0: 些什么老人家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免疫力有点差，就用今天的这道汤呢完全就可以。不过如果说问题比较严重的啊，我就建议什么呢，那个灵芝呢得用好一点的紫灵芝粉。
1: 对，
0: 要是能用上我说的采芝邦他们说的那种全株入药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灵芝鸡细粉，那就最好不过了。
1: 那还说啥呀？啊，对。
2: 哎呀，不过阮老师啊，啊，您说的这个这么高端的这个紫灵芝粉
0: 啊，
2: 这可是可遇不可求啊！
0: 啊，
2: 那可只能看缘分了吧。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您对阮老师说的内容啊还有什么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嗯，好，天上的云
0: 啊，
1: 他说：“阮老师啊，
0: 啊，
1: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可是跳舞的哦，
2: 哦，
1: 在那个歌舞团工作。”
0: 啊，
1: 特别爱美，
0: 嗯，啊，
1: 大冬天的我也不穿那厚衣裳瞎折腾
0: 啊，
1: 啊，现在吧年纪大了，
0: 嗯，
1: 这两条腿呀，啊，只要是一变天儿那就开始疼，
0: 嗯，
1: 听你讲那紫灵芝粉对身体好，
0: 嗯，
1: 我就上那药店里边去问了。
0: 哦，前两天听我讲就去问了。
1: 对喽，都说没有。今天呢跟您学了一道能调理关节疼的这个汤，
0: 嗯，
1: 我是太想做它了，
0: 嗯，
1: 但是买不到紫灵芝粉呢，
0: 嗯，
1: 你这可怎么办呢？你能不能帮我联系联系呢？
0: 嗯嗯，这位微友啊，这个紫灵芝粉呢确实不太好买，因为紫灵芝呢它是属于所有灵芝当中顶尖的一种品种，本身呢它就很稀缺，就算有也是相当的贵。但是您关节疼这个问题呢，确实应该用好一点的紫灵芝粉来进行调理，因为好的紫灵芝里边含有的灵芝多糖还有灵芝三萜比其他的灵芝那都要高，它能帮助你打通关节的淤堵，给我们的关节呢补充一些营养。特别是我提到的全株入药，就是连孢子粉连菌盖菌柄全部在一起打成的超细粉末的这种紫灵芝粉，那它的这个通脉补虚的作用就非常的强了。你要是能碰上能用上，那你这个情况改善的就特别快。
1: 嗯，
0: 那至于帮您联系紫灵芝粉的这个事儿呢，最近呢我发现我们的观众朋友好像都有这方面的呼声，是吧？
1: 没错，没错。哎，
0: 我跟你讲一下，我已经在打听了啊，你呢先别着急，等有结果了呢我一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包括你。好了，你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
1: 啊。来看这一位吧，
0: 啊，
1: 微友唐先生，
0: 嗯，
1: 他说亲戚啊是做这个灵芝生意的，
0: 嗯，
1: 走南闯北的去收购这灵芝，
0: 嗯，
1: 就不止一次的听别人讲哈，
0: 嗯，
1: 说那个就是山里边采芝的人告诉他，
0: 嗯，
1: 说如果呢能特别幸运的话，哎，就能采到最大的宝贝，
0: 嗯，
1: 就那个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
0: 嗯，
1: 只可惜呢就是一直没遇上，
0: 嗯
1: 嗯，我呢本身啊肺不是特别好，
0: 哎呦，这事儿最要命，
1: 对，常年咳嗽，哎，也吃过那个灵芝孢子粉，感觉咳嗽呢有减轻，
0: 嗯，
1: 后来赶上这亲戚手里边呢有那个更贵的紫灵芝粉，
0: 嗯，
1: 也吃了一点，
0: 哎
1: 哎，就比之前的孢子粉呢要好很多，
0: 嗯，
1: 但是咱说了谁不想用点更好的呀，
0: 嗯嗯，
1: 就一直渴望着说能用上您节目里边说的这种紫灵芝粉，
0: 嗯，
1: 那我用了之后说不定我能彻底好，
0: 嗯，
1: 阮老师啊，
0: 嗯嗯，
1: 您能不能也帮我问问这采芝邦的人呢，
0: 啊，
1: 花多少钱都行，
2: 不差钱，
0: 不差钱啊，
2: 不差钱，
0: 这位朋友啊，
2: 嗯，
0: 这种紫灵芝采芝邦那儿，我实话告诉你很少，没有多少的啊，而且呢是非常珍贵了。您之前用的这个紫灵芝粉呢感觉比那个那孢子粉更好，这个很正常啊。我们说了，因为这个紫灵芝当中的灵芝多糖跟灵芝三萜的含量比其他颜色的灵芝都要高，
2: 嗯，
0: 那么在市场上目前紫灵芝的价格它是比其他的灵芝要高很多，不是一点了，
1: 嗯，
0: 我呢确实想帮大家找到最好的紫灵芝粉，那么单

0: 靠采芝帮那肯定不行，我还在联系其他的渠道，不光得有好的紫灵芝，还得是能够是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的那种极细的粉，这才符合我的要求。那这位先生，我觉得您呢挺大方，甭管多少钱，只要能买到就行啊。那这种紫灵芝粉的原价相当高，我不太想让观众朋友花这么多的钱，但是呢我又想让你们用上，总之我目前正在努力，您呢就等我的消息吧啊。
1: 看这位微友吧，名字正好应影，刚才不说盼着了吗？他的这个微信名就叫盼盼。盼盼说前段时间说这个老爸帮自个儿呢带孩子，本来抱着孩子呢，突然那手一松孩子掉地上了。
0: 哎呦喂，
1: 对，幸亏我爸呢是坐着的，孩子没咋样，但我当时我很生气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抱个孩子你都抱不住呢？后来我爸住院了我才明白，他当时不是说这个抱孩子他自己想抱不住，就突然间晕了那么几秒，
0: 脑子空白了一下，
1: 对，他自个儿都不知道。说我爸现在真的是太遭罪了，脑血管堵了，这半拉身子呢动不了了，也不认识人了，那之前呢给他用过这个灵芝孢子粉，有用，这感觉呢有点能认出我来了。他听你讲这紫灵芝粉，我说实话张老师，我很想给我父亲用上，我希望他呢能快一点恢复，所以请张老师呢，您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帮帮我这忙。
0: 好了，这个盼盼这位朋友别太着急，因为你老爸这个问题呢他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恢复过来，因为堵得很严重了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而且呢他这个恢复的过程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个人认为呢，第一咱们要听大夫的，要积极地配合大夫的全方位的治疗，那养的方面我们再用点好的那个调理的方法，这样就能大大的加快您父亲康复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一方面呢，这个紫灵芝粉呢确实它是能帮上忙的，特别是采芝帮说的那种紫灵芝，雌雄同体镶金边的这个紫灵芝，它又是全株入药，然后又是打成了超细的这种粉的，那么这种紫灵芝粉呢它疏通淤堵的作用特别强，能帮您父亲呢清理那些淤堵住脑血管的淤血呀、杂质啊，增加大脑的供氧啊等等，帮助他的大脑恢复正常的功能。那么我们说了，一般心脑血管不太好的人用点这种紫灵芝粉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这儿呢我们三个呢也祝您父亲呢早日康复，
1: 早日康复，
0: 你要紫灵芝的事儿就放在我这儿了好嘞，
2: 有点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也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今天阮老师讲的内容有什么想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呢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文艺载道，诗以传情，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新赛段正式开启。本期节目，初中组老师将首次亮相，以独特的教学理念与课堂风格展开精彩的拿手一课，带我们走进文字深处，领悟人生感慨。
1: 这个人在冰清玉洁一片苍茫的西湖上喝酒，污染了整个西湖。
2: 他们其实无时无刻都是在以一种隐匿的方式来去爱着我们的。
3: 说少年时怀明常有而月色不常有，中年时月色常有而怀明不常有，愿怀明和月色共长久。
0: 感怀家国忧思，
1: 我望见，我在场，我共情，我记录，这便是春望的意义。
4: 雾声里的大家小我，是家道中落的难言伤痛。少年苦读的背后呢，是振兴家族的迫切希望。
0: 究竟谁的课堂能够打动更多同学？更有网际人气名师勾文君暖心回归，坐镇课评席，以真诚点评启迪教学。春天当是读书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超级语文课吧。

0: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
1: 首先登场的这位老师在晋级赛中收获了评委盛赞，
2: 还用一笔笔写上去，在一个词一个词擦出的教学行为与文本所用的百鸟手法，
3: 很好，
4: 目前最好的。
1: 他究竟是何方高人呢？让我们一起去找找他。老师您好，您认识杨聪老师吗？
4: 我知道的，杨老师是我们学校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语文老师，是一个对语文非常有热爱、非常有激情的老师。
1: 同学您好，您认识杨聪老师吗？
5: 杨聪老师是我八年级的语文老师，我会给杨老师的语文课三个关键词：欢乐、活动很丰富、非常有深度。虽然上了高中，但是仍然很怀念八年级杨老师的语文课。
1: 在哪里可以找到杨老师？
5: 我不知道哎。
1: 您认识杨聪老师吗？
6: 当然了，可有名了。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从晨曦专门跑到杭州的城东去听他的课。当时听的是胡蜻蜓看雪，我们听完之后都大为震撼。后来我们学校就把他挖过来。他的课最重要的是大道至简，

0: 天人合一的一个状态，你要不自己去他课堂看一看？
1: 我把这个叫什么呢？对，这个叫大唐气象。哎，很形象。
2: 莫非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洋葱老师？
3: 我是一颗葱，从来不装蒜。我是杭州云谷学校的语文老师洋葱老师。我觉得洋葱它具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他保持他自己的本性，他不愿意改变，他坚持自我。
4: 洋葱老师是一个上课非常生动，然后可以把一些不是非常具体的概念用另外一种形式叙述出来，让我们更好理解的一个老师。我很喜欢他上的课。
5: 我们语文老师的外号叫葱哥，这是一个敬称，是因为他在开学第一课就说出了一句他自己的名言：我是一颗葱，从来不装蒜。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尊敬他。他备课，他讲课都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好，非常有生命力。
6: 洋葱老师呢，是我们云谷学校的宝藏老师，他的语文课生动有趣，而且很有深度，我们的同事也爱听，孩子也爱听，甚至家长也关注。
2: 杨老师，你在看什么？
3: 我在看西湖的雪。
2: 今天没有下雪啊，
3: 但是我们可以想见，看到此刻的西湖，我们可以穿越到400年前张岱笔下苍茫一片的西湖的感觉。
7: 今天带着拿手一课是张岱的《灰岭看雪》，这篇文章准备了10多年了，去看一场张岱与西湖的约会。孤高情怀有谁知，独与天地向往来，那是一种审美的生活。
3: 上课。大雪纷飞的同学们好，
8: 大雪纷飞的老师好。
3: 谢谢，请坐。杨老师，为什么要用大雪纷飞来作为彼此的问候呢？
9: 因为今天我们要上湖心亭看雪。
3: 哦，他说因为今天要上湖心亭看雪，其实不止这一个理由，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用朗读走进这场盛大的雪景。
10: 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杳声俱绝。
11: 湖心亭看雪，选自统编版语文9年级上册，是中国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创作的小品文，全文仅159字，记叙了作者雪夜独往湖心亭看雪的经过，在清冷孤寂的意境中，寄托了作者幽深的故国之思与一世独立的人生情怀，穿越400年，依然让人心头一震。
10: 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3: 现在大家拿起笔来，将张岱此夜看到了些什么圈起来好吗？
9: 好的。
3: 选好了，我们找同学，以每个人上去写一样你觉得张岱看到的景物或者人物，写在那个白板上好吗？他是左手写字，他写到童子。好，下一位。哦，长堤，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写的啊。湖心亭，周子。哇，这个金陵人写得非常好。我们大体上可能就是上面这些景物或者人物，对不对？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文章中作者是怎么写这些景和这些人的。作者写到崇祯5年12月，多少年？
9: 崇祯五年
3: 是多少年？1632年。对，明朝灭亡是哪一年？1644年。张岱什么时候写这篇文章？1644年以后，明朝灭亡以后。虽然他生活在清代，但仍然写到崇祯5年12月。你能读出什么吗？
9: 怀念。
3: 对，对明朝的生活的怀念，就是一个明朝的移民的心态。时间虽然已经不是崇祯年间，可是仍然是不忘崇祯5年12月，余住西湖，我住在西湖边。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绝什么意思？消失，聚，
9: 都
3: 全部全都消失，摒弃了世界上所有的声音。此时的西湖是没有声音的西湖，是无声的西湖，
9: 一片死寂，
3: 很冷清。还有吗？
9: 寂静。

0: 当你在闹市中耳朵里面都是嗡嗡的时候，突然到了一个寂静的环境里面，你会觉得怎么样？
1: 有点孤单。
0: 这是你们的思考，对不对？如果是杨老师的话，可能有另外的想法。世界太过嘈杂，把我扔在一个无人无声的环境里面，我会怎么样？猜。
2: 自闭。
0: 我会自闭吗？
3: 开心，
4: 舒畅。
0: 对，我会非常的开心，因为这就是无声之美。张代词感受到是这样一种无声的美。朋友们看，刚才所写到的这些都是隐身在一种无声之中，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哪些可以擦掉了，它是无声的西湖。渔哪一小舟，对吧？这个舟，小舟是无声之中。还有吗？真的能写到这一节里面就没有了，对不对？就完全是无声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景出现了，叫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上下一白。那个雨字是不是多余的？我觉得很多余，把它删掉好吗？
5: 可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多余啊。
0: 啊，这位同学说一点都不多余，说理由。
6: 因为我觉得他说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就是很形象的给我们讲了当时的那种情景。
0: 来，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7: 就是写出了感觉这个雪很大，所有东西都被雪给覆盖的感觉。
0: 哦，雪很大，天云山水都覆盖了，天云山水都融入其中，所以他说这个雨字就是说这三者之间是分不清你我了，已经完全怎么样融入了，对，融合在一起了，让它也消失掉。好，朋友们，下面一句是婚姻中最精彩的句子出现了，是哪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负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为什么它是婚姻中最精彩的句子？我找你说说看。来，你来说。
2: 他说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他用的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我觉得这几个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这几个词用的很巧妙，他就生动地勾画出了在雾凇沆砀的一个大的环境的下面，这个湖上的一些景物。
0: 哦，他说芥词用的特别的好，你看用了这个粒，芥像草一样，把外在的实体变小了，凸显出天地之辽阔，以小见大，对不对？非常精彩。还有吗，同学？好，这位女同学。
7: 他这里用的有一点类似于笔画来表示这些景物，比如说我们现场去湖心亭肯定是比我们要大的，但是呢现在用一点来形容湖心亭，写出了这个景物在这天地中很渺小的感觉。
0: 哦，就人的渺小凸显出天地之宏大，对吧？很棒。就像李白的有一首诗，望庐山瀑布，怎么背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有人说，妈呀，我到庐山去没有那么高的瀑布。
5: 夸张
0: 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是诗人在大自然面前把自己缩小了，他李白把自己变成蚂蚁，所以哇，天地之大，这是一种正确的面对自然的方式。我们要会在自然面前把自己变小一点，啊，你没那么重要。还有，其实大家看到我刚才我教你他看到了什么景物，这样看起来同样就有点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包括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这些真的是写的是长堤、湖心亭、舟中人吗？摇头了。同学，来，你来说。
8: 我感觉应该是这些事物的影子吧。
0: 哦，写的是这些事物的影子，同学们勾上圈起来。这句话的主语是湖上影子，他没有写这些具体的东西，他无异于写这些长堤，也无异于写湖心亭，也无异于写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他无异于写这些，他重在的写他的影子。写影子有什么好处？那你说。
9: 体现这个诗人在西湖这个的辽阔，然后体现这个

0: 环境的孤寂以及这个张岱的孤单。
1: 哇，一连说了三个理由，辽阔、孤寂和孤单。有个成语叫什么？心单。

0: 没有了，对不对？他就很忧伤，他说我影子没有了，我要找影子。于是所有的一群小朋友，包括伊尔，那口天天会一起去寻找影子，找了一天，找了最后也没有找到，他很悲伤，非常悲伤。晚上的时候，他发现他们要走路用电筒，电筒一照，发现他的影子出现了。他找到他的影子，他非常开心。哇，那一刻我真的被深深的打动，至今记得。我觉得那样是一个儿童剧，或者叫做你们动画片，对不对？可是隐含着深深的哲学，就是一个人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影子给弄丢了，因为那个影子是属于我们人身体的什么？一部分，它是属于我们另一个自己。所以张岱看到了世界的另一个自己，那些湖心亭那些人的影子，影子会倒映在西湖上。此刻的西湖是一片白茫茫的，有什么好处啊？这里有没有画画的同学？你是学什么画的呢？
1: 素描简笔那种。
0: 哦，素描简笔，从你的那个简笔画角度，如果你来画，你会怎么画？
1: 我来画影子，一般都画的会比较虚一点。
0: 哦，画的比较虚一点，为啥呢？
1: 因为影子倒映在水里面，一般就看上去若隐若现，水波也会荡漾，就看着比较虚。
0: 非常好，一个非常伟大的美术家就此诞生了。影子是我们的精神，精神就是这样恍恍惚惚，说有有有，说没有也没有，对吧？在有无之间徘徊，那就是我们的影子。你想象一下，那个影子倒映在西湖上，同学们看，湖心亭也好，渔舟也好，舟中人也好，写他们的影子，西湖就是一块画布，那些东西倒映在上面，就相当于一个天然的画家，大自然的画手，然后在西湖上作画，这样他们才能够和西湖进行怎么样，完美的融合，对，才会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写影子的目的就是和前面一样，张岱的目的就是要和他们进行完美的融合，所以影子也是可以擦掉的。此时的西湖就是所有的一切都隐没了它的形体，那就是什么之美？如果说上面是无声之美，下面是，对，无形之美。庄子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送给大家，叫大象无形，最美的是没有形体的。 OK， 现在我们把第一整段一起来读一遍好吗？
2: 好。同春五年十二月，渔父西湖，大雪三日，
3: 湖中人咬声俱绝，是耕地，
2: 鱼达一小舟，
3: 用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
2: 湖上影子
3: 为长堤一痕，
2: 湖心亭一面
3: 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立而已。
0: 此时的西湖是无声的西湖，也是无形的西湖，我们就让这些消失掉了。现在的问题，你知道要接下来要干什么？对，说我要继续。好，现在我问题给你，你找个什么理由把我黑板上这三个内容给我擦掉，好不好？来吧，这位同学，你来。
1: 把这个舟子擦了。
0: 为啥擦舟子？
1: 他后来这个舟子他就没说话了。
0: 哦，舟子没说话，所以舟子要擦掉，这是他的理解。舟子有没有说话？说了。舟子说了什么？请坐。来，
4: 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0: 对，不要说相公你很痴迷，和你一样痴迷的人也有，那就是那个金陵人，对不对？现在问题来了，那么你觉得他张岱和金陵人之间似还是不似？像不像？他们是不是一类人？
5: 是。
0: 这位女生点头了。
4: 我觉得张岱和金陵人是一类人，因为他们都是痴迷于这湖心亭的雪景的。
0: 张岱交友曾经有一个观点，叫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他因为一个人要有点小缺点，有点小癖好，这样的人反而有深情。而大家都在家里睡觉，这个金陵人还在我们杭州的西湖来游玩来看雪，这个人的癖好和张岱脾气相仿，所以他应该是我的朋友，和我相像的，对不对？
5: 对。
0: 还有吗？来，这位同学举手。
5: 我也觉得

0: 觉得那个就是，张岱和金陵人非常的像，就是他们有那种超凡脱俗的那种吃，就也不是平常那种傻傻的呆呆的，就是像这么大雪纷飞，古代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很厚的羽绒服，很冷，你不乖乖待在家里烤火炉睡觉，你非要跑到外面来赏雪景，就感觉就像那个船夫说的。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他们就是有点像伯牙，他们那种寻到了
1: 高
0: 知
1: 山
0: 己。
1: 流水遇知音，
0: 是
1: 那个
0: 的。
1: 金陵人就是另一个自己，对不对？张岱当时是真是这样想的吗？张岱35岁，何等心高气傲，也是个富二代。我感觉他当时根本瞧不上这个人，所以当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的时候，张岱有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呀！你们认为是就是，不是我不回答你们，因为我是孤高情怀，有谁知独与天地向往来。我和柳宗元是一样的冰清玉洁。这个人，在冰清玉洁、一片苍茫的西湖上喝酒，污染了整个西湖。怎么会是我的朋友呢？可是，当他多年以后，同学们注意，明朝灭亡以后，当他在提笔写下的时候，有一个刺深深的刺激了他，就是金陵人。金陵是明朝的旧都，他是明朝的遗民，他想起了明朝，他突然发现那个没啥文化的周子才是真正厉害的人，你知道吗？金陵人客居在我们杭州，我此刻正客居在清朝。所以他就是我的另一个影子啊，他就是我的一个预言呐、啊，所以他深刻的被打动了，知道吗？就是这篇文章深刻的地方。所以张岱最后无言有几个理由：第一，他有可能不是；第二，他就是我自己，所以留给后人你们去思考。所以他留下了一片无言的西湖，无言，这就叫做无言之美。今天的西湖是无声的西湖，是无形的西湖，是无言的西湖，怎一个无字了得？无，是中国美学上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境界，我们要用一生去读懂它，让我们带着空无，走向这个纷繁的世界，获得自己心中的宁静。同学们，下课。
0: 起立。
1: 朋友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这是爱文学之学生的梦想课堂，我觉得特别享受。第二个是与亲和力不同的一种亲切的魅力，是一种老师作为乐之者的散发出的那种从内而外的魅力。我自己呢，当时在人民大会堂讲课，因为我经常上完古文课。就会填词写些主题曲给学生们唱，学生就说这个写一篇，我当场大概花了20几分钟填了一首词，我正好也抛砖引玉一下，是"青青雪落在湖心，静静临崩的大明，顺天祈求雪降临，倾听人鸟声俱静，更定前程如梦影，愁阴。"三大白强影，痴痴，凄傲的身影。我静静地听雪落下的声音，天云山水俱白，埋葬故名。你定不屑投青，也没节烈自尽，只将旧事石柜里封印。我在湖心亭听雪落的声音，仿佛冰雪一直寒到如今。20年后看清，再难遇到知音，只留下这一篇。短小品，
4: 是用现代诗来写的，
3: 对对对，
4: 对吧？我好像在诗词大会，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有一场开场诗，我也写了一个七言的古诀，最后就套用这里两句："相逢莫道相公痴，更有痴
3: 似
4: 似
3: 相
4: 相公
3: 公。"
4: 者。哎呀，真的是太感人了，大概是。那杨老师，您有没有到湖心亭上上过这一趟？
1: 我还没有，我一直梦想着。
4: 公子，你现在不是在杭州吗？
5: 对，我在杭州。
4: 对吧？也经常去西湖，也
5: 我经常去
4: 你
5: 西
4: 肯定
5: 湖。
4: 也经常讲这堂课。你讲这堂课久了之后，听杨聪老师上的这堂课，什么感觉？
5: 我自己倒不经常讲这堂课，但是我听过，我在语文课的这几期节目以来，其实听到过很多次湖心亭看雪了，就说明真的有很多痴似相公者。

0: 就是杨老师的课我很喜欢，我们在60进15强的时候，我们看了杨老师的说课都已经很喜欢了，我们能想象他的课堂呈现出来一定很美好。所以开始上课之前我就跟李老师说，我说你们会喜欢杨老师，他是一位才子型的教师，
1: 真的是才子，
0: 就是才子，挥洒自如，有一种红楼梦的感觉。
1: 哎，
0: 就是第五回他把结局就交代给你。杨老师的课在差不多我看1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讲明朝移民心态了。哎，我说怎么这样子呢，这个东西不是要到最后我们把文本读完之后再联系一下崇祯这个说法这个年号怎么样，不是，
1: 你那是平常的套路，
0: 对，他也不按套路出牌，但是他该讲的都已经讲过了，这是真的，我真的很喜欢
2: 他这个人，太通透了。你是我第一次听你的课
3: 啊，第一次，
2: 我觉得这个天下就是这样的，这个奇人，他是奇人，所以听这个课是享受，真的是享受，绝妙，
1: 真的是杨老师讲完这个课，我觉得很震撼。我在大学里教文学史的时候说，小品文千古第一。胡心亭看雪，第二即成天四夜游。
3: 对对对，就两篇，
1: 你就这两篇两篇就行了。
3: 太好了，对对对，
1: 就中国的小品文的精华就吃透了。
3: 对，
1: 但是这个胡心亭看雪呢，就是因为太经典了，无数的老师讲，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讲法，我今天听了很震撼，你知道什么？杨老师，我真的太喜欢你，大家都是在这个文章里头找有，所有找到细节，然后抠，然后那个呢。你也不失细节，你也从细节入手，哇！你最后回到无，这个我觉得太震撼我。
3: 无是有的最高境界，
1: 无是有的最高境界啊！所以你说最后的时候那个无言之美的时候，哎呀，这么简单的架构，但是直指本质，太妙了！我要给你点赞。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投票
3: 啊，
1: 我预测应该是满票，满分。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投票情况，40票
3: 啊，
1: 满分
3: 啊！
1: 你看，
3: 谢谢谢谢，
1: 哎呀，祝贺祝贺，杨老师。
4: 接下来登场的是古都西安的王靖康老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创新港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初中语文老师王靖康。
4: 王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坚守语文教学岗位10余年。他曾荣获全国初中语文教师基本功大赛优秀课例评比一等奖，被评为西安市基础教育教学能手。
5: 这次我拿手一课准备的是杜甫的《春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但是我在背的过程中，我发现它的每一个字都非常值得去品味。上课，
6: 起立。
5: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5: 好，同学们请坐。上课之前，老师先让大家猜一下，老师来自哪里？那老师来的这个地方和这首诗是有关联的。这首诗描绘的是什么地方的景象？
8: 西安。
5: 有同学说西安，对，老师来自西安。我们能不能说准确一点？当时的西安叫什么？对，非常好，老师就来自这个地方。很高兴认识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春望》。
4: 《春望》选自统编版语文8年级上册，是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5言律诗，诗歌紧扣“望”字，描绘了安史之乱中长安城残破荒凉的景象，深刻表达了诗人忧国、伤时、念家、悲己的沉痛感情。
5: 那老师问大家，作者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
6: 第一眼他看到的是他的国家已经灭亡了。
5: 春望，他第一眼望到的是国，对吧？这是作者心里面最惦记的。那我们看第一句啊，国破山河在。那老师想问大家，什么不在了？来，
9: 国家没有了。
5: 除了国家还有什么？请大家来一起读下一句。
7: 春草木深。
5: 那我们从城是不是看出来之前应该是繁荣的，这里长安城，对吧？但是又从草木深可以看出来此时已经不再繁荣了。草木长得这么旺盛，国家不在了，还有谁不在了？
10: 长安城的繁华已经不在了。
5: 长安城的
10: 繁华，
5: 繁华不在了。长安城的百姓是不是不在了？对吧？他们去哪里了？百姓离乱。好，这是第一句，我们一起来学习。

0: 第二句啊，第二句很有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野鸟惊心。
0: 他为什么写得好？你说一下。
2: 因为他本来花鸟应该是一个很积极的事物，在他这里写出了消极的感觉。
0: 很好啊，
3: 就让我觉得有一种伤感的感觉。
0: 来。
4: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之前的时候花开了，很多文人都会去赏花，会看着这些欣欣向荣的那种美好景象，但是现在看到花开，他可能会想到以往的景象，但是现在国家已经没有了，被叛军所占，所以说他的内心应该是非常惆怅的。
0: 好，读得非常深入。花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美好？
3: 因为花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美感。
0: 那鸟叫声为什么会让我们开心？
5: 因为鸟鸣声清脆悦耳，然后就跟听舒缓音乐一样，让人心里很愉快。
0: 杜甫是不是也写过两只黄鹂鸣翠柳，是不是？那在这里为什么都变了？
5: 因为国家灭亡了，然后这些已经不是属于自己国家的了，然后心中就很惆怅。
0: 曾经的美好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语文里面会说的一个词语或者一个语文的概念，叫做乐景衬哀情。所以我们会发现作者在此时他的情绪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混乱。老师再总结一下，叫做情绪错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同学们注意，溅泪是什么意思？溅泪和流泪有什么区别？
6: 我觉得话溅泪听上去的话会更哀伤一点，流泪听着就没那么哀伤，
2: 就是那种蹦溅，就是有那种嚎啕大哭，而流泪就是普通的小哭一下。
0: 好，所以我们能体会到此时作者的悲伤是什么样的悲伤，不是普通的伤感吧，它是内心连带着肉体一起的巨大的悲痛。好，那我们接着来一起读一下下一句。烽火开始。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0: 家书抵万金和上一句有没有关联？
7: 我认为这里的两句是因果关系，就是因为烽火连三月，所以家书抵万金。
0: 我们留意啊，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这是什么的混乱？我们说信都送不到了，平安都报不了了，整个时局秩序是不是都陷入了混乱？秩序混乱。那老师想问大家，家书抵万金，这是什么修辞手法？夸张的修辞手法，对吧？那这个报平安的家书有没有比万两黄金更重要？大家觉得？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啊。在2008年的时候，汶川发生了地震啊，老师的老家当时也受到了影响，我们都从教学楼上跑下来，但是我们全部都涌到那个操场，就发现信号瘫痪了。在那一刻，所有人都在发短信打电话，整个操场的整个城里面的人全部都在打电话发信息报平安。所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这也需要我们慢慢的去品读。那我们看最后一句啊，一起来读一下最后一句好不好？好，最后一句我们会发现作者是不是在写自己了？好，那老师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叫形象凌乱。同学们，他的形象凌乱到什么程度了？来，你说。
8: 这里白头搔正短是指杜甫当时他的头发白色的挠的已经非常的少了，因为他对国家的担忧，然后非常的担心，就会这样一直挠头，也就他在不知不觉中也就挠着挠着就把自己的头发挠得更短了。
0: 好，非常形象。我们看白头什么时候会白头？
9: 老了。
0: 一种是老了，另外一种是
2: 太累了，
0: 愁的累的，而且还发生了脱发的问题。白头搔更短，那还没有完啊，短到什么程度？最后一句，对，簪子都簪不

0: 住，所以前面所有的忧愁和悲伤，时代的悲哀和不幸，最后落在了作者的头发上。好，作者的忧愁。那老师想问大家，我们有没有度过杜甫快乐的时候、开心的时候？哪一首？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闻官军戍河南》河北，对比非常鲜明。你们从哪些字里面可以看到作者很快乐？
1: 我是通过涕泪这两个字。
0: 所以两首诗里面都有眼泪，但是眼泪是不一样的。第一首是悲伤的眼泪，第二首是喜悦的眼泪。好，继续说来。
1: 我还通过这首诗里面的喜欲狂判断作者的心情是极为高兴，
0: 高兴到发狂，对吗？高兴到发狂的行为表现是什么？是不是漫卷诗书？你们有没有漫卷过诗书？
2: 那有。
0: 什么时候？
3: 考完试要放假的时候，就一把搂起书然后往家跑。
0: 你想，杜甫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是非常喜欢书的，爱读书，对吧？这个时候顾不上了，把自己的书全部一卷，然后赶紧回家，这简直太快乐了啊！所以这首诗也被称为杜甫的第一快乐诗。我们接着来思考啊，那杜甫的快乐和忧愁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国家。所以作者极度的悲痛和极度的快乐，为国欢喜为国忧，是他将自己的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深深的绑定在了一起。好，我们回看《春望》这首诗，它有什么意义？
4: 要珍惜现在的和平年代，
0: 让我们珍惜现在的生活。来，你来说一下。
5: 我觉得它是让我们和这个杜甫一样，把自己的这种命运和那个国家关联起来，就是热爱祖国。
0: 好，你的慷慨陈词让老师想到了一句话，叫做天下兴亡，
6: 匹夫有责。
0: 好，那老师要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啊，像杜甫一样的一个故事。历史学家许仲英先生在回顾自己亲身经历抗日战争时这样讲述道，大家一起来朗读一下这段话。满路的人逃难奔走，开始。
6: 满路的人逃难奔走，没有人欺负人，挤着上车，
7: 挤着上船，自己留在后面，多少人走不动了，给孩子说你们走走，所以我知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
0: 所以我们有许茹芸先生这样的学者，我们有杜甫这样的诗人，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心里面是不是会安定一点？那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春望，我望见，我在场，我共情，我记录，这便是春望的意义，也是文学的意义，也是我们这堂语文课的意义。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8: 起立。
0: 好，同学们再见。
9: 我觉得他讲的挺好的，因为学校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可能没有像他这种非常深入的给我们讲解。
10: 我明白了，要将自己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利益相互绑定在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1: 我在课下也会可能是有一些遇到不会的题目，我会利用 AI 搜查一下，然后就能帮助我尽快的理解这道题，然后答对它。比如我们老师平常上课会用一些 AI 对我们进行一些课堂互动，就添加一些关于 AI 的那种小游戏，增加那个课堂的活跃度，然后我们也都能参与进来，成为课堂的一部分，而不是很沉默安静的课堂。
12: 这个王老师呢，这个课串讲评推是吧，非常传统的这种方式来，其实是对的。司马光哈，在评这首诗里说，说是这个意在言外，思而得之，然后呢这个让学生呢让读者去思考。这个学生来讲呢，他不具备深入的思考的能力的，所以这个就需要 老师来训练完成。

0: 它最大的一个方法呢就是链接，是吧？你好比说家书抵万金的时候，链接了这个汶川地震，
1: 是
0: 吧？打电话，这个哎，学生一下子唤起了经验，让他生长出新的经验，是吧？这才是课堂的功能，语文及生活，课堂及生长。
2: 你第一句的启发，什么在，什么不在？哎呀，这个太好了。妄中所在，不在者何？什么是不在的？妄中之情，乐景喜哀。然后妄中可忘家国之思，家和国同构了。到这儿最后一个，因为今天孩子不知道发簪怎么叫浑欲不生簪，因为古人是长发，身体方我们说瘙痒，瘙是忍不住的，他只几个月被困的地方就已经瘙到不胜簪，那个是叫什么，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3: 对对对，大把
2: 迅速衰老了吗？国破人衰啊，不和第一联的国破山河再联合起来了吗？国破了，人衰了，这叫什么？这叫命运共同体啊，是不是？诗圣之为诗圣，就是他始终和一个王朝的命运和百姓的命运共振，诗仙之所以叫诗仙，他始终和大唐的气象共振，一切皆共振。好，我们来看一下王老师最后的得票的情况。33票，继续努力，我们等待下一轮。
4: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老师，有着和其他老师不一样的课堂。
5: 金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
6: 大家好，我是陈燕，来自南京市聋人学校。我的学生都生活在无声世界，我用手语和他们对话，教他们诗词。
5: 岑夫子，丹丘生。陈王昔时宴平乐，千金散尽还复来。
6: 我们学生这种先天的特殊性，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方式，用更多的耐心去倾听，然后也和他们有无声到有声的互动。
5: 才必有用的信念，相信我们自己。
7: 陈老师是因为他映照了一个李清照的一句诗，何须浅碧深红色，这是花洲第一流。有时候会很幽默，像讲故事一样讲解那个诗词背后的那个典故。
8: 我很感谢陈燕老师用这样的方式来教我们，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来学习，就会感到更加的深刻。
7: 我从那个无声的世界和普通人的那个有声的世界建立了沟通的桥梁，抒发了这个诗词的意境，我觉得 很幸运。也许在毕业那天，我可能会舍不得陈老师。
8: 我用一句诗来给陈燕老师加油：大鹏与你同奔起，不要只当九万里。
7: 我希望陈老师不应该只屑于我们这个学校，应该会更加的去推广，去让外面的更多的普通的孩子也能感受到陈老师的那个课堂的有趣。
9: 陈燕老师他并不是从特殊教育专业出身的，他的研究生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的，个人素养非常高，能够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教学，这样的一个综合素质表现与他现在取得的成绩是分不开的。希望陈燕老师能够在语文课堂的教学上绽放出他个人的风采。
6: 诗教疗愈以手传心的特教语文课堂，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的德育和美育的元素。那这个元素呢，不仅仅是对于特教领域的学生适用，它更是对我们全社会啊有一个普世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也是想经由我们这样一个优秀的高质量的节目，传递给全国的观众。

0: 上课，起立。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请坐。声音是这世上最生动的叙事者，我们的耳朵捕捉到的每一缕声音，都在勾勒场景，唤起想象。

0: 想象，传递情感，请听。好，请问同学们，刚才我们都听到了哪些声音呢？这么多人举手，那大家一起说。雨声、水滴声、
1: 小狗声、
0: 狗吠，鸡鸣，还有呢？人声啊，菜市场的声音，雷声。蝉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其实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再平常再熟悉不过的，对吧？明代的散文家归有光把这些声音写进了他的文章《象脊轩志》中，读懂了这些声音，就读懂了归有光一生的时光印记与情感书写。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聚焦声音叙事，品读至情无声，听一听《象脊轩志》中的物声、人生与心声。
2: 象脊轩志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是中国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创作的抒情散文，文章以家族老屋象脊轩的几经变迁为线索，追忆家庭琐事与亲人音容，抒发了物是人非的深沉感慨和对至亲的深切怀念。
0: 首先请大家读第一段，找出与声音描写有关的句子，说一说你的感受。

0: 好，哪一位同学率先来说？好，请你说。
1: 第一段，第一个借书满架，言养笑歌。作者是在读书的时候高声吟唱手中的诗歌。第二个声音是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可能会有鸟鸣声。还有最后一段的风已引动，珊珊可爱，肯定还会有风声。
0: 风声，对吧？哦，你基本上把第一段的内容都找完了。那老师想问，庭阶寂寂是什么声音？没有声音。其实没有声音也是一种声音的状态，对不对？说文解字里说寂是无人声，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里面有哪些声音的出现啊。
2: 这里面我看到三个声音，一个是那个狗叫声，就是冬犬西吠，还有一个就是有人的哭泣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人说话的声音。
0: 这个和你在第一段里读到的声音相比有什么不同？
2: 这个声音就是比较有点热闹的感觉。
0: 第一段里面他讲到言养笑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2: 欢快愉悦。
0: 愉悦这个词用得特别好。笑歌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唱歌，长笑歌吟。
0: 长啸歌吟其实跟唱歌还不太一样，对吧？古人搓口发声，高声吟咏。苏轼写过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好，那第二段当中，当他在白天庭院里听到了这些鸡鸣狗叫，包括后面客人穿过厨房来吃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有人的生活，有烟火气息。
0: 有烟火气，有烟火气。那么这种声音带给他的是欢乐还是苦恼？
2: 一点苦恼，就是
0: 有一点苦恼。为什么呢？我看你的表情好像也有点苦恼。为什么？
2: 因为
0: 好，那我来提示你一下，我们往前找，有一句话说明了原因。
2: 带诸妇一窜，
0: 对，很好。看一下下面的注释，窜什么意思？
2: 一窜是分灶做饭，意思是分家。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啊，它的小篆字体特别的形象，下面是一双手把一根根木柴投进灶台里，然后呢生火，上面也是一双手把一个像蒸锅一样的甑放在灶台上，其实它的本意就是生火做饭，对吧？这个字就充满了声音感，是不是？生火做饭一定有声音。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庭院里，因为大家分家了，所以一定有不同时段不同小家的做饭的声音，对不对？向吉轩又离厨房很近，哪个地方写到了向吉轩离厨房很近？
1: 在第三段，轩东故常为厨，人往从轩前过。
0: 这个说得很好啊，就是看到叔伯分家，家里这么混乱，他的心里一定也是有伤。

0: 伤痛难言的，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在家谱记当中写过他们家的一个情况，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考取功名，然后他们家里也已经有很多人没有人上学，没有人读书，所以不知礼义。我们从东犬西吠当中就能看出来，如果主人经常走动，感情很好，家里的狗看到人来会不会这样叫？不会，注释里有写过，对吧？东家的狗听到了西边的声音，然后对着西边的狗和人家在叫，然后西边的狗也不甘示弱回叫。还有鸡栖与听，这鸡应该是在哪里的？
1: 鸡舍，
0: 在鸡舍鸡笼里，对不对？现在都跑到了厅堂上去登堂入室了，家里混乱不堪，没有人管，是不是啊？后面讲客鱼袍而宴，君子是应该要远离厨房的，孟子说，但是这个时候客人居然要穿过厨房才能够到家里，可见家里整个格局都非常的混乱不堪。所以郭有光看到这一切，心里一定是伤痛难言的。其实我们文章在入选教材的时候删掉了一段，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讲向己生曰表达了什么样的感受。当我在这间陋室里读书的时候，别人看我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但是我知道自己就像历史上著名的巴青和诸葛亮一样，一定能够扬眉顺目，有从这里走向天下的一天，对不对？表达了他什么样的心情啊？
2: 表达了他心里的豪迈，以及他渴望去取得功名的这样子的决心。
0: 是的，世人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年轻的郭有光对此是充满信心的，对不对？所以即使外界的环境再嘈杂，我读作轩中也能够安然读书，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和追求。所以老师讲物声，其实物声啊，以白天夜晚庭中和轩内划分，我们能感受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大家的声音和小我的声音。所以物声里的大家小我是家道中落的难言伤痛，少年苦读的背后呢，是振兴家族的迫切希望。好，我请问文章里还有一个地方写到了郭有光的哭泣是在哪里，是怀念谁？
3: 庭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青青如盖矣。
0: 嗯，这个地方有哭声吗？
3: 他没有，
0: 好像没有。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
3: 他这里写的是他的妻子，他看见他的妻子死之前种的一株枇杷树，然后现在已经长得非常高大，然后呢非常怀念妻子，借物抒情。
0: 借物抒情讲的这个词特别的好，枇杷树其实是他情感的寄托，他望着树就想到人，但当庭中只见树不见人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心里会翻滚和澎湃着哪些声音？
4: 他的心中会再次回首他跟自己妻子交往那些温馨的场景。
0: 诗经里怎么说？寝色在玉，莫不静好。我们现在说岁月静好，是吧？嗯，但是这也是一段很短暂的时光。好，谢谢你。那么我们有没有发现，在写回忆妻子的这一段的时候，跟前面的几段相比，文章当中的声音似乎沉寂了不少。我们说不言情而情自现，怎么现？其实情感的深沉含蓄就是通过用这些声音来描写，来以小见大，以声传情。好，整篇文章当中复调交织的声音最终归于沉寂。向己轩见证了一个人的半生和一个家族的百年，它不再是一间普通的小屋，它是郭有光少年情志的见证，是家道中落的写照，更是他情感寄托的所在。其实在我们以前学习的很多散文当中都有这样关于声音描写的艺术手法，比如说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大家读过吗？啊，有潺潺的流水，有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映衬着他自己内心的温柔的叹息。在《我与地坛》里，史铁生也用了很多的排比，写出了地坛的寂静与生机，以及他与自我与生命对话的声音。啊，还有大家学过，汪曾祺笔下昆明的雨。对吧？
1: 就讲君子的那个。
0: 哎，讲君子，除了君子还有什么声音啊？
1: 那个卖杨梅的小女孩。
0: 写卖杨梅的苗族

0: 女孩的声音是什么？
1: 哎呦喂，
0: 娇娇的，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对吧？昆明的雨季就像这个娇娇的声音一样，一定是温柔而绵长的，明亮而丰美的。好，回到象脊宣志，自然之声是他精神的慰藉，那么亲人之声是他无尽的思念，而寂静之声是他人生的悲痛和孤独、伤感与难言。言为心声，闻声知情。今天我们以声音叙事打开了象脊宣志，我们听到了其中的物声、人声与心声。希望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大家都能够敏感地发现这些声音，以声音叙事作为你观察生活、体察文章的一个切入点，共同发现这些声音叙事背后的动人力量。好，今天的课老师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那么同学们再见啦，起立。
2: 首先我觉得他说话声音很好听，感觉很有趣，然后就把它听完了。
3: 陈老师是聋哑学校的老师，我就蛮好奇的。
0: 我学生都生活在无声世界，所以为什么就是选择以声音叙事，我想也其实特别契合我的职业身份。也是因为教了学生之后，他们给了我这样的启发。就是现在医学比较发达嘛，孩子们都佩戴了助听器、人工耳蜗，其实他们的世界不再是一片沉寂但是呢，因为就是这种科技音的原因，它也会同比放大周遭的声音，所以在我们孩子写作文、写日记的时候，我就很敏感地发现他们就是在用声音进行书写。所以我在读《象脊宣志》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发现这里面写了好多好多日常生活当中细微的声音。那么我就想尝试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一下这篇文章。
4: 所以我们每个语文老师都是拿自己的生命在上课，
0: 这就是我的生命体验。
4: 这个很妙，本来这个设计的妙处，假如说有8分的话，加上您的这个背景，就会变成10分。
5: 陈老师身上有些特质非常打动人，第一个就是他的这种温婉的气质，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水平，就是所有的话，所有的孩子的这些内容都
6: 全接得住，
5: 信手拈来，而且接得住，不是这种生接，还是往后一引啊，这个姿势非常的优雅，就是从老师的水平来说特别好。但是就是选这一篇，用这个切入点，我觉得有点浪费。如果选口技，如果选琵琶行，如果选一蓑烟雨任平生，可能会更离题更近，甚至选陈情表，但是我觉得选象脊宣志，就确实不够典型啊，在我的这个视角上，这是我认为比较可惜的地方。
6: 他这个点选的我倒是非常认可，陈燕老师他的特点你会发现是什么？他往那站着一说话，他有两样东西特别有穿透感，就是他的目光和他的声音特别有穿透感。就这个其实是一件很难得的天赋，可能你常年面对那些孩子，可能也造就了你这种底蕴啊。他只用声音来控场，能控全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天赋，这个非常强。所以我就理解他选择这个声，我倒是认可。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你要选择这一点可以剑走偏锋没有问题，但只要克敌必胜，你要形成一个闭环的逻辑，对吧？那么你物声、人声，最后心声怎么体现出无声？这个收束不是总结一下中心思想就可以了？就是他为什么通过这些物声、人声能表达他的心声？他什么样的心声？如果这一块展开来去解释，再回望那些前面的声音，那些无关紧要的，就是琐屑事嘛，寻常物嘛，就是家常话嘛，你们知道这个叫什么？当时只道是寻常啊。我没说我的心声，至情无声，那个就妙不可言。
0: 有了新的启发，我想这个课应该是越学 越好。
7: 我也在成长。
6: 好，我们来看看陈老师最后的这个

0: 得票数。34票还是个不错不错的成绩啊！祝贺陈老师，
1: 谢谢谢谢。好，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上海的青年诗人胡逸新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胡逸新。我的名字当中逸这个字的本意是种植，新呢是太阳刚出生的样子，所以说逸新这个名字呢就是种下太阳种下黎明的意思，所以我一直都希望成为孩子语文学习当中的小太阳。我呢同时也是一个写作爱好者，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呢就出版了自己的诗文集。
1: 胡老师不仅是一位青年诗人，更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中国诗歌学会双重会员，曾荣获全国原创文学大赛诗歌奖项、上海市民诗歌节赛事活动一等奖。他独特的嗓音为他赢得了上海市朗诵之星的称号。
2: 所以呢，我是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来去带入文本，时常带着学生在文本当中散步，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教学理念。看到超级我就想去靠近，想去沉舟在我们的语文的河流当中去探寻这样的一种超级，所以来到了超级语文课。上课，
3: 起立。
2: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2: 请坐。在开始上课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个互动啊。如果你可以变成一种动物或者植物，来去一直陪伴在你爱的人身边，你会选择哪一种植物或者动物？你来说一下。
5: 我觉得我会变成一株茉莉花，因为我们成都那边非常喜欢喝盖碗茶，盖碗茶呢就会有茉莉茶。如果我可以变成一朵茉莉花，我就可以加入这个茶里面，陪着我的外公外婆、我的爸爸妈妈。
2: 有地方特色又特别有诗意，特别好。你来说一下。
6: 我想变成一个人，因为我不想变成任何动物。
2: 就作为你的，
6: 没错，
2: 你的形态来陪伴在你爱的人身边。好，请坐啊。我想今天我们这个作品说不定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答案，就是我们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金色花》。
1: 《金色花》选自统编版语文七年级上册，是印度诗人文学家泰戈尔创作的散文诗。作品以奇妙的想象，通过一个孩子变成一朵金色花与母亲嬉戏的温馨画面，生动表现了深厚动人的母子亲情。
2: 大家学诗的话一般都会怎么样啊？哎，都会去朗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采用这个朗读的方式来学习这首现代诗，来看一看我们如何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把金色花读好并且读懂这首诗。大家可以做一些笔记啊。首先呢，重读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着重号来把它标注出来，还有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尖的符号，还有这样一竖啊，来表示停顿，还有这样一个类似于弧线啊，连读嘛，有停就有连，这个就是贯读。还有一个啊，这个是语调的拉长，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箭头来进行标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老师先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大家来听老师先来读一下诗的第一节。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只是为了好玩，长在那棵树的高枝上，笑嘻嘻的在风中摇摆，又在新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吗？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的在那里依你笑，却一声不响。其实我们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简单的去做一个朗读符号，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这种方式去读懂文本。那么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下，这篇文章当中啊，母亲跟孩子进行了哪几次互动呢？你来说一下。
7: 第四章段，母亲做祷告的时候，我身上的香气被母亲闻到。
2: 我的形态是
7: 气味，
2: 花香，香气啊，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互动啊。那么接下来谁来说一下第二次互动呢？

0: 第二次互动是在吃饭的时候，是坐在窗前读东西的时候，坐在了膝上。
1: 第二次互动当中，我的形态是什么？
2: 我是化身成一个影子。
1: 那么第三次互动，谁再来说一下？
3: 我觉得第三次互动是变成了，孩子，落到地上变成了母亲的孩子。
1: 啊，好，请坐啊。那么我们就用刚才学会这种方法，分为 A、B、C 三个组，大家可以呢自己来读，出声来读，也可以前后呢互相讨论。一会儿我们请同学呢来展示。好，下面呢我们来请同学分享一下哦，香气这一次互动，来，这位同学。
4: 悄悄的要中毒，因为这个孩子，他是在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变成了金色花。这里中毒的话，就会读出这个孩子的俏皮。金色花的铃音，诗的标题就是金色花，所以我认为这里金色花的铃音如果中毒的话，可以体现出这个主题。
1: 嗯，分析得非常好啊。这个孩子他此时此刻的一个形象呢，是非常调皮的，对吧？我们再来请第二组同学啊来分享一下。
2: 当你吃过中饭，是当着后面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吃过中饭，然后这个中饭我是，标了个重音，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标了一个下降的音调，然后说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肩上时，这个头发后面我也做了一个停顿，这个小小影子我做了一个下降的语调。然后这个书页我做了一个重读，
1: 用你的这个方式把这一段话来读一下。
2: 当你吃过中饭，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肩上时，我便要投我的小小影子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
1: 嗯，很好啊，请坐。那么有没有同学有不同的意见呢？你来说一下。
5: 我是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就是我觉得在《罗摩衍那》后面我读声调会好一点，因为这样子它能更体现出我的这个调皮。
1: 那你用声调来读一下。
5: 当你吃过中饭，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上时，我便要投我的小小的影子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
1: 虽然两位同学他们这个声调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都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个内容对于这个文本的理解来读出来。那么接下来的在第三次互动的时候呢，他又变回了一个孩子，你们是怎么进行一个处理的？
3: 我是先在当后面加了一个停顿，然后在拿了灯的灯后面又加了一个停顿，然后在突然这儿加了一个连读，又成了你的孩子时在成了这儿加了一个音调的上扬，最后在听后面加了一个声音的延长。
1: 说一下你这样处理的原因呢？
3: 突然落到地上来，觉得是作者想给妈妈一个惊喜。
1: 哎，非常好啊。
3: 所以我要在突然这里加一个，就是连读。
1: 连读。嗯，好，请坐啊。大家看一下这几次互动，它在时间上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哎，大家明显的看到呢，从早到晚，也就是用了这个一天的时间，一直来跟母亲进行互动。在文章的这个后面又有了一次母子之间的这种对话，一起把这两句话来读一下。
6: 到哪里去了？你说的话，孩子，我告诉你，妈妈，这就是我当时想的话。
1: 这一次呢，我们同桌来组合啊，一个人呢扮演妈妈，一个人呢扮演孩子。然后呢，我们就请我们的组合来去展示一下这一次对话。读好的同桌啊，可以举手啊。你们两位，
7: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
8: 我不告诉你，妈妈。
1: 其他小组有没有不同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来再展示一下？
5: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
4: 我不告诉你，妈妈。
5: 让我中毒了你和孩子这两个，因为我觉得他这句话并不是想说这个孩子他是真的是坏孩子，
1: 他不是真的坏，那他
5: 所以我就选择了没有中毒这个坏这个词，然后选择他的孩子，指的就是更能显出他的一个天真烂漫的一个孩子的一个形象。
1: 他并不是说这个孩子很坏啊，他在这里更多

0: 的是一种什么呢？是在责备的同时，它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母亲对于孩子这种爱，对吧？母亲她虽然说在这一天她没有见到她的孩子，但是她无论是在做祷告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还是在她参与劳动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她一直都陪伴着她，她也感受着来自于孩子的爱。孩子跟母亲呢玩这样的一个游戏，但是她默不作声，有些爱呢她可以不留姓名。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大家来读一下，匿名之爱。那我们经常会用这种匿名的形式来去表达这种爱，那这也恰恰符合我们的一种审美。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回过头看一看我们开始提到的这个问题啊，你想变成什么来陪伴在你所爱的人的这个周围？有没有同学有新的答案？你来说一下。
1: 我想化成一道光。这样子这个光它可以时时刻刻照亮在他们的身旁，我可以陪伴他们，看着他们做他们的事情，我也可以把我这个照映在他们的身上，可以与他们有一个亲密的一个接触，
0: 一种阳光，对吧？好，请坐。那么这个也特别符合我们东方人的一种感觉，就是阳光和空气他们其实无时无刻都是在以一种隐匿的方式来去爱着我们的。今天我们用朗读的方式来去感受了这种纯粹诗化的爱，那愿我们之后呢都能够成为生活的朗诵者，不光通过眼睛，也通过你们的声音，通过你们的心灵来去唤醒那些可能深沉的、可能沉默的爱。好，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1: 我给胡老师投票了，因为我觉得胡老师他讲的课很有意思，他运用了一种很新颖的一种模式，把现代诗的朗读和诗人的情感以及诗歌的内容三者做了一个结合。
2: 胡老师他这堂课我特别喜欢两点，第一个是他本人和课合一的那种诗人气质，第二个是他非常务实的选择，他没有炫技，就是老老实实的在做，用学诗的方式学诗。
3: 胡老师的普通话特别好，又是朗诵之心，你上来教了读的方法，对吧？重音，然后这个有连读，然后有声调的起伏，然后你这核心的三段都让他们每个人起来说标了重音，标了怎么怎么样，最后他们只是自己读了一下，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体现出他标注的。
4: 你呢是想用这个标注的方式来代替理解，我知道你的教学的理念啊，但是说的太多了，你说的太多了，学生分析的太多了，读的太少了。再一个就是它的主题啊，不仅仅是谈母爱的，母爱有点在这里有点浅了，
3: 太泛了，
4: 太泛
5: 了。我很同意荣老师刚刚讲的，是因为泰戈尔写新月集，他十几岁，十四岁左右，他妈妈没了。
3: 对，
5: 所以这时候怀念母亲的时候，然后宗教的爱、母亲的爱、孩童的爱和那个时代他的呼吁，用爱来进行社会改造的。他不光是要传达爱，他其实是
3: 一种守护，用爱来守护。
5: 守护。
3: 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给你最终的投票情况。32票。
6: 最后登场的是来自苏州的孙高原老师。
7: 我叫孙高原，来自苏州的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那我呢，同时也是一名班主任，我就是一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班主任。我从以前读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两位词人，一位是李清照，一位就是苏轼。那苏轼的这种人生哲学呢，也深深感染了我，所以我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也是特别喜欢选取一些苏轼的一些文本来跟学生一起探讨，希望他们真正的通过这堂课，通过苏轼能够获得成长。上课，
1: 起立。
7: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7: 请坐。宋代文人苏轼一生啊有过高光的时刻，名满京城，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他的一生啊也有很落魄的时候，尤其是被贬黄州期间，尝尽了

0: 人生的苦难。但是啊，也正是因为他被贬黄州，也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诗词。大家能不能背出一两首？
1: 大江东去，
2: 浪淘尽，
1: 千古
2: 风流人物。
1: 故垒西边，
2: 道是
0: 三国周郎赤壁。好，同学们还能想得起

0: 记，文章继续了作者月夜邀友漫步亭中的小事，以空明澄澈的月景为映衬，在洒脱闲适的表象下，含蓄地流露出贬谪中复杂微妙的心绪，既有旷达自适的乐观，也有一丝人生感慨的悲凉。
1: 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读一下这篇课文。
2: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借衣欲睡，月色入目，欣然其心，念念不忘，
1: 非常好。那同学们，这个字认识吗？这个字啊，其实是闲的繁体字。这个字在这篇文章中啊，历来为人称道。我在课前呢也查了一下字典，我摘录了它的三个意思，我来读前面的，你们来读比如后面的，好吗？闲表示无事，与忙相对。
2: 比如闲游。
1: 表示安静清静。
2: 比如闲行逸致。
1: 表示放着不用。
2: 比如闲置。
1: 对，这三层意思在这篇文章中啊，或多或少都有体现。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三层意思来好好的品一品这篇文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闲游。同学们，这篇文章哪几句是写闲游的？
3: 有相与步于中庭。
1: 没错，这是闲游的内容。还有没有同学们？
4: 念无语为乐者，可以看出作者闲来无事，这个点人家都在睡觉或者夜读，然后苏轼是想出去看月亮的。
1: 哦，你们晚上会与朋友一起出去玩吗？
5: 会
1: 吃
5: 宵夜。
1: 啊，吃宵夜。那如果是非周末时间呢？很多同学摇头了，一般不会，因为你们还要
6: 写作业。
1: 写作业呀。好，古代的官员呢，他晚上一般也有一些公文要处理，案牍之劳形，他一般呢也会有一些应酬。但是苏轼怎么样？我觉得他什么都不用想，天黑了就干嘛，把衣服一脱睡觉，看到那美丽的月色映入了门中，马上干嘛，开开心心的出去玩，这是一种何等的闲适。同学们，还有一个动词，就是苏轼游玩的时候那个动作，也能看出他闲来无事，发现了没有？一起来说哪一个字。对了，如果我换一个字，你看好不好？相于行于中庭，相于游于中庭，好不好？来，谁来说一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来，你来。
3: 因为这里的步是散步和漫步，表示出这个苏轼他是很闲的一种状态。
1: 好，散步跟行，大家有没有发现速度上谁更慢一点？对，那游跟步又有什么区别呢？来，你来。
7: 游是就是有点有目的性的去游玩。
1: 对，说得真好，目的性不一样。那同学们，我们一起来把前三句读一下，读出这闲游的闲来无事。元丰六年起。
2: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借衣欲睡，月色入目，欣然其心，念念不忘，最是念思君
6: 怀
2: 怀
6: 怀
2: 里未相与步于中庭。
1: 嗯，我听到同学们故意把语速放慢，语调放得舒缓一点，凸显出闲来无事，非常好。那同学们，作者是因为月色入户，于是他便欣然起行。同学们，那在这次闲游中啊，是什么给这次闲游增添了一份闲情逸致呢？是什么？是张怀民，更是与张怀民一起欣赏的。很好， 欣赏的美景。那同学们

0: 我们一起来研究这第四句，作者是用哪些手法写着月色的，又写出了这月色怎样的特点？你来。
1: 他是用了比喻的手法。他先是说亭下如积水空明，是把月光比作积水，体现出月光的澄澈透明。然后后面是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银叶，就是也是衬托出它的月光的明亮。
0: 还有一处比喻，大家听到他说的吗？把竹柏。
1: 把竹柏比作水中的藻荇。
0: 哎，非常好。他刚刚说了一个关键词，你们听到了吗？同学们，这水啊越清澈就代表着这月色越
1: 澄澈透明。
0: 说得好，越澄澈透明。那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月色，读出这澄澈透明的感觉。有同学可能犯难了，老师，这澄澈透明怎么能读出来？你们看过西游记的电视剧吗？里面有几个人啊说话特别的空灵，谁呀？如来佛祖、菩萨，还有谁？对，玉皇大帝。你这泼猴是不是很有空灵的感觉？咱们这样，咱们模仿他们来读一读这亭下如积水空明。来，起。
2: 亭下如积水空明，
3: 水中藻荇交横，
4: 盖
0: 竹柏银叶。但是我觉得同学们最后一句似乎不应该如此空灵吧？你发现什么了？
5: 他是说这大概是竹树和柏树的影子。
0: 没错，作者此时已经在揭露谜底了，做大概就是竹柏的影子。所以最后一句我们要读出恍然大悟的感觉。我们再来一次好吗？
2: 亭下如积水空明，
3: 水中藻荇交横，
2: 盖
3: 竹柏银叶。
0: 读得真好，同学们，那这一次闲情逸致的出游是月色赋予了他独特的心情。但是同学们，这样的闲游，这样的闲情逸致，却是在闲置的背景下产生的。你如何理解这闲置呀，同学们？
6: 这个闲置表面上是说苏轼跟张怀民他们的性质是很闲的，此时闲来无事。分下深层的原因，其实就是他们二人被贬，他其实是带有一种自嘲的那种感情在里面。哎呀，我这个贬到这儿来了，我这没事干了，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嘲讽，也是对他自己这个一种他的仕途的一种感慨。
0: 自嘲和感慨，说得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段背景资料。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随后被流放到了湖北黄州，任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作者有职无权的闲官。本文写于元丰六年，苏轼被贬谪到黄州已经有四年了。所以啊，同学们，苏轼他是一位有着惊天伟地之才的才人，但是此时他却好像被束之高阁一般，无用武之地。因此他吟下了这样的句子，一起来读。最后一句我跟大家一起再来读一遍。
3: 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同学们，这句话中的哪几个字、词或者句又透露出作者怎样的心境呢？有发现吗？你来说。
7: 我感觉他现在目前这个状态很闲，没有任何的工作，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仕途能去做官。还有一个就是他既然被贬，他有闲情赏月，

0: 就能说出来他那种释然的那种感觉。
1: 好，读出了释然，你来。
2: 我觉得作者这里可能也想安慰一下他的朋友张怀民，因为作者已经被贬了很多次了，而张怀民这次是第一次被贬到了黄州。那么我想，作者在这里待了4年，他已经释怀了。但是怀民你呢？你才被贬到这里来，你对你的仕途还有很多很多觉得不甘。那么可能我需要开导开导你，过了4年，可能你也释怀了。
1: 对，他的这种乐观，不仅影响自己，还要影响朋友，人生缘何不快乐啊，同学们！只因未读苏东坡。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说少年时怀民常有，而月色不常有；中年时月色常有，而怀民不常有。愿怀民和月色共长久。相信今天上完了这节课，大家对怀民和苏轼的友谊有更深的理解。大家可以尝试完成这篇随笔《我的怀民，我的愿》。下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3: 我觉得他的课很正能量，他的风格就是比较豪放的，然后让我很放得开，然后让我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4: 我听孙老师的课，就是他一起手给我的感觉就相当好，就中气十足，就是一个语文老师能够带给孩子们的那种生命气象，就那种感觉特别好。然后他的朗读非常到位，他的解读其实也到位的。为什么怀民意未寝？因为我知道他没睡。我不是因为我睡不着我去找你的，是因为我知道你睡不着，所以我来找你的。以索取的方式在付出，就是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就特别像我让我妈给我包饺子，就是其实我没那么爱吃饺子，但是我常常让他们给我寄包子和寄饺子。他们在为我付出的时候，他们是高兴的，就像此刻苏轼在叫朋友起床的时候，他是高兴的，因为就不用你说我全懂，我知道你的那种痛苦，所以我要把你叫出来。然后我就想起了《赤壁赋》里面的说，吾与子之所共事，事是享有，享受拥有，就得意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忙碌和充实，失意的时候我们又可以享受闲情逸致。这就是苏轼，就为什么我们这么爱他。
5: 有想法一定要和前赤壁赋这个合在一起读。客有崔洞宵者，一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然后他就问客了，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啊？大家都说苏东坡的豁达安慰了客。你知道客是谁吗？这个客是一个道士，而且在中国道教史上非常有名的，他一个得道之士，他表现得那么悲伤，为什么？他悲伤了，苏东坡就来安慰他了。苏东坡开解他的过程中就把自己给开解了。你看这个道士多聪明，他是个得道之士啊，他其实在拯救那个苏东坡。苏东坡投桃要不要报李啊？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元丰5年升华为东坡了之后，元丰6年这个新贬来的张怀民，哪怕他是新党的人，这个时候苏东坡已经放下一切人生芥蒂，与自我命运和解了。他会怎么样？他会来安慰怀民。怀民啊，哎，我想通这一层，我就觉得人性之伟大。为什么苏东坡这样的人叫大宗师？人生如果不快乐，就是只因为读苏东坡。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给孙老师的投票，好吧？好，35票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祝贺祝贺。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节目，初中组老师们怀揣对语文教育的真诚与思考，以各具特色的拿手一课，呈现教学的多元风貌。洋葱老师暂时领先。下期节目，初中组。

命题赛课阶段将正式开启，老师们将围绕语文中的大好河山展开同题教学。究竟谁能够问鼎本季初中组冠军？让我们拭目以待。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淳朴乡情是村头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这几类体质是结节息肉的重灾区，出现类似症状要警惕。
3: 气滞、痰湿、淤血，在整个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叠加积累的一个过程。
1: 略带酸苦的它，却是行气解郁的法宝，很多人听过却没见过。
3: 如果说这个患者啊，腹胀的比较明显啊，两胁胀满的比较明显，那么我们就要加大行气的力度。那么在这个里面，力量是最强的，它可以行气导滞啊，不单能够梳理我们的气机，同时呢，对我们的脾胃也有调理的这种作用。
1: 每天做两个动作，帮你调理脾胃，赶走痰湿。
3: 刚才我们这一套的动作呢，就通过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肌肉啊，起到活血通络的这种作用，然后呢，就可以增强我们脾胃运化的功能。
4: 对，
3: 所以它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老年人群。
1: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李全旺，为您带来如何改变气质、寒湿体质、远离结节息肉的精彩内容。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随着医学手段的不断进步，各类结节、息肉等癌前病变的检出率越来越高，相关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据国内最新文献报道，我国健康人群肺结节检出率，在参与研究的8277人中，男性肺结节人数约为1515人，检出率为15.9%；女性肺结节人数约为1730人，检出率为20.9%。在关注如何防止结节息肉恶化的同时，更为迫切的是要找出人体滋生这些癌邪的根本原因，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常务委员、中西医结合微创专委会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李全旺主任，掌声有请。你好，李主任。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请落座。
1: 李全旺，博士生导师，国家肿瘤微创联盟、中西医结合肿瘤微创专委会后任主委，北京中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3: 那想问一下李主任，人体好端端的为什么就会出现结节和息肉的问题呢？
2: 结节或者是息肉啊，它不同于外部邪气对我们身体的一种侵袭，而且它不是一日生成的，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土地上的这个杂草，它可能要经过潜伏期啊、萌芽期、快速生长期还有从量变到质变期，最后形成癌种这么一个整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气滞、痰湿、淤血，在整个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叠加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气滞是一个最初始的，然后我们最常见的这么一个诱因。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体质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研究表明，有七种情绪对人体的免疫系统伤害最大，分别是生气、悲伤、恐惧、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如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而这些不良情绪往往是导致气滞的最大诱因。反过来，气滞体质的人群由于脏腑功能失调，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侵扰，而产生以上各种不良情绪，二者形成恶性循环。那么气滞人群究竟有哪些典型表现？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气滞问题呢？
0: 想问一下您，这个气滞的人群都会有哪些特点呢？
2: 气滞的人群啊，他的症状还是非常典型的啊，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他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个是胀闷啊，另外一个是疼痛。这个气滞发生在我们的胸部，那么基本就会表现为胸闷、善叹息啊，老是长出一口气啊，这种情况。假如说这个气滞发生在我们的胃部啊，中脘胃部，那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胃部的疼痛，还有胃部的胀满啊，甚至吃了饭以后啊，我们容易嗳气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假如说这个气滞啊发生在我们的四肢，那么有可能就单纯的出现了疼痛。气滞发生的部位的不同，表现的这个症状也不同。
3: 那李主任，针对这种气滞的体质哈，这些朋友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帮助他们调理一下呢？
2: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喝茶呀这一类的
0: 代茶饮，是不是？
2: 代茶饮，
0: 我看今天您也给我们带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0: 这样我们先来品尝一下哈。好香啊。
3: 对，闻着挺香的，喝起来有回苦
0: 的，回苦。橙子觉得味道怎么样？
4: 就是闻上去特别喜欢，然后但是喝起来确实像两位说的特别苦。
0: 所以李主任，这个代茶饮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茶我尝着还是挺好喝的啊，可能你们感
0: 觉
2: 比较苦啊。这个茶呢是佛手玫瑰花。

0: 茶，里边包含三个成分，枳实，玫瑰花和佛手，这个枳实呢可能大家不是太常见啊，但是我们常用的治疗气滞的这么一个药物，它的力量比较强，它可以行气导滞啊，不单能够梳理我们的气机，同时呢对我们的脾胃也有调理的这种作用。第二个呢是佛手，佛手就是我们常用的佛手瓜，它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中药，它是芳香的啊，作用比较温和，同时呢它可以疏肝理气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玫瑰花，玫瑰花本身它有一个养血和血的功能啊，对我们的女性啊非常有好处，同时呢它也可以疏肝和胃，所以这三个药物啊放在一起就可以缓解我们常见的啊气滞的一些症状啊，平时就可以喝的啊。我们气滞不是那么明显，比如说稍稍有点感觉，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啊枳实5克啊，玫瑰花5克，佛手10克，那么就可以了，用我们的开水冲服就可以啊，就像我们泡茶一样，泡茶一样。如果说这个患者啊，那么腹胀的比较明显啊，两胁胀满的比较明显，那么我们就要加大行气的力度。那么在这个里面，枳实的力量是最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枳实变成10克啊，玫瑰花还是5克，佛手还是10克，那么就可以那个缓解我们气滞的这个症状了。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缓解气滞的一些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么针对血瘀和痰湿的人群，中医又有哪些好方法可以应对呢？我们也采访到了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的李洪照主任，听听他是如何用补气通脉的方法来解决结节问题的。
2: 李洪照，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擅长运用补气通脉法治疗耳鸣、脑鸣、失眠、眩晕、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3: 一个是从瘀而治，一个是从痰而治，无论是哪种思路，在准确辨证基础上呢，治法与方药一定要紧扣补气通脉散结这几个字。我临床上会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用药上会有所侧重。比如说针对气滞，尤其是肝郁比较严重的人群，就需要理气疏肝，通调肝经，常用柴胡、郁金、香附、佛手、川芎，旨在恢复气机通畅，重点疏通肝经瘀滞，从气的层面阻断痰瘀生成。那针对痰湿为基础的人呢，就要健脾化痰，常用茯苓、白术、半夏、陈皮、折贝母，旨在切断生痰之源，使脾健湿化，津液得以正常输布。针对血瘀与久病入络，就需要活血化瘀、疏通脉络，常用丹参、赤芍、鹅柱、王不留行、地龙，旨在化开凝结之淤血。而针对结节局部呢，就要软坚散结，消磨隐形，常用夏枯草、玄参、连翘、鳖甲、牡蛎，此为针对性消除病灶，常与理气化痰活血药配伍使用。最后贯穿始终的呢，就是要益气扶正，培补根基，常用的有山芪啊、党参、太子参、山药，此为补气核心，旨在增加脏腑功能动力，改善气虚之根本。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的原因，想要知道息肉结节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看大医的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除此之外，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临床体会，我发现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情志。为什么有些人既长甲状

0: 腺结节又长肺结节，乳腺上也有结节，子宫上还有肌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整个有一条经络不通，这条经络就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条经脉之一，足厥阴肝经。足厥阴肝经呢，起始于足打趾，然后一直往上走，沿着小腿、大腿内侧，经过小腹、肋胁部、胸部，最后一直走到头顶，与动脉交汇。大家想一想，甲状腺在哪？在脖子前面。乳腺在哪？在胸部。肺在哪？也在胸腔。子宫在哪？在小腹。这些位置都在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这条经脉就像一条巨大的蝎子，从脚一直爬到头顶。由此可见，结节和肝经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为什么肝经会出问题呢？往往是因为这个人禀赋不足。哪里的禀赋不足啊？肾虚。中医讲木火土金水，肝属木，肾属水。正常情况下，肾水要滋养肝木，这叫水寒木。如果肾精不足，水不够了，就滋养不住肝木，肝火就会旺起来，肝阳就会上亢，肝气就会郁结。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脾气不好，脾气急，容易烦躁。有些人则是思虑过度，爱生闷气，时间长了，肝经的气机就不通畅了。那么痰和瘀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像一条大河，如果水流很快，它就能把泥沙都带走，反过来如果水流很慢，泥沙就会慢慢沉积下来。这条河里的水就是我们身体的气，如果气行充足，气血运行通畅，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气力不足，气行不畅，那么水谷精微运化不掉，就会沉积下来，沉积下来的东西就是痰浊和淤血。所以说痰和淤不是根本原因，它们是结果，根本原因是肝经不通，是气机不畅。所以说结节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身体内部环境出了问题，慢慢堆积起来的。那不同部位的结节是不是都一样呢？其实都离不开肝经。肺结节，很多人觉得是肺的问题，但肝经也经过胸胁，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就更不用说了，都在肝经上。子宫内膜息肉也在肝经的循行范围之内，所以不管是哪里的结节，追根溯源都离不开肝经的气机郁滞，以及由此产生的痰和瘀。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刚才的节目中，李主任讲解了通过疏通肝经调理痰

0: 湿和血瘀的方法。接下来的节目中，专家还会带来简单易行的穴位散结法，千万不要错过。
1: 关键是要把肝经的气机打通，让这条大河重新流动起来。肝郁气滞是结节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我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像给身体装上一个减压阀，每天做一做，帮助疏肝解郁，调畅气机。第一个动作是拍打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呢？就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穴位中医叫它气会，意思是全身的气都汇集在这里。我们用手掌搓热，然后轻轻拍打或者按揉这个部位，每天50次左右，力度以舒适为宜。拍完之后，你会感觉胸口通畅了很多，烦躁啊、生闷气的感觉也会减轻，这是给气机开了一个总阀门。第二个动作是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趾缝往上约2横指的地方，这是肝经的原穴，专门疏肝养血、平肝行气。如果你经常头痛、烦躁、睡不好觉，按这个穴位特别管用。用拇指指腹按揉，与局部酸胀为度，每次按1分钟，每天2次，这是直接给肝经松绑。第三个动作是按压合谷穴。合谷穴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手背虎口的位置，这个穴位能通调气血，疏解瘀热。如果你因为肝郁化火导致头痛胸闷，按一按合谷穴很快就舒服了。用手指腹用力按压，做小幅度的旋转，出现酸麻胀痛的感觉就可以了。每次按30到50次。还有2个化痰区域的要穴大家也要记住，一个是丰隆穴，在小腿外侧外踝尖往上8寸的位置，胫骨前缘外侧2横指的地方，这是化痰的要穴，每天按揉或者轻轻拍打3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另一个呢是血海穴，是活血的要穴。怎么找呢？屈膝，掌心扣住髌骨上缘，拇指大约呈45度斜着放，拇指指尖下就是血海穴，每天按揉3分钟，以酸胀为度。这些动作每天抽空做做，坚持就有用。它们的作用是辅助疏解肝气，调理气机，但如果结节比较大或者有变化，还是要及时去医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的原因，想要知道息肉结节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微信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看大医的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今年30岁，去年啊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6毫米左右大小的乳腺结节，月经前后胀痛明显，但是平时没有症状，也感觉不到胸痛，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才30岁，
0: 对
1: 啊，那么出现了一个乳腺的乳腺的6毫米的结节，我想她这个可能跟她的生理期有关系啊，因为随着月经的改变，她出现一些症状，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体内的内分泌的变化啊，造成了这个结节的有一些增生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在平时比较多见的啊，在年轻的女性的身上比较多见的，这个不用过多的去担忧啊，我们主要及时的监测它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李主任您好，我去年6月因为咳嗽去医院检查，做了 CT 发现左肺长了一个8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到现在为止进行过2次复查，大小基本没有变化，医生让我继续3个月后随访，但是我特别担心我这个结节会有癌变的风险吗？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结节的问题，那么它的判断一个是大小，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结节的里边的密度。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位观众他提到了他的结节大小是8毫米，那么这就达到了一个中风险的这种程度，所以对于这个来讲，我看他也提到医院让他3个月复查，说明他的风险程度比较高的啊。那么我们要拿着这个他的 CT 啊片子，特别是近期的 CT 片子，去到肿瘤科啊去做一个门诊啊，看看评估一下他这个到底是高风险还是中风险啊，我们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体质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主任您好，我有这个甲状腺结节，是16×13毫米，形态欠规则，边界清晰，颊部不厚，包膜完整，内部回声欠均匀，结节内部见点状血流信号，彩超诊断为3A级，请问该怎么调理呢？
1: 甲状腺结节它是一个现在也比较多见的这么一个常见的这么一个疾病吧。那么对于这一类的结节，因为 B 超已经确定了它是3A类的，也就是说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要不要过于忧虑啊。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中医外治的方法，中药的干预啊，来缓解结节的这些症状。同时呢，我们在平时也要做到及时的监测，看看它有什么变化。如果出现变化，我们再做相应的处理就可以。
0: 您临床上有没有让您比较深刻的一些患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我的临床上碰到的都是癌症的患者，那么特别是对于中晚期的癌症患者，那么疼痛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0: 对，
1: 而且特别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所以出现疼痛的话，我们除了用我们刚才所展示的一些外治的方法之外，我们也会给他用一些口服的中药，目的就是缓解病人的疼痛感，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0: 好的，特别感谢李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体质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

0: 完，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的原因，想要知道息肉结节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看大医的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其实有很多朋友查出这个结节了，就特别担心自己是恶性的，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在临床上是怎么样来区分这个良恶性的呢？
3: 我们首先对于这个结节啊，特别是肺部的结节啊，现在也比较多见。在体检的时候啊，就容易在我们的肺部 CT 上发现一个单发的或是多发的结节。那么我们这样呢，就要评估这个结节的它的风险程度。所以我们把这个结节的风险程度基本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低风险，第二个中风险，第三个高风险。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啊，我们以6毫米为界啊。假如说小于6毫米的，那么它基本属于低风险的啊，这个结节，这是关于它的大小。第二个，这个风险的分类，那么我们要根据这个结节的里边的密度的情况，如果是一个实性的结节，那么它就是属于一个低风险的；如果是一个纯磨玻璃结节，那么它就属于一个中风险的结节；如果是一个混合密度的啊，又出现这些毛刺征、牵拉征啊、气泡征的这一类的结节，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为是一个高风险的结节啊。那么假如说随着这个结节的体积的增大，那么它的风险程度啊随之会上升啊，有可能是中风险的结节啊，要是大于8毫米或者是10毫米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中风险的结节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位为一个高风险的结节。所以对于一个结节的风险，我们是要根据它的大小以及它的密度，还有它的一些本身的特征来进行评估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体质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今天特别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结节息肉体质的相关内容以及应对方法，谢谢您，谢谢。
3: 谢谢。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刘占东。近期啊，有很多中老年人肿瘤患者呢，做了放化疗之后呢，容易出现没有胃口、乏力。怎么样能通过中药调理改善这些不良症状吗？我想呢，这个问题啊，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于正在经历放化疗的中老年肿瘤患者来说呢，没有胃口。

0: 吃不下和浑身没劲不想动，是影响生活质量和治疗信心最常见也是最痛苦的两大难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药调理恰恰在这方面有显著的优势。那么中医学如何调理呢？中医啊，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三种症型，调理重点也有不同。比如脾胃气虚症，它的主要表现往往是食欲差、饭后腹胀、神疲乏力等等。我们治疗的重点就在健脾益气，常常需要使用党参、白术、茯苓等健脾药物，帮助恢复脾胃运化功能。第二个症型呢，就是胃气上逆症，它的主要表现是恶心、呕吐、膈逆。治疗的重点呢，在于和胃降逆，常用玄附花、代赭石等药物来恢复胃气向下的正常功能。第三个脾胃亏虚症呢，它的主要表现是胃部冷痛，怕吃凉的食物，大便稀汤，治疗重在温中健脾，常用干姜、吴茱萸等药物为虚寒的脾胃补充阳气。医生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从香砂六君子汤，它主要是健脾益气的，玄附代赭汤，它主要是降逆止呕的等等，这些方剂啊，从中化材使用，组成最适合您的个体化的治疗方药。针对乏力，核心是益气养血，没劲儿是比没胃口更复杂的症状。中医学认为，放化疗除了伤脾胃，还会耗伤人体的气和血。气虚主要表现为极度的疲劳感，说话有气无力，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血虚主要表现为面色苍白或萎黄，头晕眼花，心慌失眠，指甲颜色很淡等等。那么中医学如何调理呢？此时光调理脾胃就不够了，需要更深层次的益气养血。针对气虚，会重用黄芪、党参等大补元气的中药，帮助身体充电。针对血虚，会使用当归、熟地、阿胶等滋阴补血的中药，为身体恢复储备燃料。与预防复发或术后恢复期注重疾病本因的深层调理不同，这个阶段应对没胃口、乏力的核心目标，应当急则治其标。中医学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您平稳度过放化疗这个难关，因此用药会相对集中在对症支持上。中药通过健脾和胃与益气养血的系统调理，能非常精准地帮助您解决这两个核心困扰。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3: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
4: 民饮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
2: 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高端专业保健医生李一茂李主任继续为大家分享。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这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现在不管是年轻人熬夜吃外卖，还是暴饮暴食，

0: 还是说咱们中老年人饮食不规律，都容易啊被这个消化问题所困扰，食欲不振，还有腹胀腹泻，口干口苦，就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不适，可能啊都是消化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甚至可能牵连到肝脏还有肾脏，引发更严重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李主任带领着我们大家伙来读懂消化类的疾病，教大家早发现早预防，科学诊疗，远离消化困扰。
1: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不分年龄的啊，也不分性别，人人都可能遇到，特别是现在啊，消化类疾病逐渐攀升，这个越来越年轻化。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消化疾病，避开疾病误区。
0: 那李主任，接下来呢，您请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化类疾病的早期症状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早发现早预防呢？
1: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早期症状其实都很简单，对吧？也很明显，只是大家重视不重视，对吧？因为只要是记住几个信号，就会及时能发现问题啊。第一个信号呢，就是消化系统常见的不适都是什么？食欲不振，腹胀、腹泻或者是便秘，尤其是长期反复出现，或者是饭后啊腹胀明显，可能是慢性胃炎的可能。假如说我们说餐后半个小时左右出现了胃痛，这种情况下，要么都是胃里边有糜烂、有溃疡，或者有十二指肠球部的溃疡，信号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人体啊还是比较敏感的，发出这个信号还是比较敏感的，只是我们注意不注意了，好吧？
0: 对，就第一个信号，如果说您经常的是腹胀、腹泻，还有说嗳气，对吧？
1: 对。
0: 那第二个信号呢？
1: 第二个信号就是上部疼痛，不管是隐痛、胀痛，还是其他别的疼痛，我们都要引起高度重视来，因为那个饭后或者空腹时加重的时候，都可能是慢性胃炎，刚才讲了啊，消化性溃疡。如果是右上腹疼痛的话，我们要高度警惕，有没有胆囊炎，对吧？脂肪肝肯定是脂肪肝肝硬化，什么右上腹胀，它不会痛，痛的时候都已经非常晚期了。
0: 第二个信号是腹痛。
1: 对。
0: 第三个呢？
1: 口干、口臭、口苦。许多人要认为是上火，是吧？他们这中国是中医比较盛行的，认为是上火。
0: 对，
1: 其实这是什么？是肝功能受损，或者是肝胃不和，严重的肝胃不和，引起来的。胆汁分泌异常都可以引起肝长期口干口苦，同时可能还伴有腹胀腹泻或者是乏力，大概率和消化肝脏问题都有关系。
0: 就第三个信号是长期的口干口苦，第四个信号呢？
1: 就反酸烧心、嗳气。这个反酸烧心、嗳气是常见啊。这里边可能第一个是慢性胃炎，也可能食管反流引起来的，对吧？这是症状都比较典型，就是这些长期不管，就会造成我们的黏膜的损伤和食道黏膜的损伤，慢慢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严重的胃病或者食道疾病。你比方说长期反流，我们细胞会变形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胃的酸度啊非常高，我们这个胃酸里一般的细菌很难生存，只有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在胃里生存，其他别的生存不了，因为我们胃酸很高的嘛，所以就是你长时间胃酸刺激黏膜的时候，会发生黏膜的变性，黏膜变性就会产生慢慢都是增生。
0: 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对照一下了，经常的胃酸，包括第五个信号呢？
1: 第五个信号的传染症状可能乏力、消瘦，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有没有都是，肝脏的情况。因为长时间胃的话，你看慢性浅表性胃炎一般的会影响不大，但是要萎缩性胃炎，就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消瘦，身体症状乏力就出来了。但是浅表性胃炎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另外一个都肝脏出现的，重要的里面肝硬化也会出现浑身乏力、消瘦明显，对吧？另外也可能就是血色素偏低呀、这些症状都出来了，对吧？无论出现哪种的症状啊，只要有症状，我们自己不要去判断，只要有症状，我们引起高度重视来，一定要及时就医就行了。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0: 那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伙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您是高

0: 端的专业保健医师，在这方面您是很有权威的。那么作为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我们该怎么去科学的预防消化类疾病呢？避免被这些疾病困扰呢？
1: 这个预防消化类疾病啊，核心

0: 假如说错过时间了，稍微吃一点东西，但不要空饿着，因为消化性疾病，你要是空饿着的时候，会容易产生自我消化，就是产生变成慢性胃炎会加重的。
1: 哦，
0: 就是另外一个就不要过度的暴饮暴食，暴饮暴食都会造成我们消化系统的影响啊。另外一个也不要过度节食，因为过度节食的话，我们胃里边长期空胃的话，就会引起慢性前列腺胃炎来，因为会容易消化，自我消化。
1: 第二条呢，
0: 作息要有规律，就是按时睡觉，按时起床，这点可能老人做的比较好一点，
1: 是
0: 年轻人因为工作关系吧，压力比较大，社会压力工作压力很大，可能经常熬夜，我的小孩他们也是经常熬夜的，但是我也经常劝我尽量早休息吧，是吧，再尽量早休息完成工作，因为这个熬夜啊也是这样，还是影响我们内分泌，这非常明显的。
1: 明白了。
0: 另外一个影响消化功能，你知道吧？它会使我们消化功能下降，肚子胀，消化不了，对吧？另外一个都是吸收也差，就是影响我们一些能量的吸收。所以为什么熬夜以后第二天容易疲劳啊？就是细胞的代谢明显下降。
1: 就是第二条，咱们一定要避免熬夜，咱们一定要早休息。第三条呢？
0: 适当运动。运动的话，但是运动对消化系统也非常有帮助。你看为什么我说肚子胀，消化不好，刚才我那个小妙招里讲要运动运动嘛，
1: 是是，
0: 运动的话刺激我们胃肠，让它蠕动加快，
1: 蠕动加快，
0: 对，你长期坐着的话，胃肠蠕动都慢，
1: 就是第三条，我们大家一定要运动啊，保持适量运动，每次30分钟左右。第四条呢，
0: 保持良好心态，这个避免情绪激动吧，这个情绪对消化系统和肝脏影响非常大，对吧？为什么人家说情绪不好是肝气郁结？对吧？焦虑、烦躁、易怒都是肝不好啊，这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影响消化和吸收，对吧？你看情绪不好的人，自己你慢慢体会。我知道，因为这个，因为情绪影响了，肯定遇到肚子胀，这肯定。大家都是老消化不下去，
1: 一肚子气，
0: 一肚子气嘛，对。所以都是情绪和消化道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好，第四条就是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对我们消化和肝脏健康啊都有好处。第五条呢？
0: 一定要规范用药，避免滥用药。这个我们保护肠胃也好，保护肝脏也好，对吧？一定要根据疾病选择药物，不要私自用药。在这点我劝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不要私自用药。
1: 所以第五条啊，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像李医生和专家团的这种指导之下去用药，不要自行的去买药擅自停药。第六条呢？
0: 第六条就是跟医院有关系了。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啊，这个只有体检你才能早发现，对吧？你不体检怎么发现？一些隐患不发现，你都容易拖小病拖成了大病，
1: 是
0: 大病都拖成了重病，
1: 重病
0: 啊，重病拖成了不治之症。所以我们一定在前面呢，一定要止住，止住了就好办。
1: 明白？
0: 不止了你就难。做什么检查呢？消化系统啊，做的检查也很多啊。第一个，你一定要做全面生化检查，对吧？肝功、肾功。对吧？血脂、血糖都要做啊，这个都很简单，叫生化检查。
1: 对。
0: 另外一个，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做胃镜、肠镜，这都可以做，对吧？超声都可以做。
1: 哇，李主任讲的真的是太全面了，这六个预防方法简单易操作，大家伙儿啊一定要记好做好。接下来，李主任对于这种已经啊有轻微的消化不适，或者说已经确诊消化类疾病，比如说慢性胃炎呀，还有脂肪肝、胆囊炎的朋友，日常有哪些保健的小妙招能够帮助他们来缓解症状，避免病情的反复发生呢？
0: 这样吧，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吧。
1: 好，
0: 先说慢性胃炎嘛。慢性胃炎一定饮食注意。我饮食注意，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清淡饮食，定时吃，定量吃。另外一个就是避免情绪的变化，尽量保持好的心态啊，要高兴点，高兴点会消化的好一点。这是一个。胆囊炎的话是这样，泛指是有慢性胆囊炎的病人或者有胆结石的病人啊，我们饮食一定要注意，绝对避免高脂肪的饮食。因为高脂肪特别诱发他胆囊炎发作疼痛，对吧？吃饭一定要注意。这另外一个就是有胃溃疡的人，我们一定要坚持吃，起码用药要在半年以上。半年以上以后一定要复查，对吧？你别说我用了药了就不管了，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们一定让它完全恢复，对吧？你不完全恢复，你最后没解决问题，对吧？所有的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消化性疾病一定要避开酒，避开辛辣的东西。第二个是做好腹部的护理啊，这个慢性胃炎呀、腹胀的朋友啊，每天饭后半个小时。就是按摩腹部啊，顺时针方向做10分钟左右就可以。这样的话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促进胃肠蠕动，促进它的供血，缓解腹胀。另外一个可以保暖，保暖实际的暖，你要简单一点，可以用个热水瓶刺激它都可以。这个暖呀、暖的话也是刺激胃肠蠕动的啊。

0: 另外一个都是避免受凉，凉的东西都不要吃，比如夏天的冰棍啦、冰水啊都不要喝，也不要吃。这样的话都是尽量的，都是我们喝水的话，起码是，最低是温水，是吧？能喝热水最好，因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很娇气的个东西，你不你还需要慢慢养，它不是一下子好，得慢慢养才能好，所以都
1: 是
0: 这个时间比较长。
1: 那有没有第三个小妙招呀？
0: 就是运动。
1: 运动
0: 啊、嗯，运动的话，几个问题，运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对吧？第二，运动可以让我们心情舒畅，对吧？心情舒畅了，也会促进胃肠蠕动，对吧？你运动也可以促进它，这样说运动都可以适当。就是在运动的话，不能是散步，一定要快步散步，啊，打一些快速散步。另外一个可以没事了做，经常做深呼吸，啊，跑跳运动都可以，因为跑跳过程中就刺激胃肠嘛，
1: 好，还有没有一些关于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
0: 注意这个科学用药，规律用药，这个药都是一定严格按人家是疗程服用，按剂量服用，不要是按时服用，不要私自停药啊，不要加大量，也不要减药。因为这个东西每一种药都是经过科学论证的，用多大量。为什么有的药是一天两次，一天一次？
1: 对，
0: 它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它的药物代谢时间来的。有的代谢是12个小时达到高峰，24小时维持，对吧？有的是8个小时都没了，对吧？所以我们用药这一块一定按医生的嘱咐去用，千万不要私自动用它。
1: 而且之前您有说过要定期的监测，对不对？
0: 这个定期监测是这样，监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及时了解情况，对吧？对于病情的变化了解情况，调整治疗方案，对吧？你比方说，我们病人做这个要做个记录，你看我什么情况不舒服啊，做个记录，对吧？我这个时候用的什么药，这样给医生提供个依据，对吧？另外一个可以注意一些大便小便的颜色，比方说结大手以后看看这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对吧？有变化的话就要及时找医生去咨询。
1: 哇，已经有消化不适的朋友啊，咱们李主任说的这些保健小妙招一定要记牢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万一得了消化类疾病该怎么科学的诊疗。很多人啊不知道挂什么科，做什么检查，还有一些人盲目用药反而是加重病情。那李主任你也给我们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要做到科学的诊疗啊，一定要服从科学的规定啊。对，我们科学的诊疗的目的是明确病因，为规范治疗提供一个依据，对吧？所以都说啊，第一个要及时就医啊，明确诊断。我们千万不要自我诊断啊，自我诊断会耽误病情的，对吧？我们这么科学的诊断的目的是为了为治疗提供依据，对吧？你比方说，不能完全靠临床症状去诊断，当然了，临床症状有一定的意义，对吧？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的话都是要遵循医嘱，规范治疗，不同的疾病啊，治疗的方法也不同，一定要严格听医生的，慢性胃炎呀、消化性溃疡啊，一些胃黏膜的损伤啊，抑制胃酸的药啊，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呀、等等，都要听医生用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具备这个用药的知识和能力，
1: 是，
0: 对吧？我们既然治疗的话，一定要规范，所有规范都是包括你的诊断，包括你的用药，包括你的监测都要规范，用药以后的监测也一定要规范啊。第三的话都定期复诊，就是我们用药以后效果好不好，对吧？有没有效果，对吧？治疗到什么程度了，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必须定期复检才能了解情况，对吧？在这个情况下，比如说，我的腹很好，可以按照这个方案去治疗了，
1: 是，
0: 对吧？假如说没有作用，那该调整方案，医生会给你调整方案，
1: 对，
0: 是吧？大家千万不要嫌麻烦啊！有的病人可能，哎呀，老给我做检查，多麻烦呀、因为我们医生做事了，一定要有依据，没有依据，他不会给你下药的，对吧？因为他是科学。
1: 对，真的是太关键了，所以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一定不要盲目用药，不拖延，及时就医，规范诊疗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那听到这里啊，我相信大家伙肯定有很多的疑问，就比如说胃镜检查痛苦吗？脂肪肝能不能逆转呀？还有慢性胃炎怎么调理才能够不反复？别着急，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咨询院长专家团队，专家会根据您的情况一对一的解答，来制定专属预防和诊疗方案，帮您科学守护消化健康。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

0: 知识。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从消化类疾病发展趋势、危害、具体的类型，到早期的信号，再到预防方法、日常的保健小妙招，还有科学诊疗方法，哇，全是干货哈，为我们是讲得明明白白、通俗易懂的，相信大家伙也都收获满满，也对消化健康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那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吧。第一呢，就是消化类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年轻化明显，危害极大，不仅呢是影响到消化功能，而且还会牵连到肝脏、肾脏，形成连锁的损伤。第二，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个慢性的胃炎、消化不良等常见的疾病，记住了五个早期信号，就能够早发现、早干预。第三，那李主任通过三个真实的案例提醒我们，小症状不能忍，忽视小不适可能拖成大麻烦。第四，掌握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能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第五呢，是科学诊疗，要做到及时就医、规范治疗、定期复诊，不盲目用药、不拖延。
2: 消化健康啊，是人体健康的根基。许多人因为忽视，小腹胀、口干、口苦，这是小症状，最后拖成了慢性胃炎、肝硬化，甚至是肾衰，非常可惜。
1: 是。
2: 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起来，重视规范化治疗，学会科学守护自己的家人，远离消化性疾病的困扰。
1: 好的，那再次提醒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想预防消化类疾病，还是已经出现了腹胀、口干、口苦等不适，或者呀有任何消化、肝脏、胆囊相关的疑问，那么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咨询李主任带领的专家团队，专家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免费评估健康风险，制定专属的健康方案，全程一对一的服务，帮您破解消化健康难题。那也请大家记得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您身边的老人朋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消化类疾病，学会提前预防，学会早发现，学会科学诊疗，让我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到来，也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健康知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和陪伴，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2: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0: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哎，我说老王啊，
1: 啊，
0: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养伤他合适呢？
1: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2: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0: 在你家？
3: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4: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5: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4: 那当然。
3: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5: 合作。
3: 怎么合作？
5: 联合抗日。
3: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5: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4: 说得好，有道理。
3: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6: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3: 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6: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3: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7: 在，
3: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6: 是，
8: 走，
6: 我看谁敢。
7: 住手！
6: 团座，
4: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7: 在，
4: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3: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7: 撤！
6: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

0: 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1: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的。
0: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0: 嫂子，怎么了？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哎，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波，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3: 快，
5: 走，
3: 快，
5: 快！
6: 那边有没有？那边看那边。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
0: 哎，
5: 那边有没有？啊，没有。
6: 那边看看。
1: 老总，
3: 快搜！
1: 出什么事了吗？
3: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1: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3: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3: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这，老总。
7: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小凤
7: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7: 老总，
3: 你少啰嗦！
7: 老总，
3: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7: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俺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8: 娘，
7: 老总。

0: 我男人被抓到了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俩报仇。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总，你看这猪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
2: 撤！走走走，快上！
3: 好了。

0: 不啊不不不不啊不不了，
1: 父王，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宏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宏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
5: 刘宏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宏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宏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5: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5: 是。
6: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5: 嗨。
6: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7: 耐心啊，上啊！我知道，没事。
8: 药好了。
7: 哦哦哦！
8: 来，喝药。
7: 我自己来。
8: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7: 不疼了。方林总。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8: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7: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9: 啊，
7: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养伤他合适呢？
9: 就是啊，这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0: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1: 在你
2: 家？
0: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1: 哦，啊，不是，
2: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0: 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1: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0: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3: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铎一枪打伤了他。
1: 嗯，
3: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4: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3: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4: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3: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4: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3: 大哥，
4: 嗯，
3: 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
4: 嗯，
3: 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4: 是，一定。
3: 啊，请
4: 啊，请。
5: 亮子哥，去挑水去。
6: 好。
5: 娘，我来吧。
7: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5: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7: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5: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7: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5: 真的？
7: 啊，
8: 娘。
5: 哥。
7: 哟，九。
5: 哥，你回来了。
8: 啊。娘，
7: 九回来了。
6: 哎，这妹子，啥时候回来的？
9: 哼，
6: 哎，大娘，
8: 娘，
6: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7: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6: 嗨，这算啥东西啊？
8: 娘，您收着吧。
6: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7: 好。
5: 哎，亮子哥，
6: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8: 啊。
6: 哎，来这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哎哎，
5: 你放开。哎，
6: 我来。程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妮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8: 放屁！
5: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6: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妮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8: 不错，我是说过。
5: 哥，
6: 兰妮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8: 比就比，走。
6: 嘿，
5: 走，哥，走。

0: 亮子哥，
1: 好，亮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兰亮妹子？哎，
2: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1: 哎，
2: 丹丁，
1: 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
2: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
1: 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2: 那咱俩换枪再比。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哎，
1: 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哎，
2: 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1: 管着20号人呢。
2: 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吹！
1: 我吹！
2: 兰妮儿，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怎么办？你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1: 好，
2: 话可是你说的。嗯。
1: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
2: 我是给你点压力，
1: 就嫁给我，省得你骄傲。
2: 你，
1: 哥，哥。
2: 嗯。
1: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2: 哼哼，鸟枪。啊！啥？师傅，鸟枪？
1: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2: 你，胡子，走。

0: 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来，
2: 凤儿，嗯，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4: 凤他娘，凤他娘，
3: 报长，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

0: 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1: 师傅，嗯，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算的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2: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1: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他怎么还不理我呀？
2: 六子，嗯，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1: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2: 好啊，有志气。
1: 哼哼。

0: 站住！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叫啥要剐随便你。
1: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
2: 押下去，走走走，
3: 别动我，
2: 快走走，
3: 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我，快走走，别动
0: 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1: 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0: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1: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0: 是老爷。
1: 来来，客厅坐。
2: 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1: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2: 没兴趣。
1: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2: 盗枪。
1: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2: 嗨，我那是一只鸟枪，我想换一只真正的20响盒子炮。
1: 哦，原来如此啊。
3: 六子，没事吧？
2: 师父，我没事。
1: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3: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1: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3: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啊，
2: 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六子，哎，快，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啊？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来，叫，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3: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傅找你呢。
4: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4: 啊，好的。
3: 哎，快。
4: 啊，走。紫玉。姐姐，紫玉，姐姐，紫玉，紫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紫玉，姐姐，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5: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0: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6: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 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税立方，
13: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6: 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税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0: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税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6: 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13: 人家是

0: 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税立方，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税立方，
0: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税立方，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7: 想。哦，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的？
6: 中队长？
7: 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6: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1: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

0: 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1: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0: 来来
1: 来来，
0: 干
1: 干。啊，嗯。哎呀，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2: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1: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2: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1: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2: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1: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2: 谢大哥，
1: 来干了这杯。
2: 嗯
1: 嗯，
3: 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0: 你也是。啊，对了，
1: 哎呀，兄弟，
0: 好的，
1: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2: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
1: 啊。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4: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1: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4: 太好了。
1: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2: 是
1: 啊，去吧去吧去吧。
2: 多谢大哥慷慨。
1: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5: 哎呀，这书看得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
6: 那你就别看了呗。
5: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哎，小波
6: 啊，
5: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6: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5: 是吗？
0: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7: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0: 啊，
7: 这安全吗？
0: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7: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0: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7: 你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
7: 嗯，是吗？
0: 嗯，
7: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0: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7: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0: 你怎么这么坏
7: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六子找过你吗？
0: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7: 啊，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0: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7: 哎，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0: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0: 念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1: 兰妮儿，
2: 哎，嫂子叫我呢，
0: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3: 彭亮怎么走了？
2: 想走就走呗，
3: 生你的气了吧？
2: 嗯，生气了。
3: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2: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3: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3: 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2: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3: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心爱的不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0: 挺好听的啊。
1: 该去给队长换药了。
0: 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小坡，
1: 啊，
2: 我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脚拿过来。
4: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5: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10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20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0: 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0: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鬼子魂飞的，哎，南家大哥，
3: 大队长呢？
2: 船不见了。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4: 我，
5: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2: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李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1: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1: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4: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1: 快了快了，还有三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呀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4: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5: 好，
1: 好好好，
4: 走了走了走了，
1: 好。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6: 红杏，
1: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7: 是他们说的吗？
1: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7: 这鸟还通人性啊！
1: 太好了，
7: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6: 红杏，
7: 真是大吉大利呀！
8: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
1: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
7: 哦，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哎，
8: 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7: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9: 师父，

0: 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啊。哎，师傅，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爸，反正啊，我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0: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哎呀，
0: 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1: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0: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1: 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哼，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 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嗯，爱情是个什么？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嘿，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
0: 嫂子啊，你有爱情吗？我上哪找这东西去呀？呀，
2: 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快快快，快去！
0: 爸。
2: 哎，六子兄弟，
3: 哎，
2: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3: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啊，我给你倒点水。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0: 兰妮儿？
3: 啊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她。
2: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3: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啊。好。
2: 红哥。
3: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4: 好多了，
3: 好多了。嚯！ 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小凤啊，出去玩吧啊！哎，来坐下。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4: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3: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4: 中队长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3: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哎，
0: 六子兄弟，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3: 不等了，吃吧。师傅。
0: 哎，六子，坐，吃饭。
3: 我不饿。 我不吃了。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5: 我真的不吃了。算了，不吃算了。坐吧。哎，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0: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1: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0: 师傅，你咋知道的？
1: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0: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1: 还想走？去哪儿？
0: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1: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0: 不不不，师父，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1: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0: 师父，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1: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动手吧，动手。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0: 师父，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2: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啊，
1: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0: 师父，我记住了。
3: 走，快走，你快走，走，哎呦，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4: 来到团部，
3: 哎呦，快走，
0: 慢点，
3: 走，哎，走，
4: 走，哎呀，
5: 哎，
6: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0: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6: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0: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6: 投奔我？
0: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6: 打鬼子？
0: 啊，嘿，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6: 好，你还有条件啊？
0: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6: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
0: 嗯，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6: 中队长？
0: 啊，
6: 啥子中队长？
0: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6: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0: 对，
6: 今天还是炖萝卜。
0: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6: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0: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6: 你有啥本事哦？
0: 嘿嘿，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6: 哦，你还会爬火车？
0: 嘿嘿嘿，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6: 李副官，
7: 有，
6: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7: 是，
6: 下去吧。
7: 是。
6: 你 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一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4: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6: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4: 爬火车用剪子骨？
6: 嗯，
4: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6: 两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4: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6: 好，我给你个牌子，不，给你个脸上当当。
4: 谢谢团长。
7: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岛上伏击我。
8: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7: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9: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8: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7: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8: 政委，
9: 嗯，
8: 这个人他……
9: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6: 嗯，王猴啊，
10: 哎，
6: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10: 召集齐了。
6: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11: 正规军了，
6: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11: 哎呀，是你
10: 六子哥
6: 啊。
10: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6: 你说什么？
10: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12: 去
13: 是啊，
6: 老头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10: 是。
6: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13: 哦，
6: 哎，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
13: 拉队伍啊！
6: 哎，都给我正经点儿，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10: 到。
6: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10: 是。
6: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13: 啊！
6: 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13: 哎，那怎么拉？
6: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啊。
13: 好，
6: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10: 行
6: 不行？
10: 好，
13: 帮我拉人去。
10: 不，
6: 你小子又想说啥？
10: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6: 缺啥？
10: 压寨夫人呢？
13: 压寨夫人，
10: 哎，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6: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10: 哦，
6: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儿的下落，知道吗？
13: 知道。
6: 带大伙先练枪。
10: 是。走，领枪。
13: 走。
2: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14: 他呀，和彭亮较劲儿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2: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0: 俩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1: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2: 是吧？
3: 是。
1: 哎呦，那不是蓝妮吗？
2: 是吗？
4: 唱起那动人的歌呀！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用于

0: 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

0: 肩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27到37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27到38度。聊城晴，26到37度。泰安晴，25到35度。菏泽多云转晴，27到36度。枣庄晴，26到35度。济宁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日照小雨，25到28度。青岛多云，26到28度。烟台多云，25到32度。威海多云，25到31度。潍坊多云，25到36度。淄博晴转阴，26到38度。滨州多云，25到38度。东营晴，26到36度。济南晴，27到37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

0: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1: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0: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0: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三个三女士奉献了在外面编辑一曲，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树根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五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经常用的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哎呦，那不是蓝妮吗？
1: 是吗？
0: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2: 哎，好。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3: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0: 哦，报告，
3: 站好了，站好了。
0: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3: 啊？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去去去去！
0: 不，哎呀，是蓝妮儿。
3: 啥？蓝妮儿回来了？
0: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3: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0: 就是。
3: 妹子，哎，让你受惊了。哎，妹子，你听我说啊。哎呀，妹子，你干啥呀？
4: 你混蛋，田六子！
3: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4: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0: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小卡亲，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3: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蓝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5: 好好好，
3: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
1: 让开！
0: 妹子，蓝金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业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我回来了。
1: 哎呀，安德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
1: 这是跟谁出去啊？
3: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傅，

0: 我好不容易把莱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1: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2: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1: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2: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0: 哎，师傅，
3: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2: 娘，您怎么这么糊涂呀？
0: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3: 妮子，
2: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1: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3: 九，
1: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4: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
2: 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谁也别过来。
5: 妮儿，
0: 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1: 妮子，
0: 我的枪里可有子弹呢。
5: 妮儿，
1: 娘，
2: 娘，
1: 娘，
2: 娘，
1: 娘，
2: 娘，
1: 娘，
3: 你们两个
1: 娘
3: 怎么都这么犟啊？
1: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2: 娘，
0: 师傅，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6: 大娘，
7: 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1: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0: 彭亮，六子住手！
1: 六子，把枪放下。
0: 师父，
1: 放下。哎，
8: 大娘，没事了。
9: 九哥，
1: 你们来干什么？
9: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1: 这是我们家的事，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7: 兰妮儿，
4: 嫂子，
7: 兰妮儿，
10: 报告连长，
0: 还有啥任务啊？
10: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那边等我去。哎，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9: 咽下，一定要咽下。是爷们儿不是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的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她往牛粪上插，是她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0: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9: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哎，
0: 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9: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

0: 那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1: 知道，都知道。强哥，嗯，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
0: 嗯嗯嗯。
1: 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各丁各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0: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1: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0: 崔团长这人咋样？
1: 仗义豪爽。哎，强哥，
0: 嗯，
1: 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0: 啥事儿？说。
1: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0: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1: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0: 剪子骨？
2: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0: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3: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2: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啥事儿？
3: 二上微山岛，对吧？
2: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3: 不行，伤还没好呢。
2: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0: 老胡，
2: 哎，
0: 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2: 哎呀，你
0: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嗯，
1: 哎，
0: 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嘛你。
1: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0: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1: 哎呀，强哥，哎哎哎，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0: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1: 真不敢咋样？
0: 通报一声去。
1: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0: 啰嗦。
4: 站起来。
0: 干啥？
4: 那边等着去。
0: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5: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1: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5: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1: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6: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5: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1: 团长，这
5: 带上来。
1: 是。
6: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5: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都没成。

0: 向哥，请。团长，
1: 他，崔团长，久仰啊！
2: 拿下！别动！
0: 团长，这……
1: 喂，后边！
2: 阎王爷不亲，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1: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3: 巧言令色，押下去。
4: 是。
3: 走，
4: 哎呀，
2: 待一会儿。你笑啥子？
1: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2: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1: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0: 团长，你……哎呀！

0: 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儿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不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回来玩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0: 啊？
4: 你龟子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臭嘴。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

0: 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1: 打听到了吗？
0: 对，暂时还没有。
1: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0: 可是人，团长，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儿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1: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
0: 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1: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2: 去，
1: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0: 不不不，不是。
1: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0: 团长，您消消劲儿，您消消劲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1: 哼。
0: 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1: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0: 夸您呢，夸您呢。
1: 行行行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3: 走，跟我走。
4: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3: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4: 走。哎呀，哎呀，
5: 哎呀，哎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6: 哎呦，
4: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6: 哎呦，哎呦呦，哎呦，哎呦，
5: 不说一枪崩了你！
6: 哎哎，我说我说，是严参谋员派我来的。
5: 起来！
6: 哎哎哎，好，哎
4: 呦，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6: 哎，是是是，
4: 走。
6: 我这枪。
4: 哦。
6: 谢谢谢谢，
0: 赶紧赶紧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7: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1: 他在里面做啥子啊？哎，
7: 团长，
1: 你来做啥子啊？
8: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1: 给老子的，管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7: 是，走。

0: 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我
1: 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

0: 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1: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1: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1: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1: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
1: 哎，
0: 李副官，
2: 哟，
0: 去把那一板拿来。
2: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1: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啊，
2: 团座。
0: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1: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啊，
0: 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3: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0: 多亏你啊。
1: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0: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1: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
0: 嗯，那是谁？
1: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0: 嗯，刘洪。
1: 哎，
0: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洪为啥子不来？
1: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0: 问我？
1: 刘洪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0: 负伤了？
3: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洪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1: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0: 你胡说！明明是刘洪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1: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洪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嗯，
3: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呀。
0: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呀，说，龟儿子，龟儿子，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4: 团长，真的是刘洪他们先开的枪。
5: 是啊，团长。
0: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6: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洪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0: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6: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0: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6: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0: 军人，军装就像个棺材。有人的命比我热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非我不为，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刚才还在呢，
4: 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5: 人呢？
6: 对呀，人呢？
3: 胡闹！
7: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8: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7: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啊？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五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6: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5: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2: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11: 哪里？
12: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11: 哪个消除法？
12: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1: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2: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1: 张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3: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1: 好，说说看。
3: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1: 好，说说你的上策。
3: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1: 宋伟爵，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3: 张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微山岛。
1: 哦，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4: 崔团长邀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5: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6: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4: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5: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4: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5: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6: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5: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6: 嗯，
5: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4: 好，那就这么定了。
7: 老爷，
8: 有什么事啊？说吧。
7: 宋伟先生来了。
8: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7: 是。
9: 静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伟先生是谁呀？
8: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9: 日本商人。
7: 松伟先生，请用茶。
8: 嗯。哎呀，松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7: 是，老爷，
8: 请坐。
7: 妈，
8: 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3: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8: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3: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8: 不不不，

0: 左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1: 站住！哦，是太太。
2: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1: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2: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1: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3: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0: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3: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0: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3: 什么行动？
0: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3: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0: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3: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0: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3: 请讲。
0: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3: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0: 到这儿来？
3: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0: 啊，不，我
3: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0: 苏伟先生，
3: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嗯。哎，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

0: 进寨，你也知道，我红杏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杏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嗯，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啊，哎，你先出去吧。

0: 偷梯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老子，这个老高啊，啷个一泡尿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抗日的？
1: 啊，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说的，这个仁兄弟，我认喽。中秋节，给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崔团长，嗨，那咋就不行了呢？
2: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那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呐，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哎，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6: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5: 老爷在客厅里。
6: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
7: 嗯，
6: 我进去看看。景斋，马车都准备好了。

0: 静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静斋，静斋，你有什么难事儿一定要告诉我。
1: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0: 没有什么难事儿就好。那咱们走吧。啊，
1: 你呀，一个人先到紫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走吧，走吧。
0: 那好吧，我先走了。
1: 哎，仙儿，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0: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1: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0: 那好吧。
2: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哎，
3: 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4: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5: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4: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5: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4: 方林嫂，
2: 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5: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4: 哎，老黄，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2: 好，你说咋调整？
4: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2: 好，那就这么定了。
6: 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0: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了。
5: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0: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6: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0: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5: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
6: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0: 那就多谢你了。
7: 崔团长啊，路上多保重啊。
8: 太白院，我不在岛上，这微山岛我就全部交给你了。哈，
7: 你就放心吧。
8: 好。
9: 李副官，到，过来一下。
10: 是。
9: 团长，
8: 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9: 是。盯谁？团长，
8: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特派员，晓得了。
9: 晓得，团长。
8: 去吧。
11: 弟兄们，报走。

0: 哎，小蒲，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呢？
4: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5: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5: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0: 时候不早了，车呢？快出来吧！驾！是他，蓝天。亮子哥，
1: 你咋来了？
2: 亮子，车快点！好的，驾！
0: 都怪，把时间全耽误了。
1: 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哎，驾！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3: 就是，
1: 真拿你没办法。驾！驾！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是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
3: 啊！哎呀，兄弟，来了，哎呀，吴立清，来了，请。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来来来，吴立清。
1: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4: 来了，请。
1: 好，刘大队长，
4: 鬼子，别动。
1: 崔
3: 团长，幸会呀。
4: 高进哉，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3: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1: 呸！
4: 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3: 你的部下？嘿嘿，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
2: 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然计划登上了微山岛。哎，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0: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2: 哎呀，行了行了。哎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0: 行行行。
5: 亮子，啊，
0: 再快点！
5: 好嘞，坐稳了啊！驾！走，快点！带进去！大哥，在家吗？
0: 他怎么来了？
5: 什么人？
0: 远方的亲戚。啊，赶快进去！不许开枪！来，关门！老实点！好了，到地儿了。
2: 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哎，
0: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蓝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嗯，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2: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0: 老黄，我看房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吧，千万要小心。嗯，
2: 放心吧，走。
6: 蓝妮儿啊，当心点儿。
2: 知道了。
6: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7: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
6: 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大哥，嗯，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嗯。 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啊。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哼，我还就不走了。
8: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

0: 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1: 哎，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0: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你听我跟你说。
2: 老实点。
0: 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几劝，赶快离开这儿。
2: 快走，快走。啊。
1: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0: 好好好。

0: 抓住他！哎呀！追！追！追！不许开枪！不许开枪！哼，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1: 这可咋办？
2: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
1: 啊！
2: 我先走了。
1: 哎，
3: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0: 再等一下。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也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吧。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王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3: 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4: 宋伟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5: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6: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6: 二十多个。
1: 二十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3: 好，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7: 新兵好春秋，
8: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9: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0: 有戏没情不感人。
1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2: 坚信我们京剧的
8: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3: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4: 真个神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曲。
15: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8: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6: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7: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8: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
19: 心愿，花旗大家好，
8: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9: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5: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8: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7: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2: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山里来了命令，行事。

0: 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1: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0: 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1: 哎，咋了？有行动啊？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补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您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补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您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0: 团长被鬼子们压到临城方向去了。
1: 长安有多少人？
0: 20多个。
1: 20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2: 好，方领导，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0: 是。
2: 走走
0: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就走了。
4: 那么宋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宋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宋伟先生。哎呀！
4: 好，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5: 哎哎，走。
4: 彪子，
3: 哎，
4: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4: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3: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4: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打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别碰撞。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

0: 好，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1: 静斋，哎，
2: 杏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子玉家过中秋节的吗？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
0: 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杏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没说什么呀。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2: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0: 行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真的解决了吗？真的。管家。
3: 老爷，有何吩咐？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是，
4: 崔团长，好好养伤。好的。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10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好，
5: 那让先生费心了啊。好。
3: 朱保长，
4: 哎，
3: 崔团长就交给你了。啊，
4: 没问题。啊，那。
6: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朱三儿，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哎呀，
7: 放心吧。坐下喝口水吧。哎，
3: 方丽嫂，
7: 嗯，
3: 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7: 这么客气干啥？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6: 哎呀，你真……
7: 红哥。 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你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地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4: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3: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5: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0: 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1: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0: 请讲。
1: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0: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1: 谢谢。
0: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2: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0: 我现在正式宣布，岩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2: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0: 岩夺，你好像有意见？
3: 岩夺不敢。
1: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3: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1: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临枣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3: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1: 好了，不要说了。
3: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1: 哼，放肆！岩夺，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能打赢吗？
0: 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你们不是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3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谷，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 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2: 报告，进来，四连都准备好了
0: 啊。

0: 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1: 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0: 那你说吧。
1: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0: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1: 真的吗？
0: 嗯，
1: 谢谢。
2: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报司令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0: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0: 啊，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2: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0: 啊，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2: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0: 啊，你敢指责天皇？
2: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0: 啊，天珠，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2: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3: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4: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3: 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4: 哎，咋了？有行动啊？
5: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3: 是啊。
4: 哦。
5: 走了。
4: 哎。哎呀。

0: 傻叫。
1: 亮子哥，我不想让你走。
2: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1: 可是我想你咋办？
2: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1: 照片有什么用？
2: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1: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2: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1: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2: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1: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2: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3: 小波，
4: 哎，
3: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4: 都带上了。
3: 嗯，
5: 老洪。
3: 嗯，
4: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3: 啊，去吧，
4: 走。
6: 哎，
3: 嗯。啥事儿？
5: 这说走就走了？
3: 这是命令。
5: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3: 我的伤已经没事儿，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5: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3: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5: 大概要多长时间？
3: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5: 那你走吧。
3: 我走了。
5: 老洪，包里有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些衣服。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呀、啊！来，坐坐坐坐坐。哎，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啊，
1: 来，坐。哎，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3: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啊，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4: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4: 哎，
0: 来，
1: 哈德门，
5: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5: 小鬼子送的。
0: 哦，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4: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哎，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

0: 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1: 真整齐啊，
2: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3: 咋不能睡觉啊？
4: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3: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2: 整理内务？
3: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哎呀，
1: 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2: 不敢睡了，就抱柴火去。哎，
3: 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
5: 报告，
6: 坐
3: 进来。
5: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3: 我就是。
5: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3: 小波，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4: 哎，
3: 白灵同志，坐吧。
5: 哎，
2: 请坐。
5: 好，
3: 黄二喜。皇上
4: 行，
3: 倒点水。
4: 哎，
1: 这个家伙，
4: 小白同志，请喝水。
5: 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2: 我，你看他那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5: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2: 你认识俺？
5: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1: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5: 黄二喜
1: 啊，我就是啊。哎
5: 呦，听说过。啊，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3: 他就是。
7: 白
3: 正。
7: 白正同志，
5: 你就是王强。
7: 敬礼。
5: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7: 干吧。
4: 白灵姐姐，给。
5: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4: 行。
5: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4: 会点。
5: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得不大生动。
4: 哪两句？
5: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1: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5: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1: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8: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4: 哎，队长挺顺的，
3: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9: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10: 首长好，首长好，
2: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1: 认识，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10: 就是。
2: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11: 啊！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1: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哎，
3: 都对上号了。
5: 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2: 哎，好。
5: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4: 哎，
2: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呐，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
11: 啊，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2: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需要一个连呐、啊，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5: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6: 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2: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维山岛。
5: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2: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12: 啊。是，请首长放心。
13: 嗯。好，好，好，好，好，站得好！
14: 来，张司令。
2: 刘队长。
15: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哦。
16: 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17: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丹丹的。
2: 妈，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14: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2: 都传开了。
18: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9: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18: 好
19: 走。
20: 扬起那动人的歌谣。
2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1: 超视力？
18: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2: 超视力不一样，
1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1: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6: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 金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胫骨状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

0: 红地毯袜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力，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要是相信我，就去佩服试试。超市里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1: 你小点声。
0: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别生气了啊！
0: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3: 嘘，别说话。
4: 还真像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你跑！
5: 站住！
6: 站住！
0: 你
6: 跑！站住！
7: 你的什么的干活？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8: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景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景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六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战场，我们怕被这个高级奖，怕活成那个大桥梁，就像刚到场的胸膛，打的鬼子魂飞难藏。
1: 杰森，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啊，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5: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4: 这是张光冲说的。
5: 是。
4: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5: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4: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6: 想我吗？
7: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6: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7: 真盼着那一天。
6: 快了，来。

0: 在这儿呢。
1: 二喜哥，啊，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

0: 吓着人家啊！
1: 哎呀，我就是看看。
2: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3: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哎，你呀，走，
0: 走，
3: 快点走。
2: 哎，我看看。
4: 老李，我想要个孩子。
0: 想要孩子了？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4: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0: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4: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0: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4: 嗯。
2: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
1: 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
2: 哎呀，想啥呢你？
1: 小波，
2: 啊，
1: 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2: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0: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3: 想嫂子了？
0: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3: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0: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3: 真的，
0: 一言为定。
5: 哎，哎哎，红哥，
0: 红哥，
5: 你们俩干啥呢？
0: 啊，你看，啊，
5: 黄二姐。哎
6: 大哥，
1: 快快快快，
6: 红哥，
5: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6: 红哥，
5: 啊，
6: 啥事儿？
5: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华二姐，
6: 啊，
5: 你咋样？
6: 红哥，我
5: 行了。小坡，你呢？啊，
2: 我也不行啊。
5: 罗汉，那你讲话。
3: 哎呦，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0: 啊，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
3: 啊，
5: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0: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5: 我好了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1: 好好准备准备啊，
2: 林哥，准备啊！
3: 哎，林哥啊，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啊，是大事儿。
0: 嗯，
3: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0: 是啊，
3: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0: 哎，罗汉，啊，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3: 啊？
0: 真的？
3: 真的。
0: 嗯，我比她漂亮。啊，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

0: 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1: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0: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耀旗、
2: 哎，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
3: 听人讲啊你！
0: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4: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5: 林哥，
4: 我们
5: 一会儿就该你了，
0: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6: 哈哈哈哈！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5: 林哥，该你了，快点，啊、快点！
7: 我，
6: 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7: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6: 林珠啊，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7: 你
5: 林中，
2: 上
5: 上
2: 快
5: 上上啊
2: 上 啊, 上啊！
5: 我看林哥要坏醋了。
8: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5: 你
8: 去，嗯嗯，林哥去。嗯，
5: 说啊！

0: 你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临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五支短枪，六支长枪啊。
4: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嫂子。嗯，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5: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4: 想亮子了吧？
5: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4: 你个死腻子！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
1: 来的？快点，进屋呢，
2: 进屋说
0: 吧。
1: 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给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着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给他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鬼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
3: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过去啊？
4: 是，张司令，走吧。
3: 啊，好。
5: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4: 哎，
5: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我记住了。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5: 走吧。
4: 我想亲亲你。
5: 哎呀，不行，有人。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
1: 哎呀，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

0: 怎么了？
1: 这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1: 公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0: 你说什么啊？
1: 太可怕了。
0: 可怕什么？
1: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0: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1: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0: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1: 你效什么力？
2: 彻底征服中国人，
0: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1: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0: 你什么意思？
1: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0: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1: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0: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1: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2: 老崔，
1: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头目，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烟朵是日本人的高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1: 崔队长。

0: 微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干孙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临阵哗变，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微山岛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3: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干豆腐，鲁莽开

0: 军人，军装就是棺材。有人的命活人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吗？
1: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

0: 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3: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2: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3: 有戏。

0: 你们一定会找到我的，船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刘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嗯，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1: 红哥，岛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 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3: 这我知道，刘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嗯，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傅和你的，让师傅多保重。
4: 放心吧，
1: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红哥，谢了。
3: 保重。
4: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啊！<笑>你指望高进斋说服李九？哼，李九。 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进斋。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进斋，还和他结为兄弟？利用不等于信任，尤其是中国人。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 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笑>
1: 现在的事实是。
4: 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

0: 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1: 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2: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1: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2: 哎，
1: 刘洪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
2: 哎，师父，话不能这么说啊，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洪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1: 嗯，
2: 师父，咱还是跟着洪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洪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1: 现在刘洪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把跳枪。
2: 是啊，
1: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2: 哎，洪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1: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2: 啊，
1: 过2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2条线。
2: 嗯，
1: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2: 嗯，行。
3: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0: 是，而且很快。
3: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0: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
3: 这
0: 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3: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0: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3: 杀我？
0: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4: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5: 好，
4: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6: 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7: 是啊，是啊。
4: 那蔚山岛上的严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呀，对不对？
5: 对。
4: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2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5: 走。

你们动他俩，好好扔点。好，好嘞。四哥，有鬼子，走，快走，快走。

0: 哎呀，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1: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呢。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0: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1: 是啊，分了。
0: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1: 对，
0: 走，那边看看去。
1: 好。

0: 真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得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阎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3: 是，
2: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3: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2: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3: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2: 师傅，你说这……
3: 这样吧，六嫂，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2: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4: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0: 嗯，
1: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嗯，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越，子越，子越，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你被包围了，抵抗没有用。
0: 子越，你要挺住，
2: 杀！
0: 子越，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玉，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吗？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1: 行，
2: 去报仇。
0: 对，
3: 对，准备报仇。
0: 走，
4: 报仇。
0: 兰妮儿，兰妮儿，
5: 亮子，兰妮儿，你们这是干啥？
0: 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5: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0: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进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5: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3: 六子哥，咱们走。
0: 走，
5: 兰妮儿，
0: 你不能去。彭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
5: 师兄，
0: 六哥，听我话，跟我回去。
5: 放开，你放开我，
0: 兰妮儿。
5: 你放开我，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放下！
3: 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你就得听我的！放开我！拉住他！哎，彭亮！
5: 放开我！
3: 站住！站住！
5: 放开我！
3: 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5: 红
0: 哥，
3: 亮子，你这是要干啥？
0: 我。
5: 洪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傅报仇，我师傅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
0: 就是，
5: 为什么？
0: 就是。
5: 啊，
3: 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洪？
0: 这让我咋说啊？
5: 你不用嘀咕。
3: 六子，要讲感情，我刘洪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
5: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
6: 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7: 洪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6: 兰妮儿，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洪哥说了，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
8: 正北这两天教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征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得个底儿朝天呢。好，我等。
9: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带上了啊。
8: 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9: 你这要干啥去？啊，
8: 景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啊，
9: 去紫竹院干什么？
8: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9: 哎呀，你看今天哈风大，改天再去吧。
8: 景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
9: 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
8: 哎
9: 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8: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景斋，再说我也想子玉了。
9: 哎，红杏儿。
8: 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景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9: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样东西。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紫玉呢？哎，
1: 紫玉也不在了。哎，杏儿。
0: 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紫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行。

0: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
1: 想起那动人的歌呀，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8: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9: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别游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更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没有胡扯。
1: 嗯，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闷管车。撤吧。
0: 哎，张兰是个很讲信义的人啊。
2: 对呀、啊，如果有什么变化，他也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0: 是啊，
2: 再等等。
3: 大队长，鬼子来了！
1: 啊，让大家快隐蔽，快
0: 隐蔽！
4: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5: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4: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5: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4: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5: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4: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的母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到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啊，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よしよし。
1: よし。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2: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1: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2: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1: 你，快给俺！你，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放开我！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放开我！
1: 放！你不放！
0: 我就跟他拼了！
1: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
2: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3: 这不是林中学吗？
2: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3: 太客气了。
2: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啊，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2: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3: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2: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2: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3: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2: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3: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爱过军师叫李正，是个外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2: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3: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见识我有什么用啊？
2: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
4: 政委，这就是张哥。
2: 对，
4: 啊，你好，
3: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啊，
4: 是啊，
2: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啊，
3: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的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4: 来来来，张哥坐，
2: 来，喝水。
4: 啊，来。

0: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1: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0: 好，
1: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0: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1: 哦，
0: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1: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0: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0: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来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1: 太好了。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1: 好，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0: 这可不行啊。
1: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0: 哎呀，
2: 来穿上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0: 嗯，好，你们放心吧。
1: 好，
0: 我走了。
1: 嗯，好，
0: 再见。
3: 来，扛上来。
4: 哎，哎，这。
5: 老林呐，
6: 哎，
5: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4: 哎，这。
7: 张狼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8: 我这张是晚上，
1: 我这是十点，
7: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8: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7: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8: 好啊，
1: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8: 好，咱就这么定了。
1: 好，
9: 哎，
10: 乡亲们，
11: 开什么会啊？
10: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哎，
12: 就是啊。
10: 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站。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
1: 你说，
13: 哎，什么办法？
7: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13: 哎，
14: 奖励这么
7: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13: 这可好。
5: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7: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13: 好，
5: 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胖仔呀，
13: 那可不。
15: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我长水爷 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6: 飞虎队。对，哎，是飞虎队。
15: 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11: 啊，对对对，应该帮一帮
15: 的。对啊，咱不政委是吧？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啊，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12: 好，
8: 常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16: 开往南京方面的幺二九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个东西啊，快点啊，那边那边，东西都快点啊，
1: 那边那边，
2: 我们都快点。
3: 老胡，哎，老胡，
4: 没问题。
3: 政委，
5: 把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说的蛮流利的嘛。谢谢首长夸奖。
1: 你看看，你看看，
2: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1: 呵，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2: 田中，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0: 嗯，是。
3: 走，
2: 走。
4: 喂，
5: 是冈村队长吗？
4: 嗨，
5: 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4: 嗨。

0: 沟火车站。
1: 来，走走走走走，
2: 使劲啊！
0: 张兰呐，你得接331次列车
3: 啊。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3: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
3: 嗯？
0: 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4: 那个小鬼子吧，
5: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4: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
6: 啊，你是日本人呢？
5: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4: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5: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7: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8: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7: 湖边见，
8: 湖边见。
7: 哎，
8: 走了。
7: 结实结实，快点啊！没问题。

0: 说了。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嘿，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4: 大家快走！
5: 哎，坐着，好，
4: 快点，
5: 走
4: 了，
3: 快，快点，
4: 快点，快点，后面跟上。
1: 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啊嘎，太爷，嗨，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6: 嗨，嗨。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7: 好，我尽力吧。
6: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8: 刘庄多少条啊？
9: 十五条。啊。
8: 等一下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10: 十八。
8: 张庄十八条啊。李庄呢？
11: 二十。

0: 大伙儿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九点了，还一个小时。别记错了啊！多少了？多少了？村庄呢？
1: 19条。
0: 鸭庄呢？
2: 20条。
3: 张站长，李鼎，喝水。
4: 不喝。
3: 红哥，政委，各种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5: 好，政委啊，我跟林忠先到前面去看看。
4: 行。
5: 林忠，
6: 有，
5: 跟我走。
4: 现在几点了？
6: 9:40。
4: 把那个递给我，快！
5: 朱部长，这
7: 几位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3: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为咱们站岗呢。
7: 好，
3: 来，锤子给我。
8: 长官，什么时候能修好？
3: 快了。
9: 哎，你弟，快快递！
3: 好，别急，别急。
9: 怎么搞的嘛？
8: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
3: 很快就好。
4: 好了好了，
8: 休息。哦，渣渣的好，来
4: 试试吧，
8: 把衣服得换上。
9: 哎，试车，快点。
10: 沙沟站通电话。
11: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10: 有戏。
8: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的给你请下。啊，
4: 这是我分内的事。
8: 哦，大大的好。
9: 开车。
12: 等等，
13: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9: 他没有这种权利。
13: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9: 摘掉三节闷罐车，
13: 摘掉后面三

0: 最后三节无声的缓车，是啊，怎么办？撤！
1: 没有不撤，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门关撤，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他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2: 是啊，
1: 再等等。大队长，鬼子来了！
0: 好，那大家快隐蔽，快
1: 隐蔽，
3: 快快来了，来了，来了，
0: 快点，
1: 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
5: 纠正。

0: 太爷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还不到
3: 你
2: 位，
3: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不知道，
3: 一点消息
2: 咋整的？这是
4: 啊，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5: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3: 哎，抽支烟，抽支烟。
1: 来。

0: 张队长，
1: 谢谢，
2: 不客气，
1: 谢谢你啊。
2: 哦，这是刘大队长，
1: 刘大队长，
2: 你好，
1: 你好。

0: 我们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地下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1: 好好啊，
0: 一定要小心。
1: 好，
2: 谢谢你啊，
1: 拿着。
3: 兄弟们，现车。
0: 好，走。哎

0: 快点！各位，让那些板车快进来。
1: 好，
0: 快点！前面的车，快！

0: 上就要来了，动作快点，快，快，快，快，好快！
1: 这么多军夫咋办？
2: 装上，让小鬼子也没穿的。
0: 是，
2: 来，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0: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税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税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税立方，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税立方，
0: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税立方，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

0: 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坏了！鬼子的铁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赶紧撤吧！好，撤！快点！鹏哥，快有翻车枪呢！骡子啥？放火上了！好，快点！鹏哥，带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太爷站长，
2: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3: 哎，警长，得了，你们心可大了，
4: 哎，停！
5: 几捆？
1: 五捆啊！
3: 快点，我是桌子。
1: 五捆，难住。好嘞，
4: 先那边去，快点，快！
1: 好。
6: 二喜，哎
4: 呦，强哥，
6: 千万可不能出错啊！
4: 错不了。
7: 五黑，
8: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7: 你呀，可给我仔细着点啊！
8: 哎。
7: 放心吧，喝点酒。
8: 来，
9: 我两个。
8: 好，两个。
9: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2: 良心大大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9: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
2: 八路一共多少人？

0: 很多很多呀。嗯，
1: 难道八路真的下山了？
2: 庄主，快点啊！来来，放到这上去，
3: 快点啊！李庄的船，快前走！
4: 走了，快点！
5: 这边啊，小五，快点啊！
6: 你们呢？
2: 快点！来来来，
6: 请回去。好，您请。
7: 田中
8: 到，
7: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8: 是。
9: 这回啊，山里过冬的棉衣问题总算解决了。
7: 是啊。
10: 装完了吗？
1: 政委，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7: 来，准备出发。
1: 哎，
7: 快走。
1: 走。
11: 上船。发船了。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威山府。
1: 嗨，
2: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2: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之功，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4: 八嘎，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车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
3: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4: 八嘎，闭上你的臭嘴。
3: 是。
0: 张兰，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2: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2: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
0: 嗯，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2: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5: 报告，
3: 进来。
5: 太站长，您的电报。
4: 爹，
3: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

0: 号三三幺二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别念了，嗨！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 宪兵队领赏吧，你可以走了。
1: 谢参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是，冈村少佐。
2: 啥？少了武昆部？
3: 你坐下说。
2: 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是
3: 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2: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庄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3: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
2: 我看就别查了。
3: 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
4: 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王
5: 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4: 好。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的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 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5: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4: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哈，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
6: 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7: 高司令，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
8: 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五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9: 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
8: 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
10: 哎呀，
0: 这
1: 说这，
0: 你说这，
1: 你说这
0: 不
1: 怎么回事
0: 儿？咱们这
2: 数的好好的。
0: 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3: 干这种事儿
4: 啊？太不像话了，
0: 真是。
1: 哎，
0: 我就说嘛，这事
1: 你说
0: 这
1: 能是
4: 你干的吗？
3: 丢尽，
0: 对对对，
1: 你是不是
0: 缺德？真丢尽了，真缺德，
1: 太缺德。
5: 咱们一中
4: 这脸子都让他丢尽了，
6: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5: 都嚷嚷什么啊？都给我脸枪去！
7: 来来来，
9: 走吧。
10: 哎，这丢了。
11: 哎，二娃，
12: 走。
13: 亮子，一会儿你单独找黄二喜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14: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13: 哎，这船布啊是黄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14: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13: 回来，那布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那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14: 哎，
13: 注意点脾气，
14: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快点！
15: 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16: 这里情况的有，
15: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17: 队长是在李庄，
15: 开路，
17: 开路。
18: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14: 黄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18: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哼！
14: 怎么说，真是你拿的？
18: 亮子，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五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呐，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14: 黄二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18: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班长。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嗯，你得起来说话。
1: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
1: 嗯。
3: 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嗯，有些。
1: 嗯，
3: 你的很好。
1: 嗯，
3: 他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嗯，别告诉别人。
3: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4: 太君，
3: 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3: 八嘎，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4: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儿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啊！嗯，哎，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啊，
5: 太君，入三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3: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6: 太君，您看吧，这
7: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6: 啊，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7: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6: 严多，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7: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反正有你一份。够了，不要再吵了。看来真正靠维持会 是不够的。
2: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部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8: 哼，果真是他干的。
9: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8: 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9: 没错。
8: 那冈村说这次劫捕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9: 听清了。
8: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姐是谁？哼。小张，
10: 到，
8: 去把黄二喜给我叫来。
10: 是。
11: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9: 行，一起叫他。
11: 好。
12: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13: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14: 哎，来了。
15: 非崩了你不可。
16: 好了，干啥呢你？
15: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16: 回来，
15: 你闪开你！
16: 你冷静点，
15: 闪开！
16: 回来，
15: 闪！
16: 想干啥呢你？
9: 你冷静点好不好？

0: 这事儿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逼人的份上吗？
1: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放了他不可。
2: 彭老师，冷静点，
0: 你给我站住！王强，把他枪给我下了。
2: 放手！
0: 你还嫌事不乱吗？
1: 红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0: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3: 老黄，黄二喜是个老队员了，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4: 好吧。
5: 娘子，娘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
6: 张队长，
5: 咋回事？
6: 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4: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0: 二喜。哎，二喜。哎，
2: 嘘。啊。
0: 出啥事儿了？到底出啥事儿了？
1: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洪发现了。哎，
0: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1: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0: 在啊，
1: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0: 哎，你
1: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崔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
0: 崔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啊。
1: 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
4: 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3: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吧。
4: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
6: 太君，我准备出资两万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7: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燕铎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6: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7: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6: 是，格杀勿论。
8: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9: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8: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9: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8: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9: 哎，行行行行。
10: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9: 你是谁？
10: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9: 是你？哎，
10: 二爷，小心走火。
9: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10: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9: 你想干什么？
10: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9: 随便。
10: 小二。
8: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10: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8: 是。
11: 啊，您慢走。哎，请多包涵。
10: 好了。
11: 哎，好
10: 好。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 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0: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啊。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10: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0: 那倒没有，当初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12: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13: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5: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13: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

0: 地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睡地方，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地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地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地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地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地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地方，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地方，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地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地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地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地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地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地方，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地方，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地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地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
1: 有人的命比我热爱重要。
2: 女人，
3: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0: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1: 非我之辈，其心必异。
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助力全民健康。德清科技，健康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五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这还真挺心疼你的，而且呢，我也觉得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辅导孩子功课嘛，不是现在有个说法吗？说堪称是大型耗体力现场。
1: 哎呀，别提这
0: 是吧？
1: 愁啊！
0: 平时别管孩子多么的听话，这一到辅导功课的时候，就是。哪怕脾气再好的家长都忍不住的会暴怒啊，然后暴躁完之后这心里边翻江倒海的，睡眠不足再加上费精神，这双重打击，免疫力就遭受不住了，是不是？
2: 是啊，
1: 我说的
2: 立冬说有点轻微感冒，还可以多喝点温水啊，抽空的歇歇。
1: 我本来吧，我想着撑一撑就过去了，我现在看来是不行了。我打算呢，多喝点热水，然后呢，我等一会儿，我闭目养养神。
0: 你光喝热水哪行啊？这电视剧看多了吧？一有个什么事儿，喝点热水吧。
1: 喝热水不都这么说吗？
0: 那不行啊！你这跟我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你得知道，喝温水它是对身体有好处，但它水也不是治百病的呀，是不是？我教你一妙招啊！你家里的冰箱里边有没有橙子？
1: 有啊。
0: 啊，你吃橙子也好，榨汁儿也好，对你现在这个情况特别合适。你一气儿你可以吃两个。
1: 不是，就您说的吃点橙子。
0: 对，
1: 这东西能行吗？
0: 你还信不着我呀？哪回我给你出的办法，你说不管事儿吧？
1: 我倒是信，就是说这一个橙子它有那么大的作用。
0: 好，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咱们跟着我啊。我们想一想，就之前有一个叫盐蒸橙子的办法特别火啊，那个时候堪称是妙招，
2: 是，
0: 而且还有不少的人啊，包括我自己，我就是在那个得那个感冒之前的两三天，我先给自己到超市去备了八个大橙子，都这么大个，然后放在我们家那冰箱里边，我这才心里边放心。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不少的人感冒了，伴随嗓子疼、干咳、痒，然后浑身乏力，就靠橙子呀，就解决了不老少的问题呀。除了因为呢，橙子皮里边有止咳化痰的好东西，再有就是橙子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 大家都清楚，维 C 呀。那可是提升免疫能力的好帮手啊，抵抗力上来了，哎，这个小感冒啊大感冒啊自然它也就好得快了。
2: 嗯，我倒是也听说过一个说法，说国外不少孩子生病了呀，这大人呢不着急喂药，
0: 哎，
2: 反而是会泡柠檬水缓解身体的不适感。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原理都相通啊。柠檬同样是富含维生素 C 的呀，维 C 呢能激活免疫细胞，帮助身体抵御病菌，还能促进抗体生成，同时呢它有抗氧化作用，减少有害物质损伤免疫细胞，帮助我们筑牢身体的守护墙。不过呢这个论维 C 含量，橙子它比柠檬要更胜一筹，而且呢橙子的维 C 含量在常见水果里边的优势是特别大的，助力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呢也就更加突出，每100克橙子就含有49毫克的维生素 C， 大概是香蕉的8倍，是梨的10倍，是苹果的16倍，每天吃上一个基本上就能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的需求，帮助我们增强抵抗力。
1: 所以说每日维 C 真得是把它补到位了。
0: 对，
1: 尤其这两年啊，其实大家也是深有体会，就是呼吸道的问题真的是反反复复，一旦说我们中招了，这恢复起来呢都是挺慢的啊。
0: 对，
1: 尤其家里头有长辈的，长辈上了年纪之后呢，本身这个免疫力啊可能就已经是在走下坡路了，然后身体的各项机能呢也是不如从前了，那抵抗力弱了，不光容易被传染哈、啊，还很容易引发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所以您说的真是日常补这个维 C 筑牢免疫的防线特别的关键。
0: 嗯，说的太对了，也正是因为大家呢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如今呢补充维 C 也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日常习惯。除了吃含维 C 含量高的水果，还有人呢专门买维 C 的泡腾片，还有含有维 C 的营养素。现在这网络上有个词儿叫 脆皮，
2: 对，
0: 是吧？
2: 脆皮青年嘛，啊，
0: 形容体质差。

0: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跟我们坏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都有关系，是吧？这个老吃外卖、喝奶茶、熬夜、压力大、心情不好，都会让我们体内呢产生自由基。自由基多了就会不断的损伤免疫细胞，直接拉低身体的抵抗力。抵抗力一弱，免疫能力一差，病毒就更容易趁虚而入。而维生素 C 呢，类似于我们身体的保镖，会守护细胞不受伤害。
1: 那说到了免疫力差呀，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
0: 嗯，
1: 上学那会儿啊，学业压力特别大。你看我们山东啊，这个升学竞争压力也挺大的，课业也重。
0: 哎，
1: 你看我的体质啊，就本身也不好，就变得差，免疫力低，总是感冒，还不停地咳嗽。在教室里啊，上课的时候生怕一咳嗽啊影响同学，那就捂着嘴啊，
0: 哎呦，
1: 憋着咳嗽，那憋得脸通红，哎，挺难受的。后来呢，还是一个邻居给我妈出的主意，说让我多吃橙子。我妈跟立冬一样，开始她犯嘀咕啊，架不住邻居啊，这个一劝再劝，那就尝试着给买了。哎，那时候橙子真贵，平时呀不舍得买，不过只要我一咳嗽，哎，这橙子就来了。有一次上着课呢，实在没忍住，哎，就在下面偷偷把橙子吃了。
0: 哦，老师在上面讲着课，
1: 对，
0: 您在下边偷偷的剥橙子。
1: 哎
0: 呦，没想到薛萌是这样的薛萌啊！
1: 课堂上吃零食、吃水果，我觉得这
2: 都干过
1: ，
0: 也不怕老师发现。
1: 哎，张老师，我告诉你啊，您是不知道，我那技术练的是炉火纯青啊！
0: 哎，
1: 这橙子往袖子里一塞，哎，趁老师转身写字儿的时候，低头迅速的剥一半塞到嘴里，动火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当然了，也有翻车的时候。哎，记得有一次，我刚把这橙子塞到嘴里。老师说：“哎，来，薛萌，这个问题你答一答，
2: 你来回答。”
1: 哦，这还没咽下去来，支支吾吾说不出来，脸憋得通红，半天不敢张嘴呀。
2: 我估计接下来的这个剧情的发展就应该是请家长了。其实也没到那份儿上，
0: 是，
2: 真是没想到啊！平时看上去那么城府稳重的一个人，还有这个是这样的一面哈、啊。
1: 谁没年轻的时候啊？
0: 是。
1: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啊，那位邻居啊说的真没错，这橙子啊确实管用。
0: 对，
1: 那段时间啊坚持吃，我这咳嗽啊慢慢的就好转了。
0: 就一开始阿姨给你买的时候，可能是抱着尝试的心态，
1: 试试看呗。
0: 你说这个还真不是碰巧，
1: 嗯
0: 啊，人家那邻居那阿姨给推荐的，也绝对是实打实的好方法。为什么说这么有效呢？核心就是橙子里边的维生素 C 在起作用啊。维 C 呢能帮助咱们增强抵抗力，把身体的防护力提升上来，咳嗽感冒自然就慢慢的好转了。不光如此啊，维 C 对皮肤也特别友好。咱们皮肤里呢有一种叫胶原蛋白的物质，缺了维 C 它没法正常的生成，有了充足的维 C， 皮肤才能紧致有弹性。你身上不小心磕出了淤青，小伤口也能好得更快。所以这个维 C 的好处啊真的不少啊，大家呢平时把维 C 补足了，就像给身体呢请了一位贴身的保镖，你全方位的守护着咱们身体的健康，多好啊。
2: 看来今儿这橙子我是得必须安排上，
0: 必须安排上，
2: 也得天天吃。
0: 是
2: 啊，不能新鲜劲儿一过就坚持不下去，这不行
0: 啊。那也没事儿，咱就换着样吃呗。
2: 那
0: 橙子的吃法特别多呀，而且呢风味也各有不同。就拿刚才说的盐蒸橙子来说吧，橙子切开撒一把盐，放到锅里边蒸熟了，这个能这个温润我们的喉咙，缓解咳嗽嗓子疼，特别管用。也可以榨成鲜橙汁儿啊，这个清甜爽口，老少都爱喝。再或者闲暇之时呢，做个橙子的糖葫芦尝尝鲜，酸甜解馋啊。也可以就是说我们自己 DIY 一些点心呢、这个拌凉菜呀，做这个水果沙拉呀，你放那个点橙子，然后淋上点那个鲜橙汁儿，风味立刻就升级了。对了，还有一道经典的美食叫蟹酿橙，这也是一道国宴菜，用蟹肉搭配橙子一同烹制，入口啊先是酒醋的鲜香，紧接着呢浓郁的橙香散开， 酸甜，口感特别解腻，橙肉的汁水融入蟹馅当中，吃起来那个肉质啊是软嫩不柴，鲜而不腥，甜而不腻啊。
1: 别说了啊，张老师啊，这口水啊忍不住了，听着就很美味。以后要有机会啊，那一定得尝一尝这道国宴菜。
0: 嗯，
1: 不过你看我们日常居家呀，还是得讲究实用，所以就想问问张老师，怎么吃才能最大化的保留营养，而且做法这个简单易操作呢？
0: 哎，这也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吧？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做法，城乡时蔬小炒。这道菜呢堪称是维生素大集合，好不好？
2: 集合，
0: 对，
2: 那我明白了，就是您的这道菜的营养含量特别的丰富。
0: 没错，
2: 尤其是维生素的含量特别的高。
0: 哎，那这道城乡时蔬小炒清淡少油，维 C 叶酸的含量都很高，还好消化。不管是胃口差容易上火，还是身体呢需要恢复体力肠胃偏弱的朋友，都很适合吃。接下来的时间就跟着我一起学这道城乡时蔬小炒。制作这道城乡时蔬小炒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甜橙、西兰花、木耳、蒜片、盐、糖、水淀粉。先将橙肉切成小块来备用，起锅烧水，水开之后啊，加少许的盐和油，再下西兰花、木耳焯30秒钟，捞出来过凉水之后啊，锅里少油，爆香蒜片，下入所有的蔬菜，大火翻炒1分钟，再加适量的盐和一点点的糖，淋少许的水淀粉勾芡，翻炒翻匀，最后呢倒入橙肉，快速的翻几下，就可以关火装盘了。朋友们学会了吗？学会了咱们就快点来试一试吧。怎么样，我这道城乡时蔬小炒打多少分啊？
1: 120分，比满分还多。
2: 是这个这道菜哈、啊，您看这个橙黄的甜橙啊，果肉是鲜亮诱人，翠绿的西兰花是脆嫩挺拔，黑亮的木耳是柔润点缀，再加上那个洁白的蒜片，呵，这整道菜的这个菜色哈、啊、是明快清爽，油润不腻，清新开胃，必须是120分。
0: 哎呦，二位都给我打120分，我有点受宠若惊了。不过刚才立冬你的描绘呀、啊，我觉得你要是说会呀、啊，这个画画的话、能画出来这一盘啊，
1: 这菜做的和画是
0: 是，对，是，形容的也跟画一样，是吧？要想这道城乡时蔬小炒口感更好啊，我们在处理橙子的时候呢，就要更细致一些。您别呀，光图省事儿，橙子扒了皮就直接用。咱们把橙子外边那层膜啊，还有那个白筋呢，都给它去掉，只用橙肉。要不然你炒出来它发苦。另外呢，橙子一定要最后放，既能锁住浓郁的果香，避免果肉煮烂变酸，还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维生素 C 的营养。
2: 是，您这个提醒的太对了，细微之处啊见真章。这些小技巧呢，直接让这个菜品的口感就升级了。
0: 是的，这道城乡时蔬小炒的味道固然还不错，但是它的营养更加的令我们称赞。
1: 这么看的话，它可不是靠颜值出圈的，
0: 对，
1: 这妥妥的实力派
0: 啊！何止是实力派，堪称是营养集合体呀、啊！你看，西兰花、木耳搭配橙子，汇聚了人体必需的多种的维生素，这里边包括，丰富的维生素 C、叶酸、B 族维生素、 各司其职，作用不小啊。这些维生素呢，是人体正常运转的必需品，缺一不可。

0: 格。比方说叶酸可以助力生成红细胞，预防贫血，还能强健骨骼。 B 族维生素呢，就像代谢小帮手，帮助呢身体消化吸收，释放能量，缓解身体的疲惫。而维生素 C 作为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守护细胞，延缓衰老啊。
1: 城乡小炒真不赖，多种营养全都在，感觉吃了这道菜像是吃了一个营养的能量包。
0: 哎呦，立冬这个形容特别有意思啊，确实是有这个感觉。我们想通过饮食去补充营养，讲究的就是全面均衡。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C、 B 族、叶酸，这些每一种单独拿出来，对身体呀，都是至关重要的，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六大营养，一个都不能少。维生素 A 能呵护视力，保护黏膜。 B 族维生素帮助我们促进代谢，缓解疲惫。叶酸可以养血， VC 更是抗氧化，强化免疫的好手。但它们可不是各自的单打独斗，搭配在一起才能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2: 是啊，张老师，这几天你也说了，这些个营养啊之间它是相辅相成、相互协作的。
0: 对，没错，像 VC 和叶酸是黄金搭配，被誉为呢驻颜王者呀。这俩一结合，不仅能提高免疫能力、美容养颜，还可以促进叶酸吸收作用啊，增强呢造血的功能，改善面色苍白、萎黄、气血不足。维 C 呢还能助力 B 族维生素的代谢，促进叶酸的活化，让营养吸收啊更加的高效。而这道营养菜里呢也有类似的营养搭配，你看西兰花和木耳，它本来就富含呢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 族、叶酸等多种的维生素。橙子的加入又添加了维 C 的补充，这就实现了多维互补，多种维生素同补，远胜单一的补充。各种营养素来协同增效，兼顾护眼、抗衰、促代谢、防贫血等多个好处，全方位补充营养的基础，让我们身体的状态能够好上加好。
2: 太好了，感谢张老师带来的营养健康美食的分享。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立冬看看微信网友们发过来哪些问题。
1: 落日余晖他说，张老师，我是一名程序员，您说这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会偶尔加个班。他说我儿子和女儿呢也都10岁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我就发现自己啊老了不少，就这2年的照片往那儿一对比，也特别的明显，就现在变老特别严重。而且呢现在又添了不少的小毛病，你像吃东西的时候消化不好，眼睛呢容易疲劳干涩，还经常的头痛。他说我也试着呢想办法来调整自己，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之前呢老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好，动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啊真是有点乐天派了啊。说张老师，您看看我现在的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去调理调理。
2: 我是知道一点哈，你像这个眼睛疲劳干涩，除了跟平时用眼有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身体维生素缺乏了。尤其是补充点维生素 A。是吧，张老师？
0: 对，没错。如果说我们发现自己的眼睛容易疲劳和干涩了，一个是减少看手机的时间，有的人呢准备睡觉了，甚至都关灯了，还盯着屏幕在那看呢，眼睛不难受那就怪了。再一个呢，可以补充维生素 A 啊，这样的食材有很多，比方说鸡蛋、动物肝脏、鱼虾啊，都是不错的来源。然后刚才呢，这位朋友也说了，自己的消化也不好，那么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橙子呀，您也一定安排上，不仅能促进消化，橙子里富含的维生素 C 还可以延缓衰老，提高

0: 我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另外呢，对于您这种啊身体小毛病比较多的情况呢，我觉得营养啊，咱们就不只能这个单一的摄入了，或者说是两种营养了，最好是多种维生素的一个补充。首先你刚需的维生素咱得先补充到位，比方说我刚才说的维 A、 维生素 C、B1、B2、B6、叶酸搭配起来一起补，把营养的地基打好。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合理饮食搭配适量的运动，这身体就会越来越好。
1: 说的没错，平时啊要多注重饮食，把我们的身体刚需的营养啊补充到位，少油少盐，健康的去吃，配合适量的运动，相信早晚啊又能成一精神小伙了。接下来时间抓紧看下位微友的问题吧。
2: 好，微友叫春雨，他说，张老师，我应该是有一点轻微的夜盲症，因为一到晚上啊，我这个视力哈就不行，所以我床头呢一直都有一个小夜灯，就是方便我晚上起夜什么的。但是呢，我把这小夜灯放床头，我老公又不干了，他是有光啊，他就睡不着。然后呢，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眼罩，这样呢，我们俩就谁也不耽误谁。
0: 其实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夜盲症啊，典型表现就是夜间视物模糊，视力下降。而维生素 A 呢，正是维持夜间视力、保护眼底健康的核心营养，一定要及时补充。
2: 是，不只是这个夜盲症哈，这个朋友说他最近又添了一个新的毛病，就是感冒好几周了，一直没见好。爱人呢就说，你是不是这个天天在家待的，你多出去运动运动是不是就好了，你不运动的话，你这个身体自然就抵抗力差呀，感冒就不容易好啊。他说现在啊真是连带着吃饭啊都没有胃口了，多吃一点呢就感觉恶心。然后前两天呢也是去了健身房去慢走，结果下了跑步机啊，坏了，头晕眼花，感觉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就更弱了，也不想再去运动了。所以说想问问您，张老师，你说就我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好，我听明白了。说实话呀，这位朋友，您身体的抵抗力确实现在已经挺差的了，感冒拖了好久都不见好，还吃不下东西，没胃口，归根到底就是身体里边多种关键的营养跟不上了，营养储备不足，体能它自然就上不去，贸然去健身房锻炼，出现头晕眼花的情况，那就不足为怪了。当务之急呢，是先把免疫能力提升上来。咱们今天反复聊到这个维生素 C 啊，您可以多多补充，它的作用真的是不能忽视的，哪怕每天喝一杯鲜橙汁儿，也能够给身体呢补充不少的营养啊。当然咱们说年轻人的话，自己咱们吃橙子，这个是最好的，它不破坏里边的这个纤维素啊。现在呢不少人呢其实都不把这当回事儿了，觉得我缺点维生素啊，哎，无所谓的事儿，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大家呢可以把身体比作一个这个供电站啊，你想要这个供电站正常的给我们传送电力运转，就得有齐全的这个供电设备，而各类的维生素呢就是维持运转的一个核心设备。一旦维生素短缺了，就好比呢供电设备它出了故障了，电流变弱了啊，灯光变暗了，身体的各个机能呢也会接连出问题，那各种的一些毛病啊它就找上门了。
1: 张老师，您之前也说过啊，人体有六种刚需维生素，照这么看，这六种啊真得同步补足，缺一不可呀。
0: 对，说的太对了。这六大刚需维生素分别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B6 还有叶酸，既是身体每日必需，也特别容易流失的。那这些营养呢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各司其职，维生素 A 专门守护双眼，改善这个夜间的视力差的问题，眼干疲劳。维生素 B1 呢主打缓解啊浑身乏力，赶走疲惫感。维生素 B2 能够修护身体的黏膜，帮着改善我们口腔还有肠胃不适的问题。维生素 B6 可以舒缓情绪，平复烦躁。叶酸呢是保护血管，补足气血的好帮手。而维生素 C 堪称是免疫队长，筑牢呢身体的防护屏障。 每一种都有专属的作用，搭配在一起啊，更是相辅相成。所以这位朋友当下最核心做的呀，不是急着高强度的运动，而是先要把身体这套供电设备修复到位。日常呢，可以多出门散步，慢慢活动，等营养补够了，身体的状态逐步恢复了，再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量，提升体质，一步一步来才最为稳妥。好了，我就给您说到这里。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似水流年啊，他说自己啊都已经是退休多少年了，现在呢老是会想起以前的事儿，想起年轻那会儿这个生活是多么的艰苦，为了让一家人呢都吃饱饭，也是用尽了这个各种的办法，去挖野菜啊，去河里边摸鱼啊，然后简单的食材呢都要把它做出花样来，尤其是到了过年的时候，为了给家里边添点肉啊，真是勒紧了裤腰带攒那个肉票啊，等到年三十的时候看着桌上的肉，甭提有多满足了。现如今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吃穿用度啊是样样不愁了，日子过得也是富足又幸福，可是偏偏的觉得现在过年少了以前那份浓浓的年味儿。
1: 确实是这样啊，你看时代不一样了，生活变好了，这心境呀也跟着变了，虽说少了往日的热闹劲儿，但是只要一家人健康平安的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幸福啊。
2: 是，确实是这样哈。然后这位友呢他说身体啊一直都很硬朗，都是自己的老伴儿，比自己呢小两岁，出门少穿了一件衣服回来就能感冒。前段时间呢突然跟我说呢要买点这个多维来吃一吃，我说你怎么想着吃这种多种维生素了呢？他说他以前那些老伙伴啊都吃，免疫力呢都挺好，他呢也想吃吃看，然后还给我看了看他朋友的那个就是吃的多维的照片，我一看这里边含的东西也真不少，什么维 C 啊、叶酸呢，他说别的不知道哈，VC 那对人的免疫力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想问一问张老师，您觉得他吃这个可不可行？
0: 好，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饮食上补充的不够，消化吸收能力也比较差，其实呢可以通过营养素来进行额外的补充。 VC 对免疫力肯定是有好处的，叶酸呢对您这个年龄层来说那就更好了，能护血管，辅助降低这个同型的半胱氨酸，对心脑血管有维稳的作用。但是光是有这两种维生素还不够，六种刚需的维生素它就占了两个，这远远不够啊，最好呢还是再加上维生素 A、B1、B2 和叶酸，这四种元素全部都补足了，把营养的地基咱搭好了，后面再去锦上添花。同时呢，营养归营养，适量的运动它也不能少啊，搭配在一块儿，身体才会越来越好。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心态，一定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乐观的心态，这个是最为重要的。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了。
1: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回答。大家都记住刚才张老师说的了吗？在所有保养身体的同时啊，也要搭配运动，还要有一个好的心态。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互动。最后呢，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温和通便不刺激，

0: 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5: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4: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6: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4: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7: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个碑好啊，它是宋代的一个碑，那是艺术最高峰的一个时期。三个道，然后他就把他的皮肤的肌理还有他的结构形体都归纳得特别好，

0: 我们要学的就是要学这个根上的东西。
1: 2026年3月，在天津闯荡多年的陈明远应邀创作一组以东方传统文化为主题的面塑艺术作品。带着命题，他回到故乡山东，希望从深厚的齐鲁文脉中汲取创作灵感。
0: 来到了泰山，让我看到了山东人的精神，这就是家乡给我注入的源泉和血液。
2: 这个带子在历史上和泰山的太子和大小的大子是相通的。
1: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艺术精髓，将传统美学融入面塑创作，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珍视与钻研，让陈明远在机遇来临时拥有了勇往直前的底气。
0: 达沃斯要举办一个艺术展，那么倪云章他选了倪云章世家还有倪云章工作室全选了，只选出来一件花江春江花月夜，那么没有办法，他怎么办？他就那找我去做。当时我这些作品都太小，我说不行，我要重新做，我要做10组作品，不可能的事情。
1: 面对外界的质疑，陈明远没有退缩，骨子里的倔强让他选择迎难而上。
0: 一个月做10组作品，这咬着牙把我妈妈从老家接过来照顾孩子，那时候孩子还小，我一个人关在工作室里面，早睡早起，拼命的去做东西。我就是有一个韧劲呢，就是把不可能的事情做成可能才有意思。说咬着牙，咬着这股劲儿，就是我们山东人就有这股气。
1: 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陈明远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潜心打磨创作。
0: 一个月的时间，最后少要一组9组作品全部做完，那一下就轰动了。要我爸我妈从小就告诉我，人要不蒸馒头争口气，所以也就是这份力量，然后才有了这次作品的展出。我把杨文老师就打动了，他说以前因为明远年龄很小，我就叫他明远，当孩子一样吧，但是通过这件事以后，我真切地称他为老师，陈老师。
3: 我们要带大家来认识这位非遗手艺人，叫陈明远。
1: 一战成名后，陈明远多次应邀登上重量级舞台，在努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他的面塑作品也被众多场馆收藏展出。
0: 这件作品呢，是我把面塑和国画结合的一次创新出来的作品，用面塑去做浮雕，去做水墨画的这种浮雕是第一次，但是这种又很薄，又把它体积做出来，还要把它水墨的韵味做出来，这就很难。那整个作品尺寸又很大，所以是让我跪到地上把它完成的。因为那个面呢，它干得特别快，它这个底部呢，你不是一层能贴上的，我们这个面它不好把这个接缝给接好，用手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把它给结合上。颜色的润染，贴了一层又一层，贴了一层又一层，它形成这种既像真实的石头，又有水墨韵味的这样的作品。
4: 他在面塑这个领域，在全国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近些年呢，很多重要的这些盛世当中，都有他的身影。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方面，一直贡献着他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这次呢，回家乡深深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厚重，我就想着塑一组孔子问道。咱们中国文化呢，讲究知行合一，老子呢，就是知，就是本体，就像咱们思想一样，它是瞬息万变的。孔子呢，他应该是深沉的、厚重的，脚踏实地去一步一步去践行的。那老子我塑的时候要潇洒飘逸，要在上面理论嘛，要指导实践。孔子呢就是行，就是践行。老子用了一身白衣，孔子呢也是深沉厚重的黑色，两个在一起就是一个太极图，就是道。
1: 1987年，陈明远出生在山东淳武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童年时物质匮乏，田间的泥土成了他最好的玩具，也让他灵巧的双手有了用武之地。
0: 5、6岁、4、5岁的时候，用那个

0: 做砖坯的那种泥，大人在忙活，在砌砖，我呢就会拿那个泥去捏出来我喜欢看的那些，我喜欢的那些人物形象。
1: 热爱一旦被点燃，便无法熄灭。初中时，电视里播放的一部纪录片，深深触动了少年陈明远。
2: 这是第五，
0: 通过一个央视的纪录片看到的。我说泥还可以做成这样，然后就更喜欢了。我就去那个河边挖了胶泥，把它做出来以后，再用颜色把它涂上去，也变成彩塑了。初二的时候呢，我就去了我们县城一个美术班去学美术那个时候我跟着他们，我才知道了，哦，原来还有美院，那个时候就想考美院了。
1: 命运从不会辜负心怀热爱、执着追梦的人。凭着对艺术的热爱与不错的天赋，陈明远一路过关斩将，顺利考取河北美术学院雕塑系。因为专业成绩出众，陈明远被选入学校新成立的面塑研究院，这让他从此与面塑结缘，相守一生。
0: 每天就住在工作室，然后吃在工作室，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创作《大闹天宫》，电视剧《西游记》里面的人物形象全部找到，用面塑的方法，其实面塑方法也是我自学的，自己总结出来的方法，还有一个是靠我的雕塑功底，把它结合成了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做出了自己的独有的东西。
1: 初中看过的那部《泥人张》纪录片，像一颗艺术的种子，在陈明远心底深深扎下根。2013年，他怀揣着年少时的梦，孤身前往天津。他想让自己的面塑技艺在海河畔生根发芽，绽放光彩。但接踵而来的现实，却如同一盆冰水浇在身上。
0: 就拿着我做的这些作品，去文化街店面里面去问，哎，我这作品能不能在店面里面代卖？大店不敢去，只有去小店。我当时是不好意思去说，脸皮特别薄，一说话脸就红，然后人家感觉你也不靠谱，你知道。那时候每天回去只吃一顿饭嘛，就买一张大饼吃一天。到了过年的时候呢，就是几乎一分钱也没有了，刚够一个买票的钱，回家了。
1: 初闯天津的铩羽而归，让陈明远真切体会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但心底的执念却从未有半分消减。他顶着压力决定再闯天津，
0: 因为我要去学习，来天津就是为了知道有泥人张，也是童年的一个榜样。然后拿着我爸爸给我的卖了一季的粮食，卖了5000块钱，拿着那5000块钱来到天津，费了这么大的心血供应你上了大学，你还是没有工作，那家里面是很恐慌的。我也觉得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儿子不应该这样。我就在这个店里面看作品的时候，因为我也是来学习，那天张宇先生突然到了，然后我说那我拿的作品能不能让张宇先生看一看，张宇先生就欣然同意了，让我到他办公室，我们俩聊了好长时间。他说我的作品也看着很有灵气，就是问我想不想留在天津，能不能保证在天津在拱华街每天都能来。他就给了我一年的租金，让我安心踏实下来在天津等待能改变我命运的人。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从年少时的一部纪录片，到与泥人张第六代传人的邂逅，陈明远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折。
0: 他们春节呢，有美术馆还要办一个展览，办一个面塑展，我说那老师我能不能参加，他办这个展览就是为了给你办的，让你认识天津的这些面塑艺术家，就是有意无意的都是在托举我。后来他告诉我，他想给天津留一个人才。那时候我觉得我连人才的这个艺术家的萌芽可能都不是啊，但是可能先生们他就能看到。
3: 这是2013年摆摊，所以就在这个位置摆了2年，很感激那段时间的经历。如果没有那段时间的接地气，能和 这么多的游客啊什么的这么去

0: 近距离的去接触，所以才会把我的作品后来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所以我非常感谢那段时光。
1: 弯太硬了，再往拉一拉。
2: 这
1: 弯就是 S 往里拉，打一打，往里去。您这太直下了。在面塑里面，可以这样讲，在他的一辈人里，可以明远说是这个翘楚。他把面塑上成一个格调，就他更艺术性。他今天很多你看，不像过去那民间艺人做那些面塑，随便弄的小小玩偶啊玩的，他不是那样，他是上升一个高度了。实际上，他对面塑的艺术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它会更当代一些啊。它又传统又当代，我想它是文化的融合，它是一个这个融合体，这算是一个集合。
0: 我做的是场景雕塑，
2: 场景对，咱俩差不多。我们面塑现在也变成场景的。
3: 曾经的游学求艺经历，为陈明远积蓄了厚积薄发的创作底气，受益终身。
0: 艺术它都是相通的。
3: 如今他带着学生重走学艺之路，希望他们也能在绵延千年的文脉里获得灵感，肩负起薪火相传的使命。
2: 去做出来的湄公鼓发令纹，长得头和咱们是一样的，是不是厚度感觉更多更足了？这个你看，耳朵呢？你看就长到这个地方，这就给它挑出来，看，是吧？咱们是虽然是面塑，但是咱们是用面塑去把这种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思想，通过咱们的这一团面给传递出来。其实这就是咱们当代人要做的担当。
4: 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首先是把我深深打动了，就特别正。除了这个传承之外呢，我觉得陈老师他又创新。是用当代人的这种理解结合当代来做，并不是完全基于以前传统造像的那种啊泥骨，所谓叫泥骨了啊。因为中国这几千年文化都是从一个根儿下来的啊，这个根儿不能偏。
3: 从无到有，从平平无奇到活灵活现，陈明远用一双巧手将一块块普通的面团在瞬息间变成古典名著、戏曲传说中的人物形象。他让中国的面塑艺术跨越山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2: 去朝鲜，让只有一上午的时间，大家排队做塑像。后面呢，就是叙利亚大使的一家子，他们想一家子就塑呢，还有他两个公子、两个儿子。等我塑最后一个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就在旁边给我唱歌，唱的是朝鲜歌曲，唱的是《少年将军》，一个中国人在给一个朝鲜的朋友塑像，旁边叙利亚的两个孩子在唱着朝鲜的歌曲，在看我做塑像，说这塑像成了什么？成了这种国家和国家的纽带呀。等我走的时候，他们就喊我的名字。
3: 从当年孤身闯金门无人问津，到今天一鸣远扬桃李迎门，陈明远用十多年的深耕不辍，实现了那个年少时的梦。
5: 也就叫面面俱到，正好今天把它立起来。
6: 咱就是每天就是干的
3: 活。如今他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家乡的面塑技艺发扬光大。
2: 我们老家有句话叫陶铸面人传天下，老家的领导找到我，希望我多回老家去给老家助力。他们找到我，我就有这个责任。我有200多个学生，很多学生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可以撑起面塑界的半壁江山。我有能力让天下面人回曹州。

我曾是一颗漂泊的球。在韩国球员的行囊里颠簸，在废弃仓库的角落积灰，甚至差点成为孩子的玩物。直到他攥紧我磨损的缝线，在荒地上画

0: 2005年，我第一次遇见薛庆峰，他经常挤进全是韩国人的球场，与他们一起切磋球技。对于还在上大学的薛庆峰来说，拥有一个专业棒球的代价是他三天的生活费。
1: 我入队时，全威海的中国人打棒球都不到10个。韩国人问我：“你们中国人也懂棒球吗？”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作为一名党员，我心想就专攻一切不可能。
0: 对棒球的热爱让薛庆峰大学毕业后来到威海，这里有很多日韩爱好者。在那段艰难的时光里，他和球友们挤在众多外籍队员中，连一块专属场地都没有。20年后的今天，我安静地躺在中国最顶级的蓝鲸棒球场，改变我命运的就是薛庆峰。
1: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棒球的起源。
0: 为了推广棒球，薛庆峰可是够拼的，他常常厚着脸皮到处借场地搞比赛。最难的时候，为了聘请教练，自己在外兼职打工。
1: 余话说得好，就是人想进步，就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他是经过什么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
0: 2016年，威海市临港区瞅准了棒球运动的特质和潜力，决定为我建设一个国家级标准棒球场。薛庆峰带头参与地形勘测、技术对接，终于建起了山东省首个标准棒球场和棒球训练基地。2017年，临港区棒垒球协会成立，薛庆峰担任会长，开始组建威海市自己的球队。
2: 投球的时候想一想，别当成职业性训练。
0: 正在训练的棒球女孩们每天至少要投800个球。
3: 我们每天训练都非常累，但是很快乐，很充实。
0: 然而组建球队只是第一步，承办比赛才能把这些孩子托举得更高。
1: 我几乎是到了用土话说不要脸的程度了。我一个星期和国家体育总局打一次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就一句话：我这有个球场，能不能看看引进个全国的比赛放我们这儿。
0: 就这么一周一周的磨，薛庆峰磨来全国棒球冠军赛，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密集落地，世界各地的球员涌入临港。我看着那片曾经荒凉的球场，灯光亮起，人声鼎沸，威海也因为棒球这项运动被更多人记住。
4: 威海环境很好，棒球场建设特别好，棒球也发展得不错，我们喜欢来这里比赛。
0: 2023年，山东省第一支、全国第八支职业棒球队威海蓝鲸棒球队成立，我烙上了蓝鲸的徽章。更炸裂的是，刚建队出征全国联赛就打出单局3发本垒打的封神战绩。如今临港区培养了110多名国家2级以上运动员，关于我的运动正全域化推广开来。
5: 第一堂课的时候，孩子们连手套都不会戴，现在我们有9所中小学都建立了校队。
3: 徐教练说越有压力越要挥棒，因为我爱棒球，棒球不仅强健了我的体魄，而且培养了我们团结协作的精神。
0: 当威海摘下国际休闲运动之都的牌匾，我知道体育加文旅的舞台已然拉开了帷幕。我不再只是一颗小小的球，更像是一个连接威海与世界、运动与梦想的支点。那些10年前跟着薛庆峰挥洒汗水的孩子们，如今已经长成了青年。他们从这片球场走了出去，有的进入高校，有的成为教练和裁判，又回到了这片最初点燃他们棒球梦的地方。我知道，我和他们的故事未来更精彩。

0: 是心病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辑艺术。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旗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农历5月27。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潍坊用完善的产业集群优势与精准服务，打造强势投资沃土，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1: 全省防范应对第9号台风巴威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0: 瞄准海外细分市场，山东引导企业发力技术创新，闯出新赛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青岛创新治理模式，破解老旧开放楼院失管顽疾；
0: 文明乡风看山东专栏关注，家庭小剧场唱出乡村文明新风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大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通过全省统筹与各地精准谋划，持续加大工业投资力度。潍坊以9+3+N产业体系为抓手，用完善的产业集群优势与精准服务，打造投资沃土，不断激发民间资本敢投、愿投、能投的动力和活力。
2: 眼下，在潍坊高新区，由浙江银轮股份投资5亿元的年产100万套新材料2期项目正加紧建设。1号厂房开始设备调试，蒋挺华天天盯在现场。
3: 2期项目的落地，标志着我们山东银轮正式转变为银轮在北方的一个制造中心，逐渐辐射到整个西北跟整个东北。那我们15五规划期间，实现30个亿的营收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2: 作为一家民营股份制上市公司，银轮深耕热管理行业近70年，拳头产品换热器连续20多年国内销量第一。车用换热器主要应用在发动机，为此2010年银轮来到潍坊，仅靠着潍柴建厂，不仅降低了运费，也大幅减少了包装和人力成本。
4: 我们针对产品本身专门设计的一个专用料架，它适合短距离运输，它这个主要作用就是防尘，在运输过程中一个防灰尘的一个作用。那么它里面呢都是有卡位的，那么这个包装的物料呢就是从总部那边，你看它这个整个木箱的成本会非常高，这个发过来之后，而且它只能是一次性使用的，两个工人它最起码是半个小时打包一下，就是相较于总部的这种综合成本会降低75%。
2: 潍坊拥有全国最大的动力装备集群，产值约占全国的1/3，仅发动机生产企业就有30多家，周边还有福田、雷沃、卡特彼勒等大批商用车和工程机械企业。优渥的产业土壤

0: 让银轮快速扎根成长，平均2到3年增加一条新产线。
1: 基于我们自己不断深挖我们山东周边的一些客户产品线，然后还有总部不断的给我们就是转产的产品。

0: 发电基础冷却模块项目，这个板块在至少在未来3到5年之内，是我们三生业能最重要的一个增长点。潍坊也有很多企业往，算力中心、发电机组这个板块去做一些延伸跟发展。这个链上需要的一些，所有的一些东西，我们在潍坊都能采购到。那这一块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些资源。
1: 从看好产业基础到看好产业未来，潍坊提出以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力度加快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并确立9+3+N 现代化产业体系，设置由市领导作为负责人的链长加专班机制强势推进。银轮二期的基建项目原本预计2028年完工，现在已经提速到今年年底。
2: 持续深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针对新投资建设的项目实行一项目一专班，清单化保障项目要素需求，靠前破除项目推进堵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1: 让企业投资潍坊有发展，让企业家在潍坊有归属。今年1至5月，潍坊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5%，民间投资占比81.91%，高于全省21.03%，连续多月居全省第一。
3: 实体经济根基在制造业，稳增长关键在于稳有效投资，激活民间投资。潍坊的实践印证了一条重要路径，以完善的产业链生态做强先进制造业底盘，把产业集群优势转化为投资优势，以优质营商环境提振民营资本信心，引导民间资本扎根实体，深耕主业，持续扩产。制造业稳，则投资稳，经济底盘稳。做强先进制造产业链，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持续吸引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济，正是各地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共同方向。
4: 今天，全省防范应对第9号台风巴威工作调度会议召开，研判台风巴威发展趋势，调度部署防范应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1: 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坚决守牢河湖安全防线，抓实抓细重点领域和关键部位防御，高效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扎实抓好应急抢险救援，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主持会议，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
3: 山东持续推动外贸促稳提质，引导制造业企业瞄准海外细分市场，发力技术创新。前五个月，全省高端激光装备出口表现亮眼。
5: 这款智能激光切割机凭借全自动高效率的加工优势，深受欧洲市场青睐，也吸引了荷兰客商专程考察对接。
6: 自动化产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人们喜欢这种机器，我们对此抱有很大的期望。
7: 海外订单大幅增加，目前我们海外年度出口箱近10000标箱，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的占比大概在50%。
5: 邦德激光深耕工业激光产业近20年，随着国内市场日趋饱和，企业急需开拓海外增量市场。经过调研，企业发现欧洲钢结构加工领域仍以传统锯切、钻削等方式为主，工序繁琐，效率低，成本高，行业迫切需要升级。
8: 我们也是针对这个行业的爆发期，研发了专属的这种机型，去解决客户的这种痛点，只需要他们完成作图啊，输入我们机器，一次加工，一次成型。
5: 针对痛点量身打造的初代机型落地海外后，却没有达到预期的市场效果。企业复盘调研发现，欧洲多数工厂已经实现全链路无人化生产，仅靠单台设备自动化无法适配当地整套智能化生产体系。
9: 麦斯系统只是负责现场干活执行的模块，基本上都是单个车间、单套系统独立在运行，遇上多系统需要配合联动的时候呢，系统之间无法自动衔接，后续的数据复盘、优化调整全都靠人工去处理、去安排协调。
5: 找到症结，企业迅速组建专项研发团队，耗时3年集中攻关数字孪生、智能算法等核心关键技术，自主研发出覆盖生产全链条的智能

0: 运营管理系统，搭配自动化产线，真正实现设备24小时无人值守生产。设备升级后，生产效率提升50%，生产成本降低30%。
1: 实际是相当于一个大的运营的系统，一个整个公司的管家，不像之前只是针对这台设备，它能够减少从下单啊、开工单啊、排产啊、以及质检、物流啊、包括我们的报价、得价啊，这些都会包含在内，这些人工参与的流程都会被省略掉。
0: 企业技术突围的同时，济南精准出台帮扶举措，将40余款激光装备纳入优势工业产品目录，通过经贸对接涉外服务，全方位助力企业出海拓市场。
2: 对接海外高能级展会，提供商事法律服务和出海政策解读，邀约11个国家和地区的院士、知名专家和企业代表齐聚济南。今年签订的合作项目，预计总投资接近9亿元。
0: 政企协调发力，持续激活外贸新动能。今年一至五月，全省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3.3%，其中高端激光装备出口同比增长14.7%，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优势产品正成为山东外贸稳增长的有力支撑。
3: 2026机器人加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在济宁举行，吸引国内超400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参加，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全品类近1000款产品。大会期间同步举办多场供需对接活动，21个项目达成合作。
4: 是啊，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省防止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3: 据预报，今天下午3时，台风巴威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40公里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13号夜间以热带低压强度或台风残涡从鲁南进入我省，转向东北方向继续北上。
5: 那我们预计台风巴威呢将在12号的下午左右，它的外围云系呢就开始影响我省。那主要的影响时段呢会在13号的白天到14日。那么我们省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出现这种大雨以上量级的一个降水，东南沿海局地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250毫米甚至300毫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个降水量。那么与降水相伴随呢是大风天气，我们预计12日的下午开始，我们省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大。
3: 鉴于台风不可预见性、极端性和致灾性强，经会商研判，省防止今天下午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盯紧守牢小型水库、山洪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溢涝点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6: 我们提前开展了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的水量分析，并以一事一单的形式发送给有重点防洪任务的11个市。经过各方努力，到11日14时，全省大中型水库已经腾出了近35亿的纳洪库容，为应对本轮台风，水库安全留足了防洪空间。
3: 目前山东已落实水库大坝、水闸堤防等各类责任人4.35万余人次，地毯式排查水库水闸1.08万余座次，堤防1.6万公里，整改隐患3000余处，已向青岛、淄博等市派出4个工作组。
7: 密切关注这个风雨的影响，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预置充足的物资队伍，立足最不利的情况，严阵以待，严防失守，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
3: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示，台风来临前要排查居家安全隐患，备足应急物资，密切关注属地转移安置通知。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避险，远离窗户，及时关闭燃气阀门，拔除电器插头等。今天全省高温持续，中西部多地最高温超35度，其中环台最高温达40.5度。诸城47处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配齐饮水、防暑物资，服务户外劳动者。肥城调配20余台洒水车，加密喷淋作业降温。
8: 每日10点半至16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我们统筹调配了多样式的机械化作业车辆联合作业，并配备制定分时段的错峰作业方案，切实提升整体降温效果。
3: 针对高温和即将到来的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多地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鄄城抽调农业、农技、气象等部门人员65人，组织17支农业技术服务队，通过集中培训、发放技术明白纸等形式，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和防范措施，保障秋粮稳产增收。
9: 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玉米各类病虫害，建议大家采用一喷多醋技术。近期降雨较多，注意及时排出田间积水，并按需追肥，配合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快速补充养分，保障玉米长势均衡。
3: 据预报，明天白天高温持续，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超40度。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兰陵县大众村镇车庄村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啃硬骨头算长远账，趟出了一条立长远的发展路。
3: 眼下，在兰陵县大众村镇车庄村的车上产业园，去年刚入驻的食品企业正开足马力赶订单。这片占地10多亩的产业园，每年给村集体带来80多万元稳定的租金收入。
10: 企业效益非常好，它不仅仅是给我们交租金，它并且呢能解决我们一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3: 这片地最早是荒废20多年的村集体老校舍，当时车庄村是省里挂了号的软弱涣散村。2022年，山东启动村级党组织分类推进整体提升3年行动，退伍军人卓自田被选派回村担任村支书。他接手的账本上，村集体资金触目惊心，只有9毛7分钱，外债高达300多万。
11: 那里人发不清，大队穷的一分钱没有，修飞机路修个板子没钱了，那个水泥呢，就有些人呢，成车着往家拉去了。
3: 新班子吸纳年轻党员，决定从理清糊涂账入手，利用1年多时间理顺了300多份混乱的村集体承包合同，追缴回欠款200多万元，先把那条修了半截伤了人心的水泥路打通了。
12: 全力整合各类涉农资金，推动各类要素在乡村集聚，
3: 重建信任。不仅要办实事，更要敞开门，借助全省推行清廉村居建设的东风，村里把阳光村务平台的二维码贴到了每家每户的大门口，
13: 大账小账都能瞅得见，全体村民只要是看账，一扫码就出来了。
3: 但卓四田面前还横着一根更敏感的硬骨头，那些被长期侵占的集体资产敢不敢动？村民们意见最大的就是那栋紧靠国道被贱卖并已盖成住房的老校舍。
10: 我们最终协商的结果就是，我们把它建成了4座厂房，拿出其中的1座厂房，5年的租金补偿这个户里。因为他前期有这个交的钱，包括他的投资我们就给补偿上。
3: 地收回来了，新考验接踵而至，有人找上门，开价300多万要一次性买断，村民群里也炸开了锅。
14: 一次性卖出去了，给群众解决的来水啊、排水管道这些问题，卖出去了以后就这300万花没了也就没了。
3: 卖还是不卖？村两委经过扎实调研，果断决定不卖，建厂房搞租赁，让村集体自身造血。
10: 不能光顾着自己眼前工作干好了，要想着这个村庄最起码10年20年怎么发展，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了1000多万的固定资产。这个对我们村的长远发展来讲是有利的。
3: 经过5年努力，车庄村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跃升至100万元。今年村里又利用47户废弃的宅基地打造非遗文旅项目大众18房。从单一的食品加工租赁到1、2、3产融合发展，一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新画卷正在车庄村徐徐展开。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岛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检验成效的重要标尺。针对老旧开放楼院长期存在的无主体、无资金、无管理难题，用改革的办法、绣花的功夫，让三无楼院变成幸福家园。
3: 走进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街道唐岛路片区，路面干净平整，车辆停放有序，各类便民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很难想象半年前这里还是环境脏乱、矛盾多发的三无片区。
15: 过去呢，我们院子的乱的没法走，车随便停，垃圾没人清，一天到晚黑灯瞎火的。
3: 唐岛路片区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共有八座散楼，339户居民，设施老化、私搭乱建、环境脏乱等问题突出。而由于楼栋分散，

0: 运维成本高，居民缴费意愿薄弱，过往整治始终治标不治本。
1: 把物业引进来，公司却干不住，成本高，利润低。今年通过学习教育活动，我们接到党工委办事处决定要破解这个难题。
0: 在充分征集民意的基础上，西海岸新区物业主管部门联合街道创新治理模式，拆除楼院之间物理隔断，将零散开放楼院整体打包，统一选聘物业企业连片托管，同步建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体系，全方位打通基层治理壁垒。
2: 现在党支部带头，账目公开，大家一起商量，很多矛盾在会上就化解了，居民也能感受到自己是治理的主角，而不是旁观者。
0: 针对物业不愿进、居民不愿缴的突出矛盾，当地探索推行党建领航加普惠定价模式，制定每月40元的物业收费标准。经过两轮民意调研，居民同意率达82.6%。今年6月，专业物业公司正式入驻。在解决了有人管的基础上，片区进一步补齐没钱办事的治理短板，依托周边商圈建起晨光微工坊，带动310多名妇女家门口就业的同时，将部分收益反哺楼院治理。
3: 以前邻居之间不熟悉不认识，现在我们经常办个活动，一起唱歌，一起跳舞，聊聊天，就像一家人一样，人心也齐了。
0: 结合学习教育，青岛通过划清管理区域，建强基层组织，规范业主自治，系统性打通老旧楼院治理堵点。截至目前，已将1.4万多个零散开放楼栋整合为1554个物业管理区域，设置基层党组织1262个，业主委员会445个，同时盘活闲置空间，通过规范运营实现收益800多万元，为长效治理注入源头活水。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根本遵循，坚持因地制宜、一院一策，让更多老旧楼院实现从无人管到管得好的转变，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5: 在济宁市兖州区，村民自己当编剧，自己当演员，把身边的故事搬上舞台，一场场小戏小剧唱响了乡村文明新风尚。
6: 研究以前重建，九年前为重建立，建到为止。
7: 在济宁兖州区盐店镇盐家村的家庭小剧场，村民们正在表演自编自导的情景剧《彩礼风波》，倡导婚事减半。台上演的投入，台下看的动容，
8: 说到咱老百姓的心里去了，就是不能大操大办。咱这个有钱了，咱现在虽然富裕了，但是呢，钱得用到刀刃上，用到发展事业哈，发展家庭哈。
7: 情景剧的人物原型就是严家村村民杨爱丽，问她为啥这么做，她笑着回忆起了自己结婚时的嫁妆。
9: 当时我结婚的时候，人家都要1000，我要2000的。那个时候俺爹就说，有个车子骑就行，就给人要了一个小洋车。
7: 杨爱丽一家的做法在村里传开后，大伙儿都觉得该搬上舞台。村干部和文艺爱好者一起，你一句我一句，把身边事儿编成了情景剧。
10: 这两年区里年年办新中式集体婚礼，也是庄重简约，村里年轻人不少来咨询报名，婚事新办简办，现在成俺村的时髦的事了。
7: 慢慢的，小剧场从严家村扩展开来，相声演员韩雷和胡进就是其中一对搭档，他们把一风一俗的理儿揉进了段子里，一年演出上百场。
11: 通过这种到基层小剧场的方式，让更多身边的人能了解家乡，了解文化，也能接受到咱们新时代文明的这种精神，
7: 让文明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如今兖州区家庭小剧场已发展到190多个，参与群众3000多人，从去年以来累计演出3300多场，5.3万群众直接受益。
12: 演群众身边的事，讲述身边的故事，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呢，咱真正的能把一风一俗呢深入人心，从而能达到呢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目的，也带起了那个乡风文明的新风。
0: 济南至日喀则直飞航线今天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正式通航，航线由山东省第11批援藏干部中心管理组、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共同促成，西藏航空承运，每周二、四、六周日往返。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促进鲁藏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助推日喀则经济社会发展。国内首款贯通全流程工艺的车载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一代样品昨天在青岛发布，产品能量密度342瓦时每千克，现场通过极端减切安全演示完成国内首次实景应用示范。该技术攻克液态电池安全短板，为下一代动力电池的核心路线。目前企业正加快量产，将率先在无人配送领域落地应用，打造储能新能源车领域安全储能中国方案。由省教育厅等部门组织的直兴百县山东省职业教育服务县域经济活动近日走进滕州，现场进行了校企校地和班莫文化研究合作集中签约。今年山东将统筹开展系列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培育产业人才，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5: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十个人。
7: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

0: 让飞行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咱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飞戏更出彩。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4: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

0: 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 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 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 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 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

0: 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4: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1: 面对

0: 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1: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2: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3: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油，比如说是儿子啊，是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2: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静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4: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这个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2: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5: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6: 村干部呢，照顾我上坡的，上开水的吼，照顾很好。
2: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7: 那翻新了以后，好交一些火柴嘛。
8: 两个人，那说不定明天还正常，明天还正常，
9: 明天起来搞点安装的，哪怕一丢丢
10: 了，没了，我拿这样了哟。
2: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1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2: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2: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13: 这个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12: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14: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1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15: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去干什么。
2: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15: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2: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16: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2: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15: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
5: 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

0: 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景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景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四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2: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3: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4: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7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向西推进。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军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 欧盟委员会十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

0: 6%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4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10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济南晴转雷阵雨，30到37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26到37度。泰安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菏泽晴转小雨，26到35度。枣庄晴转小雨，26到32度。济宁晴转小雨，27到36度。临沂晴转小雨，26到31度。日照晴转小雨，25到28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6到29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滨州多云，25到36度。东营晴转多云，26到34度。济南晴转雷阵雨，30到37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我们想在这儿聊。
1: 现在说吧。
0: 小院，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啊？

0: 负责从侧翼切断所有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联系。
1: 是，跟我来。
0: 命令所有人注意，机枪占据制高点，构成交叉火力，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改我。
1: 是。

0: 现在，
1: 是吗？

0: 防口准备，
1: 撞！

0: 还有多少战斗人员？
1: 报告旅长，都在这儿了。
0: 搜集弹药，鬼子马上还会再进攻，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3: 搜集弹药。
2: 是。
4: 万斯顿，捂住口鞭。

0: 手机弹药越多越好。是。小副。
1: 有。
0: 带上我的培训和医书，和广元的师部，你随团议事长报告这的情况。快去。这是什么命令？
1: 是令长。

0: 女人，
1: 你还活着？
2: 牺牲了，丈夫官员牺牲了。
1: 他们都是爷们儿，你也是。
2: 我不知道，都他没了。
3: 医生，我没身体，我没身体，我们一起吧。
1: 二包，我这死在这儿，
3: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 把这把佩剑带到南京义和路99号。转交给我父亲张汝贤，告诉他儿子张云奎被国军中了。重复一遍我刚刚说的话，
3: 南京义和路99号，张汝贤
1: 发誓。
3: 我从前没有爹妈，我媳妇儿发誓，我要是送不到，他就跟了别人。
1: 走。
3: 为什么没有去死啊，日常？
1: 别哭。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啊！

月明，你一定会为中国人在战斗中的付出而流泪，但妈妈必须把真实的历史讲给你。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扭转战争的悖论。由于国民政府在战略层面的致命缺失和指挥体系的极度混乱，这样的牺牲一次又一次出现，虽然给了日军以有力的抵抗和相当的消耗，但最

0: 丢掉了松露，妈妈也要到好多年以后才能理解这场战争的本质，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输，我们又如何去赢。
1: 哎呀，来劳驾问一下，这是哪儿啊？
2: 我们也不知道。
1: 谢谢啊。

0: 老人家，请问您知道这是哪儿吗？
1: 这是无锡地界。
0: 无锡？那您知道武汉怎么去吗？
1: 武汉呢？走那边，那边去太仓港，有到武汉的船。
0: 那南京呢？
1: 南京啊，往这边，去火车站就是南京方向。小兄弟，渴了吧？喝点水。
0: 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老人家。

南京我肯定是要去的，但是我肯定要先去趟武汉，我得先找着我们家小燕儿，然后我再去南京，我再给你们送件，行吗？

余生，你真跟着我呀？我就是条小爬虫，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得去武汉。

0: 太爷，太太，太爷，
1: 新战报呢？
0: 新战报还没出来，我在路上看到廖副市长了。
1: 廖丰年回南京了。啊，
2: 那爹，那是不是云奎也回来了？
1: 我去问他。更衣。
0: 好。

0: 哎，
1: 少爷嫂，哎，要逢年回南京了，那云奎也应该回来了哦。
0: 少爷要回来啦！哎呦，太好嘞！
1: 哥好吃鸭血粉丝汤，
0: 是我做的那批吗？
1: 不是，你还有谁啊？你看看这，曲里拐弯，粗细也都不一样，丑死了！
0: 挺好的呀，我来，
1: 当心身子啊！

0: 是我说你啊，你的手啊就是绣花写字的手，这些活啊还是得我来做。
1: 哎呦，酸浆酸浆，跟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记不住，脑倒缸了，你看都粘在一起了。
2: 拉开不就好了，我觉得蛮好的呀。
1: 老辈人的话还是要听的，这是我姥姥教给我的方法，这一下锅全都粘在一起一坨。
2: 那你煮一煮不就散开了吗？再说了，你喜不喜欢有什么大情的，云奎喜欢就好。
0: 哦，
1: 哎呦，作死了，谁让你进来，快快快快快出去出去。
2: 刘嫂，锅贴还有剩吗？
1: 有的，
2: 去装一点。
1: 你出去等，我去给你拿啊！
3: 我不是要饭的。
1: 哎，你说什么？
3: 我是来给我们张旅长报信儿的。
4: 87里。
3: 对，87里。
1: 我们少爷是你们旅长，这是你们旅长夫人。
3: 夫人，
2: 你来，云奎呢？他没回来。
3: 张老太爷在家吗？我们旅长吩咐过，只能跟太爷讲。
2: 出去了，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1: 对呀，一样的。
3: 不行，这是命令，只能跟太爷说。
2: 好，刘嫂，去做点热食。
1: 哎，你等等啊，
2: 来碗粉丝汤啊。哎，
1: 好，晓得了。
2: 小兄弟，别在外头站着了，进屋休息一下，你跟我过来。
3: 夫人，我就不进屋了，我就在院里等。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

0: 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的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2: 您是专门来的？
3: 对对对，对，来，辛苦您。
2: 这些个照片当年还都是黑白的，这是我出生100天，这是我11岁在上海拍的个道尔敦，这坡道好像背的还反了，这是62年陪父亲拍这个乾坤福寿镜。狮子惊风的一折，
4: 先生一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梅花大奖获得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2: 有意义是热血沸腾，没有少人这样炙热的欢迎，从来没见过。从一票难送到一票难求，
5: 京剧艺术永远属于青年。
6: 我们受到了鼓舞，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弘扬民族戏曲艺术，振兴京剧，
2: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丽，守住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有幸出生在梨园世家，父亲是尚小云先生，大哥尚长春，公武生，二哥尚长林，公旦角，大哥二哥都在科班里学艺。到我这儿呢，老三呢，父亲很希望我能够改改门风上学去了。50年的时候，在青岛，父亲带着大哥二哥演出，正好遇见我的一位老师姐吴素秋。素秋师姐看着戏之后，她跟我父亲说：“老师，大弟二弟台上很进步，为什么不叫三弟学戏呢？现在花脸缺，不如让三弟学花脸。”他就这一句话，我就拜师学艺唱了花脸了。多少年后，素秋老师姐见着我：“长荣，要不是我当初建议你学花脸，你还能有这么好的成绩？”我说：“是的，幸亏您建议我学花脸，如果建议我唱老生，不像没饭；如果是贴片子，我说那就坏了，那都不齐成了8个字啊，不堪入目，惨不忍睹了。”
1: 父亲尚小云先生生活中是个什么样子？
0: 我父亲呢，他是最没有门户之见的。我10岁拜师学花脸，第一位花脸老师就是陈福瑞先生。在51年的时候，在上海，赵同山先生他说：“长荣还应该延聘名师，多拜几个老师。”那么在60年，我父亲曾经说：“你一定要拜侯老，经人的推荐和请教。”侯老说：“好的，现在我可以收。”我二哥长林呢，他有个5张照片的

0: 师承关系。第一章是跟父亲，第二章跟于连泉先生，第三章徐克成徐先生，第四章程先生，第五章是梅先生。这就说明我父亲没有门户之见，从小要博学。老头是科班出身，但这之前学过武生，甚至还学过花脸，通透全通。我这个哇呀呀哇呀呀，这哇呀呀是我父亲教我的。以前我大舌头，我父亲，我告诉你在什么地儿，因为什么，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仍然是非常之严格的。我父亲要是不认可，绝对不让上台的，麻烦一点也不行。我们是受益匪浅，百学不如一练，百练不如一演。从54年起一直到58年，天天在剧团里，天天看父亲的戏，一个月当中要演半个月的戏。这就是两个字，出工啊，出工。92年中国戏剧节在福州举行，记者专门去采访。这个记者问尚老师，您是哪派花脸呢？我说我是梅派。他一惊，以为我是梅兰芳梅县的梅派。我说我没有派，我没派，没派。他说您现在可以称派了吗？我说我是，一不够，二不能，三不敢，只能自己有自己的追求。前辈的精湛的技艺我们都在听，也都在学，学到身上化作自己风格而已，永不成败。
1: 1987年您夹着曹操与杨修的剧本，坐着绿皮火车夜闯上海滩，这个故事你跟我们聊聊。
0: 86年的时候，全年我只演了6场戏，剧团都要撤销了，让我去当艺校的副校长。我心想，我这块料啊，不是当干部的料，我是在舞台上的，我是演员，怎么办呢？穷则思变，所以有个机会来了，有个剧本儿，哎，在本地根本拍不成，我就夹着剧本，坐着绿皮火车，听着贝多芬的《命运》，是在命运跟我抗争，还是我自己跟自己的命运抗争，我也说不来，所以夜闯铜关，闯入了上海滩。这就是厚着脸皮敲响了岳阳路168号的门环。
1: 当时有忐忑，或者说如果这此行失败了，或者上海这边拒绝了怎么办，有想过吗？
0: 没想那么多，
1: 就一往无前干就是了。
0: 没想到，也没那么多奢望，也没那么多要如何如何，没有想那么多。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屋子的2楼啊，他们以为我是想来跟上海京剧院合作演戏。我说否 ，no， 我是想跟桂院一起共同排戏。哦，就这样的例子好像还不太多。第三天又见面了，啊，这剧本挺好，就在我们上海排吧。就这么快，上海的速度，上海的文风，一接触一拍即合，这样跟上海在87年的时候又结下了一个缘。剧组的成立呢，好像是88年的夏天7月4号，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屋子只有一个吊扇，上海高温

0: 2周了，个子个都赤背，脑袋上顶一个凉的湿的毛巾，扇着扇子。我作为客人，我哪不好意思赤背，我是短袖的衬衣还打着领带，汗流浃背。马导子阐述他的构思，慷慨激昂，热泪盈眶，拍桌子，啪！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还在为我们京剧事业、为文艺事业奋斗。慷慨激昂一回头一看我，常荣，你该卸去武装了吧？我说我对对对，我赶紧我解开了。那个时候啊，这个热情啊，真是要迸发。为了拍这个戏，我搜购到曹操文集，是亳州，当时在70年代出的。一看他的政令，一看他的诗词，哇，不得了的不得了，超世之杰呀！东临碣石有一篇呐，啊，这个《观沧海》从那开始，等于重新认识曹操。郭沫若先生笔下的蔡文姬，那是第一部为曹操证明的好戏。马先生、裘先生他们演了官渡之战，曹操睁开眼睛了，又是一个形象。还有的呢，为了塑造一个曹操正义一点，结果揉了个红脸，这个观众都不接受的。红脸关公，黑脸张飞，白脸曹操，都知道的。那么这出戏应该怎么办？名词互相，打字难办，我真没辙了。在88年的中秋的时候，回到西安休整，我就请了电影制片厂的化妆师、西安话剧院的化妆师，两位都是熟人。我说：“你们二位帮我想想辙，这个曹操应该怎么样？”首先，这两位说，京剧戏曲舞台上的曹操的美学形象相当高明，乌须黑冠，白面红袍，这是在美学当中的三个主色。这个白应该属于冷白，能不能在暖字上做一点求索？一字值千金，念词非常重要。对词儿不准用韵白，但是你用普通话要念出当时你这个历史人物的身份情感。你作为丞相，作为军事家，用普通话念出大汉丞相曹操率领东湖将军曹子廉，陈济太守夏侯惇，东郎将许褚，晋阳侯张辽，李典岳进，徐晃张宏等，中秋月明之夜，祭扫古参军郭将，母就这样，慢慢的，就这样。明月之夜兮，断送之慷，悲苦慷慨心，就这样了。
1: 开心，
0: 压不住了。我这个戏就是这样磨出来的。曹剧的念白的模式肯定之后，这里头还有好多表演和这些细节的地儿，比方他说他的笑，传统戏里的程式也好，方法也好，展现的模式也好，有的时候不够用了，你就得琢磨，得琢磨点儿新的补充。笑有好多种啊，传统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完了，好的效率多了，有喷效。
1: 你我相见恨晚呐、啊，我生也晚呐、啊。
0: 喷了，还有一个就是杨修他的独唱，你要求贤纳士，就看你几亩高不高这个。
1: 说得好，
0: 说得好啊！还有一个笑是很难的，音笑，空文带。我来问你，儿娶过匈奴？
1: 娶过。
0: 娶过非
1: 属。
0: 他承认的娶
1: 过非属。
0: 也娶过东吴。
1: 东吴。
0: 东吴是哪一个主见呢？是哪一个派你们去的？这个音效，怒笑，转为哭，这个在老戏里不太多，要求的就更高更细致了。我就对着录音机那儿，窗户就在外面，人家过路的行人一听，这哪是上海京剧院呢、啊、这可能是上海疯人院吧，里头竟是精神病。好，这是疯人院，但是自己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不深入做表面文章，你永远达不到目标。苦牌草样啊，38年前呢、啊、马上要40年了。哎，就是这样，这出戏才磨出来。
2: 在演出之前呢，是有一点担心，在座的观众有60%都是第一次看京剧，很担心能否会接受。
0: 说请大家看戏，不让大家花钱，当时冷场，一票难送。
3: 我倒觉得，我觉得京剧在艺术形式上并不太完善。
4: 我对京剧的感受就是不太懂，真的不太懂。
5: 非常那个钦佩上海京剧院的巨大的勇气。
0: 头一天，礼貌性的坐满了，大概有1600人。我当时就跟杨修剧组也好，在那里边候场，我说今儿个咱们就是紧凑，即便有半场抽签儿，抽签就是退席的，不受影响。哎，没了。第二场开始鼓掌，第三场掌声又多了，到第四场就更多了。哎呀，这一下我们心就放下了。事后统计，曹阳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么多掌声，大概起码有45次之多。到谢幕的时候，我跟何树、杨修一咬耳朵，他们俩看见没有？舞台的两旁边有台阶，我们谁都别通知，我们下到观众席里去。这下去就不得了了，这出不来了。这个要签字，这个握手也不是啊，把我给拽上来啊，解救出来啊！我真是热血沸腾，没有受过这样炙热的欢迎，从来没见过。京剧艺术永远属于青年，我喊了这么一句。
2: 我们受到了鼓舞，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弘扬民族戏曲艺术，振兴京剧。我觉得京剧虽然古老，但是它也年轻，拥有了青年观众，就是拥有了未来。
0: 后来人说，京剧人是博物馆艺术，怎么我们京剧就不能拥有青年了？任何事物拥有青年就拥有了未来。第二天，中国青年报的机会 啪的头版，京剧艺术永远处于经典。要求签字什么？别着急，排好队，拿几个箱子，在那一个一个的签，大概就持续了大概将近有40分钟。这个情景从来没有遇见过，甚至于不好复制。从一票难送到一票难求，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而且通过这部剧，我又得了一个梅花奖。
6: 从尚小云舞台艺术，到后来的您拍摄的《阎立玉成龙》《霸王别姬》《贞观盛世》《曹操与杨修》这些京剧电影，您觉得拍电影跟舞台演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学古不离古啊，要有敢于做调整，这种调整应该做完善传统的工作。从这个62年吧，到19年啊，这段期间呢，曾经过电6次。第一次是陪父亲拍《尚小云舞台艺术》，第一次进摄影棚，我演那个金眼豹啊，红胡子山大王。在2011年的时候，我上海呢有龚学平，北京有刘晓晨这两位领导，他们组成的这个京剧电影红城。头两处呢，北京的《龙凤呈祥》，上海的《霸王别姬》。拍的时候我已经73了，这样我们就连排带拍，做这些个微调。霸王的塑造，项羽大英雄，不是有勇无谋。枪挑了汉营中这场戏上场，有的拿着马鞭像赶猪似的在底下，哎，唉声叹气，这不是项羽，这不是力拔山兮啊。
1: 枪挑了汉营中，数员上将，
0: 他的这个上场是受伤的老虎，不是斗败了的公鸡，所以这个也比较大胆一些。最后电影的自刎悲怆壮烈。

0: 当时不投资啊，但是要投精力和时间。高清拍完之后重新布光再来一遍，这蛮累的。当时拍的都是40度啊，也够热的，有的演员都热晕了。我说没关系，我们来。现在看来是还得赶字当头啊。不但这个片子出来了，还得了国际大奖啊，卢米埃尔奖，这也是中国戏曲片吧头一个啊。当那一天在洛杉矶，哎，杜比院那条街上满街都是，就是这张啊，虞姬跟项羽。走红地毯，享受了奥斯卡的最高礼仪，长枪短炮。
1: 3D半北京首映，这是我们戏曲人的荣幸。
0: 不仅是充分肯定，就说明我们民族戏曲它的魅力，不仅它的历史故事，它的演唱，它的美学，整个的是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这是我们的优势啊！坚信我们京剧的魅力，但是我们守住不跟风、不媚俗，各个剧种都要守住本剧种的本体生命和本体风格。你拿出精彩精致的经典剧目来，观众要看的。那么在我们的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仍然想再念曹操《后里行》的前两句后两句。关东有义士，新兵陶春雄，身兵

0: 是姓病陶群兄
1: 啊，丞相，连日行军，您伤阴辛劳啊，
0: 为民操劳，丧不慌，心囊常备润喉方，
1: 清音立言，方能伸张正义，
0: 侯爽其足，自能动辨是非，
1: 百年良药代代传，青山护后更是长，
0: 传承离远千秋韵，认准中华老字号，常备三斤西瓜霜，出其祸于蒙亲，乃心在先将。

0: 做琉璃如做人啊，晶莹剔透，绚丽多彩。
1: 当炉火温度攀升至1400摄氏度，琉璃在烈焰中苏醒，化作一条熔融的光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开始。博山，千年琉璃之乡，博山琉璃秉承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髓，曲线柔美，色彩绚丽，形态变化万千。博山琉璃的烧制技艺在元代就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官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琉璃贡品。至清朝，博山琉璃达到鼎盛。相传女娲炼五彩石以补天，因而被琉璃业尊为祖师，奉为炉神，供奉于博山的炉神庙中，历代琉璃匠人虔诚膜拜，以求炉火兴旺，烧制顺利。这座庙也见证着博山琉璃的兴起。
0: 琉璃是这样，

原材料的纯度啊，炉火的温度啊，还有一些下料的时间啊，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它都受影响，不是说下出一缸来就一缸就能成。

0: 推拉转压，吹定起魂，气息流转间，空灵的形态悄然诞生。拉塑其形，一提一放间，流畅的线条随之延展。转求其圆，指尖旋转间成就了器物的圆润与均衡。压着其韵，力道起落间刻画出独特的纹理与风骨。从开料到定型不过短短数分钟，匠人要在琉璃还带着炽热柔光时完成所有的造型与雕琢。快一分形未足，慢一秒韵已过，这种对实际的精准把握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淬炼。
1: 再加加货，我是86年在淄博工艺品厂学徒做琉璃，一直到现在非常喜欢这个行业。这个工厂是我一点一滴在用心血把它做出来的。我不是有三个孩子，在我的孩子眼中我有四个孩子，这和我的孩子一样，
2: 应该在打着的，从底下再打上的。
1: 开工厂的起因就是为了赚钱养家，干着干着就觉着赚钱养家不是真正的目的。
2: 你想要均匀必须的
1: 感觉，琉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1000多年的宝贝，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责任也有担当去把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守一门手艺，守一份匠心。在袁世祥面对时代挑战的同时，也有人选择坚守和创新。
3: 从小呢，我就出生在这个琉璃窝里面，传到我这边也算是第五代了。我希望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些基础上，能够先把传统的守正，把它守好，然后再迈一步，打破现在博山这种传统器型，用更时尚的造型、更时尚的颜色来迎合市场。
0: 当孙云浩正为传统琉璃的创新寻找突破口时，年轻的灯工匠人孙启燕也带着自己的创新想法找到了他。
4: 想做一个有实用性的那种杯子和杯托，打磨制作里头这个杯型。
5: 因为我们淄博的这个琉璃很多的体现方式都是在于这种摆件，很少有这种实用品。我就想去做一个主人杯，那里面是吹制的，我外面我用我们灯工的编织技艺去给它做个托，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0: 如果说传统琉璃是炉火中的大写意，那么灯工技艺则是微光里的工笔画。仅凭一把喷枪，匠人便能以火为笔，以玻璃为墨，在指尖精雕细琢，塑造出极为纤巧灵动的作品。现在这两束火焰即将跨越边界，迸发出新的火花。
3: 灯工它做完了以后再去跟大炉在1400度去结合，它难点很大。
5: 因为我的材料是高锋硅，它的材料是钠钙玻璃，这两个材料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容的，一接触它就会炸，它就会不稳定，这个是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通过和云浩老师的碰撞，他也很认可我的这个思路，他非常的支持我。
3: 这只是用他的编织技艺包杯子包容里面，未来我还是鼓励他怎么在高温状态下突破两者的结合，这可能是他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年轻人在传承和创新这方面，我们还是一种支持和鼓励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的思想可能更符合当今发展的潮流。
5: 我们这些老师傅老前辈，他们给我的这种最大的底气，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不放弃，结合我们年轻人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们自己写的东西，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的淄博琉璃，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琉璃终会冷却，但匠心永远炽热，这团从古老窑炉燃起，有无数匠人传

0: 传承飘进潍坊的风里。
1: 制作风筝已经有30多年了，因为我们是风筝世家嘛，从小就对风筝非常热爱，也从小接触的第一件玩具就是风筝。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当风筝飞起来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一种自豪，一种满足。
0: 每年四月，潍坊国际风筝节的上空都像是被打翻了的染缸，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筝在天空中争奇斗艳，造型优美，咋呼精巧。千百年来，风筝不仅是中国人写给天空的情书，更成为了解锁中国传统文化的云端密码。
1: 84年以后吧，潍坊国际风筝节也就出现了好多的专门卖风筝的门店，看到了更多的琳琅满目不同款式的风筝。
0: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从小耳濡目染的郭红丽对风筝的扎制可谓是炉火纯青，而作为风筝的骨架，选择合适的竹材是作品成功的第一步。
1: 哎呀，做风筝选竹子可以大有学问了。第一呢，我们必须要用这种，你看这种竹子了吗？这个节长定的这个壁厚，还要有刚性、有韧性、有弹性的竹子啊，是做风筝最好的原材料。
0: 潍坊风筝的精髓都藏在扎、活、会、放这四大技艺里。扎是打基础，选阴干透的竹子削成面，按尺寸定好弧度，再用毛榫手法拼扎成骨架，要扎得结实，经得住风吹。弧是天与意，调好浆糊，把绢布或纸张轻轻敷在骨架上，用手压平粘牢，

0: 鲜活。放是剪针章，轻轻抖动手腕，把风筝向上移，感受线在手里轻颤，再沿着风的方向徐徐调整，让非遗传下去，是他燃在心底的信念，更是他以热忱拥抱这个时代的模样。
1: 我觉得传统的东西不是不被年轻人喜欢，而是怎么去找到更合适的方法方式，能融入到当下生活。通过这网络传播，制作风筝达到8000多万只，点击量超1亿。这个数字不是说是有多显卖，而是它对一个传统方式、传统行业更好的一种宣传。
0: 当郭红丽潜心研究如何将风筝融入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时，15公里外，国家级非遗潍坊风筝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孝东创新求变，把机械运动原理与声光电科技技术巧妙地运用于立体风筝中，做成动态风筝，使风筝在天空发出光影和声音，是闻名遐迩的风筝怪才。
2: 到这个赤道边儿去散步，从树上边落下一只螳螂，等上边一只青蛙，咱们就吃它。等它跳过去的时候，这是螳螂为了反抗，举起双手把青蛙就吓得回来了。所以这样它们反复几次，正好我在这个旁边，我就看到了。我一考虑到，哎，我利用青蛙和螳螂啊，就做一只动态风筝。那这个风筝呢，就是我是做动态风筝，也就是最早的一个。
0: 而最令他难忘的这只神舟五号飞船巨型风筝，需由16人共同协作放飞，这里面藏着他对风筝艺术的赤诚。
2: 神舟五号最上天的时候，我就敢于去创新啊，砸着一只高16米。啊，直径呢达到1.5米，啊，一只巨型风筝，实在呢也是要获得了大的风筝一等奖。
0: 他巧借齿轮传动的机械原理，让风筝挣脱静态束缚，变得灵动鲜活，又从年画的浓艳彩绘、泥塑的质朴记忆中采撷灵感，制作出具有科技色彩的特技风筝。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创造性研发出折叠风筝。
2: 你看这只风筝的话，你要是不把它折叠的话，就不好携带了。这样吧，我就通过研究吧，我就把这风筝去改进了。哎，改进了，把车子吧，是吧？折下来，啊，然后呢？再把它折叠起来。说这样吧，你看，这样吧，就是你那到那个不论到什么地方去，就还好携带的。
0: 正是老手艺人手中信手拈来的风筝，到了学生手里却屡屡遇阻。张孝东始终耐心十足，一边细细拆解技法要领，一边亲手示范每一个步骤，手把手帮学生攻克难关。
2: 是我作为一个爷呢，就因为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风筝的话，我说打好、放好，啊，把传承好。我风筝是最诚实的老朋友吧，是根本翻不开。
0: 当下，传承不辍，手艺人们更愿着纸鸢，载着千年记忆，飞翔

0: 鲁锦非锦，名字里有锦，却和传统意义上的锦类植物有区别。锦类植物一般为丝织品，其核心原料是真丝，鲁锦则是以棉线为主。在黄河奔流的齐鲁大地上，棉花大面积种植，使用棉花做原料纺线织布越来越普遍。鲁锦织造技艺主要分布在山东省菏泽鄄城县济宁嘉祥县，官代一缕天下。清代蒲州的鲁锦曾被用作贡品，齐纨鲁缟的华光流淌在古老的街巷，记住声声连接了鲁地的丰收与希望。
1: 鲁锦的制造从

0: 从纺线到织锦有十几道主要的工序，但是要是详细计算起来，它是有几十道工序。简单的说，就是有纺线、染线、汇线、经线、闯柱、发线、掏赠，然后织锦。
1: 一团团洁白的棉花，经妇女灵巧的双手纺出的棉线均匀度误差不超过0.3毫米，相当于人的三根头发并排的厚度。对于复杂的铁花，每天的产量只有1至3米，这个数字直观地体现了传统手工织布技艺所蕴含的时间与人工成本。也正是因为如此，纯手工的炉锦才显得格外珍贵。那最难的又是哪一道工序呢？
2: 最难的也可以说经线，你经错一根线，这一级它就要错了，不可以。哪一个花多少根线，你一根都不能错，你错一根成花的时候，它跟它都是不对称，它是不好看。再一个是掏子，你掏错一根，这个花它就变样了，它就不是那样的花了。这两样是最重要的。
1: 在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中，以22种基本色线，可以织出1990多种绚丽多姿的图案，堪称千变万化，巧夺天工。
0: 炉锦的纹饰多种多样，比如像枣花纹啦、河斗纹啦、溪纹啦、长流水纹。
3: 那你看呢，这个炉锦，这就是鱼眼长流水，还有枣花长流水。水呢代表着财富，富贵不断，鱼呢更是代表着富裕。我特别挑出来鹅眼纹的这个包，鹅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鹅呀它是守护家庭的一个象征，另外它是对爱情忠贞的一个象征，所以老百姓知道它的时候，就是希望两口子一心一意一辈子。这个纹样呢是四大朵，四大朵就是牡丹花开，就是老百姓对锦绣前程的一种追求。这个是棋子格，像不像一块一块的地？老百姓非常形象的把希望我家有很多的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织进这里了。
1: 看似抽象的几何图形，并非随意排列，源于古老的观物取象。贴近这片炉锦，就拥有36.5摄氏度母亲怀抱的温暖。用纹样寄托对生活的热爱与期许，是日用即到的文化符号。
2: 我看到新的花样，我都要努力去展现它。有的时候我看一下，我就知道它怎么做。我弄不出来，我会一直提眼睛。我弄弄力把它弄出来了，我都觉得这会成功。
4: 小纺车转呀转，棉花纺成金线线。线儿长，布儿宽，炉锦织出好河山。
2: 我接触炉锦快50年了，我13、14岁都跟着我母亲学了。我母亲她织着布的时候，我就会上去给她去织，慢慢一直在织，一直到现在。
1: 童年的记忆与古老的织机一起轻声吟唱，一道道工序凝结着传承人代代相传的匠心与智慧。
2: 我觉得非是传承人，我的担子我感觉重了，因为我要把这些传承下去，叫别人都知道咱这个炉锦是吧，叫这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会的人越多越好。
1: 传承是亘古不变的延续，更是文化自信的基石。炉锦技艺不仅在青年一代生根开花，更走出国门，引领新的潮流。
3: 一方面我们是精准地复原了战国时期的古锦，一方面呢

0: 我们开发了系列的符合现代审美的时尚单品。卢锦不仅是一门老手艺，它更是一个产业体系。我们卢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努力地和世界的一些时尚大牌去链接，卢锦的色彩正在逐步被世界接受，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卢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1: 织机深深，从未停歇，缩线在经纬间往复，勾勒出卢锦细腻的东方气韵。从曾经被视为土布，到如今成为外交国礼，卢锦正诠释着东方大国的文化自信。一代老手艺正以新姿态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Oh!

0: 龟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帽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探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农历5月27。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潍坊用完善的产业集群优势与精准服务，打造强势投资沃土，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1: 全省防范应对第9号台风巴威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0: 瞄准海外细分市场，山东引导企业发力技术创新，闯出新赛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青岛创新治理模式。

0: 模式，破解老旧开放楼院失管顽疾。
1: 文明乡风看山东专栏关注家庭小剧场，唱出乡村文明新风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山东大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通过全省统筹与各地精准谋划，持续加大工业投资力度。潍坊以9+3+N产业体系为抓手，用完善的产业集群优势与精准服务，打造投资沃土，不断激发民间资本敢投、愿投、能投的动力和活力。
2: 眼下，在潍坊高新区，由浙江银轮股份投资5亿元的年产100万套新材料二期项目正加紧建设，一号厂房开始设备调试。蒋挺华天天盯在现场。
3: 二期项目的落地，标志着我们山东银轮正式转变为银轮在北方的一个制造中心，逐渐辐射到整个西北跟整个东北。那我们15-15规划期间，实现30亿的营收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2: 作为一家民营股份制上市公司，银轮深耕热管理行业近70年，拳头产品换热器连续20多年国内销量第一。车用换热器主要应用在发动机，为此2010年银轮来到潍坊，仅靠着潍柴建厂，不仅降低了运费，也大幅减少了包装和人力成本。
4: 我们针对产品本身专门设计的一个专用料架，它适合短距离运输，它这个主要作用就是防尘，在运输过程中一个防灰尘的一个作用。那么它里面呢都是有卡位的，那么这个包装的物料呢就从总部那边，你看它这个整个木箱的成本会非常高，这个发过来之后，而且它只能是一次性使用的，两个工人它最起码是半个小时打包一下，就是相较于总部的这种综合成本会降低75%。
2: 潍坊拥有全国最大的动力装备集群，产值约占全国的1/3，仅发动机生产企业就有30多家，周边还有福田、雷沃、卡特彼勒等大批商用车和工程机械企业。优渥的产业土壤让银轮快速扎根成长，平均2到3年增加一条新产线。
5: 基于我们自己不断深挖我们山东周边的一些客户产品线，然后还有总部不断的给我们就是转产的产品。2014年我们是开拓了用于工机械的那个相关产品，2017年的话我们投入了商车的产品线，我们主要围绕福田。2019年我们是投入了冰冷剂产品线，2023年的话我们又投入了乘车产品线。
2: 然而近两年传统商用车和工程机械市场需求增长放缓，但银轮二期项目却要增加3倍产能，他们为什么还敢加大投资？
3: 山东银轮二期项目的一个落地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开始导入算力中心的发电机组冷却模块项目。这个板块在至少在未来3到5年之内，是我们山东银轮最重要的一个增长点。潍坊也有很多企业往算力中心发电机组这个板块去做一些延伸跟发展。这个链上需要的一些所有的一些东西，我们在潍坊都能采购到。那这一块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些资源。
2: 从看好产业基础到看好产业未来，潍坊提出以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力度加快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并确立9+3+N 现代化产业体系，设置由市领导作为负责人的链长加专班机制强势推进。银轮二期的基建项目原本预计2028年完工，现在已经提速到今年年底。
6: 持续深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针对新投资建设的项目实行一项目一专班，清单化保障项目要素需求，靠前破除项目推进堵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2: 让企业投资潍坊有发展，让企业家在潍坊有归属。今年1至5月，潍坊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5%，民间投资占比81.91%，高于全省21.03%，连续多月居全省第一。
1: 实体经济根基在制造业，稳增长关键在于稳有效投资，激活民间投资。潍坊的实践印证了一条重要路径，以完善的产业链生态做强先进制造业底盘，把产业集群优势转化为投资优势，以优质营商环境提振民营资本信心，引导民间资本扎根实体，深耕主业，持续扩产。制造业稳，则投资稳，经济底盘稳。做强先进制造产业链，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持续吸引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济，正是各地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共同方向。
0: 今天，全省防范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工作调度会议召开，研判台风巴威发展趋势，调度部署防范应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2: 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坚决守牢河湖安全防线，抓实抓细重点领域和关键部为防御，高效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扎实抓好应急抢险救援，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主持会议，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
1: 山东持续推动外贸促稳提质，引导制造业企业瞄准海外细分市场，发力技术创新。前五个月，全省高端激光装备出口表现亮眼。
7: 这款智能激光切割机凭借全自动高效率的加工优势，深受欧洲市场青睐，也吸引了荷兰客商专程考察对接。
8: 自动化产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人们喜欢这种机器，我们对此抱有很大的期望。
9: 海外订单大幅增加，目前我们海外年度出口箱近10000标箱，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的占比大概在50%。
7: 邦德激光深耕工业激光产业近20年，随着国内市场日趋饱和，企业急需开拓海外增量市场。经过调研，企业发现欧洲钢结构加工领域仍以传统锯切、钻削等方式为主，工序繁琐，效率低，成本高，行业迫切需要升级。
10: 我们也是针对这个行业的爆发期，研发了专属的这种机型，去解决客户的这种痛点，只需要他们完成作图啊，输入我们机器，一次加工，一次成型。
7: 针对痛点量身打造的初代机型落地海外后，却没有达到预期的市场效果。企业复盘调研发现，欧洲多数工厂已经实现全链路无人化生产，仅靠单台设备自动化无法适配当地整套智能化生产体系。
11: 麦斯系统只是负责现场干活执行的模块，基本上都是单个车间、单套系统独立在运行，遇上多系统需要配合联动的时候呢，系统之间无法自动衔接，后续的数据复盘、优化调整全都靠人工去处理、去安排协调。
7: 找到症结，企业迅速组建专项研发团队，耗时3年集中攻关数字孪生、智能算法等核心关键技术，自主研发出覆盖生产全链条的智能运营管理系统，搭配自动化产线，真正实现设备24小时无人值守生产。设备升级后，生产效率提升50%，生产成本降低30%。
12: 实际是相当于一个大的运营的系统，一个整个公司的管家。不像之前只是针对这台设备，它能够减少从下单啊、开工单啊、排产啊、以及质检、物流啊、包括我们的报价、结账啊，这些都会包含在内，这些人工参与的流程都会被省略掉。
7: 企业技术突围的同时，济南精准出台帮扶举措，将40余款激光装备纳入优势工业产品目录，通过经贸对接、涉外服务，全方位助力企业出海拓市场。
13: 对接海外高能级展会，提供商事法律服务和出海政策解读，邀约11个国家和地区的院士、知名专家和企业代表齐聚济南。今年签订的合作项目，预计总投资接近9亿元。
7: 政企协调发力，持续激活外贸新动能。今年1至5月，全省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3.3%，其中高端激光装备出口同比增长14.7%，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优势产品，正成为山东外贸稳增长的有力支撑。
2: 2026机器人加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在济宁举行，吸引国内超400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参加，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全品类近1000款产品。大会期间同步举办多场供需对接活动，21个项目达成合作。
0: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省防止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2: 据预报，今天下午三时，台风巴威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40公里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13号夜间以热带低压强度或台风残涡从鲁南进入我省，转向东北方向继续北上。
14: 那我们预计台风巴威呢将在12号的下午左右，它的外围云系呢就开始影响我省。那主要的影响时段呢会在13号的白天到14日。那我们省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出现这种大雨以上量级的一个降水，东南沿海局地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250毫米甚至300毫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个降水量。那么与降水相伴随呢是大风天气，我们预计12日的下午开始，我们省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大。
2: 鉴于台风不可预见性、极端性和致灾性强，经会商研判，省防止今天下午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盯紧守牢小型水库、山洪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溢涝点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15: 我们提前开展了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的水量分析，并以一试一战的形式发送给有重点防洪任务的11个市。经过各方努力，到11日14时，全省大中型水库已经腾出了近35亿的纳洪库容，为应对本轮台风，水库安全留足了防洪空间。
2: 目前，山东已落实水库大坝、水闸堤防等各类责任人4.35万余人次，地毯式排查水库水闸1.08万余座次，堤防1.6万公里，整改隐患3000余处，已向青岛、淄博等市派出4个工作组。
16: 密切关注这个风雨的影响，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预置充足的物资队伍，立足最不利的情况，严阵以待，严防失守，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
2: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示，台风来临前要排查居家安全隐患，备足应急物资，密切关注属地转移安置通知。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避险，远离窗户，及时关闭燃气阀门，拔除电器插头等。今天全省高温持续，中西部多地最高温超35度，其中环台最高温达40.5度。诸城47处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配齐饮水、防暑物资，服务户外劳动者。肥城调配20余台洒水车，加密喷淋作业降温。
17: 每日10点半至16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我们统筹调配了多样式的机械化作业车辆联合作业，并配备制定分时段的错峰作业方案，切实提升整体降温效果。
2: 针对高温和即将到来的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多地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鄄城抽调农业、农技、气象等部门人员65人，组织17支农业技术服务队，通过集中培训、发放技术明白纸等形式，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和防范措施，保障秋粮稳产增收。
18: 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玉米各类病虫害，建议大家采用一喷多醋技术。近期降雨较多，注意及时排出田间积水，并按需追肥，配合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快速补充养分，保障玉米长势均衡。
2: 据预报，明天白天高温持续，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超40度。
1: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兰陵县大众村镇车庄村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啃硬骨头算长远账，趟出了一条立长远的发展路。
2: 眼下，在兰陵县大众村镇车庄村的车上产业园，去年刚入驻的食品企业正开足马力赶订单。这片占地10多亩的产业园，每年给村集体带来80多万元稳定的租金收入。
19: 企业效益非常好，它不仅仅是给我们交租金，它并且呢能解决我们一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2: 这片地最早是荒废20多年的村集体老校舍，当时车庄村是省里挂了号的软弱涣散村。2022年。 年，山东启动村级党组织分类推进整体提升三年行动，退伍军人卓自田被选派回村担任村支书。他接手的账本上，村集体资金触目惊心，只有9毛7分钱，外债高达300多万。
20: 那里人发不清，大队穷了一分钱没有，修飞机路修个半截没钱了，那个水泥呢，就有些人呢，成车着往家拉去了。
2: 新班子吸纳年轻党员，决定从理清糊涂账入手，利用一年多时间理顺了300多份混乱的村集体承包合同，追缴回欠款200多万元，先把那条修了半截伤了人心的水泥路打通了。
21: 全力整合各类社农资金，推动各类要素在乡村集聚，
2: 重建信任。不仅要办实事，更要敞开门，借助全省推行清廉村居建设的东风，村里把阳光村务平台的二维码贴到了每家每户的大门口，
21: 大账小账都能瞅得见，全体村民只要是看账，一扫码就出来了。
2: 但卓自田面前还横着一根更敏感的硬骨头，那些被长期侵占的集体资产敢不敢动？村民们意见最大的就是那栋紧靠国道被贱卖并已盖成住房的老校舍。
19: 我们最终协商的结果就是，我们把它建成了4座厂房，拿出其中的1座厂房，5年的租金补偿这个户里。因为他前期有这个交的钱，包括他的投资我们就给补偿上。
2: 地收回来了，新考验接踵而至，有人找上门，开价300多万要一次性买断，村民群里也炸开了锅。
22: 一次性卖出去了，给群众解决了来水啊、排水管道这些问题，卖出去了以后就是300万花没了也就没了。
2: 卖还是不卖？村两委经过扎实调研，果断决定不卖，建厂房搞租赁，让村集体自身造血。
19: 不能光顾着自己眼前工作干好了，要想了这个村庄最起码10年20年怎么发展，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了1000多万的固定资产，这个对我们村的长远发展来讲是有利的。
2: 经过5年努力，车庄村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跃升至100万元。今年村里又利用47户废弃的宅基地打造非遗文旅项目大众18房。从单一的食品加工租赁到1、2、3产融合发展，一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新画卷正在车庄村徐徐展开。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岛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检验成效的重要标尺。针对老旧开放楼院长期存在的无主体、无资金、无管理难题，用改革的办法、绣花的功夫，让三无楼院变成幸福家园。
2: 走进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街道唐岛路片区，路面干净平整，车辆停放有序，各类便民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很难想象半年前这里还是环境脏乱、矛盾多发的三无片区。
23: 过去呢，我们院子的乱的没法走，车随便停，垃圾没人清，一天到晚黑灯瞎火的。
2: 唐岛路片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共有8座散楼，339户居民，设施老化、私搭乱建、环境脏乱等问题突出。而由于楼栋分散、运维成本高、居民缴费意愿薄弱，过往整治始终治标不治本。
24: 把物业引进来，公司却干不住，成本高、利润低。今年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接到党工委办事处决定要破解这个难题。
2: 在充分征集民意的基础上，西海岸新区物业主管部门联合街道创新治理模式，拆除楼院之间物理隔断，将零散开放楼院整体打包，统一选聘物业企业连片托管，同步建墙，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党员中心户4级组织体系，全方位打通基层治理壁垒。
25: 现在党支部带头，账目公开，大家一起商量，很多矛盾在会上就化解了，居民也能感受到自己是治理的主角，而不是旁观者。
2: 针对物业不愿进、居民不愿缴的突出矛盾，当地探索推行党建领航加普惠定价模式，制定每月40元的物业收费标准。经过2轮民意调研，居民同意率达82.6%。今年6月，专业物业公司正式入驻。在解决了有人管的基础上，片区进一步补齐没钱办事的治理短板，依托周边商圈建起晨光微工坊，带动310多名妇女家门口就业的同时，将部分收益反哺楼院治理。
3: 以前邻居之间不熟悉不认识，现在我们经常办个活动，一起唱歌一起跳舞聊聊天，就像一家人一样，人心也齐了。
2: 结合学习教育，青岛通过划清管理区域，建强基层组织，规范业主自治，系统性打通老旧楼院治理堵点。截至目前，已将1.4万多个零散开放楼栋整合为1554个物业管理区域，设置基层党组织1262个，业主委员会445个，同时盘活闲置空间，通过规范运营，实现收益800多万元，为长效治理注入源头活水。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根本遵循，坚持因地制宜，一院一策，让更多老旧楼院实现从无人管

0: 到管得好的转变，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在济宁市兖州区，村民自己当编剧，自己当演员，把身边的故事搬上舞台，一场场小戏小剧唱响了乡村文明新风尚。
2: 研究医学重建，九亭结尾总算立，建到为止。
3: 在济宁兖州区盐店镇盐家村的家庭小剧场，村民们正在表演自编自导的情景剧《彩礼风波》，倡导婚事减半。台上演的投入，台下看的动容，
4: 说到咱老百姓的心里去了，就是不能大操大办。咱这个有钱了，咱现在虽然富裕了，但是呢，钱得用到刀刃上，用到发展事业上，发展家庭上。
3: 情景剧的人物原型就是严家村村民杨爱丽，问她为啥这么做，她笑着回忆起了自己结婚时的嫁妆。
5: 当时我结婚的时候，人家都要1000，我要2000的。那个时候俺爹就说，有个车子骑就行，就给人要了一个小洋车。
3: 杨爱丽一家的做法在村里传开后，大伙儿都觉得该搬上舞台。村干部和文艺爱好者一起，你一句我一句，把身边事儿编成了情景剧。
6: 这两年区里年年办新中式集体婚礼，也是庄重简约，村里年轻人不少来咨询报名，婚事新办简办，现在成俺村的时髦的事了。
3: 慢慢的，小剧场从严家村扩展开来，相声演员韩雷和胡进就是其中一对搭档，他们把移风易俗的理儿揉进了段子里，一年演出上百场。
7: 通过这种到基层小剧场的方式，让更多身边的人能了解家乡，了解文化，也能接受到咱们新时代文明的这种精神，
3: 让文明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如今兖州区家庭小剧场已发展到190多个，参与群众3000多人，从去年以来累计演出3300多场，5.3万群众直接受益。
8: 演群众身边的事，讲述身边的故事，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呢，咱真正的能把移风易俗呢深入人心，从而能达到呢移文化人、乘风化俗的目的，也带起了那个乡风文明的新风。
9: 济南至日喀则直飞航线今天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正式通航，航线由山东省第11批援藏干部中心管理组、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共同促成，西藏航空承运，每周2、4、6周日往返。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促进鲁藏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助推日喀则经济社会发展。国内首款贯通全流程工艺的车载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一代样品昨天在青岛发布，产品能量密度342瓦时每千克，现场通过极端减切安全演示完成国内首次实景应用示范。该技术攻克液态电池安全短板，为下一代动力电池的核心路线。目前企业正加快量产，将率先在无人配送领域落地应用，打造储能新能源车领域安全储能中国方案。由省教育厅等部门组织的直兴百县山东省职业教育服务县域经济活动近日走进滕州，现场进行了校企、校地和班莫文化研究合作集中签约。今年山东将统筹开展系列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培育产业人才，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力，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小王，今天约你到这个篷船里见面呢，你别误会，主要是因为你也知道相亲这种事嘛，成与不成的，男同志当然没什么，还是考虑对你的影响怕不好。
1: 对我也没什么影响，相亲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儿，没什么可避的。
0: 在我这儿还是避避好。哦，对了，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张志，35岁，属牛，硕士学历，未婚，恋爱经历呢？上次谈恋爱还是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南京读书，毕业以后就回来建设家乡，现在是规划办的一个主任，官不大，但责任很重。我也是希望学有所专，学有所用，用自己的光和热，把我们的小镇建设的人人富足，家家富裕。
1: 你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0: 是，那以后我多跟你讲一讲，你这个思想境界很快就能提高起来了。喝个水。
1: 谢谢。
0: 哎，来。
2: 谢谢。
0: 相亲。
2: 谢谢啊。
0: 走了。哎，没事吧，
3: 小张主任？哎，周末来游船啊？
0: 跟朋友一起逛逛。
4: 小张主任。你好。
0: 你好。
4: 那个，你哪天有空啊？带您朋友到我这个鱼塘去尝尝鱼鲜，顺便看看我那治理的符合要求了不？
0: 你要是都弄好了，就把材料递上来，肯定有人去检查的，我还要亲自跑一趟。不过我跟你讲啊，这个水系治理是重中之重，这条水系从居民饮水到游船休闲全靠它了，这可是我任期内最要做好的事情。
4: 是，有您这么年轻有为的主任，那是我们的福气。

0: 哎，那行，那您忙，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好嘞，拜拜啊。
0: 拜拜。
1: 您呢，刚回来，对家里的情况肯定不太了解。这样，我带你好好逛逛啊。

0: 睡饱了没？起床了。昨天你活动安排的那么好，周末两天交给我吧，保证带你玩刺激的。回我微信啊。起床了没？
1: 现在才11点多，我昨天回来睡觉的时候都6点了，我才睡了4个多小时啊。你不睡觉的吧？
0: 觉什么时候都能睡，我回去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
1: 我想睡觉，我不想动。

0: 走吧，去吃午饭。
1: 你不困吗？
0: 困啊，但你就休息这两天，快洗脸刷牙去。
1: 我好困，我想睡觉。
0: 你真想睡觉啊？那我陪你一块儿，咱俩一块儿睡。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醒了我醒了，我可以，我很快啊。
0: 快点啊。
2: 你看这里面漂亮了吧？我跟你讲，这种景致啊，上海是没有的。哎呦，打牌啊啊！哎，坐坐坐坐坐坐，你小心，你牌被看到了，你小心点。哎，你当心啊，台阶很陡的。哎呦，哎，拍照啊，还化个妆呢，今天。哎，也是。哎，
3: 你好。
4: 你好。哎，小公主。
2: 啊。不用了，不用了，有时间吧，啊！
5: 来，钥匙了。
2: 哎，哎呦，这个旗下，哎，你这都没了吗？这把
4: 吃饭了。
2: 哎，你投降吧，你再摆一盘吧。啊！哇，不要了，不要，不要了，谢谢啊。
3: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自己吃。哎
2: 呦，我跟你讲，小镇就是这样，就是人味足，叫什么？人间烟火气，很有意思的。
6: 帅兄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7: 哟，曼妮，玩回来了。
6: 哎呀，妮妮。
8: 啊，可回来了，累了吧？快回去，进屋歇歇。
6: 进去，我们好好说说。
9: 挺好的。
6: 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3: 就挺好的呀，
9: 谈的怎么样啊？挺好的，挺好的。
8: 来来来，喝点水。
6: 你说说，
8: 说说，
6: 你跟张志，哎，去，擦手。你说你都在外面跟着张志逛了大半天了，嗯，我一看，幸亏你没穿着高跟鞋出去，不然的话，我还给你送上旅游鞋呢。你知道我去哪儿啊？哎呀，张志带着你到处逛，路上好多人都看见了，都向我汇报了。
10: 你这叫人肉监视啊？
6: 什么人肉监视啊？是人家张志人品太好了，哎，太受欢迎。
8: 你妈说的没错，要介绍啊，就给你介绍那最优秀的。
6: 你看看人家张志，哎，又有学历，人品又好，完了又有一份好的工作，主要是他还是个未婚。哟，这儿有多少姑娘都追着他呀？
10: 他为什么不结婚呀？不会是有什么隐疾吧？
8: 酸，那不吃不吃不吃，
6: 什么
8: 苹果吃苹果，
6: 大
8: 苹果小苹果。
6: 我告诉你，那是人家小张条件太好了，眼光高啊，给他介绍了好多个姑娘，人都没看上。
8: 是，哎，据我分析啊，这小张主任能够带领你这么走，那肯定对你很满意哦。

0: 我说他为什么约我在船上见面，还说怕对我影响不好，原来是掩人耳目啊。
1: 你感觉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人挺好的。

0: 天天吃都吃不够。
1: 不要见太老啊。
0: 哎，好的好的，
1: 你看看，
0: 放心吧。
1: 嗯。
0: 哎哎，我去弄鱼去。
1: 对对对。
0: 哎，在冰箱里吧。
1: 在。
0: 还有吗？
1: 化好了都。
0: 哎呦，好。
2: 喂，老公，
3: 你在哪儿呢？
2: 我现在在外面呢。我今天下午跑了两家超市，现在在这啃汉堡呢。
3: 我今天下午突然没事了，咱俩要不要出去转会？
2: 下午不行，我刚约了前同事。
3: 没听你说啊。
2: 人家很忙，也是刚有时间，被我拽出来帮我捋捋方案。你要不然在家陪子妍玩吧？啊，或者你去帮我看看爸，我最近太忙了，好久都没去看他了。
3: 行。好的，
2: 嗯，哎，人家来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您好，静嘉安酒店。
1: 您好，麻烦您帮我查一下1306房间的林小姐有没有退房。
2: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还在住，需要帮您转接吗？
1: 啊，不用，谢谢。
2: 不客气。
3: 其实我最近跑了很多家实体店，但是效果都不太好。你现在电商做得那么好，你赶紧给我点救命的建议吧。
4: 其实我们公司主打的消费群体还是一些80、90后，跟你这些线下的超市还是不太一样。嗯，然后如果你想推广你的产品的话，你可以先想好你的受众群体是什么，然后我把你的产品给我们公司采购部的同事，让他们来进行推广。但是我个人认为，前期的推广如果太强硬的话，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而且前期推广大多数都是一种半卖半送的形式，你要考虑好你的承受能力。
3: 哎呀，是啊，我现在因为这个茶厂规模毕竟还是挺小的，所以承担不起太高的促销成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渠道？
4: 我个人有一些建议，就是其实咱们现在电商主打的还是一些网红产品，如果你能从线上找到一些微博大号去营销你的产品，让你的产品变成网红产品的话，就这样子我们的成本就会减少很多了。
3: 是啊，你对那些时尚博主网红经济肯定比我有经验，你看能不能给我推荐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号，你到时候给我列个单子呗。
5: 这个呢，你可算问对人了。我以前做 sales 的时候呢，有专门研究过这些人的主页，
6: 哪些是流量作假，哪些是
5: 真正有带货能力的。我到时候我给你筛选一下吧。
3: 好呀，太好了。那你列出单子来以后，我一家一家的去磕。哎，
5: 我跟你说啊，如果你想联系他们的话呢，一般他们的主页上面都有他们商业合作的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你可以试一试的。
2: 我还忘了问你了，你那个神秘的相亲对象怎么样啊？哎
5: 呀，这在上海啊，连明天能见着谁都不知道。在这儿呢，最好的一个 top one 都对我满意了，你说我还能挑谁呀？
3: 那也得挑自己喜欢的呀。
5: 真到了相亲这一步吧，就先接触接触吧。这除了一见钟情，不是还有日久生情的吗？
3: 你好好的，别老说这种话让我担心。
7: 知道了，你别担心我了，照顾孩子去吧。
3: 嗯，他在我旁边呢。哎，跟曼妮阿姨说再见。
5: 哎，子妍，好久不见。
2: 行，那我先挂了啊。
5: 嗯，早点休息，晚安。
2: 嗯，拜。

0: 早，哟，小琴啊，怎么啦？气色不太好呀？嗯。
1: 哎呦，生病啦？都是通宵看电影，人家缓2个小时，我这2天都缓不过来。

0: 都到周一了，续命五天。什么乱七八糟的小青啊，续命还谁啊？是不是小钟啊？拒绝八卦。哦，晓得嘞。宝贝儿，下班我来接你。
1: 这个你妈妈健康啊！哎，小李，家人送来的。哎，小吃，吃吧啊！多尝一点啊！谢谢谢谢。
2: 爷爷奶奶好啊！
1: 哎，来，小伙子，妈这送来换去的折腾一上午，菜还不是这几道菜啊？
2: 耶，
1: 吃的是传统啊！你在上海待了八年，把这传统都忘了呀？
2: 太复古了，我哪记得起？
1: 我们这儿小城市里，哎，年轻人都是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些习俗，感情越过越浓厚。嗯，
3: 吴姐，哎，我看这羊肉，羊肉加的可以不可以？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你快去吧。来，妮妮，
3: 啊，
1: 知道你喜欢吃啊，
3: 来，
1: 多吃点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们这里第一次来我叫啥一波一波
1: 嗯，你有点肚子啊？我跟你说，那个羊肉，
2: 哎，来了，
1: 来了，
2: 来了，
1: 来了，
2: 石头哥，这个羊肉您就好了，
1: 添麻烦啊！哼，
2: 您太客气了，那您先吃上。
1: 哎，好嘞。小王，我跟你讲，这个羊肉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我特地带过来给你试一试，来尝尝。
3: 今天是不是镇上所有人都在做这道菜啊？我妈今天也给我做了这道菜。
1: 那当然了，传统文化嘛，肯定要沿袭的呀。我呢，也是去过大城市了，
3: 嗯，
1: 可是越去大城市呢，就越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还有传统美德，只有在像我们这样的小镇里面，它才传得下去，
3: 嗯，
1: 才能发扬光大。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回来的原因，因为这里啊，人情味重。嗯，
4: 哎，小张主任，我们慢下。
1: 哎，好嘞，慢走啊，
2: 先走
1: 啊。哎。你别走那么快，刚吃饱。
3: 这里所有人都认识你啊。
1: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跟你说，还是 BB 好。哎，你回来也几天了，怎么样，适应吗？
3: 嗯，说不上来吧，好像感觉大家每天都在玩，大家来找茬，都在下意识的找不同。
1: 怎么找？
3: 嗯，你看我啊，在家呢，每天都有热菜热饭。出门呢，在街上呢，所有人都会跟你打招呼，各种同学朋友的聚会也不愁没人跟你说话，好像是人跟人的距离更近了，但又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近。
1: 小王，看不出来你这个境界很高啊。哎，你知道吗，就这些年啊，陆陆续续的从大城市回来的人我也见过几个，他们身上都带着那样一种

0: 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我回来之后就看这里不行啊，那里不对啊，那样特别不好。
1: 我觉得其实也能理解啊，你看我也有失落的时候，比如啊，我喝不到在上海经常喝的咖啡，看不到想看的展览，尤其是我看到我以前那些上海的朋友发的朋友圈。你看我回来不过也就这几天吧，但就是怎么看都觉得特别的新鲜。
0: 这就叫浮夸，啊，浮夸就会带来浮躁，人就是这样被慢慢的腐蚀掉的。在大城市，人越努力就越不满足，越不满足的人就越难得到幸福。你看看咱们这里，所有人都不追求那些虚的东西，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所有注意力放在怎么过好自己的日子上。哎，人为自己活着，这样的日子他难道不好吗？
1: 看得出来，你很热爱这里。
0: 那当然了，人总不能忘本嘛。
2: 我在外面开了间房，约着艾琳帮我做一下电商推广方案。
3: 那你带这么多东西还不回来了？
2: 他平时都要上班，周末又要带娃，所以我想趁这个时候把这个方案弄好。我在他公司附近订了个酒店，这样他明天一早直接去上班。
3: 那你也要明天再回来啊？
2: 我看看吧，要是今天早我就回来，要是不回来我也告诉你一声。
3: 让陈旭送你吧。
2: 不用了，老公自己开车就行。
3: 还要带什么？
2: 带上吧。
3: 好，
2: 走。哎，陈姐。
4: 哎，
2: 你待会儿送子妍去早教班的时候早点，千万别迟到了。
4: 好的。
3: 那要不一会儿我买点吃的喝的给爸送过去吧。
2: 哎，那正好，我前段时间给爸买了件羊绒衫，一直还没机会送给他，本来想着这两天去送，那你待会儿帮我带过去吧。
3: 行。
2: 眼看天气就要转凉了，你一定要叮嘱他穿上，千万别冻上了。
3: 放心吧，老婆，没问题。
5: 吃好了吗？
6: 老板，买单。
5: 哎，来了。
7: 哎，小刘主任，不用不用，哎，您吃好就行了。
0: 哪有这样的事情啊？开店做生意的。
7: 哎呦，小张主任，真的不用。您听我说啊，小张主任，上回我儿子着急动手术，是您给垫的医药费，这一顿饭钱我收您了。那以后我怎么做人呢？
0: 一码归一码，你开店做生意收钱是规矩，来拿着。
7: 真没多少钱，小张主任，坏不了什么规矩。我就是想表示一下感谢，真的。
0: 那咱下不为例，
7: 下回您还来就行。
8: 老板，买单。
5: 哎，好嘞。
7: 到前门去了。
0: 走。
5: 走了。好，慢走啊。
0: 哎，哎，慢走。
2: 拜拜。
9: 爸。顾家长，我给您带了些生活日用品，水果，还有这水饺和芝麻糊。水饺您晚上饿的时候可以自己给自己煮点啊。还有这羊毛衫，顾家特意给您挑的，您看看合不合适啊？
10: 你别让他再给我买衣服了，我都替你们心疼钱。
9: 顾家多会过日子呀，他买这些东西都是性价比最高的，您就不用为了钱的事儿替我俩操心。水果您记得吃啊，
10: 老师。最近佳佳是不是特别忙啊？
9: 啊，空山茶卖的不是很理想，着急上火，天天往出跑。
10: 那他就没有时间照顾家了呗。
9: 爸，我知道您想说什么。再说家里面不还有我的吗？您放心吧，我们两个不会因为这点小事闹情绪的。
10: 哼，那就是我小人之心了呗。
9: 瞧您这话说的，爸，您看看呀，这颜色你喜不喜欢？哎，对了，陪您再下两盘棋呗。
10: 我不下，棋太臭。
9: 臭您才教教我呢嘛，不然怎么又长？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问。
0: 大家都叫你小张主任是吧？那你爸不会是大张主任吧？
1: 你以为我官二代啊？大张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就一直让他们叫我小张，结果他们非得叫主任，叫来叫去的 就变小张主任。
0: 这样啊，
1: 我跟你一样都是草根儿，有今天呢全靠自己。
0: 我们这是往哪儿开呀？不是说看电影吗？我家边上就有个电影院呀。
1: 哦，南美宇家特别好的电影院，我们去那儿看。

0: 到了，哎，喂，哎呦，到了，到了，到了，哎，那个票找谁拿呀？哦哦哦，好了好了，有数了有数，好，行啊，拜拜。那个，稍等一下，他们那个票送出来。
1: 小李是吧？嗯，
2: 这是您的票。哎，
1: 好嘞，好嘞，谢谢啊。
2: 没事，来进去吧。

0: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35块钱的电影票，干嘛非要跑那么远的地方来占这个便宜呢？
1: 这怎么能是占便宜呢？刚刚那个电影院，我一个好哥哥在那儿当负责人，你懂了吧？
0: 啊，所以我们是来捧他的场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呀。是这样，咱们俩今天到他负责的电影院白看一场电影，那明天呢，他就可以带着家人或者朋友到我妈妈开的饭馆免费搓一顿。这样一来一回呢，钱上谁都没什么损失，但是情分就增加了，不好吗？
0: 以物易物啊。这不是原始社会吗？
1: 原始有什么不好啊？非得像大城市那样吗？家家都关起门来过日子，在电梯里都不想碰到熟人，刚看到有人眼熟立刻低头扣手机，那样的日子多没意思。
0: 那人情难道不是最难还的吗？
1: 哎，起码在这儿人情一点都不难还，在家里啊，人情可是最硬通的货币。

0: 喂，今天约场球呗。哦，我忘了你们今天有志愿者活动，那今天就算了，等回来咱再约。好嘞。喂，陈旭，你干嘛呢？行，你玩吧，早点回去啊。喂，你好，麻烦您帮我查一下1306的林小姐，还住在那儿吗？
1: 哦，在的。
2: 请问您是许先生吗？
0: 不是。
1: 林小姐有给您留言，

0: 你怎么想起来在那儿唱歌了？
1: 养活自己啊，不好听吗？
0: 好听，
1: 总要有点收入才能继续在那儿等你。我都想好了，在酒店房费用完之前，如果还没等到你，我就回北京了，然后你就出现了。

0: 你不送我上去吗？哦，
1: 悠悠，我不否认，我心里有你。可是我已经结婚了，我有个爱我的老婆和一个可爱的儿子，这一切我都非常珍惜，我不能犯错，我也不想伤害你，所以这一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算你不回北京，一直在那个酒吧唱下去，这酒店还有那个酒吧我都不会去了，我也不会再联系你。
0: 疼了你这么多天，就等来这个。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极居人间温暖。
2: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极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两天能干完了吗？啊，
4: 一天干就完了。
3: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5: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3: 没关系。
5: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极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个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3: 啊，
5: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3: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借助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极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3: 你好，
1: 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3: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是吧？我干极居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3: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3: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0: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0: 在这一背景下，极居可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C 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1: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2: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1: 我是干1年。
2: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1: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2: 心有不甘。
1: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极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极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0: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极居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2: 冯总呢，就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3: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2: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3: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5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2: 极居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3: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极居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2: 这里面是石墨烯。
3: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2: 来，
3: 感受一下。
2: 好，
3: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0: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3: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4: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3: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2: 完全没问题。
3: 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2: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

0: 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1: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宽调配技术。经过这七八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我们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2: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
0: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1: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营造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0: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3: 我干极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极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特别感谢我们极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2: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0: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铸就天地正气，极居人间温暖。
4: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5: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极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6: 1天干就完了。
5: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7: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5: 没关系。
7: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极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个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5: 啊，
7: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5: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0: 好，现在我们欢迎极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5: 欢迎
0: 你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5: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是吧？我干极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0: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5: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
8: What?
5: 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0: 这就是用事实来。

0: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1: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极居可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最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0: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2: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0: 我是干1年。
2: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0: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2: 心有不甘。
0: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极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极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1: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极居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2: 冯总呢，就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3: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2: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3: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5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2: 极居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3: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极居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2: 这里面是石墨烯。
3: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2: 来，
3: 感受一下。
2: 好，
3: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1: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3: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0: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3: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2: 完全没问题。
3: 对。 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2: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吉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3: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七八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我们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2: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3: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营造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2: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吉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0: 就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1: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的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塞。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想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6: 搞定！
17: 我也要做。

0: 你想好了是吗？
1: 是。
0: 好，我知道了。
2: 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我。

0: 咱们俩效率真的是太高了。嗯，我就按照今天确定的这几个名单，挨个去问一下他们商务推广的价格。行，
1: 但是根据我初步了解，大概需要个20-30万吧。行，我回家跟我老公商量一下。走了。哎，
2: 这么晚了你就睡这儿吧。
1: 那怎么行啊！我睡这儿多打扰你休息，你明天早上还上班呢。
0: 我看你是一天都离不开你老公才是。
2: 我是怕打扰你休息。
1: 来，
0: 我送送你。
2: 谢了，亲爱的。我改天请你吃大餐啊。嗯，
0: 我走了，你早点休息啊。
2: 哎，好。
0: 我送你出去吧。

0: 怎么了，妹妹？啊？喝多了？多不安全呢，这儿啊！
1: 啊，没事啊，哥带你回家啊，没事。
2: 来。英勇，醒醒，起来。哦。起来。
3: 知道你没喝多，
4: 我真没喝。
3: 慢点啊！
4: 我渴。
3: 来，三八年。
4: 水。
3: 等一下。

0: 来来，你先躺下。
1: 喂，老婆。
2: 老公，你在哪儿啊？
1: 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不会那么早回来呢，就跟公司以前的同事去吃饭了。
2: 哎，我都回来好一会儿了，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啊？看情况吧。你知道的，就是公司以前离职那个孙旭，他一直觉得对不起我，喝大了，我留下来照顾他。
2: 哦，好啊，那你别喝太多啊。你如果需要我去接你，给我打电话。
1: 啊，不用，老婆，我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你先睡吧。
2: 嗯，那你喝酒千万别开车啊。

0: 好点了？
1: 嗯。
0: 那行，你没事儿，我就先走了，早点睡。
1: 你根本就放不下我。别骗自己了，不然你不会一晚上都默默守着我。
0: 你喝多了。
1: 我没有。留下来陪我。
0: 你喝多了。
1: 许冠山，你是在乎我的。我知道你在乎我。

0: 你怎么坐这儿了？哦，没事吧？
1: 我想让你多睡会儿。我光听见门响，也没见人进屋，吓我一跳。你没喝多吧？没有，我没喝多少，你一宿没睡啊？啊，你不回来我睡不踏实，我怕你喝多了，又怕你让我去接你。
0: 身上没什么酒味儿，看来真是没喝多。
1: 就喝了一丁点儿。我去给你做个早餐吧。
0: 好。嗯。咱们家现在越来越好了，烟花厂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你不用有那么大压力。我觉得孙旭早晚还会再回来跟着你干的。
1: 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嗯，我昨天跟艾琳研究出那套电商方案特别好，嗯，能不能支持我一点宣传费啊？要多少？嗯，要20多万。
2: 没问题，我等会儿就让财务给你批下来，公司正好有回款。太好了。
3: 哎，你好！你好，小张同学来了。哎，来了。哎，
4: 快去！
3: 来，这给你。
4: 这是什么呀？
3: 我听见。

0: 二人说呢，你回来还没找合适的工作，刚好我那边呢有个职位空缺，是适合你的工作，就是做做文案、资料整理什么的，挺轻松的，我就帮你安排了。
1: 这个算走后门。

0: 那谢谢啊。嗯，我先试试吧，如果干不好的话就算了，就别给你添麻烦了。
1: 谈不到麻烦，那我先回去了。
0: 好，
1: 好嘞。
2: 哎，小陈主任，哎呀，留下来吃饭吧，我菜都做好了。哎，
1: 没事，我那边还安排了事情，我下次吧。
3: 哎呀，你干啥？你去吃去吧。
4: 好，
3: 那有空来，有空来。
1: 好的，好的，好的，回吧。
0: 拜拜。下次再来嘛。
3: 我是让他在这一块儿
0: 准备的乱七八糟的菜，
3: 感情联系嘛你。
0: 我说什么来着？啊，战志好不好呀？你看看现在，人生大事都解决了啊，对象、工作都有了。
5: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还没有呢？
0: 你什么叫什么关系都没有啊？你可不能这么拎不清啊！这个张志可是你最好的结婚对象了。哎，妮妮，你没忘记？高中的时候有个女生叫陶谦，
5: 就是跟我争班花那个呀。
0: 对呀，现在她不会跟你争了，她已经结婚生孩子了。早在两年前，她一心追着那个张志，人张志没看上她。你看看你现在，她对你多好啊啊，帮你把工作问题都解决了，珍惜啊。
6: 我跟你妈不图官。也不图财，只图他人好，性格好，图他将来能够对你好。哎，我说妮妮啊，你这么痛快地答应相亲，是不是在敷衍我们啊？
0: 没有，没有在敷衍你们。嗯，没有就好，那一切就顺利了。妮妮，好好谈一场恋爱啊。

0: 于波，怎么又上我这儿来了？坐吧。来，于叔，谢谢啊，走了。
1: 于博，你这辈子都没有结过婚，你后悔吗？没结婚就后悔，那谁能保证结了婚就不后悔呢？都在人不在事儿，老拿自己没有的跟人家有的去比，永远不痛快。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所有人都要催着你去结婚、生孩子、过日子啊？
0: 催你的人。
1: 自己恐怕都不明白为什么，随他溜，怕你剩下。尤其是在咱们巴掌那点的地方，谁也不想那么显眼遭人议论。我原本想着，过了30岁，我肯定会认命的，找一个不讨厌的人，顺顺当当的谈恋爱，然后去结婚。
0: 看你这样子，就是没认命呢。

0: 活到我这把年纪啊，没老伴儿，也无儿无女，就这么一间理发馆。等我没了，估计他也没了。镇上的人一辈一辈的来我这儿收拾头发，如果进来坐坐，都觉着我是个好相处的人。其实啊，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不好相处着呢。所幸啊。 我就一个人自由自在，好些人啊，到了都没活明白，是活给别人高兴，还是活给自己高兴？
1: 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啊。

0: 大家都是自顾不暇的，没有人会关心你的人生怎么样，你的人生会去哪儿。
1: 可是回到这里啊，只图自己高兴，做不到的。
2: 反正我是不后悔，但我也不鼓励你学我。你是个女孩子，好些事情就更难了。不管怎么说，长智挺好的。

0: 啊？来了来了来了！哎，不是你干嘛呀？你这玩物丧志还是蓄明智啊？啊？你看你现在这德行，你就是胡子留到脚面上，你也追不回嫂子，要不回岗位。
1: 我呀，我什么都不想要，我现在就想这么待着，你管着吗？
0: 哼，学我，学我说话呢。不过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听着挺新鲜的。
1: 有事儿没事儿？没事，赶紧走。
0: 走？走哪儿去啊？合着那么多年，你这战斗力爆发都是装出来的。哼，不就遇到点挫折吗？多大一点事儿呢？我怎么就那么瞧不上你呢？那你要是像我，三天两头被警察逮，那不是早没脸活着了。想想也是，打小学习成绩就好。老师喜欢同学捧，工作了又是个业务尖子，同事求着，领导夸。啊，对，结婚了都能气死几个。找个本地媳妇儿，长得漂亮，性格还好，连丈母娘都得哈着。那陈宇啊，你都过了30多年让人羡慕的日子了，你就不能让生活打压一下吗？是，这回挫折是来的猛烈了一点，你不能一蹶不振啊，差不多得了吧，你像个爷们儿一点行不行？还是说你非得让我亲自出马，捅点什么娄子，给你刷刷存在感？
2: 哎，来了来，
0: 干嘛？
2: 您不是要刷存在感吗？好走不送啊！
0: 哎。
2: 争取啊，这回干票大的，怎么也得多判几年。
0: 我跟你说，
2: 最好怒一无期，咱俩就都清。
0: 你要是再这么下去，你别说追妻了，你整个人都完蛋了，你知道吗？
2: 祝你幸福啊，陈旭，咱们新闻联播见。
0: 那今儿看着办吧。

0: 喂，
1: 喂，嫂子，
2: 我哥这把真把自己给玩废了，夫妻一场，你真不看他一眼死活吗？
0: 他怎么了？
3: 小小竹排，
4: 小琴，
0: 啊，满哥，
4: 回来取东西啊？
0: 啊，
4: 他应该在家呢。哦，前两天你全网背黑那事儿，陈宇办的挺漂亮的，这自媒体啊，铺天盖地的渲染，结果呢，还得咱们主流电视台关键时刻挖掘了事情的真相。但凡他争口气，跟主编提一下想回来，这事儿能成。
0: 他还没复职啊？
4: 复职，他没离职就不错了。整天在那瞎混，前两天胳膊不折了吗？每天是我让我媳妇儿弄了碗饭给他送过来。不，你说他一个人，他连饭都不张罗，他想什么呢？一会儿啊，你上去劝劝他，跟主编好好说说，我觉得没问题啊。
0: 哎，
4: 先走吧。哎。

0: 陈云，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睡这儿啊？你没事吧？没事啊。你这像没事的样吗？
1: 那你吃饭了吗？哦，家里好像也没什么吃的了。你点点外卖吧。陈云，你干嘛呀？
0: 你奔着33岁英年早逝是吗？
1: 我又没作死，我就是累得慌，最近想歇一阵。嗨，多大点事儿啊，至于你们这一个个的都来看我吗？咱俩也没什么关系，你费这么大心干嘛呀？
0: 对，咱俩是没夫妻关系了，但就是个普通朋友，我也不能看你这样啊。
1: 我哪样了？我还能哪样啊？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在单位从去年就快混不下去了，混到今天我连媳妇儿都混没了。我算是看明白了，我这人生啊，没什么事儿是我自己能争取的，也没什么事儿是我自己能说了算的，除了我自己个儿。我拿我自己个儿当一破罐摔会儿，我听个响，我图个痛快，这也不行吗？我既没影响邻里和谐，我又没出去报复社会，我碍着谁的事儿了？
0: 你是摔一会儿吗？你是把自己往废了摔啊？陈宇，你就算谁都不为，你想想你妈。他一个人在老家起早贪黑的忙着那6间房的小民宿，洗洗涮涮，忙里忙外的，逢年过节更累，他图什么呀？他不还是为了给陈旭攒点钱，给你减轻点负担吗？你就照这样下去，你就是第二个陈旭。你让他为你们两个人是担惊受怕的吗？他这一辈子容易吗？你有那么难吗？

0: 猜呀。
1: 双。
0: 数着个儿吃，要是双数就证明你还有救。明天收拾利落，好好上班。

0: 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但是现在编辑台上也不缺人呢。
1: 我明白，这次回来我是想申请，看能不能调回来做记者。
0: 做记者？
1: 我机动突发也可以，这份苦我能吃。
0: 你还能吃这份苦呢？我没想到。你让我想想吧，我会给你留意的。
1: 谢谢陆姐，给你添麻烦。
0: 没事。
2: 那你说这小女孩她……睡着了？睡着了？嗯。怎么，电影不好看呢？
3: 没有，我看呢。
2: 你看你，都流口水了。
3: 啊！又骗人！
2: 哎，电影不好看啊，那咱俩打游戏吧。
3: 啊，我每天白天上一天班，晚上回来无缝衔接陪你玩，我真的玩不动了。哎，你不是跟我说你去找工作吗？你到底找到没有啊？
2: 我找了，不过都不满意。
3: 啊？
2: 我在考虑要不要入股摩托车行。现在不都流行把兴趣变现吗？
3: 那你就打算天天泡在摩托车行是吗？
2: 朝九晚五的工作我又不是没干过，没劲。我觉得通勤就是在浪费生命，怕入错行的唯一办法就是多试几行，谁知道自己适合哪行呢？
3: 不管是哪行，我怎么没觉得你对工作有那种迫切的需要呢？
2: 我本来就不迫切啊，我又没有生活压力。要不你把工作辞了
3: 啊？
2: 我一想到要养女朋友肯定就有压力了。好了，你看看你选哪个。
3: 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不出来吗？你不觉得你现在这样有点没有上进心吗？你是觉得你年纪还小还可以任性是吗？还是你觉得你每个月拿爸妈的钱你觉得理所应当？
2: 我没拿他们的钱呢，我花都是过年时候的压岁钱。
3: 你还有压岁钱呢？
2: 啊，
3: 我都给别人压岁钱好几年了。所以咱俩是不是真的说不通啊？
2: 我知道了，觉没睡好，心情不好，对吧？那我现在就走，明天也不来了。等你睡饱了，看我就顺眼了。我走了，好好睡觉。

0: 艾曼妮，
1: 顾佳，你看投放的视频了吗？
2: 我正在看呢，这次好像反响不太好。
0: 我看那些评论跟转发，大部分都是水军啊。
1: 是啊，这水也太深了。
0: 我投的其他几个大号也都是一样的效果，我估计这次宣传费要白花了。
1: 对不起啊，是我给你整理的名单。
2: 你说这个干嘛？你都是在帮我，只是这件事情比我之前想的要难得多。
0: 没事的，再想想办法。
3: 早点休息啊，拜拜。
4: 儿子，来看看爸爸画的是什么。
5: 爸爸，你怎么回事？我据说是外地极最喜欢小动物。
4: 这个就是爸爸最喜欢小动物，你看看爸爸画的什么。
5: 哦，我知道了，原来爸爸画的什么。
4: 没错，妈妈就是爸爸最喜欢的小动物。
5: 咦，爸爸秀秀秀秀。
0: 那你最喜欢的小动物能跟你说件事儿吗？
4: 说。
0: 我这次判断失误了，我以为在网络上投几个大号就能有响动，可是我发现好像不太行，还得多花钱持续宣传可能才会有效果。我这次找那几个大号没什么反应。
4: 你全白花了呗。
0: 嗯，
4: 茶叶你也没干过，干不成很正常。还有你刚才说什么网络宣传乱七八糟那些，我觉得都不靠谱。你这性格吧，我不让你试试你也不死心，这事就算了吧。
0: 不是，什么叫这事就算了吧？
4: 茶厂别搞了，从你接手到现在公司添了多少钱你不是不知道，你尽力了吧，顾佳，你接受你也有干不成的事儿。
0: 我知道你一直在给我填坑，可研华公司我也没少出力吧，我现在压力也真的很大，我也不想花家里的钱，我就是想把这件事做成。
4: 扯远了吧，我没埋怨你，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行了，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吧，无论这件事成与不成，我都不会再花公司一分钱了。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3: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4: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0: 诗是什么？诗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诗是一笔狂草写到大海。循着诗的脉络，我们探黄河，揽长江，登长城，越运河，携四方诗脉，奏山河乐章。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4K 超高清焕新归来，40组家庭以诗之名奔赴而来。
1: 务卿执折剑，由盛取泉沟，
2: 我欲倚天抽宝剑，伐汝才为三杰。
3: 狭路相逢智者胜，
4: 又回来啦！
0: 千帆竞发，四海争锋，心有灵犀，妙笔生花。擂台攻守间，诗入寻常百姓家。
5: 读书改变命运，这六个字虽然很简单，但是在我看来它字字珠玑。
6: 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就在那弹唱，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7: 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书展的掌纹。
0: 六位文化学者再现诗词课堂，
8: 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
9: 最好的家庭关系是什么？陪伴。
0: 九组读诗嘉宾淬炼生命诗行，
10: 我的身体在衰老，但是我的心在诗中年轻，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0: 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1: 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十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2: 以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山东卫视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9月28日再起诗章。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国学小名士》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行走诗画中国，传扬诗礼家风。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聚焦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四大中国诗歌符号，四方诗脉合奏山河，我们将会开启一场山河即史诗，血脉永流传的中华文明壮阔和鸣。本期节目将会分为九场循环攻擂赛以及一场总决赛。循环攻擂赛当中，我们将会通过千帆竞发、四海争锋、潮头登高三个环节来决出单期擂主。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的擂主座位正在虚位以待，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成为本季的首发擂主。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本场攻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您。杨宇老师，作为我们前几季的常驻嘉宾，如果现在我问您，我说有哪些片段能够让您印象深刻，您会想到哪些呢？
1: 太多了，我又不能一一数来，我说最近两季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个是郭尔乐，他在说起白居易的时候，那种眼里的光、心里的爱，真的特别打动我。还有一季特别感动的是崔思敏，真的让我看到了赤子之心。他说起云淡风轻的，说起他所在的那个家乡的艰辛，他那种求知的渴望，还没有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所侵蚀的那一份纯粹，真的很让我动容。而且小龙你也特别打动我。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是家庭诗词擂台赛，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父母和孩子，或者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角色跟我们通常刻板印象当中有一种角色置换。平时好像父母就是定海神针，就是主心骨，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往往是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特别让我惊艳。
0: 谢谢杨宇老师。李凯老师，您是我们的新朋友，我想问问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有没有哪些期待？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家庭擂台赛，但是看到大家的精神面貌也让我非常的打动。我们说中国古人呢，早就提文以载道，道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精神境界。不管是大人小孩，年龄并不是拦住我们学习的界限，每一个人在道面前都能透过我们诗词的载体，思接千载，视听万里，而且这些东西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吐纳乾坤，掷地有声。
0: 我也希望二位老师能够给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更多的灌溉和滋养，谢谢两位老师。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全国各地海选出了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并且结成了四大阵营。

0: 肩作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夺锦标阵营，欢迎
1: 天下无色品夺锦锦标营，
0: 破阵子阵营，欢迎贺冲天阵营，欢迎折桂令阵营，欢迎
2: 和平天地真红色，奋战八路第一流，
0: 李白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黄河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奔涌不息的根与魂。大河滔滔，长歌浩荡，接下来我们齐聚山东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就让我们开启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一场争擂赛，大河长歌。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提到黄河，两位老师会怎么去解释它？
3: 中华文明啊，跟黄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在甲骨文里头我们就看到有河字出现，这个河指的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绝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概念。夏商周三代文明都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
4: 描述一幅我心目当中对于黄河第一印象的一幅画面：河水洋洋，北流汩汩，湿沽霍霍，沾尾波波，家坦皆皆，树江念念，树势有切。这是我还没有来到黄河之前，没有亲眼看到过黄河之前，我在《诗经》里面读到的黄河的景象。你看，河水写了，流向写了，风景写了，美食写了，人也写了，这就是我最早对于黄河特别期待的印象。
0: 感谢两位老师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诗词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了黄河。接下来开启我们本季节目的第一场攻擂赛，千帆进发。
5: 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四大阵营，请听题。小岗同学沿着黄河去旅行，来到了壶口瀑布，感慨道：“黄河之水天上来。”请问诗句中的“天上”指的是哪里？正确答案是B 昆仑山脉。第二题，请听题。毛泽东诗词意象雄浑，常借山河抒发壮志豪情，请问下列诗词所涉及的河明确单指黄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小岗同学在旅游日记中写道：“这座楼临岸而立，登楼可南望中条山，北眺吕梁山，黄河如带绕其下。”请问下列选项中描写这座楼的诗句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虽然我一直没去过，多次在文献当中读到，一直就非常的向往。我经常会反问，为什么诗人要用白日依山尽？通常讲到白日，就是大中午的那个太阳，是不太让人敢去直视的。所以我们没有人说去欣赏大中午的太阳吧，我们只会说去欣赏日出跟日落。那为什么诗人还要写白日依山尽？这样看上去是反科学常识呢？ 其实诗人用白日这个意象来代表时间当中的正中午，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盛年。当我们看到白日从正午高悬到慢慢的变成橙红色，在山的那边落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时光流动的过程，也象征了人的岁月流逝，生命的流逝。所以这里的黄河东流其实是在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成，所以你要建功立业，要赶紧地把握现在的时光，更上一层楼。
0: 三道题目过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当中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马子鹤家庭，夺锦标王恒毅家庭，车桂令老朋友居心同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来，有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有请。我看有新面孔，有老朋友，我们先跟老朋友聊一聊吧。来吧，居心同、居峰，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是居心同，已经来这里第三次了。
7: 江山留胜迹，我为傅登临。我是心同的爸爸居峰，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上的舞台。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都认识三年了，
7: 对对，
0: 你们来了三次。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0.05秒啊，心同输给了马思涵，
7: 对
0: 对吧？然后上一季心同又输给了来丁丁，啊，就是赢过你们的选手都没来了。为什么回来？
6: 我对这个赛场是有一份情感在的，每年回来也是为了学学知识，长长本事，同时呢，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也是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一点。
7: 这次来的时候聊天，我说咱们这次有什么目标吗？他说没有吧。我说第三次了，我说咱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其实是我有心态有变化了。嗯，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
0: 他说什么？
7: 胜不欣然，败亦可喜。嗯，就是我突然觉得怎么就是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我俩的现在角色好像有点互换，所以我说进步仍然在继续。
0: 第三次站到这个舞台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6: 目标吗？哎，拿起擂主就行。
0: 拿一起擂主，
6: 就一起就行了，啊，不奢求了，不奢求了。
0: 希望居心同和居峰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仍然能够用你们的表现去惊艳我们全场的所有的39组家庭，也能够惊艳我们的观众朋友。这边来了一个我们的新朋友。
8: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大家好，我是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第12中学。
9: 潼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是萧庆哲的爸爸，我萧春。
0: 听说萧庆哲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孩子。
8: 嗯，对，
0: 对对，
8: 我特别富有，因为我喜欢写诗词歌赋。一开始我是写诗，嗯，然后呢随着我们年级的增高开始接触到词，于是呢我就开始觉得词读起来好像也挺朗朗上口的，我就开始去尝试去填词，但是很多东西受限于这个瓶子的框架之中就很难表达出来，比如我叙事抒情，随着阅读量增加，然后我读了复了这些作品，于是我就去钻研它，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去写，就写了我现在最新做的这个《清梦赋》。
0: 这是你自己写的赋？嗯，要想写赋你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就渊博的学识，然后词藻要选择的非常对。既然你带来了，我们不妨读两句。
8: 蝶影之戏幽兰，乃庄周之残梦，桃源之纵芬芳，乃鸡犬之余音，是大鹏之正义，扶摇苍辽，是昆仑之年纪，瑶池凝星，望东山风雪，高卧之无忧，念烂柯一齐，浮光之照影， 采薇兮有酿桃娇淑之趣，采菊兮有朴泉囊幽之意，鱼之乐游荡于天地焉，风之乐作生于青竹焉，时事

0: 今梦溪春寒不减，有落叶之纷纷，秋寒尚存，有断肠之悠悠。黄粱一梦是寒内之沾巾，镜花水月是悲情之销魂。嗟乎，此梦何在？清风舞云，江天既白。
1: 我听下来应该是写你的梦境，就有点像高唐神女赋，包括洛神赋，它都是写梦境，有很多用典，而且它的那个音律听上去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还是把握了赋的精髓，他用到了陶渊明的采菊东南山，
2: 对对对对对，我还听到了庄周梦蝶，是不是？
0: 对啊，
1: 跟梦相关的典故，
2: 采薇采菊啊，鱼之乐，风之乐，可卧石可卫相，这太厉害了。
1: 他这个真的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兴趣，父母有这方面的爱好吗？
3: 我没有，我他自己喜欢。
2: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你知道？有跟你讲过吗？
3: 他有时候把我朋友圈给我屏蔽了，我都不知道。知道。
0: 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2: 不小心的啊。
3: 他喜欢写，晚上有时候做完作业，11、12点了，有时候他还要自己还要写。有时候我们担心他身体对身体不好，有时候强行让他不要写，但是又不忍心打断他这个爱好。
0: 可能是我读那些什么散文的那些东西读多了，看那些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代入感就很强。像这篇我就想的是，因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一个类似于陶渊明一样的那种生活，
2: 悠然。嗯，所以就是自己又开始用文笔用文字来去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
0: 对，
2: 这些状态在梦里有，于是把它写下来。嗯，
0: 对对对，
2: 非常棒，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霍震子。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赫赫有名兄弟组合，我是弟弟马子赫。
5: 我是哥哥马子明。
2: 这么来的赫赫有名，马子赫和马子明。
5: 赫赫有名嘛。
2: 马子赫是上几年级？现在
4: 即将要升入初中了。
2: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国学和诗词的？
4: 大概是4岁多的时候开始喜欢国学的，到了6、7岁的时候每天打卡一首诗，日积月累到现在积累了有1500多首。
2: 很厉害了，1500多首。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老师系统的教你，你是怎么喜欢上的？是爸爸妈妈给你这个引导，还是马子明？
5: 是爷爷。
2: 爷爷给你们引导的。
5: 是的。
4: 对，
5: 我家老爷子他喜欢写文章，也喜欢古诗词，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笔耕不辍已经几十年了，耳濡目染，我们兄弟俩也都是这样嘛，慢慢喜欢上了这些国学。
2: 我听说你们两个有一个特殊的沟通交流方式，是不是？
4: 对，我哥哥之前出国留学了，然后当时就是想他了，我们经常就用书信来往。
2: 他在国外，然后你给他写信啊，然后
5: 我把食物也带到了现场。哦，
2: 是吗？这是你给弟弟写的？
5: 对，简短的家书。
2: 子贺无弟，见字如面，愚兄求学已半载有余，兄弟分别亦余半载，甚思君。今吾已20有5，而立之年将近，武艺已绝矣，当既勉更攀高峰处，为君率师以先之，汝亦当不怠于学，不枉于思，无止于行，强体魄，定心神，履步于实处，不可眼高手低，不可误于虚。吾弟兄二人借尽己之所能，天必不负我。
1: 就有那种长兄如父的那种殷殷期望在。
2: 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一对兄弟，
1: 苏轼和苏辙。
2: 对的，苏轼在密州做官的时候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写给苏辙的，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子明写的这些文字，他的这种力量可能远远比我们读他的时候要更加震破我们的心灵。希望在这一季的比赛当中赫赫有名，真的能变得赫赫有名。来吧，躲进苗静做一下自我介绍。
6: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是一名准6学生。
7: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3，是王恒毅的奶奶。
2: 为什么跟奶奶一起来了？恒毅

0: 读书渣子，从小奶奶就抱着我读诗，比如说白日依山尽，然后慢慢的就说白日依山让我接近，慢慢的黄河入海我就能接流了
1: 啊，
0: 然后从3岁开始我就可以自由读诗了。
1: 我发现王恒一的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他平时也是这个样子吗？
2: 对，我觉得他是有点多动症吧，他就是表达一个事儿，他不会就是安静的坐那说，他要有在家的话还来回走，手也比划就哎一直走。
1: 肢体语言是在辅助他在向你表达这个事情的这个状态，
2: 可能是
1: 我听奶奶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0: 奶奶是学朗诵的。
1: 何老师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2: 是搞这个工资管理和人事统计的。
1: 不是学播音主持，不是专业学朗诵。
2: 不是，就是因为我喜欢朗诵，因为有小艺了嘛，不管给他读儿歌呀读诗呀，可能就比较注意这个吐字发音呀，抑扬顿挫呀，这种情感的投入，这些就比较注意一些。
1: 但是也是因为您的朗诵平时对他有影响，所以让他对诗词的感觉和爱好就更深了。 对不对？
2: 对，就是他读起诗来就是也挺有感觉的，就是我读中文他读英文。
1: 哦哦哦，我们来试一下，来何老师来。
2: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 bow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 if you climb a greater height.
1: 掌声送给两位。
0: 非常棒。
1: 本期是我们本季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要选出两组家庭，看看谁能够坐上擂主的座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2组家庭胜出。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选择题，4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你来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0: 我们选择折桂令战队的军统家庭。
1: 二位请听题，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请问下列诗句中提及的地域与何尊上的中国所指范围最接近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3: 这道题我们是选择 A， 然后原因是因为何尊应该是一个周代文物，然后这里的中国应该指的是洛邑这一片区域，那么 A 我们说归雁洛阳边，洛阳和洛邑的大致范围是重合的。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居心同和居峰会拿到100分，而王恒毅家庭会拿到2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这个题目的答题权就会回到王恒毅的家庭。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乡书何处答，归雁洛阳边，恭喜回答正确。
4: 何尊啊，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它是上世纪啊60年代啊在陕西宝鸡出土，70年代学者们发现上面有铭文122字，拓片中有一句叫“宅兹中国，自知一民”。所谓这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域，它指的是天下正中。有一句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宅兹中国，自知一民，也就是说占有天下正中的区域。周武王啊，很可惜，没过多久就驾崩了，而这个重任呢，是他的弟弟周公旦来完成的。周公旦不仅说宅兹中国自知一民，而且分封天下治理作乐，这样的话周人在制度建设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直到1000年以后，另外一个政治家叫曹操，大家也熟悉，短歌行的最后一句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还给周公旦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你看这个故事文献中有载，也跟咱们出土文物相印证，所以表现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
1: 感谢李凯老师。四海争锋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地点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马子贺、马子明，
0: 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来回答。
3: 好抢手啊，
1: 好抢手啊。
5: 行，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双赢，他们也很聪明，然后我们也能就是答对这道题，因为我们手速一直是个弱势。
6: 很清楚这个欣桐姐姐的实力，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嘛，然后是稳妥一点的方法。
1: 居欣桐、居峰请听题，请根据图片中的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内容。 A 老牛湾， B 星宿海， C 乌梁宿海， D 若尔盖草原，请作答。
3: 首先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四地若尔盖草原，主要是从右边两个去推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然后长征里面过了一个草地，就是这个若尔盖草原，下面的这个黄河九曲第一湾已经很明显了。
1: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若尔盖草原，所以恭喜两组家庭各自拿到200分和100分。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星辰的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欣桐、居峰，你们要指定哪组家庭作答？
3: 他们已经200，他们也200了，他答错了，
7: 我们拿100，
3: 我觉得还是不合算，咱们还是选厉害的吧。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
1: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某黄河数字博物馆开设了北斗诗韵互动游戏，小港同学操作完后系统提示答案错误，请问下列有误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0: 我们的答案是选项 C， 它出自西比人的哥舒哥，讲的是哥舒翰平定安史之乱的这件事，和逆长之井无关。
1: 你们认为他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答案是C， 恭喜两组家庭。杨玉老师，北斗七星对于古人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星辰，对不对？
8: 意义很丰富，而且还很有层次感。选项 A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其实它指向了一年四季当中的秋天，而且北斗七星因为它在北边，古人在夜间它又是指示方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古人认为北斗呢是地车，所以北辰、北极星以及北斗都可以象征帝王所在的地方。选项 B 的每依北斗望京华，这就是杜甫流落到夔州，他依北斗望京华，望的是哪里？望的是长安嘛，代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北斗七星又带有了这样的寓意。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我更愿意把这里的北斗七星高理解为夜晚星辰照亮，然后哥舒夜行军来捍卫边防的安宁，所以这里不是逆长之景。所谓的逆长之景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恰恰是选项 D， 白日生辰线，北斗回南面，北斗星永远都在北面，它不可能回到南面去，这就是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表白情感的坚贞，我爱谁谁谁。选项 D 既是海誓山盟，又是逆长之景。
1: 感谢杨毅老师，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大闸蟹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欣桐、居峰，
7: 如果七星红，把他打，他会甩开差距。
3: 那我们就让他打。
1: 他们两个在研究策略，所以你们的选择是？
3: 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夺锦标队的王恒毅家庭的。
9: 这场是两个人，就是双赢。我要想选一个我把握性相对大一些的嘛，所以说这两个人是共同进嘛。
1: 王恒毅，听题。 黄河口大闸蟹是山东东营的特产，

0: 请问下列哪句诗词描绘的时间与弓蟹的最佳食用时间相近？请作答。
1: 我的答案是 B， B 选项所说的是秋天， A 选项是冬天， C 选项是夏天， D 是春天。我记得黄河口大闸蟹的话应该是要秋天吃的。
0: 如果他们答对来到了400分，也会领先于马子明和马子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0: 请抢答。
1: 居心同居风，
2: 因为我前两年都是因为这个抢答器一直在失手，一直在失手。今年我觉得我抢不上，我让他先来抢，然后后来他也抢不上，我说要不我试试吧。结果这不是不要紧，一试，哎，夸夸夸的抢。
3: 我们还是继续选择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家庭来作答消息。
0: 请听题：黄河流域不仅滋养了华夏文明，更孕育了一批兼具才情与豪情的女性诗人。假如她们也有朋友圈，请问下列哪位女诗人的个性签名有误？
4: 答案应该是 C， 因为我记得李清照没有独居道观的经历。
5: 我不知道对不对？
4: 我也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 C， 我独居道观看美人情，只看真情难觅。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贺兰山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
3: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出人意料一些，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
0: 居心同家庭，
6: 想着来点我点我点我也可以啊，问题是他们没有人来选我们呢、啊、就用策略吧，咬定一个，然后呢我当时就真的很着急。
7: 居心同不用说，
5: 太厉害了。
2: 选我们不选别人，就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的机会再小一些。
8: 对，他选我们也是完全是一个策略，我觉得是。
0: 请听题：贺兰山岩画是研究远古人类的文化宝库，请问下图展示的对象与哪句诗描绘的一致，请作答。
3: 我们觉得这道题是选择 A 的，这个图片的东西看着像个动物啊，所以说我们把水底全排除了，因为它既然看着像动物，它又不可能选动物。而太阳和月亮，我们觉得古代的文明可能更倾向于是太阳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 A 它扶桑啊，东方啊，这个是出自九歌东君，它的意象很明显指向是太阳，所以说我们选的是 A。
0: 如果你们答对，900分，遥遥领先，王恒毅也会来到700分。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9: 贺兰山的岩画，我那年还仔细去看过，咱们看它的图像就能看出来，它是有光芒的，而且这个太阳呢，还有眼睛，啊，它还有手。乃至有其他器官。其实啊，在上古时期啊，人们的思维跟我们今天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我这个族跟太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把这种东西认定成某个活的事物，那么这就是很典型图腾。从这个角度说，好多民族，好些文明都崇拜太阳。太阳给我们光辉，太阳给我们热量，太阳也孕育了万事万物。
0: 感谢李凯老师。那目前能够有机会和居风居心同共同站在最终的潮头登高的有两组家庭，分别是马子和马子明和王恒毅和霞，萧春萧庆哲，他们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了。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沙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萧敬哲，萧叔，
6: 很欣喜啊！我觉得总不可能一分都没有吧？我当时抢到了，我说不说得到第四或者第三吗？反正我至少不会是灵光蛋儿的，对吧？
0: 你们想要哪一组家庭？你要知道，你们这一个指定非常的重要。
5: 我们选择马子赫、马子明家庭。
6: 看他们好像分也挺少，也挺可怜的，然后我就选了他们。
0: 马子赫、马子明，请听题：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和内涝，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请问他是谁？
10: 焦裕禄。
5: 焦裕禄，
0: 回答正确。
11: 我们这一期的核心的主旨叫黄河魂，那到底什么是黄河魂？我觉得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以焦裕禄的这种防风治沙的精神，他们其实都是黄河魂，在不同的时段

0: 的不同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只是封存在兰考沙丘上的过往，而是像黄河一样从远古而来，到今天依然奔涌在我们时代血管里的一种精神长河。无论是那个时候他在兰考筑起了防风固沙的屏障，他的这种精神又成长为为民情怀的图腾，到那个时候的兰考的三害之里，到现在的满眼看到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其实就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对待群众的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滚烫的那样一种初心的见证，也指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为民造福的这个道路上勇毅前行。如果让我们现在再来致敬焦裕禄精神的话，那我觉得是依然奔腾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像黄河一样迎难而上，永远荡涤着我们灵魂的这样一种文化符号。
1: 感谢杨毅老师。那这道题目过后，马子贺、马子明，你们两个在接下来的这两道题目当中必须要全部抢到题目的拥有权，并且指定一个必须能答对的一组家庭，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举行同
2: 这道题我们的选择是来自贺冲天阵营的肖春老师的家庭。
3: 当时真的感谢他了，我真的一题都没有答过，我在这个第二轮从到他选我之前，我只抢到一个题，还没人点我答题呢。我当时真的谢谢他，谢谢他，
4: 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这个舞台上也可以展示自己，因为我知道他们实力是很也是比较强的。
1: 来，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是哪一个水利枢纽工程。选项 A 刘家峡大坝， B 三门峡水利枢纽， C 小浪底水利枢纽， D 青铜峡水电站。萧敬哲、萧春请作答。
5: 我们的答案是 B， 看到第一个大禹治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三门峡水利枢纽。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鞠欣桐和鞠峰他们将会拿到1100分，你们拿到300分，跟马子贺、马子明是一样的分数，王恒毅700分，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三门峡水利枢纽。恭喜回答正确。本轮当中分数领先的两组家庭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鞠峰，掌声恭喜王恒毅、何霞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恭喜。有请两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
6: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首发擂主。
1: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心有灵犀之前，我想听一听鞠欣桐、鞠峰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方讲。
7: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1: 王恒毅、何霞，
8: 我欲倚天抽宝剑，马汝才为三杰。
1: 由于刚刚王恒毅和何霞他们两个是相对得分比鞠欣桐、鞠峰更低一点，所以第一轮的心有灵犀由你们二位先来。心有灵犀，王恒毅

0: 何侠，倒计时150秒，开始。
1: 二郎神。
2: 杨戬。
0: 答对。
1: 天下第三行书，
2: 那个韩世帖。
0: 答对。
1: 张衡，那个发动那个发明的。
0: 哎，说动，对不起，答错。
1: 那个空虹引的又叫什么？
2: 空虹传。
1: 我们古代最早的一个医学典籍。
2: 那个黄帝内经。
1: 一种健身运动。
2: 八方锦。
1: 比拼中国谈什么？
2: 空虹。
0: 答对。
1: 一种很大的那个鼓舞士气的。
0: 有鼓，对不起。哎呀，下一题。
1: 钟馗的坐骑。
2: 那个白泽。
1: 山东的一个戏曲的一个
2: 吕剧。
1: 过。人和人之间就是明枪暗箭，
2: 那个
1: 尔虞我诈。
0: 答对。
1: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种杂志，经常抄一些。
2: 胡扯。
1: 这个过。
0: 过。
1: 过。啊。仙子出来不上船。
2: 自然神是九重仙。
1: 这个是好像一首歌叫什么什么，当当当当当，第三个字，前三个字。
0: 对，
1: 大庆的铁人，铁人三个字，铁人名字
2: 不知道。
1: 他不知道，
2: 忘了叫王什么。过吧。我脑子也短路了，那个铁人叫王进喜。
1: 经常玩的三个字，咱们家有那个
2: 九连环。
1: 不是啊，那个一个方盒里面那个小方块挪来挪去，
2: 防撞啊，
1: 这个过。在山西的一条
2: 那个河，
1: 两个字，
2: 什么？
1: 那就过吧。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就讲咱们省的，就
2: 闯关东。
0: 啊，对。
1: 几个节度使的合称？
2: 河中三镇。
0: 答对。
1: 沱沱河。
2: 那个三江源。
1: 写史记的。
2: 司马迁。
1: 明朝的一个文学家，号是东山居士。
2: 刘罗夏。
0: 答对。时间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换位。飓风居心童，倒计时150秒。开始。
3: 什么云山皆北向？
2: 三晋。
0: 答对。
3: 有那个泥沙淤积。
2: 地上悬河。
0: 答对。
3: 皇帝打炎帝。
2: 阪泉之战。
0: 答对。
3: 党项的重拳。
2: 西夏。
3: 安万善吹什么？
2: 碧丽。
3: 两条河，非常的清晰。
2: 泾渭分明。
3: 是一个数学的
2: 九章算术。
3: 白日依山尽。
2: 黄河入海流。
3: 岑寺里唐玄奘藏经的那个
2: 大雁塔。
3: 什么补天？
2: 女娲。
3: 跟闯关东相对的
2: 斗鸡口。
3: 陈寻颜真卿一个
2: 多宝塔碑。
3: 杨时学徒成语
2: 城门立雪。
3: 可以为师矣。
2: 温故而知新。
3: 楚庄刚的野心，他想
2: 问鼎中原。
3: 我这里没有太短的东西。
2: 常务，生物常务。
3: 什么什么诞圣人？
2: 和亲赦名。
3: 引无数冤情竞折腰。
2: 江山如此多娇。
3: 山东的一个城市，牡丹。
2: 菏泽。
3: 人工天河。
2: 是红旗渠吗？
3: 从此萧郎是路人。
2: 红梅一入深如海。
3: 老子的著作。
2: 道德经。
0: 答对。
3: 蒲松龄著作。
2: 聊斋志异。
0: 答对。
3: 这是一个酒器，是个文物。
2: 它
3: 的那个嘴不小。
2: 大口尊吗？
3: 院郎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2: 红酒登高九连环。
3: 刀渣子。
2: 黄河战鼓。
3: No， 不是，是那个刘成章的散文，你们初二刚学的。
2: 那是安塞腰鼓。
0: 答对。
3: 这是一种汉服。
2: 新追夫人曲居。
0: OK。
3: 立道元
2: 三峡水晶柱。
3: 顾恺之的名画和曹植有关。
2: 墨神赋图。
0: OK。
3: 平均袅袅是单于作者。
2: 豆蔻烧豆沫。
3: 革命圣地在河北。
2: 西柏坡。
3: 白鹿一双。
2: 蒹葭苍苍。
3: 那个《目不窥园》说的是谁？
2: 董仲舒。
3: 让弟弟写七步诗。是谁？
2: 曹丕。
0: 答对。
3: 敦煌有好多那个什么什么茅台。
2: 飞天。
3: 不负如来不负卿作者。
2: 仓央嘉措。
3: 一种很细的汤饼，很细很细。
2: 龙须面。
0: 答对。来，请鞠欣桐回到对战台。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王恒毅家庭在本轮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的题目数量是18道。鞠欣桐、鞠峰答对的数量是37道。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鞠欣桐、鞠峰率先拿到一分，恭喜！

0: 港通自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下一个环节，妙笔生花。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瞿贤和，有请。欢迎您瞿老。
1: 你好。
0: 你好你好瞿老，你好，来请坐。
1: 好，
0: 瞿老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瞿贤和，今年81岁。
0: 瞿老被誉为是黄河大合唱不能替代的经典诠释者。瞿老您看今年已经81的高龄了，还能不能回忆起当年第一次登台去朗诵咱们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篇章的时候？
1: 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朗诵啊，那很多年了，70年代开始，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大合唱原来是8段，只演7段。为什么呢？因为第3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纯朗诵，没有唱，所以一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只演那7段。到了86年或者说是85年底，唱片公司要出版一套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就不能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们就跟指挥家，当时叫中央乐团的指挥家阎良坤，
2: 阎指
1: 就说我们有这个想法。那么阎指的原话就是，那我得叫小曲，他管我叫小曲。从86年开始，黄河大合唱就演出了完整版8个篇章，这是很难忘的经历，因为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是恢复者和收演者。
0: 您那个时候刚上台演出第一遍，就是那个恢复后的第3段的时候，反响是不是特热烈？
1: 哎呀，这个经过是永远难忘。为什么呢？第一次和观众见面，词作家光蔚然啊，我们平常叫他张光年，他来到现场来听，阎指挥没告诉我，他怕我紧张。到演完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光年来了，在休息室等你。”赶紧到休息室，一看，老头站起来从沙发上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特有劲儿，就说了3个字：“谢谢你。”眼睛含着泪水，为什么呢？他的很长时间的愿望就想把这第3段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在1956年他在北大的共青团的活动他朗诵过一遍，后来再没念过，当时在延安是他念的，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愿望，想把这段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黄河大合唱。所以那天他听完以后，他又激动地说了谢谢你3个字，这我终身难忘。所以后来每次不管在哪种舞台，在哪个城市，不管在我们海内外演出，我都会想起这一刹那。这一刹那什么呢？就是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对我们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
0: 瞿老，记不记得到今天为止您大概演出过多少场？
1: 应该说完整的200场左右。
0: 这么多场演出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演完了之后说这一场演完了观众的反响啊，或者是有某些观众有一些特殊的状态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1: 你看在座的老师们家长们，你们不知道啊，华人不论他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地区，他对黄河都有一种特殊感情。有一次演完了以后，我陪着阎指挥最后从后台走出来，没想到门口还有观众在等着，一个海外华人拉着我的手对我和阎指挥说：“这第3段我第一次听，我看你在台上很激动，我也很激动，你流泪我也流泪，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海外的每一位华人，他说 我们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

0: 没事。
1: 我特别感动，曲老，真的，我特别感动。就我真的觉得，曲老，这些词不是在你脑子里，
2: 中化在血液中，
1: 在你身体里，
2: 对对，
1: 在你心里，在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
2: 对。
1: 40年前到今天，你演了200多场，我邀请您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现场的国学小名士们再听您朗诵一遍。
2: 我就把恢复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前一小段给大家朗诵一遍，好吗？
1: 没问题，
2: 好，
1: 没问题。
2: 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棚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他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10里路外仰望着他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他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两组家庭，我们给你们两个关键词，你们可以任挑其一去作诗，诗的题材我们不限制。这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火、年华。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吸收世间的火种，趁着青春燃烧吧。与其归于太阳，不如成为太阳，永不坠落。因为我们青少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趁着我们还有大把的青春年华，我们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欲闯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接下来咱来看看飓风居心同他们两个做的事是什么。来，请看大屏幕。
2: 重闻天籁列云惊，念在惊涛枕畔明，傍映千帆穿暗夜，光燃九曲照帘影，火褪年华金甲柱，双磨岁月铁关横，昆仑雪化春雷动，万里狂沙终见青。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在部队也从军了20年，应该是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的清明节，当时曲老来到了我的一个部队的林单位去有一个活动，他朗诵的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时我是在那个会场旁边做保障的，所以说当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让我感慨万千，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年华也好，岁月也好，走过的路，走过的青春，通过我们对黄河精神的理解，就是我的感触，觉得非常非常的曲折也好，或者是就是总有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在流淌。
1: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请全场其他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李凯老师一起来投票，你们喜欢哪一首诗就为哪一首诗投票。来，投票通道开启。投票完毕，曲老，难题得交给您了。两首诗，您更喜欢哪一首，您就把票投给他。
3: 我都喜欢，因为这两首诗写都很好。两个关键词都用上了，火、年华都有了。因为我不是诗人，我觉得都有文学性，很好。从今天主题来看，应该给七律，这是我的观点。
1: 曲老这一票投给了飓风居心同家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李凯老师和杨宇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20-20，加上曲老刚刚投给飓风居心同的那一票，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居心同家庭拿到这一分，掌声恭喜，感谢曲老。这一轮的规则是谁先拿到4分，谁就会赢得本场比赛，继而成为首发擂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王恒毅、居心同，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扁鹊中医馆推出了一款互动游戏，参与者需将诗词与对应的中药名称正确匹配，答对即可免费获取该中药。请你来完成这个挑战吧。两组家庭请抢答。飓风居心同，
4: 首先第一句它是出自郑思肖的画菊，所以说呢它就是可以连这个菊花，而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我们讲的是这个国土的完整，愿字我们就可以与志向，远大的志向所相连，而最后而现在乡愁是一般浅浅的海峡，出自现代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下一句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所以说呢台湾当归连当归。
1: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飓风居心同回答正确。

0: 那就来到了赛点。王恒毅抢答的时候还是要找准时机。接下来下一道题，如果飓风鞠欣桐再次抢到并答对，那么本场擂主之争就结束了。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请看图片，根据下列甲骨文回答出两句古代的诗歌，请抢答。
1: 首先后面两个是人和家，然后前面是这个是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水旁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0: 或恐是同乡，
1: 没事。
0: 飓风鞠欣桐你们是没有抢对吗？
2: 当时这道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确定，他想抢我没让他抢，我采取了一个相对保险的战术吧。
3: 我当时是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有了笃定的答案。
0: 你的答案如果让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它有水人家还有鸟，这边呢像一个枯树的一个造型。
0: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1: 鞠欣桐答对了。
0: 王恒毅其实是很紧张，
1: 是
0: 也很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
1: 我不在意结果。
0: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王恒毅其实很想把这道题目答对。王恒毅露出了一个经典表情，他的脸上写着一个囧字，像小囧哥哥一样啊。
4: 刚才我都觉得他答对了，因为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0: 对，
4: 但他想多了一点，他的内存太丰富了一点。
1: 确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答对。
0: 接下来我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前两句，苦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恭喜飓风鞠欣桐回答正确，获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飓风鞠欣桐成为本季首发擂主。
5: 擂主拿过，首发从来没拿过，这次就是真的感觉我自己把自己的初心找回来了。
0: 你们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来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王恒毅，其实觉得有没有遗憾？
1: 没有遗憾，相反我很高兴。首先我也学到了东西，而且我也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0: 想不想再从你的夺锦标阵营再冲出来，再站上这个舞台一次？
1: 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你们两位对于擂主这个座位已经不陌生了，在前两季你们都坐过，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话要对王恒毅讲。
3: 千言万语凝练成四个字，叫做不忘初心。我前两季的时候来到这个赛场，我带着的初心是来学习，是来交朋友，可是一站到这个位置上，就所有东西变成了一个字，叫做赢。我必须要赢，我要拿下那个擂主。但是我这一季我发现，其实那个擂主位置或者是你的冠军，这些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不能因为为了守护它去失去了你最本真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感谢王恒毅、何霞，你们回到阵营，恭喜飓风鞠欣桐，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谢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我们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期没有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新一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转眼间，爷爷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阁楼上藏着一些秘密，会是什么呢？啊，这是爷爷的箱子。词故里，爷爷写的吗？啊，真奇怪，这是爷爷戴的眼镜吗？也不像是老花镜啊。星号、希文，你们过来。星号，你试试这个。
1: 星号，你怎么了？
0: 原来，这就是您告诉我的阁楼上的秘密。星浩，哎，你这样是不管用的。
2: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岁寒，然后知，时迁，你带客人来了。
3: 你们是谁？我还想问你呢，这里是哪儿？怎么会有这么凶的大鹅？
0: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意中路过这个村子。你就是骆宾王，你就是时迁。
2: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城市的骆宾王。
3: 诗，你还会诗？
1: 咏鹅，怎么背来着？鹅，
0: 我家学生是说，你会不会以鹅为题做一首诗啊？
2: 咏鹅，写一首诗。
3: 大鹅又凶又丑，你还赞扬它？
2: 就是就是，大白鹅很漂亮的。走，我带你去池塘好好看一看。几位客人也一起来吧。
0: 走。
2: 我觉得大白鹅的叫声是在唱歌，就像《秦经》中说的“鸣则引吭”。
0: 你这么小就读过《秦经》啊？
2: 您刚才说我可以写一首咏鹅的诗，
0: 没错。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1: 快看，大白鹅真的在唱歌。
2: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骆宾王，你真厉害！我说大鹅浮在水面上，没有手，没有船桨，它是怎么游得那么快的？原来是它的脚掌在波动啊！
1: 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这首诗真好听。
2: 您过奖了。
0: 星浩、希文，我们该跟新朋友说再见了。走吧。
3: 老师，怎么回事？刚才不是在湖边吗？
1: 是啊，老师，我们刚才怎么碰到了诗人骆宾王呢？

0: 您是希望我带着孩子们感受这一切是吗？到诗人的世界中。
1: 老师，我们刚才去的是诗人的世界对吗？那我们还能再去吗？
2: 老师，我也觉得好有趣。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那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今天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黄河九曲，每一道弯里都蕴藏着中华诗脉的绝美诗韵，每一寸土都凝结着5000年的浩然之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黄河的每一道弯、每一寸土，共同领略母亲河的九曲龙吟。上一期呢，已经决出了我们本季节目的首发擂主，接下来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发擂主鞠欣桐、鞠峰，欢迎你们。此时此刻坐在现场的擂主座位上，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在上一季做了3期擂主，也是坐在宝座上，但陌生的是这一期的座位稍稍有一点小小的改动，擂主的座位被搬到了现场，这样就可以心里渲染一些紧张的气氛，看大家奋勇争先，努力答题。
0: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你们也在思考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也在等待着最终潮头登高环节哪一个家庭能够来挑战你们，好吧，让我们共同来期待。那接下来我们本场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全场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题。李白一生创作了很多首关于黄河的诗作，请问下列哪句诗是李白笔下的黄河？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水陆胸怀间。 A 请听第二题。拉呱是中原官话的典型词汇，请问下列哪句诗所描写的场景与拉呱的场景一致？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潘与林翁相对饮，隔离壶举尽于杯。第三题，诗经大雅灵台中驼鼓蓬蓬一句描绘了驼鼓的声响，请问该鼓的鼓面是用哪种动物的皮制成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鳄鱼。李凯老师，在黄河流域当中是有存在过鳄鱼的吗？
2: 黄河流域啊，非常干燥，还比较冷。但是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商周时代啊，咱们黄河流域是非常温润的，就是一大堆气候温润的动物啊，它就在黄河流域出现。鳄鱼是很典型。我换一个角度说，鳄鱼还有一个名称，大家猜。

0: 你猜是什么？
1: 是龙。
0: 好些时候让人吓一跳，龙怎么能是鳄鱼？的确如此，这个龙好像就是鳄鱼，这个证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陶寺就出现彩绘的龙盘，那个龙的形象很像鳄鱼，还出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鳄鱼骨，这些信息啊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啊。
2: 那我想说的是，这道题驼骨蓬蓬它出自诗经嘛，我们也知道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我们的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在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当中已经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礼乐文明和黄河，我们说黄河情嘛，与民偕乐，我觉得也是黄河情的重要底色之一。
3: 三道题目已经答完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中，哪一组家庭能够在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吴子晴家庭；左锦彪的张艺池家庭；佘桂令、王韵涵家庭；贺冲天阵营。徐瑞坤吉家庭，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翩翩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而家系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一名学生。带着濠江的海浪以及对诗词的热望，来到了我们的齐鲁大地，来到了我们的国学小名士。谢谢。
2: 我醉怜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萧军，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0: 你们两个是
1: 表兄妹。
0: 澳门的通用语言不是粤语吧？
1: 啊，有三种，首先是粤语，然后英语，当然还有普通话。
0: 有普语吗？
1: 有普语。Hola，
0: 你好啊。
1: 我们学校其实老外的占比是挺高的，他们对诗词、对语文就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0: 抽象。
1: 是的。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因为他们连粤语都还没有学好，你再跟他说诗词这种更抽象的东西，他们是一概不知。我们学校也比较开放，然后我又比较喜欢乐器，所以我就以弹唱的方式边弹边唱诗词，然后他们就听着听着就用一种比较歪的口音就读出来了。孔山杏雨后，天气万籁秋，
0: 就跟他们去用诗词的方式和唱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跟他们沟通和交流，让他们喜欢上诗词。 是吗？
1: 是的，我很社牛的，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在那唱唱。
3: 孔山杏雨后，天气万籁秋，明月色渐渐，
1: 警察也不敢我，因为当地的都认识我。
0: 警察是不敢赶你还是不赶你？
1: 我一跟他说我是中华传唱人，我是弹唱诗词的，他可能也不敢说我了。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0: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唱的这样的一些诗词而爱上我们的中华诗词。来吧，张一池、张一可。
4: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六年级的张一池。
5: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的张一可。
0: 亲兄妹。
4: 对。
0: 一池大概记得住多少首诗？
4: 1800-1900首左右吧。
0: 这么厉害。从多大开始背诗的？
4: 6岁或者7岁吧。
0: 张一可呢，今年是背了多少首诗了？
5: 200首。
0: 在哥哥的影响下背的吗？
5: 对。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没法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们两个只差4岁，然后就开始照顾他。你看张一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

0: 情他就让我吃了，
1: 太周全了。
2: 哥哥带给你最大的一些读书上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一刻，
0: 自从我哥哥上了誓师大会以后，我就也想上一下舞台，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2: 那今天就在这个舞台上多学习知识，收获到你自己该收获到的成长，好不好？一刻，
0: 好，
3: 加油，
2: 加油！王东立、王韵涵，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家好，我叫王玉涵，我是来自内蒙古仙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的学生，愿意以杜甫诗中的赤子之心与各位诗友共襄此诗词盛会。
5: 大家好，我叫王东立，我来自与山盟、与水盟、与仙安盟的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地乌兰浩特，我是仙安盟公安局岭南农垦分局民警。
6: 王东立是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诗词文化都很了得。
2: 对，黄河文化大会第一期的总冠军，内蒙古卫视长城长的总冠军，应该也是参加了诗词大会。王东立获得了这么多冠军之后，我想问王韵涵，回家之后你爸爸有没有变化？
4: 有的。
2: 啥变化？
4: 学习上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看书总是拉着我一起跟他看。嗯，
2: 你变了，你飘了，你拿了冠军，你开始对我们还一个就是上小刀了。
5: 主要是希望他能富有诗书气质华吧。
2: 王东立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读了多少本书了？
5: 应该几千本是有吧。可以说从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读书。我是出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林场，我是80年代出生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当我想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城里的人知道啊，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旱厕，在我们那儿叫猫楼，
2: 东北都管叫猫楼。
5: 对，家家的猫楼里都会有几本没头没尾的书。当我没书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家串门，弄回来几本书。后来呢，我当了几年图书编辑，借用工作之便吧，也读了很多的书。后来当监狱警察，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读了很多的书。书买的越来越多，家里面就放不下了。然后我就花2000块钱一年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专门来放这些书。
2: 王东立爱读书，爱藏书，其实你也是爱见书的人，对不对？
5: 对。其实我喜欢给任何人都推荐的一本书叫《说文解字》。
2: 说文解字啊，
5: 对，因为我觉得想要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说文解字》，学好这个古文字学是一个基础。只有把这个东西学好了，才会能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诗词啊、成语啊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听说你也喜欢赠书是吗？把书送给别人。
5: 这一开始书比较多的时候呢，我还把自己的图书赠给了我们社区有1000多册。
2: 一年2000块钱，确实我这就装不下了，
5: 我
2: 奔出去点。
5: 对，
2: 但我觉得王东立喜欢读书，喜欢藏书，喜欢见书，喜欢送书。我希望在今天现场你不要输，好吧？你要努力，好不好？
5: 好好好。
2: 来吧，这是我们两位少数民族的朋友。
0: 加西德勒。
2: 加西德勒啊。
0: 雪域年代月，国学共登峰。大家好，我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徐瑞坤奇，很高兴认识大家。
7: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徐瑞坤奇的爸爸罗萨顿柱。Thank you， 公干啥？
2: 因为我了解到的，就藏族的朋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7: 他的藏语名字叫西勒昆吉。
2: 西勒昆吉。
7: 对。
0: 对。
7: 直接音译，大多数人可能会写西勒。
2: 贡吉
7: 啊，这样子写。他妈妈正好姓徐，我们又没有姓氏，所以我就把他的妈妈的姓带到他的名字前面，就给他取名字叫徐瑞坤吉啊。
2: 但是藏语就西勒昆吉是吧？
7: 对对对，是发音好准，好准好准。
2: 含义是什么呢？
0: 就是能让大家都开心的智慧啊。我比较喜欢唱歌，我觉得读诗读课文都可以像唱歌一样有节奏的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7: 他自己就喜欢这样子念，而且他妈妈觉得学诗可以开智，就是从小就让他每天会背一些。
2: 有没有尝试过把一些中文的古诗翻译成藏语来读？
0: 你干日脸怒，莫秋

0: 夹刺儿，
1: 冰冷，痛的呢，体味吞不住，
2: 应该是个五言。
0: 对，
3: 红豆生南国。
2: 我听的不是这个，我听的是空山，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0: 不对，
4: 春眠不觉晓，
2: 春眠不觉晓。这爱好人出河日当午，
4: 白日依山尽。
1: 哎，
0: 对，白日依山尽。哦，
2: 杨宇老师猜对了啊，白日依山尽。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炖猪。昆吉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能有个好的表现，好吧，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飓风巨星童，你们希望哪一组成为你们今天的对手？
3: 非常希望是我们同阵营的王警官成为我们的对手啊。
2: 如果你们阵营的人获得的擂主次数最多，在总决赛之前你们会优先获得一个复活名额，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到底谁能够在本轮当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组家庭？
5: 我选择对面的吴子晴家庭。
2: 肖军、吴子晴请听题。郑国渠的修建极大推动了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使这里成为了丰饶之地，请问下列哪句诗没有体现水渠的最大建造价值，请作答。
6: 我们的选择是 B 选项，因为我们觉得郑国渠是起灌溉作用，然后呢 ACD 水是一个好处的， B 是一个泄洪，所以我们答案是 B。
2: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将获得100分，而王东立家庭将获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洪水未必能流山，别岛安得巨人田，恭喜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氏族的推理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抢到了题目的所有权，
5: 选择
6: 对还是你
5: 还在呢。那我们还选吴志晴家庭吧。
7: 对，一定要选一个基本上在我心里认为能够保证答对这道题的人嘛，所以说就选择了他。
2: 这道题目很复杂，所以你们两个要仔细的看题。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人物线索，请根据内容判断下列人物对应关系中错误的一项啊，听好，是错误的一项是哪一个。人物一，他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主持了衣冠南渡。人物二，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会稽，擅长行书。人物三，年少丧父世袭蓝田侯，曾因吃不到鸡蛋而着急。人物四，与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加九锡，家族世居太原郡。哪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4: 第一次出现所有的战队家庭全都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全部。
8: 这一题的话，这题难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个人物一肯定是王导，这个很明显。人物二的话书法家是王羲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物四应该不是王献之，所以我觉得答案的话应该是三的儿子。我看错了，稍等一下，人物三受人物一的提

0: 些。人物三是王蓉，是王蓉吗？
1: 四十三的儿子，
0: 四十三的儿子，对。
1: 全场都在分析这道题目。
0: 是他们，我
1: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是。
0: 我们选 D 项。我记得人物三好像是王蓉，但他如果是王蓉的话，他应该是长这个王羲，我是长王羲之一辈的，所以说好友我觉得不太恰当。
1: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0: 那必须锁定是王导。选项二就是王导的最著名的侄儿之一王羲之，也是《东床快婿》的主人公。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至会稽，擅长行书，这简直就是不二人选，锁定王羲之。人物三是《说新语》里面有非常生动的记载，这个人叫王树，袭封蓝田侯，他是太原王氏。而王羲之跟王树特别不对付，传闻王树他当时在会稽做官，那母亲去世他就要离职去守丧，然后王羲之顶替了他的职位。王羲之放出话去，我要去吊唁，可是并没有去，王树就很生气。可是后来呢，王树当了扬州刺史，官职比王羲之高，他们就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可是王羲之自认自己高门士族，很看不起他，而且王树还时不时找点岔子去刁难王羲之。王羲之岂堪这种侮辱，所以愤而因此而辞职。所以王羲之跟王树，也就是我们答案选项 D， 人物二跟人物三是好友，显然是错的，他们简直是水火不容。那人物四其实就是王树的儿子王坦之，曾经跟谢安一同反对全城桓温的家酒戏。
1: 感谢杨毅老师。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离别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哎呦，张一池，你选择哪个家庭来作答？
2: 我选择伍子晴家庭。
3: 雪中送炭，
4: 其实一直没抢到，还是有点失望的，就一直，但是一时哎，过来说我们选择伍子晴家庭阵容，我们就很高兴，当然也有一点忐忑，害怕就是答不出来。
3: 对，
1: 请听题。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这句诗勾勒出了慢时光里的绵长情愫，请问下列哪句诗词的情感对象与木心此句一致？
5: 这是朋友，
1: 请作答。
4: 我们觉得这个 A 的话，它这个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然后它写的不是给爱人写的。然后 C 的话是个很强的干扰项，就是那个同心人去做绝长安空，应该是给那个元稹写的一个送朋友的诗，所以说对象肯定不是爱人。然后这个 B 的话
3: ，D，
4: 那我们选择 B 项。
3: 我们选择 B 项。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一池和一可能拿到200分，你们能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郭尔乐，这四个选项你是不是都异常熟悉？
6: 肖老师其实解析的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是满分答案了。对，
4: 那个
6: 这个第三个就是写给元稹的，所以确实是写给友情的。而第二首大家只要把前面的一想就知道它肯定是正确答案，写的是爱情。因为我不敢确定白居易到底是写给谁的，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定论，可能是写给年少的初恋，可能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可能是写给一生中在意的某一个人。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居易他心思中细腻的一面，他能用这样奇特的视角为这样一个独特的角色带来一首独特的诗。
1: 就每次听到郭尔乐讲白居易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今天既然也是白居易写给别人的一首又一首诗，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郭尔乐，你有没有给白居易写过诗？
6: 在《琵琶行》中有三个人，白居易主要说了两个，但是这个离别的主角却很少有笔墨。于是我就想，哎呀，如果我能穿越回那个晚上，能坐在船上和白居易对饮，一起听琵琶女弹琴，那又会是一段多么奇丽的想象。于是就写了一首算是现代诗吧，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吧。假若回到过去还不算太久，能在冰冷的江口调转我的船头，那琵琶后流出的双眸，既在眉头又在

是催白的羹篓，你的手中也握紧了离愁。离别过去的伤忧，离别志向的难酬，离别长安的花楼，离别杨木的腐朽，最后的最后，我斟了一杯酒，你留下。

0: 加上我们现场这个音乐，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1: 我觉得你就是白居易的知音，他的四个离别，离别过去的伤忧，这是白居易的人生仕途当中的第一次挫折，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重大的挫折。离别志向的难酬，这也是白居易思想的转折点。一心奔着那个仕途志向建功立业去的白居易，到后来形成中隐思想的白居易的一个转折点。离别长安的花楼，这是最怯琵琶行这首诗，因为琵琶女也是离别了长安的花楼，来到了九江这样一个她本来以为荒芜的情感荒芜的地方。离别梁木的腐朽，其实更加上升到她之所以形成中隐，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个人仕途的挫折，而是看到了大唐王朝他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种腐朽的倾向。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深刻地把握了白居易的思想和情感。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2: 我想选择洛双顿珠家庭。
3: 当时我是考虑这个张艺可家庭和这个吴子晴家庭，他们的分数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找他们答对了可能会就是这个分差还是拉不开的。如果洛双顿珠家庭能够把这题答对的话，可以拉开分数。
0: 1937年，林徽因率领团队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其大殿内的题记与建筑形制共同证实了它的建造年代，也彻底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请问他们看到的是哪一座建筑？洛桑顿珠，徐瑞坤吉请作答。
4: 我选择华严寺。
0: 如果答错的话，那答题权会转交到王东立家庭。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的回答错误，就等于帮王东立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所以王东立 A、B、D 三个选项，你们的选择是？
2: 我的答案是 A， 他们是在发现了佛光寺的东大殿属于唐代的建筑。
0: 如果王东立回答错误的话，他将会拿到100分给到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徐瑞坤吉和洛桑顿珠会负1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佛光寺。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四海争锋第五题，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历史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艺池，张艺可，
5: 我们仍然选择吴子晴家庭。
6: 王东立老师好像是500分吧，我就是想和吴子晴他们就是一起到400分，这样离他分差稍微近一点。
0: 请问楚河汉界在象棋中是用来分隔双方棋子，象征两军对垒的，那么它的历史原型是一条曾作为

0: 楚汉军事分界线的古代运河，请问这道运河的名称是什么？
1: 我们对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就选择京杭大运河。
0: 京杭大运河是错误答案。答题权转交给张一驰、张一可。
2: 我的答案是鸿沟。
0: 恭喜，回答正确。
2: 对不起，对不起。
0: 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纹样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肖军，
3: 我选择张一驰家庭。
4: 这其实有过想给王东立老师，后来一想，给他的话那个分拉太大，估计就没希望了。然后正好呢，张一驰那边他跟我们的分其实所差无几，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选他的话，他们多100分，我们多200分，其实就是个平手。
0: 我失去那100分，会不会从你身上再拿回来？
2: 大概率会，对纹样不是很准。
0: 请听题：如果文物也喜欢以诗言情，请问下列来自黄河流域的彩陶，谁的字数存在错误？张一驰、张一可，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2: 我们的答案是 B。AC 我们首先是排除的，因为 C 是那个本身就是波浪纹水纹，然后 B 呢，这个应该是杜甫的一个看公孙大娘舞剑的诗，但是不是舞蹈，所以那个陶盆上呢，他画的是舞蹈不是舞剑，所以我们选 B。
0: 已经掌声了，恭喜，回答正确 B。
5: 这个彩陶啊，上面的图案非常丰富，是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A 呢，它是很典型仰韶的东西，而 C 里边那个大漩涡纹，那就跟这个河流有关，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就是甘青一带黄河文化滋养的地区。而最值得说的就是 B 这个图呢，是马家窑时代的典型的一件盆。我们看到他那个人不仅说手拉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后面有一个尾巴，这是李泽厚先生提的，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舞蹈，他可能还有巫术的痕迹在，所以这些东西跟公孙大娘啊关系就不是很大。咱们小朋友一下就能选出来了。一度啊，西方有学者提叫中华文化西来说，后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知识的丰富，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地层出现了，人们明显的就发现仰韶在先，仰韶是距今6000-7000年前，而那个马家窑在后，是距今4000-5000年前，有先后的更迭关系。而仰韶文化在东，马家窑文化在西，它是甘青一带，这个就是很典型能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所以这对于我们树立中国考古学的谱系，形成中国的历史考古话语意义非常重大。
0: 我们这四组家庭只有一组家庭是得分最高的，那组家庭可以上台来挑战我们的首发擂主，所以剩下三道题目对每一组家庭都非常重要。各位请听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旅游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罗桑顿珠、薛尔坤吉，
6: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0: 张一驰和张一可。
6: 对，
0: 黄河流域集中分布了多座历史古都，小港同学在打卡游玩期间最不可能去下列哪座城市？
2: 这题我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我感觉 C， 因为这个路门应该是湖北省，然后黄河好像没有流经湖北省，所以我打算选 C。
0: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还剩下两道题就很关键了， 四组

0: 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丝绸之路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1: 还是选择伍子晴。
0: 萧军、伍子晴请听题。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丰富的物产，请问下列哪句诗描述的物产不在张骞严选的清单中？
2: 我们的答案是 C。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来到500分，而场上张一池和张一可将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为我及背部，海风金碎海。恭喜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四组家庭四海争锋，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名山的排序题，请抢答。张一池、张一可，来，请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1: 其实都一样了，那我就选王东龄叔叔吧，这回换一下。
3: 其实我当时如果选徐若坤集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是500、500、700，就算徐若坤集答错了，我也答错了，那么我仍然是600比500比500，那我照样能赢，所以当时选了王东立老师，感觉我还是挺紧张的。
0: 请听题，下列诗句分别对应黄河流域的名山，请按黄河流经省份的排序为这些诗句来排序。
4: 第一个西岳峥嵘河壮哉应该是在陕西省，第二个会当凌绝顶应该是山东省，第三个横山铁骑请金枪应该是山西省，第四个迢递松高下应该是河南省，所以按顺序的话应该是3、1、4、2。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3、1、4、2，恭喜回答正确。9道题目过后，让我们掌声恭喜张一池、张一可。马上开始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张一池、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 满堂花醉3000客，一箭霜寒14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0: 来，鞠欣桐、鞠峰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5: 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烧意气归。
0: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开启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个环节，心有灵犀。作为攻擂方，一池和一可，你们谁来形容谁来猜？
1: 我来形容，他来猜。
0: 来吧，来，一可请站到你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1: 中国旅游标识
6: 图门马。
1: 咱们去静宁最后的一个景点
6: 六盘山。
1: 三个石山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旁边，一个成语，三个石山中的一个。嚯，宁夏的一个黄河大桥，它位于哪儿？嚯，城阙府什么？
6: 三秦。
1: 什么地什么为连理枝？上一句。
6: 在天愿做比翼鸟。
1: 海云舱里面那个模型。
6: 水车。
1: 纤夫喊的还有黑油的声音。

0: 黄河号子。
1: 一九曲目叫什么小调？或者孟良崮之战发生在哪儿？过。更喜岷山千里雪，下一句。
0: 三军过后尽开颜。
1: 英镑战场开，上一句。过。化作春泥更护花，上一句。过。龙的儿子长着羊角羊头。
0: 麒麟。
1: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词牌名。
0: 沁园春。
1: 清明上河图里边那个马拉的
0: 太平车。
1: 聊斋志异里的一篇恶鬼挂成美人。
0: 画皮。
1: 爸爸经常给咱们烤什么吃？
0: 羊串。
1: 长记西城日暮，下一句。
0: 全知不知归路。
1: 天下第二行书。
0: 祭侄文稿。
1: 嫁给松赞干部的人何亲。
0: 文成公主。
1: 倒拔垂杨柳谁？不。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编的舞。
0: 秦王破阵乐。
1: 形容冤屈很深，没法解释明白。
0: 太监黄我洗不清。
1: 一个成语形容天下太平。
0: 和亲海燕。
1: 以前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了宰相。
0: 伊尹。
2: 那接下来时间，鞠欣桐和鞠峰来，请二位站上现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山东的吃的煎饼卷。
4: 大葱。
3: 龙生九子的第一。
4: 第一个是求你峰。
3: 赤足核桃的题目。
4: 佟冠立。
3: 荣若。
4: 纳兰性德。
3: 谁弹的广陵散？
4: 嵇康。
3: 蒙古族的体育活动每年。
4: 那达慕大会。
3: 谁穷哭？
4: 什么？
3: 谁穷哭？穷途猪。
4: 哦，阮籍。
3: 万户捣衣声。
4: 长安一片月。
3: 一种益智的玩具，什么是门前部？
4: 鲁班锁。
3: 孙思邈的著作。
4: 千金药方。
3: 你姑父家那个有好多那个
4: 哦，海草房。
3: 王阳明的主张。
4: 知行合一。
3: 龙山文化非常小的这个一些。
4: 蛋壳桃吗？
3: 牛腰子踢牌子。
4: 哦，我懂了，威风锣鼓。
3: 江东太行雪满山。
4: 玉渡黄河冰塞川。
3: 内蒙南部的一个平原。
4: 核桃。
3: 张衡发明了。
4: 浑天一。
3: 幻境人踪灭的作者。
4: 柳宗元。
3: 说杨家将一个女的带队出征。
4: 穆桂英挂帅。
3: 青州古中什么什么为青州？
4: 海带。
3: 天苍苍，野茫茫。
4: 风吹草低见牛羊。
3: 华夏的后人。
4: 炎黄子孙。
3: 今日楼台顶奈明年。
4: 戴笠山河。
3: 八仙过海在哪儿？山东。
4: 在那个蓬莱阁。
3: 八叉很丑。
4: 温庭筠。
3: 谁打虎？
4: 武松。
3: 龙生九子的第九个。
4: 第九个是诗吻。
3: 什么酒语？酥油茶。
4: 青稞。
3: 代代繁衍没有停下来。
4: 生生不息。
3: 鹊桥相会的主角。
4: 牛郎织女。
3: 毡房。
4: 毡房蒙古包。
3: 家住什么口？
4: 孟津
3: 码头。
4: 孟津渡。
2: 时间已到，来，请回到我们的对战台。现在就来公布一下张一植和张一可答对19道。这一轮鞠峰鞠欣桐他们答对32题，让我们恭喜在这一轮鞠峰鞠欣桐率先获得1分。

0: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妙笔生花将会请到一位老者，他用简洁却动人心魄的文字写下了很多首诗篇，掌声有请桑恒昌先生。欢迎桑老。桑老，您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叫桑恒昌，简洁就是七行诗。

0: 我的肩上长出一杆枪，我的手上长出一支笔，我行着墙边行着，笔十面我编五面，我的生命在变成子弹的过程中变成了世界。
1: 所以桑老您84岁了，但是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精力，为什么有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呢？
0: 这个东西就是保持给他密切的接触，已经60年了，形成了习惯，生命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灵魂的习惯。我的身体在衰老，但对我的心在始终年轻着。我相信生命，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1: 我想问问桑老，就是您觉得诗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诗？
0: 诗是什么？实际上诗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你胡说八道的有诗意有情感就是诗，没有情感没有诗意那就是纯粹是胡说八道。
1: 要有意境对吧？
0: 要有意境。诗也有很多流派，好多诗不是诗就是文字就是散文。诗是要，我很尊重那个陆游的诗那句话，诗无解思之才尽，首先要有一种好的构思。我的认知，孩子们都是离着诗和诗人最近的那么一些人，可是我们天天见面不知情，昔日不察都放过了。我那个小外孙女小的时候掉了牙就哭了，外公啊，我的牙怎么掉了我说你的牙太嫩了，怕它嚼不烂生活。那外公，你的牙怎么也掉了？我的牙太老了，再也啃不动命运。这不就是诗吗？哎，小男孩吃饭了，说快点快点洗手去，来了洗了洗了，不洗你问问水味儿。哎呀，只有这孩子才知道什么水是什么味儿，大人不知道啊。但是教育不好，就把孩子心中那个诗的火苗都灭没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年纪，你们办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使他们的活越烧越旺，一辈子受教。
1: 我记得桑老曾经一共8个字写了一首关于黄河的，叫一笔狂草写到大海，非常简洁的文字，但是立刻就让我们读懂了。
0: 黄河走过9个省区、
1: 您都去过？
0: 我都去过，也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他这本书叫《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1: 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接下来您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攥着我的半个祖国好吧。
0: 黄河跳下巴彦喀拉山，冰雪和穹庐构筑的高坡，从塔尔寺和彩陶故乡的青海走过，从峨眉金顶和乐山大佛的四川走过，从敦煌莫高窟和大漠烽火台的甘肃走过，从贺兰山缺和西夏王陵的宁夏走过，从鄂尔多斯和成吉思汗墓的内蒙古走过，从红土大槐树和壶口瀑布的山西走过，从黄帝陵和兵马俑的陕西走过，从少林寺和清明上河图的河南走过，从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大地，齐鲁大地，齐鲁大地，我们的故乡走过，在埋葬荒凉、埋葬老岁月的地方，在用骨头的温度暖着整个身躯的地方，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

0: 我的半个祖国。
1: 想到王国维先生说，所知者深，所见者真，桑老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向桑老致敬，向您学习。
2: 古人说八个字，诗从何而来？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黄河情，黄河有情，诗魂不老，向桑老致敬。
3: 感谢桑老，谢谢桑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让这两组家庭来创作诗词，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土地。诗的题材不限，你们请作诗。啊，这边写的是七言。鞠欣桐和鞠凤这边写的是现代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母亲和土地为主题的诗写好了。我们先看看张一驰和张一可写的这个诗。
4: 好，河源古今，大河奔流千万年，涛声长伴九州天，古渡曾照慈母泪，新鬼正池旧河川。前两句交代黄河它生生不息，奔流万年，一直哺育着中华大地。后两句我想用五金的交错来突出时代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根植在黄河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尽管古代的时候黄河古渡头曾经多次见证了下一辈与上一辈被辞别，母亲舍不得与他分别，所以他以前曾经见证过无数慈母流下眼泪。尽管黄河已经在此长流入海，流了好几千年，但中华民族肯定会一代接着一代的手握历史的接力棒，把这份中国人民特有的情感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
3: 这诗里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擂主鞠凤、鞠欣桐你们这首诗。
5: 我写的是一首现代诗的题目只有短短一个字，叫做麦。母亲俯身时，大地的呼吸竟从她指节流入我指纹的沟渠，那湿润不是泥土，是千年未冷却的磁力在血脉校准黄河奔涌的轨迹。看那贺兰岩画，敦煌釉彩，兀自奔袭，自掌纹向960万平方公里。我最想解释的还是我的最后一句的“掌纹”两个字。我赋予这个词大概有三个含义。首先，第一就是生命传承，而第二，掌纹。有凹陷，有凸起，正象征着我国的山河相间纵横交错。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而最后掌纹其实也是对我们场上的40多位小名士说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未冷却的磁力，黄河的轨道它是既定已经定好的，怎么能够被物理上的磁力所改变呢？但是在我的诗里它成为了可能，这也告诉我，告诉全天下的少年人，凭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脉，可以改变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想很笃定地对桑老说一句，您诗中攥着了半个祖国，而另外一半它正攥在我们

0: 所有人的手里，看我们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种子萌发出来，过它一个春天。
1: 在桑老投票之前，咱们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两位老师，你们更喜欢哪一首诗，你们就把票投给哪一组家庭。来，全场投票开始。投票结束。桑老，接下来就得问问您了，一个七言，一个现代诗，您会选择哪一首诗？
2: 他这首诗啊，他聚精没放开，心里肯定有很多东西，但是没表现在这个笔端，所以他说的比写的好。其实这一作有这一首诗，什么都可以不说，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这就是他的长处。这两个相比，我都喜欢，更喜欢这一首。
1: 所以桑老把这一票投给了鞠欣桐、鞠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家庭，还有杨宇老师、李凯老师，分别把票投给了谁？来，请公布结果。杨宇老师和李凯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谁？
3: 我投给了张一驰家庭。
4: 我投给了鞠欣桐同学。
1: 让我们掌声恭喜，在这一轮妙笔生花当中，张一驰、张一可拿到1分，场上比分1-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答题环节，题目一共有5道，哪一个家庭率先拿到4分，哪一组家庭就成为本期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线索一，它位于3省交界处。线索二，皇帝坐宫殿，一战秦蚩尤。线索三，他因伏羲后裔葬于此处而得名。线索四，一剑杨过误终身。鞠欣桐想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5: 什么？谈了
0: 什么？黑龙潭？
5: 不，一过杨过成皇帝的第一个交。
1: 倒计时，5、4、3、2、1。鞠峰，给我一个答案。
0: 给他。
1: 如果还没有给我答案的话，那这题抢到了并没有做答，算答错。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家庭先获得1分。是谁一剑杨过误终身啊？郭襄风陵渡口出相遇，一剑杨过误终身啊！风陵渡就是这道题目的答案。那目前这道题目由于鞠峰、鞠欣桐抢到没有答对，所以张一驰、张一可拿到1分，场上比分2-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美食博主小港同学正在为面食专题的视频准备题材，所以请结合黄河支流图的信息，从选项中为对应地区选出特色面食。4个选项： A 牛肉面， B 烩面， C 臊子面， D 刀削面。从左至右，请你们把1、2、3、4分别填上选项。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0: 烩面是哪的？
4: 河南。
0: 河南烩面，然后刀削面是山西，对吧？好，1A4B，然后是2D3C。
1: 如果他们答对，场上比分打平；如果他们答错，张一驰和张一可可以再拿1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对应的是 A 四。对应的是 B 烩面，二对应的是 C。

0: 臊子面，三对应的是地，刀削面，所以回答错误。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整再拿一分。
1: 主要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面吧，
2: 当时其实是非常高兴的，剩下的三题随便抢一道都能答对。
3: 面食在北方啊，黄河流域太丰富了。面啊，古代就是小麦啊，麦啊叫做来，诗经里头说以我来谋，地命帅玉，说上天降下了来麦啊这种粮食作物，它的历史啊非常之悠久。有一个喇嘉遗址，喇嘉遗址被说成是东方的庞贝古城，它是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整个村落呀被毁掉了。但是呢，在清理的时候，20多年前，考古学家就翻过一个不起眼的碗，下面就有乱糟糟的一团麻。那团麻到底是什么？开始以为是麻绳，是线，后来拿到实验室才发现不对，那个是面。那是最早的面，所以也有专家说，当时面食已经形成面食文化，有面食的工具，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
0: 目前场上的比分，居心同居峰一分，张一驰、张一可三分，已经来到了赛点。接下来还有三道题目，这三道题目如果让居心同和居峰全部答对，才可以反超比分。但凡只要张一驰、张一可答对一道题，或者你们再答错一道题，张一驰和张一可就会攻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所以两队都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家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璀璨的思想文明，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多活跃于此，请根据线索在空白处填出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六个空格，这道题目有难度，需要不断地去分析，并且对诸子百家的著作思想都要非常的了解。两组家庭都非常的谨慎，因为这毕竟是一场赛点之争，稍不留神就会失败。
1: 你要抢你就抢吧，我不敢抢了，我不敢再随便抢了，再抢万一又得不了分，因为这个咱不确定了呀。
0: 来，我们倒计时10秒钟。
1: 真的抢吗？
0: 10、9、8、7，
4: 哎，无所谓了。
0: 6。
1: 但抢了就相当于我们这局路被断了。
4: 断断了呗。
1: 对。
4: 那你断了呗。
1: 不抢了。
0: 飓风还是在我倒计时最后一秒的时候按下了这个抢答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这道题目非常难，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按下了。飓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1: 首先，邹衍指向黄帝四经的这位是老子，他下面的一脉是庄子。我们再看右边《易经》的旁边那个右边那个六，分别从上到下是孔子、孟子、荀子，而中间那个空我们填的是墨子。
0: 恭喜回答正确，飓风居心同拿到了一分之后，目前场上比分来到了2-3。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交通工具。线索一，它多在黄河上游使用。线索二，不用轻帆与短棹，浑沱飞渡只须臾。线索三，它与俗语吹牛皮有关系。居心同，
4: 羊皮筏子吧。
0: 我们来听线索四，它被兰州人誉为赛军舰，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羊皮筏子。恭喜居峰、居心同回答正确，再拿到一分。哎呦，很激烈，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3。
1: 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追上的，一方面呢因为前面题受了点挫，而且本来知识面也比较匮乏，还是有点紧张的。
0: 最后一道题目也是争夺冠军归属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词气是诗。

0: 歌常见的咏诵对象，请将下列民谣与能表现其类型特点的诗句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鞠峰、鞠欣桐
1: ，A 肯定是汝窑嘛 ，C 是白瓷定窑 ，D 是颜色渐变。我要考虑一下是官窑还是钧窑。
0: 倒计时。
1: 确定吗？
2: 确定了。
0: 四，
2: 你就懵吧。
0: 三，
2: 快给答案吧，要不一会儿自答我不完毕了。
1: 官窑，然后剩下一个是钧窑，钧窑吧。
0: 你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莲当空舞对应的是三官窑，对吗？
1: 对。
0: 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他们回答正确的话，蝉联擂主宝座；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张一可家庭将会把我们很有实力的鞠欣桐家庭掀翻在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对应的是汝窑。淡青冰裂细纹坯，密气犹存修内仪，对应的是官窑。素瓷雪色飘墨香，何似诛仙琼蕊浆，对应的是定窑。而你比较不确定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莲当空舞，它对应的，你答案是官窑，正确答案是钧窑，所以回答错误。这一道题回答错误之后，就等于把对手送到了擂主的座位。我想问一下，今天鞠峰和鞠欣桐，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2: 知识面还不够宽吧？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两个达不成一致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我上说的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吧。这句话同样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所有人。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可以长胜。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再来成长。
0: 刚刚我看到他一直带着笑容，风轻云淡的在说着这个离开那个擂主座位的感言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得到，不光是年龄在增长，鞠欣桐真的在成熟，也真的在长大。来，再把掌声送给鞠峰、鞠欣桐，也把掌声送给张一池、张一可，恭喜你们成为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二期擂主，你们将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也有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

新的擂主已经诞生，新的篇章也即将展开。特别感谢各位精彩的答题，感谢各位精彩的诗篇，当然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敢问二位可是乐天先生和孟德先生？
1: 没想到在此地还有人认识咱呀。姑娘，此番到此可是为了求师而来啊？
0: 晚辈呀，是带着两位学生来见二位的，他们。他们呀，刚刚走失了。
1: 走失了？

0: 啊，走失了。嗯，
1: 快看，那边有人。
2: 哎，你们是谁？
1: 我是新闻，他是新号。你呢？为什么趴在这里吓人？
2: 我叫阿宝，我不是吓人，我想划船到湖中央采荷叶。嗯，怕白爷爷不同意，只好偷偷摸摸的。
3: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想过去，但不会划船，你会划吗？
2: 嗯。
0: 哎，孟德，就这个场景，你在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上能见得到吗？
4: 啊，朝堂哪有池上好风光。
2: 他们在说什么？不会看到我们了吧？
1: 没有，他们正在聊老头之间才懂的事情，没意思。
3: 那两个老头是谁啊？
2: 胖的是白居易，瘦的是刘禹锡，他们都是来我们村里写诗的。
0: 哎，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嗯，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5: 你们两个刚刚去哪了啊？这是哪来的？
3: 是别人送我们的。
5: 谁送的？
1: 他跑开了。
0: 你们两个呀，偷偷的划船还撒谎。
5: 撒谎？
0: 我要是你们的先生，我就打你们的手心。
4: 罢了罢了，你我若是先认错，承诺以后再也不犯了，就饶过。
3: 老师，我们错了。
5: 好了，天色不早了，赶紧和两位先生拜别吧。走吧。
3: 喜文，你快吃啊，再不吃莲子回去就没了。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上海公安学院教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朋友，我们还要热烈的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启一期新的主题，我们要从黄河流域去到长江流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笔下的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笔下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笔下的长江。万里长江，万里情，万里长江，万里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在千山万壑之间畅快诗意人生，马上开启本期主题大江东去。杨宇老师，您是从小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您对长江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对吧？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黄河在我的心目当中，磅礴、壮阔、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长江在我的心。

0: 心目当中浪漫、忧伤、秀美、绵长和无尽的回味，这是我心目当中的黄河和长江。
1: 一句鱼霞散城起，长江竟留恋，就让江水啊和两岸的名山的魂魄系在了一起。在蜀山的月色之中，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静谧和浪漫；在天门山的峭壁间，有浪打天门石壁开的磅礴；长江尽头的北固山，依然有千年烽火连沧海历史豪情的印记。正所谓江山自雄立，风露与高寒。
2: 本期我们来到了长江流域，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上期的擂主一可，还紧张吗？
3: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2: 还是有点紧张是吗？那坐在擂主的座位上，此时此刻你和哥哥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俩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4: 坐在这个擂主的座位上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我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们并不是奔着这个擂主来的，而是奔着学习以示会友还有感受这个节目的氛围来的。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也没有发挥得很好，坐在这里呢，我们会继续学习，不会掉以轻心的。
2: 好的，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冲出我们的四海争锋，最终来争夺我们本期的擂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本场的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问下列诗句中最贴合小港同学所见长江风光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请听第二题。小港同学呀，喜欢为旅行照片赋诗，他为照片准备的下列诗句中与其他两项在季节上不同的是哪一个？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南浦春来绿衣川，石桥朱塔两依然。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导游用诗词讲解长江流域的三国英雄故事，下列选项当中引用错误的一项是，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三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李佩泽、张可儿，夺锦标阵营白孝汉家庭，折桂令阵营谢昭雨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让我们恭喜四组家庭成功突围，请各位登上你们的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一下。
5: 唯有绿河红汉淡，卷舒开河任天真。大家好，我叫白孝汉，今年14岁，来自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省巩义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和大家以诗会友，在交流中成长收获。谢谢大家。
6: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孝汉的妈妈，我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诗词呢，给予我力量，希望能够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到学习诗词、喜爱诗词的队伍当中。谢谢大家。
2: 那我听说

0: 汉在我们录制现场肆意妄为，开始摆摊了啊！国有小妹是录制现场，你是摆摊第一人。
1: 就是摆那种。

0: 始的时候他问爸爸要了100多块的那个启动资金。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因为好多同学找他买手串。不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诗词挑战环节吗？就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给我说，妈妈这不行呀，来参加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马上我这摊儿要破产
1: 黄了。主要是原料跟不上了是吧？
0: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诗词挑战，你送出去的手串这个成本由妈妈负责。
1: 老师被迫成为了女儿的资方甲方是吧？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你很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
0: 对对对、嗯、
1: 现场我们有40组诗词家庭，我觉得起码你要准备个100来串，我估计。我们希望肖汉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通过摆摊的形式交到更多的诗词朋友，也通过台上答题的方式展示更多自己的自信，好不好？
0: 好的，
1: 来，掌声送给白小汉，送给郝蕊花，李平泽、张可儿。
2: 冰雪尽聪明，雷霆走精锐。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8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又回来啦。
3: 也将金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1: 又长大了1岁啊、嗯！可儿有拍这个诗词微短剧是不是？
2: 对，他就是把小学课本上112首诗词用短剧的形式拍出来，然后让小朋友学诗词。
4: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7岁成诗的骆宾王。
1: 那拍了之后什么感受？
2: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书上学诗词，最多也是看视频，但是这次我就像穿越了一样，走进诗人的生活，跟诗人聊天说话，看他写诗，我对诗词更近了，没有距离感了。
1: 就是他不再是死板的干巴巴的文字了，更生动了，是不是？
2: 嗯，对。
1: 佩泽，这一期是长江主题的，你对长江诗词熟悉吗？
3: 比较熟悉吧，我们有一本长江诗集。
1: 是你自己弄的吗？
3: 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弄的啊。
1: 我来看看哈，长江诗集，这插画版的，
5: 哎，这不错。
1: 对啊，
5: 今天啊编长江诗集，未来成为长江学者。
3: 谢谢老师。
1: 既然你们自己弄了这个长江诗集，那我是不是我就得考考你们了？
2: 来试试吧。
1: 渡荆门送别，李白的。
2: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1: 嗯，可以。虞美人，李煜的。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啊，这一本里面大概有多少诗？
3: 几十多首吧。然后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黄河诗集，
2: 然后还有大运河诗集。
1: 对，本季节目就是从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你们再把这几个都做个诗集。
3: OK，
1: 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同样能有新的收获，好不好？
3: 好的，
1: 来把掌声送给可儿和佩泽。贺冲天战队，来。
6: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我是舅舅最得意的大弟子，我的目标是成为舅舅，超越舅舅。
1: 大弟子啊。嗯。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是一个从小生长在汉江边，喝着汉江水长大的湖北襄阳人，也是子轩的舅舅，现在是一名诗词讲师。
1: 杨强很厉害，江湖当中也有很多你的传说。从多大开始喜欢诗词的？
7: 我看现在来的那些小名士，他们喜欢诗词比较早，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是大概从6年级才开始的。6年级时候买的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唐诗三百首》，是个儿童版的嘛，4块钱买的。它虽然叫《唐诗三百首》呢，但是他其实看那个目录啊，他没有300首，只有100多首，所以说我要吐槽一下，他说有点坑的。啊，他其实不光是只有诗，他后面还有宋词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名不副实嘛，就给人感觉，就是买了之后，哎，觉得不甘心呐，没买到真货呀，然后又重新买了。

0: 这本，然后就是后来5块钱买这个这本嘛，这本就是啊，这个也是那个儿童版《唐三百首》，这个是货真价实的三百首，但是它跟那个通行本的不一样，它都是那种适合儿童看的，就是绝句啊、律诗的，就是对，有300页，每页一首，啊，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嘛，300首。
1: 那我买的5块钱是不是买的300？
0: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因为翻的次数太多了，然后就翻烂了，然后就给它钉住了，钉得很歪歪斜斜的那种。
1: 从6年级开始读诗，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在读诗吗？
0: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只需要播下那个喜欢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就比如说我看了第一首之后，那个杜牧的《江南春》，我看得很喜欢的，因为很美嘛，那个在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然后它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你就会自己去买书，自己去看，然后一本一本的买，然后就是求知若渴嘛，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
1: 然后到现在成为了一名诗词讲师。
0: 对。
1: 为什么子轩是你的大弟子？
2: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舅舅喜欢给我讲诗，然后我也喜欢上了诗词，
1: 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目标，想成为舅舅，想超越舅舅，是吗？子轩，你要加油，也希望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有一个好的收获。来，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谢赵雨桐。
3: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今年13岁，是一名准初二的学生，来自河南郑州，平时比较喜欢历史文博和诗词，有空闲的时间可能也会带朋友去博物馆，我就充当了讲解员的身份。
4: 咦，郑州嘞？
3: 啊，郑州嘞。
5: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我叫谢丽曼，我是谢昭雨桐的妈妈，很高兴认识大家。
1: 谢昭雨桐在10几岁的时候来着，在网上有一段讲解，是不是？
3: 11岁左右。
6: 想带商代走，咱们河南原先只知道商代时期一个都城，后来进行发掘，把这个大方鼎给挖出来了。刚才讲过，铸造一个大方鼎难度有多大？
3: 就是河南博物院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有它，很珍贵，有一些独特意义的文物。我当时是带朋友去博物院，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杜岭方鼎，然后当时有随行的人，然后就跟我们一块儿蹭听嘛，然后就那个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其实就很梦幻的，然后就火了。
1: 哦，很梦幻的是吧？你是对历史和文物很喜欢有研究，对不对？
3: 就好比一件小小的这个汉代的人俑吧，嗯，你就能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具，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这个文物是很神奇，所以就慢慢的痴迷上了文物。
1: 你是不是拿了一个一个是罐儿吗，那个，还是什么？
3: 对，是个罐子，就是我除了在这个诗词和文物之外，我还有一个小爱好。
1: 什么爱好？
3: 就是收藏。
1: 收藏啊，那是你收藏的。
3: 对。
1: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3: 这是一个小罐儿啊，汉代的小罐儿。哦呦，
1: 汉代的小罐儿呢。
3: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平民所使用的一个小罐儿，然后这里头其实还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小袋的铜钱。一讲中国古代铜钱，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开元通宝嘛，唐太宗时期就开始铸造了，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买的。
1: 就是都是青铜的那些是吗？
3: 都是青铜的。这个黄铜铸币是从差不多这个明代往后，明清两朝是基本运用黄铜铸币。
1: 是的，所以就是对文物、对历史，都是挺喜欢的。然后通过这些，也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
3: 我觉得
1: 谢昭雨桐的表达我非常喜欢。可能是跟你的诗词功底以及你的历史和文物功底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给解答出来，也希望今天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3: 好，
1: 那就跟妈妈一起加油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四组家庭我们已经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哪一组家庭能够在这一轮比拼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

0: 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现代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转而配则，你们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目？
2: 我们这次还是相信谢昭雨桐吧，他的实力我还知道的，非常的厉害。
1: 谢昭雨桐，
3: 请
1: 听题。请阅读以下现代诗歌，根据诗作内容选出下列古诗词中主题与之最贴合的一项。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请作答。
3: 我们觉得应该是选 B。
1: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佩泽可儿得200分，你们得1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会转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个关于水利工程的视频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4: 那肖汉那个，
1: 白肖汉请先看视频。

0: 请问下列诗词当中描写的水利工程与视频中一致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应该是 A。
0: 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其实啊，我们对三峡的建设，我们可以上溯到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当中，而毛主席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将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场景做了具象化的一个描写。三峡水利工程不但解决了防洪的核心问题，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而且方便了上下游的交通来往，也为我们创造了高峡出平湖的奇迹诗意景观。而且它还系统地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功用，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化理念。
0: 三峡是很多很多非常辛劳的建设者建设起来的，也木成鱼的妈妈应该就是曾经三峡的建设者之一。
3: 曾逐峡江千浪涌，汉洒长堤筑梦雄。大家好，我是尹正燕，是尹木成鱼的妈妈，来自陕西西安，也曾经是三峡建设者中的一员。
0: 我先问一下尹正燕，当年你很年轻吧？
3: 对，我是不到20岁。很荣幸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分到了三峡大坝，成为了建设者中的一份子。那时候的我是负责质量检测工作，每天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主要是检查钢筋的间距够不够，混凝土的强度达不达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也很骄傲，我能为三峡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0: 19岁，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
3: 对。
0: 然后就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3: 是的。
0: 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一些瞬间和画面？
3: 每天要从就是船闸的上面到下面的闸室去，每天要爬脚手架100多米，上下爬4趟。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因为我恐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我是可以克服的，慢慢的我就锻炼出来了。反正现在想想，把我的热情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了。
4: 我很骄傲，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妈妈您辛苦了。
0: 恐高我可以克服，质量低我不能容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勇气。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个你才有了今天的

0: 能够利国利民的这么好的一个三峡大坝。所以像您，也向当年建设三峡的每一个辛勤的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谢谢。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诸葛亮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这道雨桐，
1: 白孝汉家庭，
0: 请听题。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诸葛亮的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请问下列诗文中与诸葛亮家风相关的是哪一项？
2: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应该是诸葛亮诫子书里边的内容。
0: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谢昭雨桐会来到300分，白孝汉家庭会来到200分。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3: 家风家训的传承通常呈现种两种载体的形式，要么是书信，要么可能是诗词。而书信以诸葛亮的诫子书为代表，这封书信里面他提出来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夫君子之行也。所以他对他的儿子的要求是，你要以一个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心目当中的君子，以及他希望儿子成为的那个君子的样子，是德、学、才、智兼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后来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很多年，在绵竹之战当中，他的儿子诸葛瞻以及他的孙子诸葛尚是壮烈殉国，应该说是就以他们的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了当初父亲诸葛亮留给他们的这样一种家风的嘱托。
0: 贾队长，你为什么要 cue 贾队长吗？刚刚咱们这是诸葛亮的题，他在视频当中拍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对吧？
4: 对。
0: 要不要这个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有请。

0: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
1: 不求闻名。

0: 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王许，三古臣于草庐之中，此臣以天下之事
1: 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2: 贾老师真的是感情上来了，
1: 对不起。
3: 其实你说你那泪窝子浅了一点地，我就很有感同身受吧，我就是好像是共情，特别容易共情。而且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把完完全全 我好像就千年之前的那个点让我 get 到了。我真的是评论区也有好多网友说别人是在演，但我当时我真的是把我的身心都进去了，我就是。
2: 让我们继续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人物关系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白秀汉，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4: 选择杨强老师的家庭。
2: 杨强，子轩，请看图，根据以下人

的关系图，说出图中空缺的部分。 A、B、C、D 都是谁？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去推理。

0: 杨强，请作答。
1: A 呢是那个黄娥 ，B 呢是薛涛，因为薛涛跟元稹他是有关系的。然后 C 呢是司马相如的妻子，他是卓文君。这个 D 是杨慎，那杨慎他是那个黄娥的丈夫。
0: 这道题目确实不简单，但是杨强的回答是否正确？如果答对得100分，白秀汉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A. 黄娥 ，B. 薛涛 ，C. 卓文君 ，D. 杨慎。恭喜，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巧，然后答得也很妙，所以真的为我们的选手点赞。因为答案 A、B、C 其实都出自于蜀中四大才女，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是四川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正史当中，女性的篇幅占据那么大，那也就是卓文君，而且在司马相如列传当中，我觉得最亮眼的部分就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恋爱以及婚姻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心目当中，卓文君的形象比司马相如更加的智慧，也更加的高大。选项 B 是不用说了，应该是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我觉得唐代女诗人真正的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薛涛，而且她万里桥边女教书，有教书之称的也只有薛涛。选项 A 是黄娥，她和选项 D 杨慎是一对才子才女夫妻，中国历史上都有作品传世，并且都在自己的创作领域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准的夫妻不多。宋代的李清照、赵明诚是，元代的赵孟頫、管道生是，明代的杨慎、黄娥是。黄娥是遂宁人，虽然他跟杨慎因为杨慎被贬云南有长达20-30年的分离，但他依然以他的尤其是曲的创作可以傲立中国的才女的这样一条历史的长河。所以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从来不是只有男性文人在发光，女性也是其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第五题，这是一道弧光的匹配题，请抢答。白秀汉，
3: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所以说我还是选择杨强老师。
0: 杨强老师，请听题。下图是长江湖泊分布图，请说出湖泊名字，并匹配相对应的诗句。在图片上分别有 A、B、C、D。来，请作答。
1: 这个 A 呢，它是洞庭湖，洞庭湖是选第一个刘禹锡的《望洞庭》。B 呢，江西的鄱阳湖，鄱阳湖呢是选这个第三个《西晋陈炊小泊船》这首。C 呢是那个安徽的巢湖，巢湖呢是选这个第四个。D 呢是那个江苏的太湖，太湖呢我选第二个。
0: A 对一 ，B 对三 ，C 对四 ，D 对二，是这样吧？
1: 是的，
0: 你的这种答案是吧？
1: 是的。
0: 恭喜杨强，回答正确。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音乐排序题，请抢答。杨强老师，
1: 就选那个这边泽桂令组的。
0: 谢兆雨桐平时听的音乐类型多吗？
4: 这个音乐怎么讲，这个写作业呀，或者干别的事儿，这个可能会在旁边放像《酒狂》这种的古琴曲，这种就是

0: 现代音乐不太了解，其实。
1: 来，谢昭雨桐，请听题，请聆听三段来自长江流域的民族音乐，依据播放顺序进行排序。

0: 请听第三首。
1: 栀子花儿嘛落日顺香在嘛落日啦落这朵花儿嘛落日啦顺香开要浪浪起。
0: 来，我给你三个选项。一，贵州八音坐唱。二，石柱土家罗尔调。三，川江号子。刚才的音乐你还能想起来吗？
2: 这个还能想起来一点
0: 一点。所以凭借你的音乐经验以及你对于方言的把握和掌控，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刚刚一二三的播放顺序是要怎么排序？
2: 这个第一个呀应该是这个川江号子，第二个应该是石柱土家乱调。
0: 嗯，那第三个
2: 第三个是贵州八音坐唱。我的答案是那个三二一。
0: 三二一。
2: 嗯，
0: 接下来是让我来公布这道题目。谢兆宇彤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杨强。
3: 他那个三二一如果是错的话，我们应该就是三一二。
4: 三一二。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三一二。恭喜杨强回答正确。
5: 这个题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个小龙哥问我懂不懂音乐，我就说我稍微懂一些，结果呢音频一出来民族那个乐曲了，我当时还跟我妈说不用慌不用慌，这么难的题这个杨强老师是诗词强人，但他不一定能答得上来。结果我们第一个这个川江号子确定了之后只有一种排列组合了，不出所料的这个杨强老师答对了。
0: 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连线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6: 选择谢老师的家庭吧。
7: 选杨老师。选杨老师。
6: 因为当时听那个小谢他是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对那个文物非常了解，这道题也是关于文物，所以说我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两个最后还是统一意见选择小谢。
8: 还是选择谢老师的家庭。
0: 谢兆宇彤。
8: 对。
0: 好，谢兆宇彤请听题。电影哪吒二魔童闹海中的奇幻形象多脱胎于真实的文物，请将下列电影形象与其灵感来源的文物名称正确连线。
2: 现在能说吗？
0: 可以。
2: 哦，好，
0: 随时说。
2: okay。 第一个这个这应该是那个哪吒二里头那个结界兽吧，很典型的三星堆的这个金面罩青铜像。第二个这应该是那个叫啥那个天元鼎对吧？
0: 天元鼎。
2: 你就看它这个样式就很典型的类似于当时那个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这个比较独特样子很奇怪的一个这种青铜器，叫对，就是连的是第三个这是那个长得像莲花一样嘛。就单纯这个不按照任何纹饰来讲，就单纯根据它这个外形啊，就这个比较相像于这个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最后一个啊，这个就很明显了嘛，三足两耳圆身，就是这个商龙纹扁足鼎。
0: 谢兆宇彤对文物如此的了解，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再多说了。恭喜谢兆宇彤回答正确，加100分。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生态的视频题，

0: 请抢答。
1: 我们选张可儿。
0: 可儿和佩泽，请先看视频。
2: 吓我一大跳，多气密刺人了。
3: 这条扬子鳄隔段时间就会出现，看到有人杀鸡或者杀鱼的时候就会游过来，鬼鬼祟祟的，但好像不太会伤人。住在周围的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反正叫他走他就走了。
0: 请问下列诗文中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
4: 首先我们把地给排除掉了，因为他说知伐橐以茂谷，其用匪粮，所以他这个应该不是关于保护的。然后 A 的话，他是这个驾橐以为粮，就是用这个鳄鱼当做桥。保护动物，
0: 所以你最终的答案是
4: C 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回答错误，但是我觉得非常情有可原，就这些字儿我都得强认，所以我觉得答题权转换到杨强这里。
5: 我感觉应该是选 A、
1: 啊、A。 哎，赌一赌吧，最多只能平局了。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回答错误。这道题目太难了，这道题目
6: 这有个坑。
0: 是
6: 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就第一个坑你得知道这个视频，就这个居民在河边就洗洗涮涮，就碰到有鳄鱼来，我们通常认为来了鳄鱼通常的反应是吓死了，就对对对，就赶紧要来要了把它逮住，然后把它放生也好或怎么样，就是
7: 人先跑。
6: 就是但是我们看那个居民很淡定，你看到我们这里杀鸡他就跑过来了，喊他走他就走了，就感觉他是我们养的一个宠物。这个创作者其实是强调扬子鳄鳄鱼跟人的这样一种和谐相处的。而我们再来看我们ABCD 四个选项， A 源头为梁，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典故，西周穆王到九江的时候，因为江太宽不能过，所以杀了很多的源头。最早的长江流域的浮桥，鉴于文字记载的可能就是周穆王的这个源头为梁。第二个镇云林驼骨，照水蛟龙旗，那是鳄鱼皮来做成骨，那肯定也是要以鳄鱼的生命作为代价来制成这样的乐器。选项 C 是杜甫的诗《潇湘水国傍源陀》，这是杜甫他流落到湖南以后，他听说高适去世来追悼知己的这样一首诗，他跟生态也没有关系。但是两位家庭选手首先淘汰的这个 D 选项恰巧是王启的源头为梁赋，他其实是谴责伐橐以为骨，解渊而染指的这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破坏生态的行为的。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突然想到另外一篇奇文，就是韩愈的记鳄鱼文。他被贬潮州的时候，潮州不是鳄鱼为患吗？他不是组织大量的军队或者是老百姓去围剿，而是写一篇记鳄鱼文，把鳄鱼活生生的给骂走了。你们赶紧给我迁到海里面去，我下命令三天你们必须迁，三天迁不走就给你们宽限到五天，五天还不走，七天是最终期限，七天你们还不迁走，那就不要怪我刺史对你不客气了。据说而已啊，这鳄鱼都乖乖的迁到海里去了。我觉得记鳄鱼文也是生态的一种保护，长江生态的另外一种表达吧。所以这里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出自源头为梁赋的选项 D， 他们其实是保护源头保护生态的另外的一种反应和呈现。
0: 那这道题目答完之后，杨强回答错误就要拿出100分给到可儿和佩泽，在场的分差已经超过了200分，所以白孝汉家庭成功从

0: 四海争锋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后一轮潮头登高。有请白秀汉、郝润花，加上我们的张一可、张一驰，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1: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白秀汉、郝女士，你们这一次来到潮头登高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2: 擂主，因为我第十七想参加总决赛嘛。
0: 想参加总决赛是吧？那张一驰、张一可啊，对于白秀汉和郝女士，你们私下有没有一些沟通和交流？
3: 有，今天就相当于打一场内战吧。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会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的，你们也加油。
0: 好的，那我们有请攻擂方先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4: 修颜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明。
0: 张一驰、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5: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0: 接下来之前，我们先有请攻擂方开始你们的第一轮心有灵犀，问一下谁来形容谁来猜。
2: 妈妈来行吗？
0: 白秀汉请去到心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2: 千里扎书只为墙的
6: 六十项。
2: 长江有三
6: 峡，
2: 最险的
6: 西陵峡。
2: 村居的词牌名
6: 清平乐。
2: 这个是啥呀？挂成都纪念诸葛亮的
6: 武侯祠。
2: 诸葛亮有一场雄辩，
6: 舌战群儒。
2: 川藏界河，
6: 金沙江。
2: 毛主席的封神之战，
6: 四渡赤水。
2: 什么青山诗，
6: 江州司马。
2: 哪吒里边胖胖的非常爱美，
6: 十七娘娘。
2: 安徽池州的莲花佛国，
6: 九华山。
2: 我们什么时候吃粽子，
6: 端午节。
2: 哀无声，
6: 知须臾，现长江之无穷。
2: 莫使金樽空对月，上一句
6: 人生得意须尽欢。
2: 水浒传里那个大和尚，
6: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2: 重庆吃什么，
6: 火锅。
2: 哪吒里边那个节节兽那个造型来自于自读四条水，
6: 江河怀记。
2: 三峡的作者
6: 郦道元。
2: 诀别诗里边与君长绝，上一句
6: 锦水汤汤。
2: 歇后语张飞穿针，
6: 粗中有细。
2: 女赋的作者
6: 宋玉。
2: 西游记里边那个老猿驮唐僧过的
6: 通天河。
2: 女驸马的主角
6: 冯素珍。
2: 东边日出西边雨，
6: 道是无情却有情。
2: 我们去成都看的
6: 川剧变脸。
2: 我保成都大熊猫。雄姿英发
6: 羽扇纶巾。
2: 李白模仿崔颢的第一首
6: 凤凰台上凤凰游。
0: 很棒。接下来亦可和亦池上一期的同样的阵容，倒计时150秒开始。
3: 苏轼的望江南，先火试新茶，它在哪个建筑上面？
7: 天台。
3: 过。在江东去词牌名。过。人生自古谁无死，作者过。刘备请诸葛亮，
7: 千古茅庐。
3: 过。早发
7: 白帝城。
3: 过。
0: 过。
3: 他不会。共饮长江水，上一句过。过。过。玉琮出土于哪里？
7: 什么？
3: 过。滕王阁序，今什么而待什么。过。天海归心，上一个，上一句过。张飞，哎算了，过吧，继续过。什么桥横铁索寒？
7: 大渡桥横铁

0: 三个字，卧。唧唧复唧唧，主人公，卧。继续过，
1: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只能一个一个喊过。就是当时看了那么多都过了，我感觉我当时其实已经临近崩溃了。
0: 过，诸葛亮发明了运送粮食的
2: 木牛牛马。
0: 过，良渚文化，我刚刚说他出土了什么？算了，过。早有什么立上头？
2: 蜻蜓。
0: 二十三年纪日深，上一句
2: 什么？
0: 二十三年纪日深。过。古代足球。过。刘姥姥进。过。过。
1: 尽管呢都跟三国有关，他也比较熟悉，但是还有很多甚至我都没听过的，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
3: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心有灵犀答题环节，白孝汉家庭答对了28题，张易驰和张易可答对5题，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白孝汉家庭获得1分。

0: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今天的妙笔生花呢，这个舞台上将会迎来一群小诗人，他们用自己非常稚嫩的笔，但是却写下了云南大山深处最亮的光。掌声欢迎，欢迎你们。
1: 我是来自昌宁县毛水镇中心学校的视光小诗人杨艺琳。我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女孩，我的笑容很治愈。
0: 是很治愈。
2: 大家好，我是视光小诗人王远娇。我很喜欢写诗，那些有长有短的句子像是会呼吸似的，写着写着心就亮了。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视光小诗人宇俊南，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读诗、打球，我还是个急性子。
4: 大家好，我是视光小诗人甘文海，在平常会将自己的情绪写为一首首小诗。
0: 欢迎几位视光小诗人。所以你们四个还记不记得你们自己写过的第一首诗？
1: 记得。
0: 可以给我们先朗读一下吗？
1: 可以。
0: 来吧。
1: 萤火虫，作者杨艺琳。夏夜的娃娃萤火虫，总是提着小灯笼，飞到东，飞到西。一颗小星星眨巴着眼睛，疑惑地问：我的小伙伴怎么在地上？
2: 蝴蝶，作者王远娇。飞向繁花的蝴蝶，必将是一路荆棘。
3: 快乐加工厂，作者宇俊南。把悲伤给篮球，把失望给篮球，把所有的沮丧都给篮球，因为球场是一座加工厂，它可以把我的坏心情变阳光。
4: 树叶，作者甘文海。树叶是一个胆小的孩子，一天他鼓起勇气向风爷爷诉说他的飞天梦。
0: 你们哪里来的灵感要写这样的句子的？
1: 萤火虫是我和妈妈出去看星星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小光点，我就问妈妈那是什么，她告诉我说那是萤火虫。回家后我将萤火虫与那天晚上看见的小星星结合了起来，我就想到了，哎，萤火虫会不会是小星星在地上的伙伴呢，就写下了这首诗。
0: 好，那我们来听听树叶，树叶是怎么想的？
4: 一天，我看到树叶被风吹得很高很高，我觉得树叶它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可这一次它却鼓起了勇气，请求风爷爷将它带上天空。我由此写下了这首小诗。
0: 你觉得诗歌对于你来说意义是什么？
4: 诗歌对我来说像一种天气。当我心情好写下诗歌，它就是晴，天气是晴朗的。当我心情不好写下诗歌，诗歌就是阴。

0: 的。
1: 诗歌就像一颗种子，每当我写下一首诗，它就会生根发芽，就像我刚刚读的诗一样，我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诗歌，以后我的爱好又多了一项，写诗。
2: 杨艺林呢？
3: 我觉得诗歌就像我的一本笔记本，可以记录我所有的喜怒哀乐，坏心情经过加工后也会变得很美好。
4: 我觉得诗歌就像我的一位朋友，我失意时他倾听，他把我所有的心事都妥善收好，从不会嫌我词不达意。
2: 我觉得他们年龄都不大，然后在他们的心中却是有一个让我探索不完的一个大大的世界，所以我觉得除了要读一下你们自己写的第一首诗，我们还有四首你们最喜欢的诗读出来好吗？
3: 牵着时间的手，作者杨艺林。时间他看得见奶奶脸上起伏的纹路，就是时间走过的路，我牵着奶奶的手慢慢走着时，就如牵着时间的手。
4: 秋雨风，作者王苑娇。秋天在萧瑟的秋风身边，它与风共舞，在空旷的田野，在自由的山林，在果树的枝头，于是世界有了金黄的一面。
1: 影子画家，作者宇俊南。影子是个调皮的画家，总在太阳底下画画，我抬手他画棵小树苗，我弯腰他画作小拱桥，趁我不注意就拉得很长很长，变成一个巨人。
5: 大海，作者甘文海。天空是一片蓝色的大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儿，鱼儿们常常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家有没有尽头。
6: 他们今天四位小诗人扎扎实实给我们上了一课，什么是诗。我们经常听到成年人在说，生活的那么焦虑，哪有时间去追寻诗和远方，好像诗总在离我们的现实很遥远的远方。可是你看，真正的诗哪里需要你到远方去找，就在你的身边，我牵着奶奶的手就是诗，变幻无端的云彩就仿佛是大海里面自由自在游泳的鱼，这就是诗。所以诗真的不需要向远方求，他们完全是用最纯净的眼和最纯粹的心打磨生活给他们的这种光亮。所以诗不在远方，诗无处不在。
2: 有些东西我们看不见，但其实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笔让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被我们看见，非常的不一般。但其实在他们四个人的背后，我知道其实有一个，我们就暂且称他为魔法师吧，因为让这几个年纪轻轻的小孩子都能够写得出这样的诗篇。我们接下来时间有请杨德利老师来，掌声。
7: 我叫杨德利，是芒水镇中心学校的一名老师，也是这些小诗人的老师。这6年的时间里啊，诗歌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欣慰和感动。如果说我和学生之间有一条河，那么诗歌其实给我架起了一座桥。我记得刚上诗歌课的那会儿，其实我也不怎么会上，我甚至心也没那么坚定。但是我们班有个小男孩，他的成绩不太好，上课呢不是打瞌睡就在那里发呆。但有一次我们上诗歌课了，他脸上洋溢着之前的那些语文啊、数学啊、英语课上从来没有过的微笑，我就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 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0: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哲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1: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2: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2: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1: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1: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1: 3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1: 1600首吧。
3: 先看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2: 我才200-300首。
0: 两三百首。
2: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也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2: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杏花榆荚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0: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

0: 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时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1: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一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一分钟的创作。

0: 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1: 我有个小建议啊，
0: 您说，
1: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一分钟来写一首。
0: 哎，是，好，
1: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也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它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它是伤悲，它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它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0: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了，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0: 对，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勒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0: 子彤子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6: 大江歌罢掉头东，碎觅群柯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16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

0: 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颜渊，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0: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子老师。
0: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2: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0: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2: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0: 对，
1: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3: 通花意 AC 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4: 通花意 AC 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1: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4: 对的，木老话。
1: 木老话啊，怎么讲？
3: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3: 通花意。
4: 通花意。
3: 对。
1: 通花意。
4: 对。
1: 大家好。
4: 对。AC 就是。
3: AC 就是我是。
1: AC 啊，
4: 就是我是。
1: 通花意 AC。
4: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3: 就
4: AC 王小龙。
1: 通花意 AC 王小龙。
4: 王小龙。
1: 蛟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4: 把粪都变色，俺娘落黑腿，点中天里啦，娘擦脑灯喽。
5: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3: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8-900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11岁，8-900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11岁能够背8-900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3: 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3: 我们指定张子彤家庭。
1: 来吧，同盟，子彤、子萌，请听题。余光中在。

0: 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1: 好，第一个，
2: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1: 因为有一个渝州。
2: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1: 是渡荆门送别的。
2: 雁影酬新去，山衔好月来。
1: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2: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鸦酒劝客尝，出自李白的
1: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3: 峨眉山。
0: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4: 人凉过湘水，万里山是
3: 荆门。
0: 雁影酬新去，山衔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3: 庐山。
0: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鸦酒劝客尝，这里是
4: 南京。
0: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4: 错的啊，我就
5: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0: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过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6: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0: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0: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7: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再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

0: 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呀、啊！来吧，上一面。
1: 但是水晶果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2: 没关系嘛。
3: 果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2: 后面还有，
0: 算了，
2: 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4: 啊，那我们选果尔乐家庭。
0: 果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果尔乐。请作答。
5: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得天选庐山。
0: 恭喜顾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龙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6: 张子枫。
7: 我们选择张子枫家庭。
0: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6: 选 C 吧。
4: 我们选 C。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啊，
6: 完了。
0: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7: 我们选择 B。
0: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 D。 素烧鹅、随园食单。回答错误。
2: 啊，我们是副本。
0: 这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8: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0: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3: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0: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9: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3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园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真鹅呀。所以这是《随园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颂》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0: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2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
5: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个。

0: 到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让若愚来答。
1: 若愚，江若愚，他们生活在深圳。
2: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3: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1: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4: 我们选择 D。
1: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子鹏，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5: 我们
6: 选择
5: 夺锦
6: 标
5: 队的
2: 高警官。
1: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4: 第一个月光海下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金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子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尔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若愚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而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子萌。
7: 我选择。
2: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1: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5: 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房，
6: 不是书香门园史，有点忘了。
1: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8: 就是朱熹读书房。
6: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经思，
2: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6: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布
2: 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1: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2: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走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2: 覆盖了。
9: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重天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 期许还是挺高的。

0: 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1: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补果胜牙，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子彤子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两道题，也就是说子彤和子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2: 生命能答对吗？不对，我们就只有100分。他们万一答对就好，我们就稳不了优势。
1: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子彤和子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3: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1: 啊，选择邵一鸣家。
4: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也选择相信他。
1: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5: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6: 你选吧。
5: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子彤和子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子彤和子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子彤和子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挺沮丧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训练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7: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5: 郭尔乐家庭。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3: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3: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

0: 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霍尔勒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3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2: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1: 白孝汉，
3: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0: 太有气势了，
1: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帮，150秒，倒计时。
0: 油爆琵琶半遮面，
4: 天昏昏始出来。
1: 答对。
0: 一见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4: 墙头马上遥相顾。
1: 答对。
0: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4: 白鹿洞。
1: 答对。
0: 济公出家的地方杭州。
4: 什么？
0: 济公出家的地方杭州。
4: 灵隐寺。
1: 答对。
0: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4: 谁？
0: 诗仙的死因。
4: 李白捞月。
1: 答对。
0: 过。浣纱的
4: 西施。
1: 答对。
0: 哪里榨菜重庆的
4: 茯苓。
0: 长干里李白成语。
4: 青梅竹马。
0: 36计看左打右。
4: 声东击西。
1: 答对。
0: 南京的非遗
4: 云起。
1: 答对。
0: 李白被叫做
4: 诗仙。
0: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4: 西湖醋鱼。
0: 哪里的大闸蟹
4: 阳澄湖。
0: 许仙的老婆
4: 白娘子。
0: 林妹妹埋
4: 黛玉葬花。
0: 在船上找武器
4: 刻舟求剑。
0: 出来江水绿如蓝
4: 日出江湾活动湖。
0: 扬州的大水面
4: 瘦西湖。
0: 宝带共读
4: 西厢记。
0: 科举第三名叫做
4: 看花郎。
0: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4: 青花瓷。
1: 答对。
0: 王八把后面给
4: 妹妹。
1: 答对。
0: 镇江明朝万卖杏花。
4: 小轮爷听春雨。
0: 水中大熊猫。
4: 白起屯。
0: 什么城外寒山寺。
5: 咱俩有点
4: 姑苏。
0: 西施的老公
4: 范蠡。
0: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4: 吴侬人语。
0: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6个字。
4: 苏湖熟天下足。
0: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4: 马头桥。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4: 何方话。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4: 何方话。
0: 然后这绍兴名酒
4: 女儿红。
0: 赵子龙在长坂坡
4: 七进七出。
0: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4: 什么。
0: 八哥祝别人
4: 恭喜发财。
0: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4个字。
4: 城门立雪。
0: 这个是芳草萋萋
4: 鹦鹉洲。
0: 山随平野尽
4: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0: 至今似降雨
4: 不肯过江东。
0: 这个飘飘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4: 定慧院。
0: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4: 什么。
0: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4: 金锥夫人。
0: 物华天宝。
4: 人杰地灵。
0: 这个偷东西
4: 掩耳盗铃。
0: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4个字。
4: 游园惊梦。
0: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4: 吴新倩。
1: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4: 潇湘。
1: 请孙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3: 好的。
1: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0: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1: 守株待兔。
0: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
1: 三潭映月。
0: 那个挂梁山伯和
1: 祝英台。
0: 高山流水那个
1: 伯牙抚琴。
0: 我的属相一条腿
1: 金鸡独立。
0: 江南可采
1: 莲，莲叶何田田。
0: 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
1: 青城山。
0: 我们说牡丹它
1: 国色天香。
0: 一句诗七月七日
1: 长生殿。
0: 什么都凉了
1: 黄花菜。
0: 雨破什么云破色
1: 天青。
0: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1: 又天青又
0: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1: 青蛙骨塞
2: 答对
0: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1: 那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0: 是
2: 对
0: 然后水中大熊猫
1: 中华鲟
0: 南宋的都城
1: 临安
0: 夏邑的作者
1: 苏舜钦
0: 中原士卒过河
1: 衣冠南渡
0: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1: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0: 我经常点的奶茶
1: 杨枝甘露
0: 忍冬它的那个
1: 金银花
0: 那个青
2: 有青
0: 诸葛亮对孟获
1: 七擒七纵
0: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1: 终南山
0: 过生日经常说的
1: 寿比南山
2: 啊对
0: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1: 狐假虎威
0: 花重
1: 锦官城
0: 江入
2: 有江
0: 素月飞灰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1: 可能比库尔勒少
0: 有吧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库尔勒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3: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库尔勒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库尔勒家庭拿到1分目前场上比分东立方1-0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4: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4: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

0: 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1: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0: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1: 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助教。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0: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1: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助教，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0: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1: 杨韵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而且我觉得金主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0: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1: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0: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1: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攻擂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

0: 刻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的江南。
1: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0: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她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1: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1: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1: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站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4: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

0: 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云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2: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1: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珠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云老师，您投给了谁？
3: 我投给了郭尔乐。
4: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3: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孝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意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1: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5: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只有，但是只有一个，曲水流觞有吗？
6: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5: 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孝汉，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

0: 歌女写下长诗。这个顾尔乐，请作答。
1: 那个，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等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印象，
2: 答案杨宇老师再告诉你。
1: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里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3: 为很多歌女。
1: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0: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4: 白居易。
0: 我也想问顾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1: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0: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1: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3: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0: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1: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5: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4: 答案已经锁定。
0: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1: 不是白居易吗？
0: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1: 歌长
0: 线索3，他遗憾辜负一场10年之约。线索4，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杜思寻。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2: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0: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6: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着，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0: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6: 一心杜牧
4: 过了十年之约。
6: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0: 对。
6: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1: 张好好诗。
6: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7: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10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0: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1: 有运气，
4: 运气。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3: 没想到笑汉。
4: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0: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希望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通仙药。

0: 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显小？
1: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0: 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5: 又疑瑶台镜。

0: 我看看啊，没事。
1: 你啊！
2: 二哥，你干什么呀？
1: 哎，能动了！哎，
2: 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0: 张伟，另外一边。
2: 来，大哥，
0: 慢点，
3: 慢点，
2: 慢点，
3: 慢点。

0: 啊！这也能动了，都好了，都好了。好嘞，二
1: 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啊！
2: 是。
0: 哎呀，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1: 哎，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哎，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的我有多痛，
0: 啊？ 那个死肥大猫，它直接拿肚子！哎呀！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3: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0: 哎，哎，别，
1: 我很快就回。
0: 好了，大哥。哎呀，我告诉你别碰我，
1: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

0: 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微豹，替你报仇。
1: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卫豹，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哎，你赶紧跟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0: 啊，好好好。
1: 哎，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儿。
0: 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哎，你不会搞错了吧？
1: 搞错？哼。
2: 他叫卫豹。
1: 卫豹。
2: 卫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3: 上次我来找过卫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吉的恩人。小吉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
4: 我去查查看。
0: 哦，好。
5: 哎，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4: 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琪姑娘在里边？
5: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碍事儿，快走。
4: 哎，那葛青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5: 喂，你到我们这儿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
0: 哎，
5: 走。
6: 外面干什么呢？王楠，
5: 魏公子，
6: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5: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6: 乞丐？
5: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6: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了，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看留不得。
0: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
4: 走吧。
0: 哎，走吧，二哥。走吧，二哥。二哥。

了。

0: 哎，你说怎么办呢？这是
1: 这，嗯，嗯，
2: 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
3: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嗯，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0: 对呀，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哎，
3: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啊，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0: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等等，让我想想。
4: 哎，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0: 对啊，
4: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2: 什么？

0: 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
1: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2: 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1: 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哎，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3: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4: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
0: 阿伟啊，哎，有其他办法吗？
2: 嘿，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0: 我？
3: 对呀，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肯定得把大猫那帮人给赶走。
2: 对，
1: 行行行。哎，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3: 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1: 好了，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
4: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对不对？二哥，
2: 哎，
3: 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0: 等等等等，听你们这么说，我平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着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平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2: 好，
3: 贵哥真爷们儿，汉子，
2: 二哥纯爷们儿，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1: 二哥，你真的答应他们了？
0: 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怎么？哎，我们要饭去。
3: 哎，姐，哎，
2: 走走走。
3: 贵哥，
2: 哎，等一下
0: 啊！
2: 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3: 是啊，
0: 我把它弄脏点。
1: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
0: 啊？
1: 哦，
0: 哎，你们都过来。好。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3: 这个简单，我教你。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买点傻，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2: 要不是这样，
4: 或者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
5: 这样也行，装瞎子，比他们行。
2: 这还不容易，
3: 大哥，很简单的，
2: 多简单呐！哎，
1: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0: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
3: 二哥换上，
2: 鬼哥换上，
3: 换上
2: 衣服。
3: 哎，
2: 换上，来，换上换上啊！
1: 好嘞。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
6: 哇，
0: 这么多人。
1: 是啊，
0: 要怎么讨钱？
1: 哎，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
2: 哎，好，
1: 二哥你看，
7: 给点吧，大姐，给点钱吧。
1: 他们做的多好。哎，还有阿狗他们。
7: 行行，好吧，
8: 好吧，
7: 谢谢。
1: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9: 行行不行？你行啊，声音叫的又好听。
7: 大爷，给点钱吧！
0: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沦落在这儿街头行乞。
7: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2: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七十岁的老母，还有九十岁的爷爷。
7: 谢谢
2: 谢谢
7: 谢
2: 谢
7: 谢谢谢谢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二哥，你看，
0: 你看，
2: 这么多、啊！
1: 二哥，你看，有这么多钱了。
0: 可是我……
1: 哎，二哥，没有你的事情，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
2: 哎，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1: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
2: 啊？
1: 嘿，你再多说，小本打残，打残废了。

0: 大平，大哥，你再多要点钱
1: 啊！来，给，
2: 来，
1: 可怜我，
0: 再加把劲啊！
1: 哎，谢了，
3: 再爷，
4: 正美，谢谢你，
0: 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们。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3: 大爷，
5: 让开，让开，松手，
6: 拿好了啊，
5: 松手。
3: 哎呦！万元，
0: 大猫，怎么又是你啊？
5: 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你怎么又来了？
7: 就是，
5: 快给我滚！滚！
8: 老够了，滚！
5: 你是谁？敢打我？
7: 厉害着呢！
0: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
5: 啊，薛平贵，
7: 说吧，
5: 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
9: 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现在请你马上离开。
5: 谢谢大哥，谢谢。
0: 打得好，二哥厉害。这么多钱，二哥，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捡钱啊！
10: 快点！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而且还这么厉害，还会打人呢？怎么会这样？
11: 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之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10: 小莲，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11: 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呀。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10: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
11: 可是啊，
10: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11: 等一下，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10: 去长安街啊。
11: 啊，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
10: 那怎么办？
11: 这个，哎，我有办法了。我跟你说，那么你就这样。
10: 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11: 千真万确。
10: 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
12: 娘，你这是骂谁呢？
10: 娘，我在骂三妹呢。
12: 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10: 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12: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
11: 回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

0: 喝酒喝下来，他哎呀，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
1: 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2: 这个宝钏呐，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他这是为什么呀？哎，
1: 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
0: 他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他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
1: 哼，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我只知道小莲她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不过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璐跟在后头去了。
1: 这，
0: 娘，你别着急，要不我去看看。
1: 好，我也去。
0: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啊，
1: 大姐，我跟你去吧。
0: 你别去了，在家陪娘。
1: 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
0: 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
1: 银川说的对。
3: 你们就一起去吧。是娘，走吧。哎，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4: 新鲜的菜，
5: 大爷给一点吧。
3: 大爷，
5: 您来看看。
6: 便宜，我这菜。
7: 给点吧，
8: 新鲜的，新鲜的。
7: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6: 我也可以。
7: 您拿好了。哎，好。谢谢姑娘。哎，大爷。
6: 卖肉，卖肉。
7: 干什么？你好手好脚，居然在这里要钱？呸！
9: 行不行啊？
10: 行不行？
9: 不管你行啊，声音叫的又好听又好养啊。
7: 二哥，你收委屈了。
11: 来，
7: 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11: 我说尚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
7: 对不起，我做不来。 我的好儿哥，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我们钱吧？
0: 薛公子，你看，薛公子。
7: 薛公子，二哥，啊，小姐，小姐，小姐，你别走，你原来你叫小莲啊？你干嘛？啊，哎，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
0: 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啊？
7: 王宝钏。嗯。
0: 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喂，等小姐，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哎，等一等，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跑？
7: 因为你惭愧，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0: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7: 我求你别问我了。
0: 我要知道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7: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0: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0: 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
1: 秘书，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0: 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
1: 也就是因为这，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
0: 不是，听了你的话，宝钏对你更加钦佩。你宁愿当乞丐，也不偷不抢。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
1: 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
0: 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
1: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平贵当着你面立誓，哪怕山崩地裂，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哪怕我只剩半条命，我爬也要爬去绣楼，去接你的绣球。

0: 川，哎，迎川，哎呀，二姐，你怎么出手打人呢？
1: 我打人又怎么了？
2: 你心疼心痛了是吧？我是王宝川，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哼，你该不会是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
0: 迎川，
3: 宝川，三小姐，
2: 你敢打我？你，
0: 三小姐，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
2: 都是你这死丫头，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好了，
3: 你要干什么？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二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也没有饭吃。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二哥就是薛平贵。
4: 张伟，别说了。
2: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今天为了你王宝川，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
0: 好了，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川。宝川，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2: 哼，岂止是大发雷霆？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0: 好了，银川，
1: 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
0: 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
1: 啊，小心啊！
2: 还不赶快滚回去！
1: 谢谢啊！
3: 二哥，她好漂亮啊！
4: 对，她真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3: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哎，二哥，你怎么了？
4: 宝川回到家，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
3: 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
1: 娘，女儿不孝。
5: 夫人，是小莲我。

0: 丑。
1: 没错，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钏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
2: 哼，小莲，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3: 在，
2: 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
4: 是。
0: 慢着，哟，慢什么慢呢？赏他20个巴掌，还算是便宜他了。要是我，我就抽他100鞭子。
5: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
2: 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哼，
0: 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
2: 什么？薛平贵是乞丐？
5: 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
0: 我哪里胡说了？娘，你都不知道，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宝钏给娶回去吧。
5: 银川，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
0: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钏，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5: 好了好了，银川，你就消消火吧。宝钏，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
6: 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5: 好了，
0: 这是你说的。
5: 哎，
6: 住手！
2: 银川，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娘都饶不了你。
0: 娘，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大姐叫金川，穿金戴玉的，妹妹叫宝钏，你对她视同珍宝，我呢，在您的心里就像是块普通烂铁，你就只疼宝钏，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2: 银川呐，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呀，
5: 娘，
2: 气死我！
5: 娘，
2: 气死我了！
5: 娘，
3: 相爷回府。
2: 相
5: 爷，
7: 气什么气啊？老夫一天不在家就成这样，乱哄哄的炒作一团，哼，成何体统啊！
5: 爹，
0: 爹，
2: 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
8: 小婿参见岳母，
2: 免礼。
0: 爹，你看看宝钏，她穿成什么样啊？
7: 宝钏，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

0: 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1: 啊，相爷，宝钗呢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个样子的，她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她给认出来。
0: 笑话，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1: 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
2: 爹，哎，其实宝钏她，
1: 来，
2: 宝钏她，
1: 来，娘找你有事。
2: 娘，
1: 来，过来。
2: 娘，
3: 爹，我跟宝钏也先回去了。宝钏，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走。
0: 二位贤婿，来来来，坐。啊。苏龙啊，
4: 萧旭在。
0: 怎么样了？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
4: 还有两天就完工了。
0: 魏虎，
5: 哎，
0: 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5: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嗯，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了。
0: 嗯，好。除了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这两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4: 是，小旭听到了，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
0: 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苏龙、魏虎，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

0: 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1: 岳父，有小婿在，您就放心吧。
2: 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
1: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
2: 魏虎，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
1: 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
0: 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咱们可要办好了。苏龙啊，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2: 是。
0: 魏虎啊，
1: 哎，
0: 一过完年2月初2宝钏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如果有什么闪失，老夫唯你是问。
1: 岳父放心吧，小婿一定全力以赴。

0: 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吧？
0: 娘子，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有事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
1: 真是气死我了！嗯，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人打了？
0: 什么？有人敢打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站住！啊！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呢？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啊？
0: 哎呦，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吗？一着急我就忘问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哼，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0: 哼，开玩笑，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
1: 好啊，那我跟你说，是王宝钏打我的。
0: 王宝钏是吧？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的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0: 不不不不不不不！哎呀，
2: 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
3: 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
2: 宝钏，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不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吗？
3: 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我为他骄傲。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
2: 哎呦，怪人怪人，真是怪人，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
3: 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2: 宝钏，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3: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
2: 宝钏，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
3: 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
2: 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
3: 要是宝钏抛的绣球不是平贵接的，那宝钏就下定决心削发为尼。
2: 哎呀，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
3: 大姐，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最疼宝钏的，所以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
2: 可是我
3: 大姐

0: 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如果我跟平贵命中无缘，那么王宝钏真的愿意效法为奴。宝钏，别说娘不准了，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尼。好，即便宝钏不削发为尼，宝钏也要带发修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宝钏，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大姐你别担心啊，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我。好，只要你不削发为尼，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我听说爹在彩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啊，谢谢大姐。
1: 娘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0: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1: 什么？又是薛平贵？
0: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1: 是啊，宝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0: 哼，他不只是出现了，还跟宝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我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
1: 这么说的话，宝钏也太任性了。
0: 王宝钏，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
1: 薛平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0: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1: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啊。
0: 西凉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
1: 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
0: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我告诉你，现在宝钏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宝弟赶快把它处理掉，以绝后患嘛。
1: 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
0: 你呀，少贫嘴。
1: 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火的虎爪帮你捏捏？嗯，来，娘子这边坐啊。哎。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带他们去行乞了？
2: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1: 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4: 大哥，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1: 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以后啊，你不要惊喜了，我去，你呀，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4: 那不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
2: 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5: 对，
1: 你说的什么话？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于出府来，对不对？平贵
4: 啊，对啊。嗯，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钏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
2: 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0: 这白忙
1: 白忙
0: 了。
1: 这，
2: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哎，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你们说是不是？
0: 对，
2: 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0: 好，
3: 发达！喂喂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4: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哎，
3: 其实，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4: 什么？
3: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魏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魏府。
4: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啊！
3: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
4: 那你当心点啊。

0: 相葛青他一定喜欢吃我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快告诉我，葛青藏在哪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小吉，
2: 你是？
1: 我是哥。
2: 大哥。
1: 小吉。你果然藏在这里。小吉，我。
2: 大哥，你是来找葛青的对不对？
1: 我。
2: 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葛青，
3: 贵哥，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呦，我都使不上劲儿了。我的功力恢复了，我舒服多了。
1: 太好了。喂，
0: 你是舒服多了，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
1: 小琪，不是的，你听哥说。
3: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0: 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3: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0: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0: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卫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儿。
0: 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1: 小琪啊，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
3: 是是，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0: 葛青，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薛琪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3: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个性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1: 行了行了行行，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了，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0: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你和我在一起。

0: 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拦你的。小希，你听哥说，哥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三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1: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哥亲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0: 不是这样的。
1: 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琪是我薛琪，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2: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2: 不听，不听就给我走！
1: 我不走。
2: 走，走，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快点！啊！啊！啊！啊！啊！
1: 你是谁？难道他就是魏豹？没什么，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好，有吗？好。
3: 看来魏二哥根本不是我哥的对手，如今再加上一个葛青，那魏二。

0: 二哥，你怎么样？
1: 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
0: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1: 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0: 我看他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我二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
1: 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
0: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1: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她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大哥让我杀了她以绝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
0: 威尔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到底哪里疼啊？
1: 没什么。谢谢你，小琪。
0: 不用谢我了，来，我扶你起来。哎，小心啊！
2: 大哥，
3: 大哥，
2: 小琪，
3: 大哥，大哥，大哥，
2: 小琪，小琪，二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琪给救回来了。
3: 大哥，
2: 小琪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3: 担心个屁！
4: 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还是贵哥来救我的。
2: 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
4: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欠扁。
5: 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

0: 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1: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2: 小青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
1: 是，龟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
0: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2: 嗨，这是应该的。
3: 哎，二哥，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未报的人交过手了呀？
2: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魏豹的，他就是右武卫将军魏虎的弟弟。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
1: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3: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1: 就是。
0: 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2: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1: 没关系，龟哥，我陪你，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
0: 你
4: 啊，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0: 会痛什么啊？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4: 人家只是真心想帮贵哥的忙而已嘛。
2: 小七，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0: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这段期间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
3: 哎，老大，这不行啊。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
0: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平贵，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2: 大哥请说。
0: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2: 大哥，我明白了，谢谢你。
0: 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啊？
3: 是啊，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
2: 小七变了，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回来？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0: 不行，丽娜，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可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
1: 没事，我能撑，我能撑。
0: 慢点，慢点。
2: 丽娜，丽娜，慢点，坚持一下，你先在这儿靠一下。
3: 不许进来！
1: 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是我。
3: 戴真，你怎么穿成这样的？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1: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3: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1: 不要在那母后压我。
4: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1: 参见公主。
5: 不知者无罪，免礼。
4: 谢谢公主。
1: 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2: 天这么冷，这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

0: 我们先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1: 大战，这破庙才有多大？

0: 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哎，丽娜，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
1: 哎呀，别唠叨了，
2: 真是的，
1: 先让丽娜喝药吧。
3: 谢谢公主，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要说你的不是。哼！大臣，凌霄也是为了维护君威嘛，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他。
1: 面子挂不住，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堪是不是？我说你们俩
0: 真是的，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
1: 哎，行。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
0: 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
1: 公主，你太任性了。这样吧，
0: 等丽娜的病好了，我命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1: 我不回去。
0: 你必须回去。
1: 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你必须带丽娜回去。
1: 凌霄，我可要提醒你。
0: 我是大梁的公主，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公主，这一次我是奉大王的命令送宝马进长安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1: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0: 假公济私？
1: 就是。
0: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1: 就是。好了。丽娜。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容易揉就能好。
5: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揉一揉，肩不酸了；
7: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8: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柔骨老方。 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6: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9: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 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

0: 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

0: 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林霄，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
2: 不远了。
1: 外面正在下着雪，你把我们送回去。大战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
2: 如果你担心我有事。
1: 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负全责。好吧，我答应你们进长安，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2: 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
1: 你说到做到。
2: 嗯。
1: 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
2: 好。
1: 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
2: 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

0: 随便你怎么想。好了，大战，凌霄说的对，咱们这一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凌霄不好做人。好了，不依你就是了。那第三条呢？
1: 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吧，我去看看红宗烈马。
0: 凌霄，凌霄，别叫他了。
2: 将军。

0: 表哥，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
0: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1: 是啊，从小到大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
0: 为什么？
1: 因为你。
0: 我？
1: 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赖展，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凌霄的心里，你戴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凌霄是人中豪杰，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湛，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答应我吗？

0: 不能答应。
1: 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因为有一个人，他一直深深地爱着你。
1: 是谁？
0: 林娜。仁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就像你一直喜欢我。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表哥，对不起。我也一样。
1: 兰真，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
0: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我确实喜欢薛平贵。是一个中原人士，而我们一直想攻打大唐，所以我想我跟他是注定没有缘分的。
1: 是的，你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
0: 我们这一次就用红鬃烈马做一个赌注。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表哥，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
1: 好，就是为了你代战，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
0: 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你说。
0: 林娜，她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她的心情，和她好好相处，试着去喜欢他。

0: 谢将军前来接待。
1: 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
0: 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凌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凌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接。
1: 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0: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0: 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1: 谢苏将军。
2: 谢苏将军。
1: 苏将军，林某化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0: 哦，哪里，我先走了。
1: 宋苏将军。
2: 宋苏将军。
3: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1: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3: 不管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
1: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大家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4: 好啊。
5: 我要去，我要去。
1: 丽娜，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5: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
3: 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
1: 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3: 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呀，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6: 我难道不知道戴朕想在这多留些时日，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7: 西凉使者到。
0: 岳父，西凉使者到。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1: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8: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1: 谢坐。
0: 上茶。
9: 是。
8: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得可好啊？
1: 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
10: 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
1: 谢魏将军。
3: 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0: 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10: 刘使者，我觉得挺奇怪的，
11: 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10: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
1: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化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8: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
1: 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
8: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

0: 特别之处吗？
1: 回相爷，之前我们在天山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它。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所以我们进贡给大唐的皇上，希望你们能够降服他，供皇上代步。
2: 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
1: 苏将军，的确如此。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3: 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凌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匹红鬃烈马的。
1: 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

0: 肯定是惹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笑>
1: 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笑>
0: 相爷，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响马大会。
2: 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咱们唐朝猛将的厉害。魏虎，你何必强出头呢？不但魏虎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林使者在此多待几日。
0: 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骑，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好，那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好。
2: 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
3: 在。
2: 待本相好好的陪林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林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0: 是。<笑>林霄。
4: 谢过丞相。看着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他话中有话，我得多注意点。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
5: 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薛平贵没死。嗯。大哥，你听谁说的？
4: 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警杀手把他给杀了吧。
5: 杀
4: 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包川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了。不过目前最重要的事，不是杀薛平贵。嗯，
5: 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4: 嗯。<笑>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此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 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

0: 你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宗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期，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1: 啊，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0: 好，宝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 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1: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嗯。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
1: 林使者不必客气，坐吧。
0: 谢坐。
1: 打开，
0: 相爷，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我西凉大王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2: 西凉大王
3: 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
1: 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0: 有劳相爷了。
3: 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这匹特殊的宝马呀，相爷，这匹红鬃烈马举世无双。只是凌霄，
1: 明使者，有什么话，尽管讲吧。
0: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
2: 大唐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笑>领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
3: 哼，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
2: 回相爷，我弟弟魏豹。
3: 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嗯，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4: 谢相爷，传魏豹。
3: 魏豹参见相爷。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啊。
5: 多谢相爷关心，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
6: 去吧。是他。他是谁啊？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鬃烈马的。
5: 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
6: 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2: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

0: 快叫你弟弟下来！
1: 为什么？
0: 恐怕有危险。
1: 不可能！驾！

0: 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嗯，还是小心为妙吧。
1: 看来他真的能降服子吗？我看未必，未必。为什么？驾！驾！
2: 魏豹这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了。
0: 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
2: 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
0: 多谢岳父。
3: 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
4: 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咱们再看。

0: 大夫，
1: 出

0: 畜生，休得无礼！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

0: 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

0: 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冤却不减情义，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孝。

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的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这个碑好啊，它是宋代的一个碑，那是艺术最高峰的一个时期。三个道，那他就把他的皮肤的肌理还有他的结构形体都归纳得特别好。我们要学的就是要学这个根上的东西。
1: 2026年3月，在天津闯荡多年的陈明远应邀创作一组以东方传统文化为主题的面塑艺术作品，带着命题他回到故乡山东，希望从深厚的齐鲁文脉中汲取创作灵感。
0: 来到了泰山，让我看到了山东人的精神，这就是家乡给我注入的源泉和血液。
2: 这个拜字在历史上和泰山的太子和大小的大子是相通的。
1: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艺术精髓，将传统美学融入面塑创作，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珍视与钻研，让陈明远在机遇来临时拥有了勇往直前的底气。
0: 达沃斯要举办一个艺术展，那么倪允章他选了倪允章世家还有倪允章工作室全选了，只选出来一件花江春江花月夜，那么没有办法，他怎么办？他就那找我去做。当时我这些作品都太小，我说不行，我要重新做，我要做十组作品，不可能的事情。
1: 面对外界的质疑，陈明远没有退缩，骨子里的倔强让他选择迎难而上。
0: 一个月做十组作品，这咬着牙把我妈妈从老家接过来照顾孩子，那时候孩子还小，我一个人关在工作室里面，早睡早起，拼命的去做东西。我就是有一个韧劲呢，就是把不可能的事情做成可能才有意思。所以咬着牙咬着这股劲儿，就是我们山东人就有这股气。
1: 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陈明远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潜心打磨创作。
0: 一个月的时间，最后少要一组，九组作品全部做完，那一下就轰动了。要我爸我妈从小就告诉我，人要不蒸馒头争口气，所以也就是这份力量让才有了这次作品的展出，把杨文老师就打动了。他说以前因为明远年龄很小，我就叫他明远，当孩子一样嘛，但是通过这件事以后，我真切地称他为老师，陈老师。
3: 我们要带大家来认识这位非遗手艺人，叫陈明远。
1: 一战成名后，陈明远多次应邀登上重量级舞台，在努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他的面塑作品也被众多场馆收藏展出。
0: 这件作品呢，是我把面塑和国画结合的一次创新啊出来的作品，用面塑去做浮雕，去做水墨画的这种浮雕是第一次。但是这种又很薄，又把它体积做出来，还要把它水墨的韵味做出来，这就很难。那整个作品尺寸又很大，所以是让我跪到地上把它完成的。因为那个面呢，它干得特别快，它这个底部呢，你不是一层能贴上的，我们这个面它不好把这个接缝给接好，用手一点点一点一点把它给结合上，颜色的润染，贴了一层又一层，贴了一层又一层，才形成这种既像真实的石头又有水墨韵味的这样的作品。
4: 他在面塑这个领域就在全国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近些年呢，很多重要的这些盛世当中都有他的身影，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方面一直贡献着他自己的一份力量。

呢，回家乡深深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厚重，我就想着随祖孔子问道。咱们中国文化呢讲究知行合一，老子呢就是知

0: 一起就是一个太极图，就是道。
1: 1987年，陈明远出生在山东淳武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童年时物质匮乏，田间的泥土成了他最好的玩具，也让他灵巧的双手有了用武之地。
0: 4-5岁的时候，用那个做砖坯的那种泥，大人在忙活，在砌砖，我呢就会拿那个泥去捏出来我喜欢看的那些，我喜欢的那些人物形象。
1: 热爱一旦被点燃，便无法熄灭。初中时，电视里播放的一部纪录片，深深触动了少年陈明远。这是
0: 第五。通过一个央视的纪录片看到的，我说泥还可以做成这样，然后就更喜欢了。我就去那个河边挖了胶泥，把它做出来以后，再用颜色把它涂上去，也变成彩塑了。初二的时候呢，我就去了我们县城一个美术班去学美术啊。那个时候我跟着他们，我才知道了哦，原来还有美院。那个时候就想考美院了。
1: 命运从不会辜负心怀热爱、执着追梦的人。凭着对艺术的热爱与不错的天赋，陈明远一路过关斩将，顺利考取河北美术学院雕塑系。因为专业成绩出众，陈明远被选入学校新成立的面塑研究院，这让他从此与面塑结缘，相守一生。
0: 每天就住在工作室，然后吃在工作室，用了2个月的时间创作《大闹天宫》，电视剧《西游记》里面的人物形象全部找到，用面塑的方法，其实面塑方法也是我自学的，自己总结出来的方法，还有一个是靠我的雕塑功底，把它结合成了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做出了自己的独有的东西。
1: 初中看过的那部《泥人张》纪录片，像一颗艺术的种子，在陈明远心底深深扎下根。2013年，他怀揣着年少时的梦，孤身前往天津。他想让自己的面塑技艺在海河畔生根发芽，绽放光彩。但接踵而来的现实，却如同一盆冰水浇在身上。
0: 就拿着我做的这些作品，去文化街店面里面去问，哎，我这作品能不能在店面里面代卖？大店不敢去，只有去小店。我当时是不好意思去说，脸皮特别薄，一说话脸就红，然后人家感觉你也不靠谱，你知道。那时候每天回去只吃一顿饭嘛，就买一张大饼吃一天。到了过年的时候呢，就是几乎一分钱也没有了，刚够一个买票的钱，回家了。
1: 初闯天津的铩羽而归，让陈明远真切体会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但心底的执念却从未有半分消减。他顶着压力决定再闯天津，
0: 因为我要去学习，来天津就是为了知道有泥人张，也是童年的一个榜样。然后拿着我爸爸给我的卖了一季的粮食，卖了5000块钱，拿着那5000块钱来到天津，费了这么大的心血供用你上了大学，你还是没有工作，那家里面是很恐慌的。我也觉得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儿子不应该这样。我就在这个店里面看作品的时候，因为我也是来学习，那天张宇先生突然到了，然后我说那我拿的作品能不能让张宇先生看一看，张宇先生就欣然同意了，让我到他办公室，我们俩聊了好长时间。他说我的作品也看着很有灵气，就是问我想不想留在天津，能不能保证在天津在拱华街每天都能来。他就给了我1年的租金，让我安心踏实下来在天津等待能改变我命运的人。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从年少时的一部纪录片，到与泥人张第六代传人的邂逅，陈明远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折。
0: 他们春节呢，有美术馆还要办一个展览，办一个面塑展。我说那老师我能不能参加？他说办这个展览就是为了给你办的，让你认识天津的这些面塑艺术家，就是有意无意的都是在托举我。 后来他告诉我，他想给天津留一个。

0: 那时候我觉得我连人才的这个艺术家的萌芽可能都不是啊，但是可能先生们他就能看到。
1: 这是2013年摆摊，所以就在这个位置摆了2年，很感激那段时间的经历。如果没有那段时间的接地气，能和这么多的游客啊什么的这么去近距离的去接触，所以才会把我的作品后来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所以我非常感谢那段时光。
2: 玩太硬了，再往拉一拉。
3: 这个
2: 那玩意儿就是 S 往里拉，打一打往里去。您这太直下了。在面塑里面，可以这样讲，在他的一辈人里，可以明远说是这个翘楚。他把面塑上成一个格调，就他更艺术性。他今天很多你看，不像过去那民间艺人做那些面塑，随便弄的小玩偶啊玩的，他不是那样，他是上升一个高度了。实际上他对面塑的艺术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它会更当代一些
4: 啊，
2: 它又传统又当代。我想它是文化的融合，它是一个这个融合体，这算是一个结合。
0: 我做的是场景雕塑，
1: 场景对，咱俩差不多。我们面塑现在也变成场景的。
5: 曾经的游学求艺经历，为陈明远积蓄了厚积薄发的创作底气，受益终身。
0: 艺术它都是相通的。
5: 如今他带着学生重走学艺之路，希望他们也能在绵延千年的文脉里获得灵感，肩负起薪火相传的使命。
3: 去做出来的
1: 湄公鼓、法令纹、榔头和咱们是一样的，是不是厚度感觉更多更足了？这个你看，耳朵呢？你看就长到这个地方，咱就给它挑出来，看，
0: 是吧？咱们是虽然是面塑，但是咱们是用面塑去把这种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思想，通过咱们的这一团面给传递出来。其实这就是咱们当代人要做的担当。
6: 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首先是把我深深打动了，就特别正。除了这个传承之外呢，我觉得陈老师他又创新。是用当代人的这种理解结合当代来做，并不是完全基于以前传统造像的那种啊泥骨，所以叫泥骨了啊。因为中国这几千年文化都是从一个根儿下来的啊，这个根儿不能偏。
5: 从无到有，从平平无奇到活灵活现，陈明远用一双巧手将一块块普通的面团在瞬息间变成古典名著、戏曲传说中的人物形象。他让中国的面塑艺术跨越山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去朝鲜让只有一上午的时间大家排队做塑像，后面呢就是叙利亚大使的一家子，他们想一家子都塑呢，还有他两个公子、两个儿子。等我塑最后一个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就在旁边给我唱歌，唱的是朝鲜歌曲，唱的是《少年将军》，一个中国人在给一个朝鲜的朋友塑像，旁边叙利亚的两个孩子在唱着朝鲜的歌曲，在看我做塑像，说这塑像成了什么？成了这种国家和国家的纽带呀。等我走的时候，他们就喊我的名字。
5: 从当年孤身闯金门无人问津，到今天一鸣远扬桃李盈门，陈明远用十多年的深耕不辍，实现了那个年少时的梦。
3: 也就叫面面俱到，正好今天把它立起来。
7: 咱就是每天就是干这块
5: 儿。如今他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家乡的面塑技艺发扬光大。
0: 我们老家有句话叫“陶铸面人传天下”，老家的领导找到我，希望我多回老家去给老家助力。他们找到我，我就有这个责任。我有200多个学生，很多学生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可以撑起面塑界的半壁江山。我有能力让天下面人回曹州。

0: 军人，军装就像棺材。有人的命和人来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 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周日，农历5月28。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近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2号零时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浙江已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山东省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省防指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村民自己当编剧，自己当演员，把身边的故事搬上舞台。在济宁市兖州区，一场场小戏小剧唱响了乡村文明新风尚。中超联赛第18轮，青岛西海岸客场0-3不敌深圳新鹏程。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阴，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内陆湖面和半岛地区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其他地区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

0: 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
1: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聊城多云28到38度，泰安小雨27到34度，菏泽小雨28到35度，枣庄小雨27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28到35度，临沂小雨26到30度，日照小雨26到28度，青岛小雨26到28度，烟台小雨26到31度，威海小雨25到31度，潍坊小雨26到34度，淄博小雨27到35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关注台风巴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12号零时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每秒38米，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此前，巴威的中心于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总台记者直击现场情况，我们来看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点10分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雨。23点20分，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那这个登陆的消息，其实给我们心里面是突然心上有一紧啊，因为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带来的一个危险呢，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后沙沙滩在前天已经对周围的一个顶棚进行了一个拆除，同时呢，在昨天。

0: 经对我们的这个景区进行了一个关闭，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八威的情况。
1: 为应对台风八威，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八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11号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2: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11号，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八威，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堤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4: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1: 省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针对第9号台风八威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省防指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5: 预计八威13号夜间以热带低压强度或台风藏窝从鲁南进入我省，转向东北方向继续北上。
6: 主要的影响时段呢会在13号的白天到14日。那么我们省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出现这种大雨以上量级的一个降水，东南沿海局地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250毫米甚至300毫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个降水量。那么与降水相伴随呢是大风天气，我们预计12日的下午开始，我们省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大。
5: 鉴于台风不可预见性、极端性和致灾性强，经会上研判，省防指昨天下午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盯紧守牢小型水库、山洪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溢涝点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7: 我们提前开展了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的水量分析，并以一事一单的形式发送给有重点防洪任务的11个市。经过各方努力，到11日14时，全省大中型水库已经腾出了近35亿的纳洪库容，为应对本轮台风，水库安全留足了防洪空间。
5: 目前，山东已落实水库大坝、水闸堤防等各类责任人4.35万余人次，地毯式排查水库水闸1.08万余所次，堤防1.6万公里，整改隐患3000余处，已向青岛、淄博等市派出4个工作组。
8: 密切关注这个风雨的影响，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预置充足的物资队伍，立足最不利的情况，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
5: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示，台风来临前要排查居家安全隐患，备足应急物资，密切关注属地转移安置通知。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避险，远离窗户，及时关闭燃气阀门，拔除电器插头等。昨天全省高温持续，中西部多地最高温超35度，其中环台最高温达40.5

0: 度，诸城47处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配齐饮水、防暑物资，服务户外劳动者。肥城调配20余台洒水车，加密喷淋作业降温。
1: 每日10点半至16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我们统筹调配了多样式的机械化作业车辆联合作业，并配备制定分时段的错峰作业方案，切实提升整体降温效果。
0: 针对高温和即将到来的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多地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鄄城抽调农业、农技、气象等部门人员65人，组织17支农业技术服务队，通过集中培训、发放技术明白纸等形式，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和防范措施，保障秋粮稳产增收。
2: 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玉米各类病虫害，建议大家采用一喷多醋技术。近期降雨较多，注意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并按需追肥，配合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快速补充养分，保障玉米长势均衡。
0: 据预报，今天白天高温持续，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超40度。在当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定标准者得天下。山东持续深化标准提质行动，聚焦制造业关键核心领域，以标准创新引领技术突破，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填补国内行业空白的不锈钢砂金属磨料行业标准本月起正式实施。这项行业标准统一了产品技术参数、试验检测及储运规范，有效补齐行业短板，推动规范化发展。主导制定这项标准的是邹平市开泰集团。
4: 通过制定标准，那推动我们这个行业呢，对不锈钢砂生产过程当中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质量水平，比如说硬度、密度、破碎的情况，对于我们使用的用户，它也有一个验收的标准。
3: 此前，国内在这个领域长期缺乏统一标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开泰集团是金属磨料领域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3年前，企业联合全国10多家同行，启动了行业标准制定。
5: 牵扯立项、报批、专家审批，还有参与评审，周期比较长，牵扯的部门人员也比较多，综合协调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3: 针对企业的这些堵点难点，山东搭建起标准化培育体系，通过专家入企帮扶、专项资金扶持等方式，重点支持关键材料、核心工艺领域标准研发，助力企业以标准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6: 我们组织开展了标准化专家滨州行活动，针对我市产业链标准化需求开展现场指导帮扶，构建起了从问题诊断、能力建设到成果转化、激励保障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形成了标准引领研发、研发驱动生产、生产反哺标准的良性循环。
3: 在政策赋能下，目前开泰集团已主导参与制定各级各类标准60项，标准化优势持续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
5: 通过标准的制定啊，倒逼我们产业升级和技术研发，客户这种信任感和这个认可度啊，马上就增加了。今年上半年吧，出口增加了30%以上，整个内销的话，大约增长20%。
3: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国家标准826项，同比增长77.3%，新增行业标准147项，有效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继济南、临沂开通至拉萨航线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第三条直连西藏的空中航线——济南经西宁至日喀则航线昨天通航。济南经西宁至日喀则航线采用空客 A319 机型直飞，航班号为 TV9753、TV9754，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4班常态化运营。航班时刻为去程7:30从济南机场起飞，经停西宁；12:50抵达日喀则机场；返程13:30从日喀则机场起飞，经停西宁；18:55落地济南机场。现在正值暑运，很多旅客在出行中会随身携带充电宝为电子设备续航。不过近期在机场安检环节，一些旅客因为不熟悉相关规定，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
7: 按照民航局相关规定，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或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

0: 托运，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能量在100瓦时至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且每人携带不超过2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很多旅客容易混淆的一点是，国内航班和国际地区航班的充电宝查验标准有所区别。国内航班严格执行3C 认证查验标准，不合规产品一律禁止携带。特别提醒旅客，如果行程包含国内中转航段，国内安检环节仍会严格核查3C 标识，不合规充电宝依旧会被拦截。乘坐国际或地区航班，满足额定能量要求且在境外正规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可正常通行。
1: 旅客出行前可以自行核对充电宝合规情况，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官网查询自己的充电宝是否在召回名单内，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式自行换算额定能量，计算公式为额定能量等于额定电压乘以额定容量。
0: 给大家举个例子，普通充电宝标注5伏2万毫安时，计算下来额定能量为5×2万除1000等于100瓦时，刚好符合随身携带标准。旅客出行前通过简单自查，就能提前规避不合规问题。之所以对充电宝乘机标准严格管控，主要是因为民航客舱属于密闭高空环境，无 3C 认证，存在缺陷或已被召回的充电宝，内部电芯保护电路不达标，极易出现安全隐患。一旦在飞行途中发生险情，处置难度极大。
2: 如果旅客在安检现场被查出携带不合规充电宝，也不用着急，机场一般还提供3种处置方式。
3: 第一种，亲友现场带回，如果有送行人员陪同到场，旅客可直接将充电宝交由送行亲友带回。第二种，现场快递邮寄，机场一般都设有专属快递网点，旅客可直接办理邮寄业务。第三种，机场官方暂存服务，针对需要后续取回物品的旅客，可选择机场正规暂存服务，预留充足时间自行返程取回。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不少旅客会委托他人代为取回，这里就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是顺手代取而已，但事实上找人代取也有明确的办理要求，带领人员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出示物主授权证明以及物主身份证电子版照片，手续齐全才可代取，这也是为了保障旅客物品安全。
4: 目前首都机场针对不合规的充电宝提供7个自然日的免费寄存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寄存期满后未及时取回相关的物品，将按照无人认领自弃进行相应的处理。
3: 最后也提醒广大旅客，暑运出行高峰期，建议大家出发前仔细检查随身充电宝的标识参数，确保无安全隐患，符合民航乘机规定，避免因充电宝不合规而耽误行程。
2: 来关注高考招录，今天16点，我省将公布下届高考普通类含高水平运动队提前批、艺术类本科提前批、体育类提前批第一次志愿录取结果。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仅限技能拔尖人才志愿录取结果。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为已录取的考生推送短信。此外，考生还可以登录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查询平台，或通过爱山东 APP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查询本人录取结果。为精准服务考生志愿填报需求，用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做出准确选择，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访谈栏目，我们一起来了解山东商务职业学院的招生情况。
5: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的前身是始建于1975年的烟台市粮食学校，是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唯一直属院校。学校现有烟台和济南2大校区，目前全日制在校生18000余人，设有会计、金融、信息工程等12个教学部门，开设了46个专业，全面覆盖国家战略和区域重点产业需求。
6: 今年全校呢，总的招生计划是6600人，比去年足足扩招了400人。其中，咱们山东省内的计划呢，占了大头，有6020人。受今年全省本专科计划扩招的影响，可适当放宽位次考虑填报专业。如果考生

0: 今年的位次是35万，可以考虑去年我校录取最低位次为34万，甚至位次再往前一些的专业都是有希望的。分数达到一段线442分以上的考生，可以报考我校3+2高职本科贯通培养招生专业来冲一冲。
1: 建筑工程学院是山东商务职业学院最早设立的骨干教学部门之一。2026年，我院5个专业计划招生273人，夏季高考招250人，设计学院全部5个专业；春季高考招23人，面向建筑类考生，其中智慧城市管理技术招12人，建筑消防技术招11人。
2: 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的招生情况。临沂科技职业学院是临沂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的全日制公办高职院校，山东省3+2贯通本科试点院校，山东省毕业生就业工作绿灯先进高校，山东省专业技术兵员储备基地。学校设置7个系、43个招生专业，其中现代农业技术、智慧商贸物流、智能制造等3个专业群获评为山东省高水平专业群。
3: 2026年，学院总招生计划是6000人，其中夏季高考2732人，春季高考1180人。今年我们学校新增了3个专业，分别是药品生产技术、无人机测绘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全部面向实体产业刚需岗位，面向中等教育毕业生提供差异化技术赛道。
4: 在全省排名54万位次以内的考生报考我校录取几率呢比较大，3+2贯通本科专业在25万位次以内，3年制高职动物医学专业在34万位次以内。
2: 再来了解一下山东水利职业学院的招生情况。
5: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是一所省属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是山东省唯一一所水利类高职院校。在专业建设上，学校始终立足于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打造了以智慧水利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两个省级双高计划专业群为核心的专业体系。目前学校拥有国家级骨干专业、全国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全国优质水利专业等各类国家级专业10个，省级及以上重点专业达到24个。
6: 今年我们夏季高考的招生专业呢增加到了46个，总计划呢增至3091人。机电一体化技术、大数据与会计啊、电气自动化这些我们的优势专业呢也是全部大幅扩招。同时呢，今年我们也新增了治河与航道工程技术专业的招生啊，进一步丰富了我们水利专业群的布局。那么今年呢，我们有7个专门贯通专业啊招生啊，分别衔接山东农业大学啊、临沂大学、菏泽学院、枣庄学院、济宁学院、山东体育学院等省属公办本科。
2: 昨天下午，此心安处是潍坊，山海潍坊相约北大城市推介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围绕宜业、宜居、宜养、宜游4个维度，相关部门介绍潍坊市人才政策及重点产业需求，推出高品质住宅购房优惠，解读全龄宜居保障政策，现场发布北京人游潍坊精品线路。在济宁市兖州区，村民自己当编剧，自己当演员，把身边的故事搬上舞台，一场场小戏小剧唱响了乡村文明新风尚。
7: 研究以前送剑，九天前为送三剑，剑到为止。
8: 在济宁兖州区盐店镇严家村的家庭小剧场，村民们正在表演自编自导的情景剧《彩礼风波》，倡导婚事减半。台上演的投入，台下看的动容，
9: 说到咱老百姓的心里去了，就是不能大操大办。咱这个有钱了，咱现在虽然富裕了，但是呢，钱得用到刀刃上，用到发展事业上，发展家庭上。
8: 情景剧的人物原型就是严家村村民杨爱丽，问她为啥这么做，她笑着回忆起了自己结婚时的嫁妆。
10: 当时我结婚的时候，人家都要1000，我要2000的。那个时候俺爹就说，有个车子骑就行，就给人要了一个小洋车。
8: 杨爱丽一家的做法在村里传开后，大伙儿都觉得该搬上舞台。村干部和文艺爱好者一起，你一句我一句，把身边事儿编成了情景剧。
11: 这2年区里年年办新中式集体婚礼，也是庄重简约，村里年轻人不少来咨询报名，婚事新办简办，现在成俺村的时髦的事了。
8: 慢慢的，小剧场从严家村扩展开来，相声演

0: 员韩雷和胡进就是其中一对搭档，他们把移风易俗的理儿揉进了段子里，一年演出上百场。
1: 通过这种到基层小剧场的方式，让更多身边的人能了解家乡，了解文化，也能接受到咱们新时代文明的这种精神，
0: 让文明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如今兖州区家庭小剧场已发展到190多个，参与群众3000多人，从去年以来累计演出3300多场，5.3万群众直接受益。
2: 演群众身边的事，讲述身边的故事，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呢，咱真正的能把移风易俗呢深入人心，从而能达到呢移文化人、乘风化俗的目的，也带起了那个乡风文明的新风。
3: 中超联赛第18轮昨天继续进行，青岛西海岸客场挑战深圳新鹏城。上半场主队姚军胜、杨一鸣接连破门，下半场加布里埃尔锁定比分，最终青岛西海岸客场0-3不敌深圳新鹏城。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晚在贺兰山体育场结束第3轮暨收官战争夺，中国 U17 男足1-1战平尼日利亚 U17 男足，以1胜1平1负积四分获得本届赛事亚军。第11分钟，尼日利亚队利用左侧角球，由伊多尔·塞缪尔后点头球破门。第26分钟，中国队前场打出流畅传导配合，赵松元送出精准分球，边后卫张俊豪抽射扳平比分。
4: 我们来关注国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
3: 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追究致阿里·哈梅内伊遇难相关方的责任。卡利巴夫强调，袭击伊朗领土、杀害伊朗人士，特别是致阿里·哈梅内伊遇难的责任方，必将受到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
4: 意大利管理部门10号警告说，该国北部河湖及水库因持续干旱而快速枯竭，主要河流接近断流，农业灌溉面临断供危机。
3: 意大利管理部门数据显示，当前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持续无降雨补给且保持现有灌溉供水规模，意大利波河流域现有蓄水将在10天内耗尽。波河三角洲河流水量锐减，亚德里亚海海水倒灌至河道上游20至25公里处，咸水污染河道，导致大片农田无法引水灌溉。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发源地意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是欧洲受热浪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各大湖泊水位大幅下降。皮埃蒙特大区定于13号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应对旱情及农业灌溉用水事宜。
4: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
3: 埃菲尔铁塔运营方11号在官网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大幅升高影响，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闭。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点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点闭馆，将持续至1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4: 据越南快讯网11号报道，一艘载36人的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事故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21人幸存，其中多人情况严重。
3: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13点左右，事发快艇突发故障并倾覆，导致船上人员全部落水。据了解，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
3: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

0: 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据报告，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其颜色较深，大约12至15英尺高，3.7米至4.6米，在结构上看起来像一个有点变形的大气球。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五角大楼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首批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神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

0: 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据统计，本次迎夏季香囊福利大放送公益活动当中，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然而每次节目总有大量老年朋友因名额有限未能成功申领。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目前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别犹豫，别错过。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Thank you.

0: 秋起战斗词，驽马开怀鸣。
1: 一名军人，军装就是一个棺材。
2: 要人文明，活着才重要。
3: 军人，
1: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4: 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5: 非我族类。

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我跟你说啊，昨天我妈呀给我打电话了，说她回我们家以前那个老房子找东西
1: 啊，
0: 哎，居然找到一个旧包袱皮儿
1: 啊，
0: 猜猜里边是什么？
1: 这哪猜得着啊？
0: 这都是我以前呢读书时候穿的衣服，拿出来看还在那稀罕着
1: 啊，
0: 哎呦，老惊喜了，
1: 老惊喜了。哎，不过你说这个包袱皮儿，我好久没听到这个词儿了，
0: 东北话吧？
1: 嗯，我告诉你，这个包袱皮儿，我们也叫包袱，这个词儿啊。应该就是我们家的上一代人喜欢用的、
2: 啊，
1: 甭管什么东西，要不呢罩上一个什么罩子、啊，不管家里什么东西啊，老式的电视机啊、
0: 哎，
1: 是不是遥控器还搁个塑料袋里封一封的，对不对？
2: 对对，
1: 自行车的那个椅子，
0: 对，
1: 明明上下很滑溜，非得给它套上个布罩，上去都不滑溜。
2: 车座子，
1: 对对，车座子，对对对，缝纫机啊，收音机啊，甚至那个暖瓶。都快都上面蒙一块那个小小布，
0: 是
1: 就是手绢什么的，这就盖一盖。不过就刚才你说那个包袱皮儿，
0: 包袱皮儿，
1: 我告诉你，甭管什么东西，就是以前的家里的针头线脑，没有什么针线盒的啊，拿个布一包啊，还有什么那个破布头，
2: 对
1: 啊，什么东西都是用包袱皮一包。包起来，然后就收纳起来了。
0: 哎，说的就是啊，我妈当年呢、
1: 啊，
0: 把几件那个衣服用那个包袱皮儿包起来一系，这家里如果来血了，就是来客人了
1: 啊，
0: 这一睡觉枕头少啊，缺枕头的时候
1: 啊，
0: 临时拿它当枕头，
1: 包袱皮儿枕头。
0: 对，
1: 这个一提起这个包袱皮儿，我当年曾经在一位中医朋友那儿。见识了一个小包袱皮儿，不过那里头我告诉你们俩，包的不是什么衣服，而是一件宝贝，
0: 宝贝，
2: 宝贝，
1: 宝贝，这宝贝呀、就是海南五指山采芝邦的一种珍贵的紫灵芝粉，
0: 紫灵芝粉，
2: 哎，阮老师，您这两天可是一直在说哈，就提这个五指山的采芝邦，
1: 对呀、
2: 对，还有那个稀少珍贵的雌雄同体镶金边的那个紫灵芝粉
1: 啊，
2: 都跟他们有关系，
1: 是，
2: 这我听的哈，我都特别好奇，
1: 好奇，
2: 您能不能讲一讲啊？就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1: 啊，这我也是听说的啊，但是提到这件事儿。我想先卖个关子
0: 啊，还先卖个关子啊！
1: 对对对，要是用一句话讲这件事儿，就是白花做引，珍宝方现，紫袍金带，龙凤同声。
0: 什么意思？
2: 好家伙！
1: 嗯，
2: 就是挺大哈，这说的。
1: 嗯，
2: 但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听着好像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2: 啊？有点这个，
0: 他我们都听不懂
2: 武侠小说的感觉了哈。
0: 是啊，
1: 我不想跟你们打架啊。这话说起来呢，那就长了。差不多应该是30年前的事儿了。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个中医，这个朋友。他们家呢是6代传承的中医世家，经常要去全国各地上山采药，经常。

0: 常的去五指山，他经历过一件难忘的事儿，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他得到了这个包袱皮里的宝贝了。
1: 哎呦，把我这胃口都给吊起来了，具体怎么回事啊？哎，
0: 是这样啊，有一次呢，我这个朋友呢去了海南五指山去采药，因为他也不熟悉当地的环境，所以呢在当地找到了一个经常进山采药的人。那么当地

0: 采芝帮，采芝帮这么来的。
1: 哎，一帮子人说去了，大家都准备好，就都去了。
0: 哦，这就跟我们东北那个采参帮，是不是一样？
1: 对，一样一样。那么当时啊，刚刚进山的时候，那个老帮主啊，就和我的朋友说了一些注意事项。你跟我去，你得按我说的去做。这个时候我那个朋友他就发现，哎呦，这个老爷子的身体看上去有点虚。说话吧有点喘，脸色呢有点发白，嘴唇呢还有点发紫，一路上呢一路走呢是一路不停地喝水，然后呢喝多水不得上厕所吗？不停地去解手，但是因为不太熟呢，所以呢他也不太好多问。他们在山里呢走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好的紫灵芝。就在这个时候，树林子里有声音，定睛一看，竟然是碰到了一只鹿。奇怪的是什么呢？一般的鹿啊跑得都挺快，但是这只鹿呢很奇怪，拖着沉重的身子走得特别慢，肚子还特别大。这个时候有经验的老帮主就说，嘘，不要发出声音，悄悄地跟着这只鹿。
2: 这只鹿，它是不是怀了小鹿了？
1: 哎呀，李董太聪明了，猜对了啊！
2: 肚子大，走得慢吗？
1: 对呀。这个时候我朋友忍不住，偷偷的小声问老帮主，说：“为什么要跟踪这只鹿啊？”
2: 对呀。
1: 老帮主就说了：“你如果想采到极品的紫灵芝，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白花作引，珍宝方现’。”紫袍金带，龙凤同生，白花作引，说的并不是什么开的那个花儿，而是坡鹿。这个坡鹿呢是海南特有的一种鹿，身上有像那个白花一样那个斑点，所以叫白花作引。你在那儿当引子往前走，就是说要找到身上带着白花斑点的坡鹿，只要找到这个坡鹿，你就有机会找到极品的紫灵芝，
2: 就跟着它。
1: 对，那这个时候呢，我那朋友明白点了。哎，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
0: 哟，什么事啊？
1: 就在这个时候，只见那只母坡鹿啊一下子卧在地上了，经过一番痛苦的过程，终于嚎叫了一声，生下来一头小鹿。哎呦！那么这个小鹿出生以后呢，母鹿顾不上虚弱的身体，用舌头舔了舔趴着的小鹿，给它去掉胎衣。
2: 这是遇到坡鹿下崽了。
1: 没错没错。这个时候呢，采芝帮呢就等了一会儿之后啊，接下来就发现趴着的这个母鹿休息了一会儿，等到这个小鹿站起来能活动了，母鹿就带着小鹿一步步地往森林的深处走去了。这个老帮主呢就会就说了啊，悄悄地赶紧跟上。走了一段路之后，这个母鹿带着小鹿突然就在一棵树下就停了下来，然后呢就用那个鼻子不停地拱树下的落叶。等拱完了之后，借着那个山上树缝里射过来的那个阳光，看见树底下有一个紫黑的东西，边上带着金光，这个东西一露出来，母鹿就赶紧上去用舌头就舔了几口，小鹿呢也跟着跪在那儿用舌头不停地跟着舔，舔了差不多五六分钟之后啊，母子俩满意的离开了，
2: 走了。
1: 哎，而且走的时候能明显的看出来，母鹿跟小鹿的体力好了很多很多，母鹿走路的速度加快了，小鹿也能跟得上妈妈的脚步了。
2: 哎呦，这刚生产完的母鹿哈，舔了这个东西之后体力就恢复了。
1: 对呀，
2: 步伐也加快了。
1: 对呀，
2: 我就好奇了，您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呀？它怎么这么厉害呢？
1: 我朋友比你现在还好奇
2: 啊。对，他在现场。
1: 对呀，所以等那两只鹿一离开，他第一个就冲过去了。一看结果发现他们舔的就是一对紫色的大灵芝。我朋友当时就明白了，原来这个灵芝本身就是能补身体，而母鹿呢刚刚生产完，吃点东西它补充补充体力呀。
0: 那我有个问题
1: 啊，
0: 为什么这只鹿就直奔着那个紫灵芝去了呢？
1: 啊，因为动物它都有灵性。
0: 哦，

0: 他们能够辨别出来大自然里哪些东西对他们的身体好，这是他们生存的本能。那么大自然里有很多受伤的小动物，他们都会给自己找药，给自己疗伤。哎，
1: 这个我知道。
0: 你知道
1: 这个以前看那个什么动物世界之类的哈，有好多这样的场景啊。对，就受伤了之后自己找药去了吗？啊，然后在那吃。
0: 所以我朋友就说了，一般紫灵芝啊都会有一股香菇的那种气味儿，所以这个味儿肯定会吸引到这只鹿。而且这个紫灵芝可不是普通的紫灵芝，当时他仔细一看，感觉这对灵芝太奇怪了，长得一个根儿上面分出来两个盖儿，而且这个盖儿的边缘有一圈金色的金边儿。哎，
1: 这就是您说的哈，雌雄同体镶金边儿。
0: 太聪明了。就当时啊，一看到这对灵芝的这个样子，突然之间，这个带队的那个采芝帮的帮主和他呢去的那一帮子人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哗的一下子齐刷刷的拜了又拜，而且嘴里还在念叨谢天谢地祖宗有德什么，咱也说
1: 不是不是，这怎么采个灵芝的还拜上了？
0: 当时老帮主他就解释了，说本身灵芝啊，特别是这个紫灵芝，它非常的珍贵和稀少，而采芝帮上山采灵芝，采紫灵芝，像这种带金边的雌雄同体的，它是珍贵当中更加珍贵的一种紫灵芝，
1: 最珍贵的一种。
0: 帮主就说了，很多人采一辈子灵芝，也就是听个传说而已，没有亲眼见过。那老帮主说，今儿咱们开眼了，终于有机会亲眼见到了，特别的激动。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哎呦，这老帮主啊，这老爷子吧，太激动了，咕嘟一下就摔倒在地上了。哎呦，哎，然后手呢就捂在这左胸口，脸色煞白，黄豆粒大的汗珠巴拉巴拉往下掉，
1: 犯病了。
2: 哎呦，这是不是心脏不舒服吗？
0: 可不是，我那个朋友跟着上山的，当时吓一跳，赶紧上前一看，哎呦，心梗，哎呦，赶紧给他针灸啊，那是山上有什么药啊，针灸啊，哎，然后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呢，这老爷子倒挺聪明，让他们帮里的那些人用小刀把那个紫灵芝上盖上的东西刮刮刮刮一堆粉末下来，用袋子水一冲让他喝下去，然后一会儿我这个大夫朋友一摸老爷子这个脉，哎呦，哎，这好像这个脉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1: 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松了一口气儿，然后就问呢，这个我看您身体好像这个刚才那个状态有点像那个心梗啊什么的，那你为什么还上山来采灵芝啊？你这有这个病，你上山多危险呢，对不对？哎呦，这老爷子缓了缓气说，我就是因为有心脑血管和血糖都不好的问题，它一直不见好。在我们采芝帮啊，有一本祖传的帮谱，上面记载着传世的一个药膳，这个药膳呢可以解决我身体的问题，但是要求非常高，必须得是全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制成的粉，这才行。所以我这才一直有机会就进山冒死去找这种极品的紫灵芝，今儿谢天谢地，他说我总算有幸找到了。
1: 原来这个叫紫袍金带龙凤同生，指的就是这宝贝紫灵芝。
0: 其实呢，当初老帮主啊能被救回来，一个呢是因为我朋友的医术实在是高超，快速的帮他施针急救，
1: 对，急救了，
0: 对，当时就急救了。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当时哎醒过来以后直接就吃了这种紫灵芝的粉，然后呢从山上下来以后，老帮主特别感激我朋友的救命之恩，于是呢就用小包袱皮儿包了一点儿那个紫灵芝粉就送给他了。但是我朋友当时呢就提醒他说，老帮主啊，您现在只是暂时的缓回来，你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老帮主说，放心，我按照祖传的药膳，我就用这个紫灵芝制成的这个粉来解决我的问题。
2: 那我就好奇了，这后来这个老帮主到底怎么样了？
0: 哎，果不其然呢，

0: 老帮主就用那个全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菱枝磨成的那个粉，就按照他们老祖宗传下那个方法，慢慢的慢慢的心不觉得憋闷了，也不会胸口疼了，头脑也清爽了，不会时不时的脑袋发胀啊，还有什么头重脚轻的这些事儿，很少。而且呢，以前老是喝水撒尿的这个事儿，少了很多。
1: 多好。但为什么这个祖传的方法的效果这么好呢？难道就跟这个这么好的紫菱枝有关？
0: 完蛋，你得听我往下说啊。这个祖传的方法的搭配，后来我一听啊，我觉得特别的妙。你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吗？
1: 用的什么呀？
0: 我说给你听听啊，告诉你，它里边用的是黄豆，紫菱枝，山药，就这三种食材，
1: 就三样都给
0: 一起做了一锅汤。后来我就在想啊，这三样食材，这锅汤它到底有多好呢？咱们一个个的来分析。那个黄豆富含大豆卵磷脂。卵磷脂以前我讲过，保护心脑血管的，对不对？
1: 没错，对，
0: 可以说是心脑的一个保护伞。所以这个药膳它里边放了黄豆啊，对心脑血管问题有事半功倍的作用。而这个山药呢，它对血糖特别友好，是不是啊？那么紫菱枝呢，可以促进人体组织对糖的利用，它跟山药一起做成了这个汤，可以加速胰岛血液循环，提高胰岛素生产的能力，那对咱们这个血糖高的人就有很大的好处。
2: 好处。
1: 哎，你这么一听哈，那铁三角了，成这得一起绝配。
2: 是
0: 铁三角啊，就这里边的食材选择有讲究啊。黄豆它不是一般的黄豆
2: 啊，不是一般的黄豆。
0: 他选择的是吉林省洮南市的黄豆，就那儿的黄豆营养价值特别高，大豆卵磷脂的含量也高。那么山药呢，当然是细，就是长得要细，不是那种菜山药，毛刺要长，就是上面一根根的刺儿，而且呢是整条的，有头有尾的，不是断一块的。
1: 那是铁棍山药。
0: 没错。因为铁棍山药，就这样的山药当中的，它里边有一种叫粘多糖，这个粘多糖的成分呢，对于胰岛素敏感性的这个提高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当然这个汤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大工程，那就是灵芝。这灵芝呢，又不是普通的灵芝，也不是单纯的灵芝包子粉，而用的是全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粉。那这种灵芝粉相比普通的灵芝也好，灵芝粉也好，它里边的灵芝多糖跟灵芝三萜的含量更高，所以这几个组合在一起，就你们说的铁三角，组合在一起了，这效果就更好。哎，再相比单纯的灵芝包子粉来说，这个灵芝它是雌雄同体的，并且在灵芝的外围上镶了一圈金边。
2: 金边。
0: 对，这个时候这个灵芝，已经喷发包子粉了，而且又是全株打成的粉入药了，这样一来就集合了这个紫菱枝所有的精华所在，所以我们用这种东西呢，这个作用比单一的灵芝包子粉也好，灵芝切片也好，单一的灵芝粉也好，这个作用就更好更全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灵芝粉吧，它打得特别细，不是说那个药店里这个碾出来的，它真的很细，所以呢紫菱枝所有的里边的精华，特别是灵芝多糖灵芝三萜，就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补服轻身，不老延年，有去瘀除痹扶正固本的作用，也就是说能通脉补虚，并且能做到先通后补，让气血呢运行的速度更加快一点，帮助疏通血管淤堵的堵塞，然后减少各种心脑血管的问题，然后再进行全身的补虚，那我们的五脏六腑乃至全身，那它不就健康起来了吗？
1: 没错没错。
2: 听这汤啊，紫菱枝、山药、黄豆，

0: 这么妙的汤。嗯，接下来是不是得教我们做一做呀？
1: 啊，可以是可以，嗯，但是我得告诉你啊，我现在用的是普通的紫菱脂粉，
0: 不是镶金边的。
1: 嗯，不是那种
0: 那个要去买找都很难。
1: 不是那种全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菱脂粉。嗯，因为那个我也买不到，也太贵了啊。有条件的朋友，你要是遇到了，绝对不要错过，一定要把它拿下。嗯，呵呵。那么刚才这道菜想学的朋友，咱们现在就可以先学起来。嗯，这道紫菱汁黄豆山药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菱汁粉若干，黄豆粉若干，去好皮儿的山药，差不多60克就够了。首先呢，把这个紫菱汁粉、黄豆粉以及山药放到砂锅里，加水煎煮，用文火保持沸腾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今天的这道紫菱汁黄豆山药汤就做好了。大家呢可以一早一晚分两次喝就可以了。
0: 这么好的汤，嗯，还挺简单，
1: 挺简单，
0: 一学就能会。嗯，只是可惜哟，可惜没有你那种全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菱脂粉。估计听你讲完哈，你别说我跟刚子我们俩了，就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想要。
2: 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今天讲的全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菱脂粉啊，想要了解更多的就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0: 哎呦，这位微友的名字哈，这叫一个霸气呀，叫再活500年。让我想起一首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还要再活500年呢？
0: 他是这么说的。对，他说袁老师啊，这个我就住在五指山脚下。
2: 哎呦，巧嘞。
0: 对，您今儿讲的老帮主遇到鹿哈，就找那种紫菱汁的事儿，我也听老一辈的人说过。而且呢，全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菱汁粉我还真用过。
2: 哎呀，厉害
1: 厉害，
0: 了不得吧。
2: 了不起
1: 了不得，
0: 真的太好用了。就是有点贵，
1: 要
0: 690块钱一盒啊。
1: 不便宜吧？
0: 对，
2: 便宜。
0: 因为我吧是一直心慌，然后呢经常呢上不来气儿，没劲儿，头啊老迷迷糊糊的，脑袋发胀，天天那个血压计啊、速效救心丸啊是走哪儿带哪儿。
1: 哎，
0: 就用了您说的那种紫菱脂粉之后，那就算那个隔壁的那个老王头他气我啊，我脑袋都不会发胀，你看我也不会上不来气儿的。但这样的紫菱脂粉啊，说实话，阮老师，就像您讲的，太少了，
1: 太少了。
0: 后来呢，我就找不着，也用不上了。所以今儿啊，听您这么一说啊，麻烦您呗，帮我们找一找呗。我想再活500年。
1: 哇，再活500年，这位微友啊，
2: 做神仙。
1: 让您再活500年，这个我可真做不到，那不成精了吗？对不对呀？是吧？不过呢，咱们用了紫菱脂粉，我们把身体养得棒棒的，还是有可能活个百岁什么的，对不对？这个还是有一个目标。
0: 这个没毛病，
1: 没毛病是吧？那么像这个全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菱脂粉，这种紫菱脂呢，它有通脉补虚的作用，并且能呢先通然后再后补。那么好的紫菱脂粉，它能提高我们人的气血的推动，打通血管的淤堵。你再想一想，你的血流畅通了，你自然就不会什么头晕迷糊，那都是供血供氧供不上才出现的症状。那你要是血液循环都挺好，你也不会说心慌啊憋闷，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紫菱汁呢，它把你该通的通了，该补的补了，是不是？你这个时候的体力免疫力不就上来了，
0: 补虚嘛。
1: 补虚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紫菱脂粉，它里边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的含量。